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三，礼拜一。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热了哈。古历是6月21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过川、荡土。头头新闻来关心的是即马扫乌哈，即马乌多的状况啊，真大改变啊。过去乌多的啊，拼地盘来输赢啦哈。即马呢，拢做诈骗的真多呢。啊，诈骗的真多，你看抓到了哈、啊，后来呢，发觉到中央人呐 啊，甚至啊，加外国诈骗很苦啊，你结合的，这乌多的真多啊，不止安尼是啊，即马因为网络一个普遍性啊。包括讲啊，这乌多的，即马什么上红呢？啊，网红、直播主，哎呀嘛是兄弟呀！啊，做这呢，即马才变作是，哎，当有相当、相当应用力安尼是哈，很糟糕哈。所以咱即马所讲的是鸡鸭头呢大乱斗，哦，所以北部呢五大禁局，哦，俩人安尼是哈，这是竹联帮的名人会加红人会啊，拢是得连的呢。啊，同款得连呢，但是安怎呢？为了利益嘛。啊，你是你，我是我哈，同款要输赢。所以这個名人会加红人会，顶个月啊爆发了呢非常激烈的冲突，引起了呢新北市包括三甲、树那遮哦开枪啊，啊甚至牵呢这個爆裂物。哦，而且因为这代志，所以警政署呢7月20日一直加31日，动员了北部五大管区啊。啊，拢总呢1747名的警察发动的，就是区域同时哦扫哦，12天呢抓到28个犯罪组织，抓到呢126个人。哦，重点就是打击到最近哦真高调哦，真畅销样的先哈。所以这边呢，这导火线呢，就是因为竹联帮仁堂哦，伊即嘛愈拖愈快嘛。哦，而且仁堂下面呢，啊，这个、名人会加红人会，最近因为利益咧抢嘛，啊、哦，抢利益，所以北部真侪所在呢，咧鸡鸭头就抢起啊。哦，所以警政署呢，即嘛是跨区，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宜兰五管区的警察局，针对着这些黑道的这些兄弟呢，常常咧到位，因咧拢有家己的一个店啦，哦，活动的所在嘛。还是讲啊，哎，这个固定诶，啊，规定人拢咧吃呢，是嘛？哈，好啦，所以12天咧专案的期间，拢总搜查了因经常活动的地点呢，662处。当时呢，打击就是竹联帮仁堂背景的这些犯罪组织哈。新北市这边动员了三甲、树那、土城这，拢总有9个分局，拢叮当响，就这边呢，绝对要给它挖出来就对了。哦啊！打击到新北市境内15个，这属于黑道的这集团，抓到86个人，真侪枪啊！哦，制式要改造的哈，拢总10支枪。啊，就是要让恁知影哈，唔通以为无政府啊！哦，真正这段时间以来，有去诈骗的诈欺了，哦啊，刷落呢真侪利益嘛！啊，你好时间之间呢就会抢嘛！啊，所以呢，咱即马呢，针对黑道，咱头拄啊讲，啊，过去啊拼地盘的输赢，好不好？哦，啊，即马呢用网络诈骗呢，啊，免甲人拼地盘，啊，免去开枪，啊，骗了侪钱安尼先哈。啊，所以即马呢，咧网络顶面有真侪网红，毛真侪直播主，哦，伊咧网络顶面呢，可能做一寡啊，什么款的内容，啊，真侪人会甲抖内啊。岛内就是讲我给你赞助啊，哇，那家伙，哦，阿伟的卖物件嘛，哦，拢总有安尼先吼，所以呢，这渐渐，就开始呢，变作是，伊嘛是乌多呀，所以呢，伊个帮派内面呢，也是变作呢，知名度真高呢，哦，像桃园市中立街，这张油烧的摊贩呢，顶个月两个偷钱嘛。哦，讨债网红的九门来，没有乱的直播哦，直播呢网红讨债，
所以这债务的纠纷呢，煞比做咧网络顶面呐，啊，干那咧公开审判迄种尴尬。啊，这黑道的讲自己是网红，啊，因为照着讲这网络呢，流量大嘛，哦，所以引起了真大啊，轩然大波。这黑道的讲伊自己是网红啊呢，好啦，警察这边当然赶紧来做处理。从这竹联帮信堂陈信会，他都还是仁堂，忠孝仁爱嘛，信义和平嘛，哈，每一个堂主啊，即嘛，即个是信堂陈信会内面来对人呢个抓起嘛。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即嘛是 AI 网络的世界，所以黑道的真侪啊变作是网红化，啊成本更加低啊，因为你做黑道的。你也真侪细汉的嘛，啊，是不是叫细汉的去找细汉的来参加你的帮派嘛？哦，你细汉的愈多，哦，表示你愈够力啦，哦，而且影响力嘛愈大啦，哈，这也是事实。啊，过去爱招人嘛，是爱相当的成本啦。哦，你招这个来，爱带伊来吃，带伊来啉，哦，一挂好康的，摕一挂钱给伊，哦，给伊来得利嘛。啊，即马呢，因为网红无同啊，哦。哦，或者黑道要经营啊，啊，伊本身呢培养的人呢更加呢简单。哦，家己会当呢，你网络顶面有家己的歌曲、家己的影片，而且做一寡呢内容，也是短片，哦，啊，铺文嘛，啊，营造一个趋势。哦，你看参加阮有钱有势，哦，重情重义，啊，所以会真侪少年呢啊，会来想讲。老大，我地理好唔好？安尼是唔是要招一挂细汉呢？成本加真少啊！一比安尼是啊，啊就糟糕了啊！啊就糟糕啊！对外咪当，敢那包装，敢那是家己是啊，真正当的生意人啊，做网红啊，做直播主啊，然后咧卖物件咧，什么嘢啊？啊，所以像咧 TikTok 啊，是 YouTuber 啊，是 IG 等等，就真多这种的人出来啊！会安尼是啊，哦，所以刑事局的统计哈，为111年到114年，全国咧扫这黑道的嘛，哦啊，黑道帮派组织呢，由101个一直增加到762个，人数呢3700多人增加到4997人，哦啊，即嘛呢，甲今年六月然后，能够扫了呢400多个组织，差到2600多人。啊，伊讲咧，不过即马黑道真无共啊，以前是马路，哦咧输赢咧抢，即马是网络，哦咧输赢咧抢，啊网络呢有一挂纠纷，到尾也着闹人，哦即马社会才变安尼先，有无？像112年年初，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咧电视顶面咧看迄种食春酒，吼拢爬车，红地毯。哎，过年哇，1-200个，哦，拢穿旗袍，哦，拢个迄裙呐，开到要尻川撇起来，啊，行200，啊，迎接老大来，哦，这不得了，是不是啊？哦，啊，所以伊在网络顶面呢，安尼咧播，安尼咧播嘛，哦，安尼你看，做兄弟呢，真怕，有无？啊，所以尾啊，甚至咱呢修改法律，有一个叫做名人会条款，就是呢，叫这兄弟呢较准则的。如何就好哦，安尼先啊。过去是安尼啦，过去黑道的呢，要表示讲我够力的时候，绝对拢是呢。譬如讲迄、那个有老大的王星，王星呢，大家来闹人来，那个念香嘛。哦，结果带你来300人，带我来1000人，哦，你就知影我的实力啦。当然有真多是开钱请来的，大家拢知影。哦，但是就是无同款，过去是安尼，啊，今麦就无同啊嘛。即马你会当用这种网络，将空气场呢射出去。哦，看我即马呢，啊，其实实力很坚强啊，你哈。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变化，但是跟 AI 呢，冇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即马拢网络嘛，会变安尼是哈。过来来跟大家讲呢，就是讲这贷款的代志。清安3.0，即马咱听众咧问哈，清安3.0是8月初就开始啊？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伊申请啊？啊，即嘛改啊，对不对？啊，改你的钱，伊也会拨好你，你重新申请就好啊嘛。哦啊，所以今日算拜一，啊，你会当来申请贷款，
第一天工作天就对了哈。清安 3.0 呢，现在有一些改变，就是说我刚结婚，还是我出来有孩子可以带金啊，这是不同，这是最大的不同。譬如说呢，你新婚，啊，他以前是规定可以带1000万吧。啊，我刚结婚呢，好，这样你可以带1200万嘛。啊，再来新的制度，我们出来有孩子呢，这样你可以带1500万嘛，哈。但这是贷款啦，同款是爱还啦，好啊，但是会当加贷一挂，啊，利息呢当然有一挂优惠补贴安尼是吼，好啦，但是银行的主管就讲话咯，哦，伊讲啊，你来这个申请，啊，阮来核贷嘛，好、哦，协定借款你的资格什么款嘛，哈，啊，伊日间的银行拨钱给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婚姻啊，某一挂呢，改变吧。比如讲，那里核准的期间是不是啊？哦，恁太太生一个囡仔，生出来啊，哇，真恭喜！好，有囡仔，哦，或者是讲，哎呀，这段时间呢，那你准啊离婚啊？哦，还是讲啊安怎的时候，就是讲你的婚姻状态呢有一挂变化的时候，安尼拍摄本来什么条件，就可能会做改变哦。啊，你已经上镜。啊，即卖的新的条件，伊讲无要紧啦。那阿未拨款落去，你要重新来申请，讲一讲就甲你做改变。啊，无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即卖就是讲这个资格方面的变化上多啦，对不对？一般过去1000万嘛，即卖你那是结婚1200万嘛，有囡仔1500万。啊，讲一讲伊就马上甲你做改变，这无问题，是不是啊？但是当中呢，伊要心渣啦，要什么？你可能婚姻家庭的状况就一挂改变，咱控制的较无好的啦吼，就话你离婚啦。啊，离婚了呢，这资格都无同，所以条件就无同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和大家了解啊，这個、过程呢，就看到你的状况，也来做改变。但是银行嘛，你讲吼，因为你个想看卖，安尼，阮做银行的，就随时要注意到这贷款的人。伊个家庭有啥物变化无？因为你这过程当中，每一年有补贴到呢，这利息嘛，哦，后来个有一挂改变利息补贴偌济爬升度嘛，啊，咪当年呢，咱都要真了解这个家庭有啥物变化无？哦，啊，当然这边有一挂限制，然后排付条款，你要来借钱，啊，你一年收入超过200万呢，啊，拍死，不可以，不可以，哦，啊，你要买这个青年贷款。嚯、哦！你买豪宅，对不对啊？5-6千万、7-8千万的啊，这没有，拍死啊，也不可以哈。好啦，所以即马呢，较麻烦的是啥物呢？银行这边等到较麻烦啦。然后我会和你即马你条件来，啊，我会了解你的状况，啊，了解你婚姻的变化吗？啊，我唔是。哦，刚才讲呢，你这个社工人员，你关心你厝内问题哈，所以这对人来讲。也是有点困扰。其实到尾啊，我看呢，除非啦，贷款的人自己来讲，啊，若无以银行金啊，才偌济人啊，卡手哪有够，哪有可能呢？管遐尼多，啊，未啥管啊啦。

啊，囡仔讲煞，咱来讲啊，老大人，这是今日啦，一个报道哈、啊，这是屏东，屏东潮州有一个社区，社区呢发展协会总干事咧表示啊，伊讲啊，阮这社区啊，当讲经过这五年打造一个 AI 一个 AI。他都讲兄弟嘛，哈、啊，因为 AI 呢在做一寡呢，就是刚才讲应用的咧，一个变化。起码讲的是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啊，屏东潮州这社区推动的是 AI 智慧照护的一个系统。哦、啊，和独居老大人呢，安尼挂了一个 AI 防跌手表，挂一个表啊，啊，知影你咧倒位。啊，跋倒啊！哦，迄马上呢，有一个欢迎回来，是不是？啊，这表啊，买当知影呢，这老大人啊，你的血压啦、心跳啦，哦，这资料，这资料啊，马咧咱大电脑的资料里面呢，哦，安尼是呢，真了解老大人的身体状况咯，是啊，哦，这以科技啊来弥补咱照顾的人口不足嘛，要哪有遐多人去照顾老大人，所以咱都要。就到 AI 给咱斗三工，哦，但是重点就是讲，这个科技唔是代替了咱的关心，哦，只是让咱的关心呢更加会当及时，而且准确、有温度，安尼是吼。所以即马社区呢，利用这个 AI 的表啊，来了解老大人的，包括健康管理，因为这表啊，咪当知影这老大人，哦，伊的心跳啦，伊的血压啦，伊的什么一些资料拢有。哦，过来，伊顶面有一挂资料。哦，你行路无？你行几步？好、哦，麦格你啊，希望你啊，会当促进你运动就对啦。哈、哦、啊，给你修好。哦，啊，个有一挂呢，送餐服务啦，情感陪伴啦，都、就是一照顾是六大面向安的是哈。好啦，所以讲啊，一开始呢，阮导入的，就是讲，一旦知影讲，哎，老大人跋倒，啊，马上呢通话。哦 ，GPS 定位一拔到咧，到你敢知？哦，哎、欸，信号灯哎，拔到啊，地点咧到，马上知影，因为 GPS 嘛。哦，所以这当中是一个智慧的防跌手表。一旦呢一拔到啊，而且发生意外，但这信号呢马上就信号有警示出来，地点咧到。好、哦，阿妈和这个家属、社区的志工，包括相关的单位，速速。来掌握到这个位置，啊，咱人就马上到现场嘛。这塑胶了呢，有诶就跋倒咧遐，你唔知影人啊。哦、啊，敢那讲咱这段时间这么热，这阿公呢咧田咧无闲，哇，热个怎跋倒啊？啊，无人知，要救维护啊，会安尼是，啊，咱马上知影咧，是不是哈、哦？所以讲啊，这咱降低意外风险，啊嘛有这个效果呢。五年来呢。干那呢？救回来的人呢？救十倍啊，十倍哈、哦！当然这是我感觉真好哦，可能会当较全国性的一个推动，因为确实卡手拢无够嘛，确实安尼先啊，所以这真要紧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
4: 三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有一个请教者
0: 啊，请讲啊，
5: 我太太哦，
0: 嗨，
5: 骨质疏松，
0: 是，是，
5: 阿姨，正卡哦，
0: 嗨，
5: 阿龙拢会生病，多对下，
0: 是，
5: 啊，有买药等来吃啦。
0: 是。
5: 第二天，都伊就讲我脚拢都酸个啦。
0: 好好好好。
5: 啊，今仔拢要过顶礼拜拜四买，啊拜五就感觉讲伊个脚
0: 痛
5: 痛痛。伊敢伊敢生生个？
0: 伊是食多一？伊是买三椒来吃吗？
5: 有啊，买三椒啊。
0: 好，三椒一定爱三顿吃，照起工吃，伊个骨头怕怕怕哦。哦，爱食爱食三个月以上哦，
5: 三个月哦，
0: 嗯，爱食三个月以上，拢爱三顿食哈。
5: 我过去买一组啦，
0: 是
5: 啊，伫个凤凰东台买啦。
0: 哦，对，安尼先，你着照几工个食，爱即嘛吼，
5: 哎，
0: 爱介外面来拍你咯，好唔好？

0: 你啦。
1: 哎
0: 呀，嘿，你也甲讲一下哈。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啊，咱人呢，身体伊会恢复，啊，但是恢复个爱时间。咱人呢，骨头生一轮呢，爱三个月。啊，这是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好、哦，所以有道呢，咱伤着，啊，伤着呢，医生嘛跟你讲，啊，这可能爱三四个月，啊，三个月个，啊，才会当完全哈。干那咱呢，老一辈咧讲诶，伤筋痛骨一百天。啊，而且时间是咪同款呢？所以就是讲，咱骨头生一轮呢，就是要一百天哈。啊，即卖咧阿公阿妈就是骨头怕嘛，未自然嘛，啊，较惊就是恁跋倒。好，我就讲老大人上惊两项代志，一项是感冒，我感冒呢，感冒产生的并发症上可怕。啊，一项呢就是跋倒，啊，跋倒了后未惊，啊，多病床，啊，感染。哦，安尼是啊，问题真大呢，哈、哦。所以呢，两项小小的代志，但是可能产生以后真大排出力现象，就是感冒甲跋倒嘛，哈、哦。啊，咱呢唔通会跋倒，就是安怎呢？骨头会自然嘛，这真要紧啊。骨头钉，哦，啊不，你骨头袂自然，啊脚嘛无力，腰骨嘛无力，牙乖啊，你就皮皮错啊，啊，卖讲真正惊咯，哦，啊一个跋倒呢，啊代志就大条啊。哦，所以咱咧三招，哦咧补充，哦当然有需要。到大人咧三招，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啊，但是咧食几工啊，反疼呢？其实反疼呢，一般来讲，较唔是三招引起的，哈、啊，是瓦骨引起的。啊，安怎讲呢？瓦骨咧高咧关节，关节要撑久，咱咧活动，咱咧洗碗，咱咧流涂骹，哦，咱咧运动，你一定要叮当嘛。这叮当的过程就是关节的活动，好、哦、啊，关节呢，除了讲呢，诶，顶面的骨头、下面的骨头啊，中啊，软骨啦嘛，啊个筋条的有韧带嘛，啊边啊软组织配合迄个撑球性嘛，哦，所以伊必须要修补、修补你的关节，啊修补，干你一台车，你去啊，这个干那汽车厂，哦，遐买钉钉的，遐买一下弄弄的有无？哦，你甲你做整理的时候呢，拢会欢迎。啊，下啉来一个，啊，当然啦、啊，啊，有诶呢，一个阿嬷会较秀皮啦，哈、啊，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几工吼，迄无我都甲你讲几工，真诶，哈、啊，啊，当时愈来愈好，愈来愈完全就对啦，哈、啊，啊，就较照起工食，爱活动，好唔好？好、啊，啊，食咱诶三招上重要是虾米嘢呢？就是拍日头，爱行路运动，哦，啊，像啊，汽水渴啦。啊，加 BJ 啊，卡麦林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这社子岛，社子岛呢，即嘛电台有新闻的出来哈。即嘛是安尼，这个所在呀，有一笔土地，咧日本时代呀，阿德位土地。但是呢，1932年哦，真久以前啊，民工呢，21年的时候，因为遐呢，变作是啊河川。哦，水路位下来，啊，所以就将登记都去除掉了嘛。但是这几十年来，啊，地道那边的建设啦、啊，包括做些堤防啊，哦，所以遐土地呢，敢那重新个出现了嘛，啊，敢那个铺起来，感觉水路行位边下去啊嘛。哦，啊，即嘛呢，被登记，有土地当来登记，登记啊，比作是国家的，嗯，安奈当然呢。哦，所以呢，本来地主叫做李玉水，啊，李玉水后代呢就提起讲，啊，这阮祖公阿善呢，啊，那当然变作是国家的，阿尾也就行法院，啊，即嘛高等法院也跟你审认定讲，这土地啊，既然恢复啊，人本来什么人的，就应该是什么人的，所以所有权当然应该恢复，哦，所以判出了咱国有财产数，讲你这袂当哦，你这盗销。多少你的国有登记，由呢李玉水全体继承人，因为这祖公阿善呐，啊下面呢啊继承人什么人什么人共有共有啊，这当然这条关系会当个上诉啦。但判决是表示讲李玉水呢，你日本时代确确实实呢有这笔的土地嘛，啊土地因为1932年啊，这水路改变呢，变作是。都无去啊，无去啊，啊，登记都无去啊。啊，台北市政府是要兴建社子岛迄个防潮堤，防潮堤呢，遐水落冻结了呢，啊，这地呢就变作出来呀嘛。啊，出来了呢，是咧2002年，啊，有土地咱都爱呢做登记，啊，唔只变作是国家的，国家的哈。好啦，所以这变讲，这都应该是什么人诶？啊，就是什么人的安尼是嘛？哈，不过是安尼，这个所在哈，这个所在确实讲，伊是属于啊，这个河川的区域，啊，是咱那个水路区啦、行水区啦、堤防用地啦，啊，是咱水路的治理计划的范围之内。哦，安尼是呢，虽然这个物件，这土地已经恢复你啊，但他都阿咱讲的迄几项，你那是咧这范围内，你要创什么事，你要经过你主管机关。啊，给你许可，安尼才用的哈。佮种地呢，突然间铺起来，冒一个官司啊，牵涉到啊，这方面的一个实际上处理的案例哈。啊，就是讲有一个郭先生，伊在2016年呢，伊就是欠人钱，啊，然后呢，行法院，哦，啊因啊做公案啦哈。咧日本时代呢，嘛是咧设置到这啊有土地。阿妹啊，呢妹啊，诶，土地铺起，铺起都有登记咧伊诶，爱欠人钱啊。妹啊，这块地呢，啊，就来提出来拍卖，啊，拍卖了呢，啊，退伊啊，退你去还这条钱安尼是哈。好啦，讲到钱吼，咱来讲，因为最近拢咧讲这财产的代志。咱讲家人家就老太太，伊翁生啊，家里是谁当然会当继承啊，伊的财产嘛。啊，因为老太太呢，伊早年有将钱诶，准啊寄咧因后生、甲因孙啊诶银行户头内面，大约是600几万啦。啊，即马电话呢认定讲，这应该算伊诶财产咯。啊，唔袂当讲是在生诶时阵诶钱物哦。哦，所以判过来就是讲，嗯，这老太太囡仔有四位，哦，这囡仔拢有继承权。啊，袂当讲这个钱寄咧后生的户头的，寄咧孙仔户头啊，就是因的钱，袂当安尼讲。哦啊，这条呢安尼判吼，这当上诉啦。哦啊，那真正以这款的规定，恐惊有真多吼，会讲你惊翻你哦。好啦，这王先生伊是提出告诉的。王先生表示讲，我妈妈2022年在个啊，妈妈王姓啊，啊爸爸呢嘛已经是王姓啊。所以就王先生有三个姊妹啊，拢总四个嘛哈，
因就是法定的继承人。所以去年的三月，伊就请律师啊寄存证信函啊，请求伊三个姊妹啊呢来参详一下啊，这财产呢要安怎分割，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就请求法官裁判要分割遗产就对。但是阿内斯呢，不甲贝尔才被伊三个姊妹啊呢，提出的官司，讲阮妈妈在生的时候呢，就是用到阮阿兄。包括因后生，咧家人第一信用合作社开户，定期呢寄钱、寄钱、寄钱，干那这钱行呢？590万当中有170万呢，是妈妈王生前呢交寄的。后来就转寄咧王先生的户头里面，过来有420万呢，也未交寄。哦，另外王先生后生就是等于老大人的孙啊啦。啊，这个、老大人嘛，寄入去定期的15万，所以这姊妹啊呢，了解到遗书，包括整理了一挂妈妈的物件了，才知影讲呢，哎呦，安尼这户头呢，都拢咧妈妈的手来咧管呐，咧寄啦，哦，实际管理就对了，干那照着后生甲孙仔的名义，安尼是念念，好、哦、啊，今嘛呢妈妈亡身啊，这叫做什么呢？照名登记，我照你的名而已啦。哦，其实你钱行的出入啦，哦，什么拢是妈妈在处理的嘛？哈、哦，安尼是这条钱，敢会当讲是妈妈已经有后生的，还是已经有孙仔呢？因主张的就讲不应该安尼，伊是照着因的名寄钱的出入，安尼是啊好啊，即马就变作爱法官这边来判断啦。啊，法官的心理。啊，根据王先生的户头往来记录，包括这个啊寄金婆啊，啊寄金婆啊，那绝对有老公联络什么人嘛，电话什么人嘛，哦、啊，结果联络啦、地址啦、电话啦，拢是留着老太太名、老太太电话，而且老太太甲这后生开户时，后生才10几岁呢，所以这应该拢是妈妈的。所以这就是照名登记。啊，那呢，对王先生来讲，恐惊啊，有一寡呢，就应该是在姐姐会当来分登记哦，会产生这状况哦，哈。好啦，讲到这种啊，财产啦、继承啦、情物啦，哈，即马呢，厝的买卖，确实较无遐尼买气不旺啦，所以买卖登记啊，占比。甲六成都无，啊！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哈、哦，咱去年的这个咱讲的厝，哦，所有款的登记当中，咱买卖登记，敢那占57.9%，这刚讲是十年来呢，无甲六成头一遍。但是呢，这登记继承登记，占17%，政府登记的。哦，送给你一个情物嘛，哈、哦，占11%，这是十年来呢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新冠的记录，哈、哦，当然今嘛呢，有一寡呢买卖登记啊，最近拢在高处，这几年啊，哈，拢在高处，哦，所以高处的比例啊，新处安尼高处的比例，这段时间其实是有较增加的是，哈、哦，那内政部的统计呢，2024年进前买卖处咧买卖。哦，占到呢啊，这移动栋数啊，拢超过60%啦。哦，咱厝上的瀑布的是咧2021年，迄阵啊，哦，非常的瀑布，买卖移转栋数呢，这占比差不多加69%，要加70%。迄阵啊，继承的啊，占比呢，才12%呢，无加13%。啊，即嘛呢，产生真大真大变化哈。不过这种财产来讲哈，伊即嘛财政部一个数字啊，2025年台湾人哦放弃继承，照你讲你会当继承一寡财产呐，啊，我抛弃继承啦，我袂啦，真呢拢总91000人呢，女性较侪，女性较侪，啊那政府呢？哦，政府的受赠人，受赠人哈、啊，就人将这物件送给你啦。这受赠人的人数呢，27,700人啊，赶快是
查甫会较侪，查某会较少。哦，这跟咱台湾人的观念啦，吼啊，继承啊，你查某囝无当分呐。来来，查某囝签者，你放弃抛弃继承，这观念有无？哦，当然无像以前，遐尼观，遐尼重的观念，但是同款啊，還有这個观念。哦，啊，若要政府的，啊，好后生的较侪，好查某囝较少。即卖状况嘛是安尼是啊，敢无啊？给监控啊，这个啊，个是即个状况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即、這个毒驾真害呢哈，吃毒啊，然后开车。高阳家一个陈先生，伊就是吃咧电子烟啊，啊开车啊弄红灯啊弄了一个吴先生，啊吴先生跳多摆，哦、啊、车是剃包皮啦，我多摆是啊。啊，人包替嘛，弄落去了，尾啊，这吴先生就亡身啊！啊，警方呢，当然针对开车这个快筛嘛，吃毒啊，依托米子啊，好、哦，所以公共危险罪就个上班啊，申请的收啊，这么压起来了。啊，港车这姓陈的，啊，这姓陈的是车主，哦，哎，吃毒，啊，你车个回开。哦，哎，食毒拢安尼骂死骂死啊啦！哦，所以你要开嘛？啊，但是你借车好伊，所以你要代志。啊，即嘛是十万块交保之类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被弄死的，这是就伊啊，六十一岁，这吴先生六十一岁，伊是一个油漆工人，还有身体问题咧，想讲想啊，退休啊，退休啊。啊，车祸地点呢，介大个所在，唔是讲真远。迄阵啊，伊要出门要暗顿啦。在半路呢，伊就桥都摆拄到这个食毒的开车呀。所以死者后生咧讲，用爸爸是真好。当时呢，阮接到讲，伊个消息通知阮爸爸出车祸，好、哦，我载着阮弟弟啊，经过啊，目经过迄个车祸现场，看到阮爸爸的安全无啊哩。哦，所以感觉讲啊。这种食毒开车是非常的苦，即马甚至比啉烧酒开车的人也搁较侪。坦白讲哦，这几年抓这啉烧酒开车吼，真侪人吼，伊过去大家拢会交一个应酬嘛，加减嘛烧酒食饭无，真侪啊拢无啉酒。哦，伊只要讲我着开车，哎，大家就点起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拢啊无要紧啊，啉一杯啊无要紧啊，即马无。即嘛，我来开车，哎，无人去甲你敬酒啊，差不多这个状况。来，即嘛，比如说食毒的啦，食毒的袂甲你讲，我今日食毒啊。所以死者后死是认为讲，像这种啊，你看这么多啦，你唔是讲掠这食毒的开车，你顶下掠毒品呐、啊。哦，这源头你也掠起来呀、啊。哦，而且像这种食毒开车吼、哦，这应该喏要鞭刑啦。跟他新加坡讲过，抓来卡车个摔落去啊，卡车开飞，得用鞭刑，要唔惊嘛？哦，伊都是开车吼，伊为多阿位啊，路桥落来，哦，三十四个只开车先，路桥落，啊，就咱弄红灯倒啊，弄到就奥利桑开的啊，骑只奥托拜，哦，啊，骑车当然飞起来，啊，伊就咱迄台车卡咧倒呢，卡咧汽车的头前。啊！继续车个开头前，差不多三四百公尺才停起來。迄人拢反应袂赴嘛，食毒啊！他讲呢，伊就讲，那是这电子烟输落去吼，迄、个人迄种头壳的感觉，都亲像啉酒醉，啉到完全唔知人骂谁骂谁，迄种的哦，迄种的状况安尼是。所以弄掉啊！伊反应嘛，反应袂赴，所以车一直撸撸撸。迄台奥托拜个卡车顶的呢？啊，接下来代志大条啊，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钱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啊，即个东西啊，都肥。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啊，有些老水破了，够香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招呢，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三的石头。哦，咱的骨头就是爱亲像石头遐尼啊钉。啊，尤其老大人。哦，咱有倒呢，感觉讲我嘛，无讲虾米款的大劳动呢。哦，那腰骨安尼酸甲安尼，接无力安尼先哈。啊，有一挂动作呢，咱要甲即个阿姨阿妈提醒啦哈。你可能感觉真轻松，点啊水哇。哦，而且我真轻松，我唔是讲啊，跪喺涂骹咧，七涂骹。哦，我是用个流的呀，什么好什么拖啊？哦，我甲大家报告哈，咱即马徛停停还好，咱只要向头前十度至十五度，你本身的腰骨都要记在你体重的重量啊。咱那是向头前二十五度只，哦，就是较硬手呢。哦，你本身的体重的重量的250倍。250%，哦，你要经起来啦，要经起来，哦，所以一旦呢，你无阿多经起来的时候呢，当然就非常之酸，哦，甚至啊，靠可能跋倒，哦，上界明显就水碗，水碗才轻松的啊，是不是？但是你水碗你无可能徛停停，啊，为什么呢？就是咱腰脊骨这五块骨头呢，无介大块呀，啊，袂当自然啦，会安尼先，哦，所以大家注意哈，以上。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呢，台湾经济哦，数字啊真水哈。当然大家知影，这台积电呐、是讲啊，即电子业、科技业、AI 哦，赚价呢是哈。但是啊，点点啊赚呢，嘛赚真多，可能呢大家啊，较无看迄个数字哈，就是即个银行、证券、保险，咱讲的金融产业，哦，这一定赚的嘛。哦，今年呢？赚的咱讲是史上上界最一年啊！是吼，好啦，所以根据呢统计吼，这金融产业就是银行啦、证券啦、寿险啦这方面哈，今年呢近六个月税前盈余啊超过9000亿啊，好厉害啊！比顶一年增加差不多呢139%以上，当讲是有史以来啦，刚这个时间。上界关的记录，那是无意外者，规年吼会当探超过2024年的迄种历史高峰啊，还是偌济？规年呢，伊讲啊，差不多是超过一条，来到一条586亿安尼是哈。这是金管会长公布的呢，这数字绝对是肯定的。伊讲去年。去年顶半年，咱这三个金融产业税前盈余3781亿，今年顶半年来到呢9042亿，你无听唔对哦？去年3000几亿，今年呢9000几亿，这你就了解讲，哇，那也差这么多安尼哈。银行方面当然啦、会赚钱哈。那证券绝对赚钱嘛。迄股市安尼咧出入，过来保险啊，那、保险方面呢，包括寿险、包括产险这方面呢，生意嘛拢非常非常之好安尼是哈。好啦，咱即马较关心的，就是讲本身食的物件会带盐未？这段时间呢，大家也是。有当咧开讲，拢会讲到这话题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这里后来做调查嘛，做调查呢，法院这边啊，嘛有咧做这方面的审判哈。台中地方法院8月7日裁定书内底写到的，写到就是讲中联这间有这公司今年的5月就接到台糖的通知讲到呢这个油。这原料油呢 ，VAP 啊，这油并比呢，就超过标准了呢。意思讲你5月就这方面的消息啦。这厂长呢，陈明龙呢，就是一路呢隐瞒，一直到6月30日，这样呢通报食药署，所以呢，就在阿东的刘毅咧讲啊，大糖验出来无正常，伊为什么敢那通知中联呢？那无通报中央甲地方政府呢？这究竟虾米人咧过门咧做门神啊？你是啦哈？所以台北市长呢卢秀燕呢就表示讲，哇，这不只是讲啊暗藏看白呢，甚至假案。跟你讲啊嘛，你无处理就假案啦。国营事业会当假案吗？所以中央即嘛是看白假案。做过门的门神顶顶安的心就对吼，但是呢，咱呢部长是安尼讲，这乃讲假案呢，以后针对伊，针对这代志啊，讲到伊的一个看法哈，因为啊，大腾检验的就是讲，大腾呢，甲对方啊订油嘛，订油我要来验收油，验收油的时候呢，做一个检查。
这是原料啊，原料检查呢，哎呦，哦，这油呢，刚才有一个超过标准的一个状况，啊，我跟你买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哦啊，所以那是原料，那不是成品，所以呢，以规定来讲，哦，成品呢，咱检验要通报，这是无唔对，但原料呢？原料并无安尼先规定了哈，好啦，这是部长所讲的哈，所以部长是安尼讲，啊，因为台中地检署啊，伊讲啊，你台糖五亿，哦，就知影讲中联这边啊，本身这个 VAP 是超过标准的，但是你无通报主管机关嘛，但咧部长怎讲呢？经过高雄市卫生局的调查，认定讲这是安尼，这是一个原油。原料就对了，粗加的一个原油，啊，粗加原油的检验一个结论，伊不是讲最后食品就食用油，咱食油的检验不是啊，哦，所以呢，照规定，伊就无需要强制通报啊，啊，你即马要追究台糖，啊，要追究台糖，伊讲我就无了解你到底是虾米款的一个思考啊呢？哦，什么逻辑安尼先哈？所以针对呢，台糖五月份验出了这粗焦原油呢，这个 VAP 超过标准这代志呢，咱部长提出三点的说明。头一点，食品安全法第十七条针对咱加油，又定出到这种标准是无唔对。啊、哦，尤其这种啊低盐的一级的哦，啊、哦，这个、VAP 的低盐哈，伊讲唔是针对半成品的油品呐、啊。是针对你这物件，哦，食用油品定出的标准，哦，所以台糖呢，伊是针对我把个甲你买这物件要来做，哦，我要甲你啊接收的时候，我来做检验，哦，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收验，哦，检验的标准啊，伊也是原油啊，原料油就丢了，哦，啊，五月十五验出来就是讲，我这个原料油呢，本身 BAP 呢，哎呦，14.7。超过标准嘛？超过标准几啊倍？这是事实。哦啊，所以伊就甲退货嘛。我甲你买这个原料，你原料呢超过标准呢，这袂当我买滴，我甲你退掉。我另外买一批，啊用另外一批标准呢，啊我再来生产呐、啊，是安尼先啊。哦，即个讲伊本身已经将这个原料做出来成品，再验出来，哦，迄当然袂当，迄就一定要通报。哦，伊是这個意思安尼先啦哈，所以啊，也表示讲呢，高雄市卫生局调查后确认讲啊，本身这个原料油呢，检验的结论，啊、哦，而且唔是最后，哦，就是要卖咱食这个食用油品的检验嘛，所以依法呢，咱嘛无要求讲要强制通报，是不是啊？早前南桥进的是食用的油品啊呢？啊，检验出来超过标准，是不是啊？啊，所以伊无通报啊，那个罚啦，啊，叫你卖罚啦，所以佮罚300万。哦，所以部长的意思就是讲，因为照规定，伊无虾米唔对的。哦啊，但是呢，但是实际上，知影讲啊，本身超过标准的时间点，就是咧五亿，就是五亿。哦，所以经济部呢，佮大堂。伊嘛做者说明，因为我台糖的人员呢，五月十一，伊去台中咱家啦吼，去中联家，啊，我来提原料啊，提货嘛，啊，提进前来送者检验，送者检验五月十五提到报告，哎呦，那14.7啦，啊，不得了，不可以，迄干那2.0尔，啊，你14.7，哦啊，所以台糖是五月十八就甲胡茂讲。甲胡茂讲吼，因为你这批安尼我买滴，请你甲我换油。哦，因为这个物件是一级的低阶的物件，你超过7倍啊！哦，这个我不要哦。哦，安尼是，但是呢，某记者咧讲啊，你不要，然后呢，本来遐原料，本来遐油，本来虾米遐呢？哦，啊就安尼，准啊无代志啊，无人插吗？好啦，所以这一个是安怎讲呢？马上一个小马本啦，哈。不过这应该后上呢，应该有些了解，这是较正确，因为这个物件是地缘嘛，啊，物件已经例外啊。虽然是原料安尼先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罗岗，
劳动部日前有一个公告，伊要来修改着咱劳工退休金方面啊的一挂规定。要开放的是115,000名，咱这劳退一是哦，古早迄个古制度的哦，纯旧制的劳工，你会当安怎呢？转接着呢劳退新制度。所以未来的那些资深的啦，吼，资深的劳工呢，你不但会当家己呀、啊，开到这些新制度的个人专户来进行呢，家己嘛提钱、提半钱入来。哦，因为这入来哦，会当做投资，会当佮有一寡加赚的啊，哈。而且嘛，会当佮这头家啊，合意来提钱，哦，将旧制度的女主来做一个结存。而且呢，准啊一路专户，哦，来参与落退新制基金的一个投资的收益安尼先。啊，这是劳动部这边的一个修改，哈、哦，大家也知影一个哈。过、哦、来下面，咱也有较有时间呢，从一寡内容，因为这牵涉到咱劳工朋友呢，会当加一寡收益就对了哈，加一寡钱的收入哈。过、哦、来讲的是针对着观光客来台湾。当然希望观光可以加一些人来嘛，啊，这是观光数的一个数字。咱今年顶半年来台湾的旅客429,589人次，比去年呢会成长哦，哦，成长2.3%。其中呢，咱东南亚的一些人客呢，成长呢上多，9.7%。哦，当然嘛，多一个国家来上最来咱家佚佗的呢，菲律宾，菲律宾的增加28.1%啊，那是哈。当然啦、啊，这加一寡人来咱家旅游啦，来家消费啦，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啊，是不是哈？但是啊，这个消费的能力就差啦，就差哈。啊，譬如讲日本啦、韩国啦、中国啦，来的人客呢，较敢消费。哦啊，当然嘛，这边来的人有较多，但是啊，消费呢嘛较不如啊，那些都对。好、哦，所以某这方面的一个感叹呐、啊，哦，人数增加，但消费呢啊，并无真正增加啊，那些哈。不过这都是较全面性哈、啊，人愈多愈好啦哈。卖、哦、讲啊，今麦来这虽然人多哈、啊，但是消费无够多哈、啊，以后会更加多吧哈、啊。另外，咱来讲诶，他都要讲驾毒开车。即马来讲，咱啉烧酒开车，诶，一个判决的，一个探讨啦，哈，这是一个媒体啊，伊咧写讲呢，你本身呢，即马抓到啊嘛，抓到了后呢，已经一段时间啦呢，比如第二天，哦，啊，这要安怎讲？伊当初时开车的时候呢，是不是无法度开车？好、哦，咱你当个回推安尼先就对哈。好啦，所以呢，这个人开车出代志啊，人叫本嘛，啊，本你要哎呦，搞到。佮一个甚物款的标准以上啊？哦，安尼是当然，你就是犯法，我袂来佮你罚，佮你判刑安尼是哈。啊，但是有一寡呢，就是讲，你若是想讲啊，今日早起抓到伊，但是伊早唔出代志，哦，咱那个回推啦，哦，就讲安尼是个回算机，伊早应该是差不多外关的酒精值。那安那安尼也袂到迄个标准哦，哦，安那就判无罪咯。哎，确实是安尼哦。哦，用这个回推，伊到底迄个时，差不多是啉偌侪酒迄种马些状况。结果有26个案，有九件呢是判无罪。因为检察官呢也想讲呢，即马抓到伊的时阵叫伊本标准是偌侪。好、哦，啊那咧站，好、哦、应该是偌侪年，那安尼就无去超过标准啦、啊。哦，所以去年吼。几年有26件相关的判决，9件真正判无罪，啊，判无罪哦，所以这就淡薄啊，看法官呢本身迄种，迄种咩来讲主观意识啊，干啥呢哈？譬如讲，有一位林先生，去年10月21日的暗时8点外，咧屏东遮，伊咧住的所在呢林密路。第二天的上午8点外，开大货车上路，
九点外的台南，甲一只小只黑车呢，小骑着，警察呢甲酒测零点二二，但这是第二天啊呢，敢是一些政治暗的八点，咧出来啉秘鲁，是第二天的九点外出代志，哦，所以检察官就以回推来甲算呢，哦，伊准啊呢上路开车的时候。应该是0.249，哦啊，所以台南地方法院呢，就是咱本嘛，吼、哦，迄、那个酒精的代谢率每一点钟呢，也下降0.05，啊，一点钟0.05，两点钟呢，啊，三点钟呢，啊，四点钟是安尼先，哦，安尼来计算讲，伊迄个时阵，啊，开车的时阵应该是偌济安尼先就对了哈、哦，所以呢，算登记呢，以公共危险罪。加判刑两个月，好啊！华联家是就五成事，啊！伊就主你的七月七五透早六点，练刀啉酒，透早啉酒，哦啊！结果上午九点呢，伊就骑一种啊微型的电动二轮车出发，十一点到米达，啊个啉保利达，啊刷到呢啊个一台车小客，下晡呢两个查掉嘛。还本0.21，哦，按那安尼来算迄个时间，他都要讲的嘛，啊，一点钟回推偌济哈，哎、啊，按那时阵呢，伊是0.3984，安尼先，哦，安尼先啊，来个起诉，哦，啊，所以有一个有判刑的，啊，有一个有起诉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有一个，就是回推了呢，嗯，安尼先应该，啊，应该迄个时阵。伊并无达到呢，干那讲啊违反呢迄个标准，好、哦，所以是判处什么？判处无罪，某些状况，啊、哦，所以这也引起了一个讨论啦，哈、哦，啊，为什么迄个回推一点钟算功啊，是偌罪偌罪偌罪呢？啊，当然这也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哎、啊，就是照这个研究报告来做这方面的回推啊。实际上呢，啉烧酒呢就是卖开车啦，哈、哦，啊，你要开车，你就卖啉酒。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他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弄上几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啊，阿亮啊。
0: 嗨。
5: 哎，咱来借问了诶。
0: 嗯。
5: 我一个小姐嘛吼。
0: 嗨。
5: 啊，最近咱家家人拢爱变卡刀啦。
0: 哦。
5: 啊，伊去红高十外座啊。
0: 哦。
5: 大家当即来甲我讲啦。
0: 哎，几岁呀？
5: 胖五六十下咧。
0: 这少年呢？
5: 哎，变加多变卡
0: 的，
5: 脚踝迄个俩。
0: 对啊，筋骨歹啊，你叫买三椒甲瓦骨两项来吃。哦，
5: 三
0: 这
5: 是三椒三椒钙好个
0: 呀。哎，对，三椒钙好一盒瓦骨一盒。
5: 啊，既然迄个钙质啊是失去啥物货？
0: 我甲你报告哈，咱来到五六十啊，咱的骨头呢就较怕去啊，哈。啊，筋络呢当然就较退化。哦啊，所以你较行袂在嘛吼，啊行袂在就靠袂着咧，变卡刀啦，甚至开拔刀啊。哦，你叫伊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唔？
5: 我伊咧做种拔啦咧，蛮拔啦咧。
0: 想做吼，嘛是伤筋骨啦。
5: 有啦有啦。
0: 哦，啊你想做啊？以前少年做甲老啊，即马筋骨歹啊。
5: 啊，你讲叫伊啥？食三椒，
0: 三椒
5: 钙好，
0: 三椒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吼，
5: 瓦骨两粒，
0: 安尼两粒两粒斗阵食吼。
5: 啊，唔免食迄个什么什么什么零零
0: 零果精啊，咱啊定定安尼外面咧做啦，较无体力啦吼，啊甚至开始喘啊，心气不整果精，三。

0: 啊，你讲即马是啥？有啥物特价？
1: 哦，来，即马三椒盖好买两盒，搁加半盒。
0: 啊，你讲这外骨这个都无啊？
1: 外骨重阳节才有。
0: 哦，重阳节有。
1: 嘿，外骨先买一罐就好。
0: 哦，好啦。
1: 筋骨啊，用吼，袂去拜掉啦。
0: 哦，
1: 好不好？
0: 好啦，好，哦、谢谢你啊、哦。
1: 谢谢谢谢，拜拜、哦、拜拜。喂，你好。
2: 喂，阿亮先生
1: 呀、啊。你好，我亮啊。
2: 哦，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1: 好，请讲来。
2: 我之前是拢食迄两个煎吼，食足济只，啊，一阵无食。
1: 哦。
2: 啊，我过年诶年初呀吼。
1: 系。
2: 爬楼梯啊，有坐厝内摔一跤吼，迄大腿呀，啊有断去，啊有开刀啦。
1: 哦。
2: 啊，有电梯吼，啊有灌肠，啊即卖吼。走路吼，啊，举一四只，啊，那会安尼，要举一支的，说拢安尼要行无力，啊，那是爱食什么？
1: 哎呦，你骨头怕去啊吼，
2: 无
1: 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吼。哎呦，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故乡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三椒盖好一定爱吼，
2: 还
1: 有你以前吃的苓果精，即马嘛还爱继续吃。
2: 嘿嘿，啊，因为我吼，一早时困觉拢。卡成白龙吧，阿个龙个卡拢暗暗的咧
1: 啦。对啊，所以你啊，苓果精甲三椒这两项哈，较对症啦。
2: 哦，我之前哦，我下半身拢成下半身拢肿吧哦。哎，昨昏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你个苓果精，一直这日这食无了困，就足侪做好。
1: 是，做那好去。
2: 嘿，做拢未吧？我是叫讲阿姐做，你也讲做阿未吧？安尼啦。
1: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你麻吼，是虾米原因？
2: 那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蹬着，少年时喏，啊蹬着吼，弄者蹬着，啊就起来，去少年脚床薄薄，啊拢无一个医，
1: 是
2: 啊个骨肿也在发作。啊我们昨吼去买你的，听你的包裹，昨去
1: 吃，
2: 一直吃一直吃，昨好昨未去，昨有早惊咯，
1: 拢有在
2: 掉，但昨呢特地。
1: 哦，在孙啊，过去读册。
2: 嘿，我食好了，你就弄麻。
1: 嘿，
2: 哦，弄无法度徛呢。
1: 哦，遐严重哦。
2: 嘿，啊，食了我食足济种样，食了啥好？啊，今麦过今年咯，食落去呢，我爽今麦还过食啥物？
1: 苓果精一定爱。啊，三椒盖好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2: 哦，好好好，安尼啊。
1: 嗯，啊，即马咧，苓果精甲三椒拢有大组去买大组诶。
2: 哦，好好好，
1: 谢谢，
2: 好，
1: 拜拜，再见。
2: 好，再见，拜拜。
3: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4: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区了的呀。
5: 雪利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6: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5: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7: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苹果精，你会跳到来啊？
8: 苹果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家里两口会喘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9: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
1: 二
9: 张免加油啊，困未去哈，饮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0: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11: 啊，有诶，老肺破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3: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美国美国个伊朗呢，即马呢个暂停一日呢，美国总统呢，伊都咧八月七这个讲啊，要甲伊朗呢塔克伊表示讲呢，伊朗包括其他中东的国家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一旦减慢发动这个空袭，所以又是一个大变化的时候，所以他同意取消军事的打击的行动。美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啦，他说像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储呢，叫做呢萨尔曼，萨尔曼的扎情跟这个川普呢有来通威。对啊，美国可能要怎样大出手表示呢关心希望说是不是一旦缓和一下，所以川普表示说各方面

因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的结构，当然伊讲真侪遍啦。啊，那已经差不多安怎的先哈，因为这边呢，就是讲已经有初步啊，有一个协议出来，包括讲呢，马上全面性的彻底来开放啊，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啊，同时呢，要来消灭伊朗所造成的核子威胁。啊，这也是美国上在意的啦。啊，你伊朗袂当有核子武器，安尼哈。所以，川普表示讲，取消军事行动，重点啊，也前提就是各方面会当速速达成这协议。啊，安那安尼，你决定以色列会听你的话吗？啊，用以色列嘛，公布呢，有做出这方面的承诺。好，咱即马听的是美国，包括美国媒体写安尼是哈，但是伊朗这边呢，伊朗讲无，哦，否认咯。哦，所以伊朗这边的通信社呢，啊，有写着讲伊朗军方官员，哦，所讲的安尼是哈，所以川普讲伊朗要求嘛，要希望美国停止攻击。伊朗这边的官员讲，那是新的白贼话。哦，所以这個官员讲呢，无论美国政府，无论川普，哦，伊是继续。要跟我们打好啦，还是说他现在呢救回去也好啦，我们呢伊朗的部队都是在最高境界的状态。哦，如果说啊，对抗不可避免啦，这样就让战场来决定一切。啊，这伊朗真强的哦，当然啦，论实力他是不可能打赢美国的啦，但是他就是这样，是硬要把你咬掉的，真的你也真疼痛的。是不是哈？甚至讲呢，到时啦哈，对战场决定一切啦。到时要有世间的人都明白，拢互恁知影。哦，什么人手来有力量，就是什么人最后讲话的人啊？那是哈，这个伊朗跟美国之间呢，即嘛淡薄啊有亲像乌克兰跟俄罗斯迄个感觉呢。你讲乌克兰要安怎跟俄罗斯打，绝对稳赢吗？哦，但是打这么久了呢，啊，伊朗跟美国，要哪会比的呢？未比的啊，但是嘛，越来越拖沙呢，搁拖落去，不知道几年未呢？唔知影啦，不过是安尼，因为未当安尼类比啦，美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呢有一个缺点，麦当我是优点啦，民主国家民主自由啊，一个缺点就是伊个选举。哎，选举呢？你绝对真侪代志啊！为了选举，你要做调整，这一定的。哦，所以呢，即马你个一直安尼，你要一直开销落去，你要挣落去。对于川普总统来讲，哦，对于支持者来讲，当然啦，一定要将伊朗个安怎哈、哦？但是呢，美国跟咱只共款呐，政党之间始终有。哦啊，哦反对你的嘛，绝对有啊。哦啊，过来中间选民嘛。啊，老百姓生活，迄、那个开销，哦，有困难多无？啊，物件啊，愈来愈贵呢，哦，迄、那个困难多呢，生活较困难嘛。哦，啊，美国呢，过去感觉哦，美国真好个，哦，很富足，很什么？啊，即嘛呢，大家知影，美国是负债累累啊。啊，美国即嘛物件通膨真悬啊，物件贵啊，老百姓生活呢？哦，当然好嘢，真好嘢，也不会讲啦，哈、哦。啊，这一般呢，普罗大众呢，迄生活呢，等于讲过去安尼上班，即嘛袂当呢，还个呢，兼职咧头路来做呢，无开销无够呢，啊、哦，有这状况，啊，这状况影响到选票未？绝对个呀、啊！你看咱台湾要选举啊，哦，即嘛呢，执政党、在野党之间呢，想尽办法给咱钱啊，哦，这个好康的，那个福利一直出来啊。哦，安尼是呢，看多一个对咱较好，咱就等我虾米人干是呢？好，美国嘛同款啊。哦，所以你川普你即马一直整呢，即马油就困难咯。啊，油会贵，啊油那贵呢，通膨就个压，啊通膨那个压呢，老百姓生活就艰苦。哦，所以伊绝对啊，先大家听啦，哈、哦，八十岁啊呢，要管全世界代志，啊，绝对也是真大家听啦，哈、哦。好啦，所以即马呢。
啊，霍姆兹海峡绝对呢爱开放啊，佛祖威胁绝对要企图啊，这是川普总统所讲的事嘛哈。另外呢，毛伊朗这边的人表示啊，伊讲啊，那目前也未将对要来开放海峡有任何协议无啦，无这代志啊。只要美国继续采取了今嘛这种态度，安尼海峡呢就继续就控制起来。必然的是哈，当然重点是咱头多讲的油哦，这个 OPEC 就是石油输出组织国家哈，OPEC 的这边啊，已经从九月份石油产量的配额调悬啊，每一天呢18,800桶安尼是哈，所以即嘛呢，沙特阿拉伯哈、啊，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对川普。通这通电话，因为啊，川普会听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不是讲听伊的话啦哈，会当较接受伊的意见呢，较接受意见哈。所以呢，今嘛呢，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提议啦哈，啊，较和缓呢，好啊，川普自己嘛，希望讲会当啊，当然给他一个下台阶嘛，啊，所以今嘛呢，先搬落来哈，但是对方呢，可能呢，准备要给你嫁掉哟。哦，因为今日某一个报道，这是两名伊朗官员所讲的。啊，都前一段时间有几啊天停歇无，叫伊朗就利用这段时间，改下面遐的。哦，因为伊朗有支持真侪团体，好、哦、像也门的青年运动啊，哦，这个团体啦，那个团体啦，哈。这个团体呢，即马听讲啊，因有一个共识，哦，多一个团体咧多一点代志，多一个团体咧多一点来拍什么戏，安尼是，和美国会当四条线，伊必须要去无影气气，也必然的是哦，哦，所以这是两名伊人啊，啊，这边的官员所讲的，诶，一连串循序渐进的攻击安尼是哈，啊，对伊人为主。然后伊叫一挂区域的代理人啊，讲好听叫做区域的代理人啦。简单讲，就是伊朗下面遐细汉的啦，或者细汉的啊，你负责多一条线，负责多一条线。譬如说，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好、啊、也门迄、那个青年运动啊，这拢是伊下面的细汉的嘛。是不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这嘛拢伊朗细汉的嘛？好啊，就是啊，看因安怎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安尼是吼。啊，那呢，美国都在撞来撞去呢，是不是？啊，本来呢，以色列这边啊是真强的嘛，哈、啊。啊，但是川普希望讲买哪里呢？哦，特别咩啊呢？哈啊，跟那呢互相意见不相合，意见不相合哦。啊，那安尼是川普是咪岌头啊？叫以色列讲啊好，既然对方呢讲未听，啊，无咱就安怎吧？哈、啊，这嘛是有这個可能性。但是即马考虑的吼，应该边啊啊，即、這个考虑的拢放一边啊，去放一边哈。重点先将选举啊选落赢，应该是川普即马心内上界重要的一项代志。选举呢选不赢，其他拢是假的啦。好，过来咱讲的是西班牙啊，西班牙有这个土地的北非啊，的北非国家摩洛哥这边。啊，咱称呼叫做飞地，这个、飞地就是讲国土，但是啊，啊，不是跟咱的大地连到顶的国土安尼是哈。好、啊，这个、飞地修大家，啊，结果这几天呢，发生有60,000人啊，非法的移民，哦、啊，总理白，啊，一直到初二来讲，已经造成了72个人的死亡，哦，这大代志。哦、啊，所以西班牙政府是安尼讲，哦、啊，伊讲初一呢。在西班牙加摩洛哥交界这种，这个伊吓到500公尺的浮动屏障啦，啊，所以迄暗已经无人呢闯关了啦。啊，修达这块土地状况目前嘛渐渐恢复正常安尼是哈，因为北非家诶有真侪国家老百姓生活艰苦嘛，生活艰苦就想讲来去非洲啊来遐呢。偷生活嘛，啊，最近就是关呢，这媒体讲啊，西班牙呢，哎，真罕见呢，啊，开放边界呢，哦，开放边界呢，哦，安尼是啊，开放边界，进来去，进来去，喂下去，
啊，结果呢，无影啊！啊，真侪非法移民呢，铤而走险，啊，过边境呢，啊，要来干呢，啊，修达这所在安的是嘛，哈、哦，这真正哈，真侪干那呢，爱受罪过去啊，啊，都淹死啊！啊，真侪是咧啊，伊咧背迄个防坡堤，啊，包括呢边界围栏的时候呢，哦，干那人溃人诶。愧死人嘛有安尼哈，所以一个国家是讲啊，一个所在老百姓生活困难哈，实在是真可怜哈。有当呢看真侪世界国家，也是讲啊看真侪啊，目前的局势哈，你个想看卖哈，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无钱过日子，啊生活艰苦，啊需要安尼漂洋过海。啊，你回头看咱台湾，看台湾外好讲，啊台湾真尼好。其实唔单个嫌啊啦，吼、哦。

0: 得你林国金，得你雪莉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莉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莉旺，咖啡拢会点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2: 雪莉旺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莉旺今仔哦，我参王叫做安眠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莉旺是水的，伊那是每一盒呢，内面是两罐。啊，即卖因为咱的特别组的啊是大组的，两罐各两罐就是四罐，但是咱有送一罐，所以大组的内面呢是五罐，五罐哦啊，所以有较重，因为伊水的嘛。啊，咱一罐呢当食早十天，啊五罐呢就是食五十天。啊，我要提几年啊，一年365天嘛，对不对啊？5735嘛，哈、啊，差不多买七大组，啊，七大组的雪梨旺，啊，啊那林果精啊，三周呢，林果精那几年多来讲，嘛是七大组，三周呢十大组，安尼先是几年多的量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个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081200100。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纯汉油啊，所以重要广告联号是10809100900。维他干啊，广告联号是10804006。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090088。要找阿亮啊，下晡4:30，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了，今天是8月3号喽，8月3号啊，哈，8月3号，哦，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就要过八八节。好了，咱的这个卖讲台股啦，雅股哈，最近嘛是西山紊乱哈，继上个礼拜之后，今天哈，这个股市一开盘又哦，出溜龙，出溜龙。

好来，最近呢，这个在欧洲有很多所在呢，热浪非常严重哈。好，今年的欧洲热浪真的实在是夸张的哈，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哈，特别是法国的南部，然后还有希腊哈，都引起的这个火烧哈，这个火烧丘陵地啦、山林啦、山那哈，这个火烧哈，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两天希腊哈，这个灭火的时阵，就是有那个直升机哈，灭火的直升机在空中在进行的山林灭火灭火的这进步的时阵，哈，这两架火轮机竟然两架都是灭火的啊，这个直升机哈，竟然一个修崩修弄哦，飞机相撞。好，造成呢，好，这个两个啊，这个灭火直升机的驾驶呢，就都死亡啊。

0: 哦，原来是两架飞机吼，这个灭火，这个直升机烧融了吼，啊，有一架机顶有两个人吼，上衣了后不敌吼，在好不是两架直升机的架啊，但是另外一架直升机好，诶，这个驾驶哈机组人员的丢了哈，更联系好成功获救哈，啊，这一样哈，还是造成两个人的死亡哈。
1: 对啊，不幸的事件，明明是去打火的英雄哈，他的因为这个消融的关系，对啊，像这样子，
0: 灭火直升机哈，可能诶灭火安尼喷落去。啊，喷落去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烟嘛，白烟嘛？
1: 嗯嗯。
0: 哦，啊，可能个直升机，直升机又好像不会飞得很高嘛，哦，嗯、哦，你灭火，啊，可能个白烟，啊，再能接火轮机一滴滴啊飞来飞去，再喷啊喷洒那个灭火哦，哎、欸，那个、嗯、哦，结果可能是因为安尼，唔在是鼓励扎不好，啊是讲哦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能架火轮机的船的修容哦，这个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哈，英国有一个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哈，因有推出哈，这个叫做大麦克指数。
1: 嗯，这个
0: 大麦克指数推出已经四十年啊，四十周年。那么最新的这个大麦克指数的这个数据显示哈，全球最便宜的大麦克哈，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是在哪个国家哈？
1: 在哪里呢？
0: 一共，如果不是因为哈，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哈，印尼盾呐哈，对公最近印尼盾贬值，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那么最新调查的这个全球大麦克指数，全球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就是在台湾。哎、
1: 欸，上面怎么不是印尼盾贬值、
0: 啊？若非印尼盾，
1: 那
0: 印尼
1: 不是在台湾呐、啊，那不就不是在台湾、
0: 啊？对啊，就是台湾就排第二啊。
1: 汇率的涨贬本来就是、
0: 啊、台湾是排第二啦，
1: 影响。
0: 但是就是讲印尼盾最近贬值，如果印尼盾不贬值的之前阿不贬值的时阵，咱台湾是上俗的呀，哎呀，就对啊啦。
1: 那就
0: 所以这个
1: 是最，
0: 这是要跟咱讲反映出吼，咱新台币对美金呢，吼新台币这个相对美金呢被低估超过60%，
1: 对啊，
0: 被低估60%，实际上合理吼，合理的汇率。可能是一美金要兑换一美金兑换12.51新台币，安尼，伊讲这个实际上才是合理安尼合理哦。咱台湾单点一份大麦克哈，单点然后一份大麦克是78块。78块，哦，那被改换算成美金是2.42块，哦，远低于美国的6.22块，哦，啊，那是依照购买力平价推算，新台币合理的汇率是应该要一美金兑换12.51，哈，但是顶礼拜五咱台币对美金收盘价是好一美金兑换32.3台币，哈，所以讲相对来讲我们是被低估了60%，哈，那么瑞士的大麦克是全球卖的最贵的，瑞士的大麦克单点一份9.04，好啦，个9.04美金呐、啊，零四卖什么就9块美金啊呢，是全世界最贵的哈，好，全世界最贵的大麦克。
1: 感觉这个大麦克指数、嗯、我刚刚其实真的要修正一下，修正的原因的刚好，因为包括这里台湾的大麦克。
0: 嗯，
1: 瑞士大麦克当然我们是便宜很多，
0: 嗯，
1: 但是 size 差也是差很
0: 多，差不多差了人的三分之一呢。
1: 对啊 ，size 也差很多、啊。
0: 哎、欸，我来讲，那个瑞士币哦，差不多是瑞士的三分之一，跟咱去杜拜机场买，差不多是杜拜机场的二分之一呢。
1: 啊，然后再加上
0: 料也没那么丰富，
1: 当地的这原物料，面包、牛肉可能会采用在地食材，你全部都比较进口，所以我刚刚这大麦克指数现在有点失真了。光是大麦克两个的汉堡的大小就不一样，你刚刚打完开。 俗，嗯，但是咱讲救水啊，
0: 咱救水，咱那晒了，咱那什么大麦克？
1: 所以啦，好啦，嗯、那所以哈、嗯，我觉得现在应该改用什么一个最准？哎、而且这个定价绝对是相对是公平的，嗯、反映当地的物价指数。iPhone，
0: 嗯
1: ，iPhone， 因为 iPhone Pro 256G，
0: 嗯、
1: 不管用料啦、内容量啦，还是讲生产制造低东西，赶快嘛。对于彭哥来讲 ，iPhone Pro 256G 的它的成本都是固定，然后它到各个市场不一样，它就会调整嘛。其实现在我觉得看大麦克真的不太准哦，反正看 iPhone 就会很准，欸、因为哈，这个日本的 iPhone 的价格本来是全球最便宜，因为日元汇率很低的关系嘛，可是。彭哥嘛不是吃素的啊，苹果公司也不是吃素，他日本市场的相对的苹果商品调整了好几次的价格，啊，全球一哈，几乎苹果想要抓差不多哈，符合市场价格跟差不多的利润，
0: 嗯，
1: 所以哈，我觉得反正看苹果比较准，因为大麦克指数，尤其这几次去澳洲干嘛讲哦贵啦，当然麦当劳大麦克是贵，可是人家大，我吃
0: 人家大料又丰富啊，
1: 这大麦克指数怎么会准呢？
0: 那来了几条？
1: 哎，讲丢嘴啊！
0: 几条吧，那个那个囡仔在吃呀，那样。
1: 我们现在连大麦克、连纸盒都不用了、啊，人家国外的大麦克是大到用纸盒去装啊，对啊，在上面
0: 对
1: 啊，
0: 扎扎实实。
1: 对，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大麦克是世界、
0: 说实在的，
1: 那丢嘴啊！
0: 那个杜拜的那个麦当劳汉堡，咱冇吃过嘛？瑞士的那冇去遐买过啊嘛？吼，几条卡卡西西都是差不多500块左右哈。
1: 套餐呐、
0: 啊，对。但是金价那个分量哈，就光那个汉堡的分量真的是、
1: 啊、这样。你说这个指数、欸，这个指数就失真了啊！
0: 只是咱讲，嗯啊不不，咱嘛家己一个要吃袂落，遐尼大份的啊，是无唔对啊。但是如果以这个来做那个，
1: 不，你比较的基准你要一样才行。嗯、
0: 没错，你都只讲的，就是讲，因为在大麦克指数呢，已经是沿用40年啊，40年啊哈。但是呢，哈，其实老贝哈，后来也有沿用什么呢？用什么？用星巴克的拿铁，用星巴克的拿铁，还有杜嘉丽讲的苹果 iPhone， 还有一个也可以作为指数的对啦哈，还有一个是 IKEA 的书柜。IKEA 书柜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来作为一个这边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指数参考啦哈。啊，当然啦，这个各国大麦克的价格差异，不完全是由汇率所造成的，有些还受到牛肉啦、租金啦、零售成本等等的因素影响。所以最新的排行显示，亚洲货币普遍偏低，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其中以日币、人民币跟韩元低估，都是低估的情形最为明显。好，来，所以讲啊，咱台湾也。一样嘛，都是被低估的，然后好了，然后就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啊，对啊，你哪公升值的话，因这类利润的变薄啊嘛，所以给咱可以哈，日股大跌跟最近的这个大跌的因素比较不同啊，因为日股大跌哈是讲回味哈，咋讲呢？好像15年嘛，回味15年哈、美国跟哈这对15年来哈，就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15年来哈，美国跟日本共同干预日本汇市，这是一件足大条的代志。因为过去美国对这 日元的话，其实都是想、你们日币的自生自灭的方式。但是现在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日本的这个汇率、要把日币往上拉。那这个那往上拉，等啊往上拉，啊想到股票会破，然后这个就是大灾问哈，就是讲哈，因为日币的升值会造成什么？造成日本这些企业，日本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它的利润就减少，所以股票就会跌。但是有这个有好嘛，也就是两面刃嘛，汇率又是两面刃。今嘛打开日本哈，外国人去就爽了哦，物件我告诉你啦，哇、这个什么日币的东西哦，买哦打几折打几折的感觉，但是对于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来讲是苦哈、你外国人开就送，但是对于来讲，也见物件救罪，包括一进口哈，进口去日本的物件变贵了嘛，日币低，购买力就弱。 所以美日联手干预日币的结果就是对于他们日本企业是不好的，出口不好，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讲，他们国内的这种购买的压力还是购买力会变强，他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没有那么穷，因为加薪，你加薪没有办法加赢日币的贬值嘛，你嘎嘎嘎嘎嘎贴被加薪，但是你日币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购买力就弱啦，所以这几年你就看日本人去澳洲去投，来这个出国去投，拢来台湾两天三天，为什么？便宜呀、
0: 啊，日币
1: 便宜
0: 哈、啊，
1: 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
0: 所以啊，今嘛安尼瑞哈，今嘛的是讲这两天这样子哈，这个日币的简单讲啊，日本的变大，日币变大赢起来啦哈，就日币不会再那么便宜了。所以我看网络嘛，就这样哀嚎说，刚刚才换了多少日币，马上减少了多少哈，所以讲哈，但是唔知伊这个情形会继续落去无啦，哦，就是美国哦，这个
1: 就是看他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啦。阿密码观察一阵子，那公对你不能出靠应用而为哦。那当然，因为日本现在同样的嘛，我有讲过了，日币便宜哈，对咱台湾，咱去买米给他送啊。但是我刚刚对咱台湾一些哈相同跟日本竞争的产业，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的哈，你哪是挂钩的哈？欧美的这个客人他要采买的话，他要台湾的还是日本、？Made in Taiwan 还是 Made in Japan？ 如果同样的价格，可是人家日本现在的价格甚至比你更低，更有竞争力啊！所以对日本的出口厂商来讲，日币低，它其实是有竞争力。然后好了，对咱台湾，靠这行李其实不是好代志呢。对，这个是竞合的关系啊！你两公产业如果有重叠到的话，对于咱台湾有日本无？都是像半导体嘛，但是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台湾的这些实力其实还是没有精密度，还是没有日本来的好啊，所以很复杂了。问题不是很单向的啦，
0: 好。

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哈，为什么呢？哈，啊，来中国的这个7月31日，就是这两天而已哦，哈，啊，他们呢，这个公布这个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好，这个规定呢，已经为9月15日，今年9月15日开始要正式施行。嗯、那么新的规定总共有19条，19条。好、嗯哦，你看起来你也感觉讲，哎、欸，这个是对他们自己国民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哈、哦，外国人也一样列入这一个规定，哈、哦。好，来跟人讲哦，因讲9月15日开始，中国要实施的出入境新规定，就是讲，那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管制的人，吼、哦，那就禁止你出境，哦，中国人的对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哦，好、哦，但是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好、嗯嗯哦，可能说，譬如说你那是伫中国，哦，你是外国人，你伫中国啊，你咧做工课，啊，你的工课是属于有甲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嗯、出口、甲中国的出口管制哈、哦，那他就禁止你出境哦，哦，禁止你出境哦，哈、哦，而且这个规定呢，从县级为管级的。公安就能够哈，好，就是讲县级的公安队当去给你裁定，地方的公安队当给你裁定啊，哈，好来，啊，也就是说，唔是讲国家，唔免用个国家中央县级的公安队当给你规定，讲啥物人袂当出来，啥物人袂当出来，哈，啊，所以讲吼，有人讲啊，这简直就是把中国人收护照不准出国，哈。等于实，这过去嘛有，但是过去限制无甲安尼遐尼迄落吼，哦，这么范围，所以讲即嘛限制出境的权利，佮甚至下放给地方迄县级的公安队，当甲你有权利，甲你列名单，都会当讲无爱互你出来，想袂当出来，想袂当出来，吼、哦，所以讲影响国家安全的吼、哦，影响国家安全的甲技术吼、哦，人讲的吼、哦，这个涉及到吼、哦、技术安全跟出口管制吼。哦就是讲吼，人吼就是他们中国的人，只要你是重要的人，管制然后技术的安全的，刚好国家安全的相关的人员，或者是说啊，你可能哎有犯罪哈啊犯罪啊犯罪罪罪在应供哎哈，所以在中国，包括外国人也一样哦。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你有一挂迄落安怎安怎，你想要才离开，啊是讲要出境，好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要永久离开，你就是要出境，都被限制。都不行哦，吼，拢袂使哦，吼。那外国人违规最长5年，个记哈，5年禁止你入境哈。那甚至呢，哈，就是讲，可能外国人违规，你被查到、被抓到，他可能用法律监禁，哈，法律上的一个监禁一级关呢，哈。那这个就是讲服刑完之后，再限制你哈，5年都不。

0: 所以哦，咱那里讲，虽然他讲的是说啊，涉及什么技术安全啊，什么什么什么吼，简单讲就是，因啊，家你认定你袂当，你就是袂当啊啦，哦，所以因即马其实就是要控制因家的人员、个技术哈、哦相关的哈、啊，还有资金哦、钱哦，包括你讲哎、你要出去我也无涉及噶，我做我的工作也无什么个技术的，啊是国家安全的，但是可能你是有钱的哈、啊，有做什么事业的，他叫他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啊，给你关起来啊，哦，甘南讲的锁国有一点功，把人锁在啊中国的丢了。只要你违反的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哈，进出口的管理啊，各哈什么危害产业跟技术安全者哈啊，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就可以执行不让你出境，甚至入境哈，甚至入境，搞不好你出去了，你出去了啊，你讲哦，我要再倒回来时阵，好，包括一样哦，中国人一样，外国人一样，哦，哎，我得个有公司，我个有事业在中国，我要再倒回来入境，那你就也不行入境了哈。好来、啊、不是不行入境，也有可能你入境之后呢就被逮捕了，接着逮捕。所以哦，最近那不是听讲有很多台湾啊，有台湾人到中国，结果就失踪、失联哈，几百人哈，到目前为止几百人、几百人哦，这种情形，简单讲，即马中国伊就是他有。不管是对自己本国吼，还是讲啊外国人哦一样，他认为伊认为讲啊，你这是涉及到阮的国安，涉及到阮的治安，涉及到阮的什么什么什么，吼、哦、他就可以抓人呐、啊，包括咱进前讲的，就是讲在海外也一样啊。海外如果你意思就是讲，你是主张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哈，好，他也是一样啊，在海外他也一样抓人呐、啊，吼，好，都是拢。哎、欸，中共吼、哦，才啊，全世界各地哦都有中国这个你别讲公安也好，警察也好，间谍也好，吼、哦、吼，因为啊国安人员也好，都吼渗、哦、透在，卖讲渗透啦，布置啦，吼、哦，啊遍布的全世界吼、哦。好嘞，吼、哦，这个是9月15号的开始，正式实施啊。好。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好来谢谢咯，得力选择该分该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公司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严肃的时阵先抢护理哈。啊，唔是呛经理呛护理就好啊，吼，护理严肃安尼，吼，我要买护理严肃，
1: 护理来叫我来买护理，啊，不要紧啥，严肃哈，啊，要严肃一点的态度，
0: 温护理叫我来买
1: 护理，
0: 护理有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安尼，吼，好严肃，吼，唔是也音一样啦，音同款啦，咱的严肃护理严肃护士。护士的护，丽是美丽的丽，颜
1: 颜色的颜哦，上面写个颜色的颜啊，
0: 红颜色、白颜色，素
1: 加素的素，
0: 素是的素啊，叫护理严肃哈。啊，因为咱听众朋友常常去指定药房买咱这个产品的时阵，有当讲啊，敷一波久敷未起来，敷到尾啊，敷，到尾也拢买唔掉去，对不？所以讲吼，即卖啊，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加强大家的记忆，你讲公司护理交代哈，护理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哈，唔是经理是护理哈，你会记得？唔是经理是护理交代，买啥？买护理，好，护理能力也出来，大概后边迄严肃能力都会出来啊，就啊，你一边叫记细的哦，有当时咱一挂长辈哦会记袂起来啊，所以讲如果那第一次第一遍各位哈，第一遍各位朋友安尼啦，上简单啦，你用叫的啦。好，卡阮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我要买雪滚扑克的广告的护理元素。
1: 0800-7755-99
0: 哈。嘿，卡这个电话叫回，第一遍，你若以 后第一遍叫啊，然后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咱的外阿爸生什么型的吼？下一次要搁个买，你家己若要药房买的时阵，你惊你讲未清楚，迄个阿爸提去买安尼。
1: 啊，这样，
0: 啊，去咱的指定药房，哎，药房一看伊就知影，吼，护理元素，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吼，加2000块。120颗，
0: 嘿，姐姐妹妹哈，吼，咱中午听众朋友哦，足趣味的，咱的听众朋友哦，伊讲食咱的护理元素哈，伊讲伊自底拢安尼啦吼，啊，心情拢沉沉，心情沉重，啊，人拢袂轻松，
1: 嗯，
0: 吼，啊，食咱的护理元素呢，吼，今嘛吼神采飞扬，吼，达工嘛人安尼，哦，心情偌轻松，伊讲我足无用呢，哦，我只咧开店做生意，我足无用的呢，我拢为透早都一直无用，无用到暗时呐，倒咧旁边床吼，天噶吼，伊就讲吼，我一定倒咧眠床，马上上落去都会当困到准死迪啊安尼吼，以前是这样没有错，现在不行，为3、4年前、3、4年前开始就不行了。
1: 我上干过，你足忝的，在倒伫眠床。困未起，
0: 困未起，规身躯拢疲劳，精神疲劳，肌肉拢吼酸痛疲劳。因为做一天啊，敢那干碌嘞，透早4点我就起床，就开始舞，舞到暗拢早11点过，才有我都倒落眠床。嘿，哎，你若讲一般依照伊过去来讲，嘿，偏来就困到准死迪啊，吼，吼，连翻身都无翻身，就到天光啊，吼。啊，今嘛唔是，竟然讲安尼人忝到要死，啊，倒来竟然目睭金金人上吊，
1: 哎，足艰苦，
0: 困未起，
1: 哎，足艰苦。
0: 啊，变规暝都变，啊！你几啊点钟嘞？一暝吼，咱那咧困足紧的，一暝就天光安尼。啊，那困未起的，哦，迄暝那会这么长安尼吼，变个来吼，啊，规暝个变个天光，呀，个个疼，因为你定定咧变来变去嘛，啊，你根本没有休息嘛，哦，啊，我当然吼，这个侧睡时阵，哦，压着左边肩膀痛啊，压着这睡着右边的压到这右边肩膀痛，吼，天光讲吼，我要个开始要个一天。的生活要个甘露安尼咯咯咯咯咯，好咧！家仔真正是有救的命嘞，真正咱的护理元素，吼、有一边伊的人客，一点内底人客，吼、底下来买物件时，啊底下咧开讲，有足侪人客拢变作朋友，啊底下咧讲啊，你知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啦，我跟你讲，你这可能你有更年期啦，无你较早会困的，今麦那未困的，我跟你讲啊，你这是更年期啊啦，我帮你讲护理元素，哦，人客，所以有当啊开店吼。做生意的人哦，人客甲变朋友的时阵，真正大家互相哦，迄个资讯交换。
1: 对啊，情报交流、资讯交换。
0: 伊是安尼哦，
1: 食好道歉。
0: 嘿，好开始啊！伊个无一声就去买呢。哦，伊也是先听这个甲报的人就讲啊，无你听迄个节目，而且伊才开始听咱的节目。哦，听了大概将近不到一个月，伊就去买啊啦。哦，啊，都食啊，起码食3、4个月啊。真的很好呢，啊，佮听咱的节目，今嘛听到就袂来吼，所以食了还可以呢，哦，会敲电话来报安尼吼，伊讲，哦，真正足好，你爱甲听众讲，这个物件吼，哦，看到阮，伊讲，伊安尼了，伊嘛发现讲，他周边很多，哦，姐妹淘，姐姐妹妹吼，朋友圈，哦，这我那感官差不多呐，这年纪的葫芦朋友拢有这种现象吼，所以护理元素哈，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就是第二代。护二代，
0: 护理元素第二代，护二代哈，升级的第二代，护二代哈。好嘞，护理有高代去指定药房买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伫网络看人吼，足侪人伫咧讨论讲哈。爸爸节那也差遐济，讲安尼点静静啊，点清清，无动无静啊，好哦，有足侪人讲哈，啥爸爸节啊，爸爸节就爸爸节，那好啥，就感觉讲爸爸节唔是都安尼嘛，但是足侪人拢讲怎么差那么多哦，
1: 因为爸爸节，爸爸当然安静点啦、啊，父亲节哦，不是那个发的哦，是你钱爱付我钱叫父亲节，
0: 好付付我钱，
1: 爸爸较点的啦，反正在最后。爸爸姐做个食饭，最后谁买单？还是爸爸、啊，对不对？
0: 那我一定今嘛妈妈买单的，妈妈趁钱嘛介济啊！吼，
1: 妈妈趁钱嘛是爸爸买单呐、啊，今嘛对吧？
0: 出去食饭够好，早人咧出钱，安尼够省。
1: 所以就干脆就点点就好啊，对吧？动作，动作无这样子。
0: 但是有一种哈，
1: 其实为什么啦？其实讲实在，为什么父亲节比较没有？因为男性比较理性，他不需要他有的工，或者你这个你咋不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父亲节东西像刮胡刀啦，按摩椅啦，
0: 烤出阿伯的皮带啦，
1: 皮夹啦，皮夹啦，男生要的东西，爸爸想要的东西，真的很想，真的想的东西，孩子或妈妈觉得太贵，我爸爸我被带病毒，我们父亲也不可能上病毒嘛。
0: 啊，爸爸，你爸爸姐我送你那个刮胡刀，你赞助我买几只病毒啊？
1: 刮胡刀一根哦，那什么一根都大概几个刮胡刀的用十单啊？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啦，
0: 贵抽屉把贵拢刮胡刀。
1: 对啊，女性就是比较多嘛，比较单价没有那么高，保养品呐、营养品啦、香水啦、丝巾啦、这个东西你送男生、男生都不会要啊。
0: 好啦、
1: 男生供你送我一个什么台积电的股票，那买不买给啊？那干脆就不要、就省下来。香酥
0: 好，那这礼拜就是爸爸节了嘛，今天8月3号。阿姆哥吼提醒咱听众朋友，有一种东西他很爱爸爸节哦。在顶礼拜六咱有讲哦，台风很爱爸爸节，跟你讲啊，吼历史上70年来吼有偌济遍十几遍的风台，拢是伫爸爸节台风登陆台湾呐、吼。所以啊，今年会有没有？好，有可能哈、这叫做白海豚哈、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台湾。如果真的有影响到台湾的，大概也就是差不多的八八节这个时间左右。所以讲哈，好来哦啊，提醒大家啦哈。好，不过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呢，有一个专台湾上盖大的室内游乐园的。8月8号，爸爸姐姐刚被开播，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哦，儿童啊，哦，不是儿童，好像大人都可以哈，老少咸宜哈。好来，爸爸姐这一天要开幕哦，这个占地有多少呢？占地1.5公顷哈，这个室内。游乐园哈，最也是讲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来讲，安尼是全台最大的啦哈。好，就是爸爸节是礼拜几？今天3、4、5、6、7、8，礼拜六哈要开幕哈。

0: 场。好，即搭啊，加吼，这个高雄机场较早都是代替的，代替的火车伫只停客啊，伫只停放啊，要
1: 准备啦，
0: 准备
1: 维修吼，啊检查等等吼，啊所以这个吼要停代替的这车厢，想当然你看一节火车就那么大了，你要停好几列火车，想当然了，这个高雄这台铁机场啦，机场哈，
0: 对啦，机械
1: 的机啦，
0: 机械机械啦，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啦，
1: 啊，厂啦，钢厂的厂啦，
0: 啊对啊，
1: 机场啊，机场哦，
0: 对啊，这就是高雄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你莫走去火轮机场去哦，莫走去小港机场哦，哈，伊是由台铁诶，这个古机场所改建的哈，所改建的，也这个设施呢，这个设施已见证了高雄工业甲铁道发展的辉煌历史。那这边的改造特别拆除的修旧如旧，就是讲改修理啊，但是无改更新啊，就照原来个改修理了，还是如旧安尼哦，修旧如旧哈。诶，这个方式将已经底下好坑底下营哈，坑底下搁置哈，搁置那边闲置在那边已经好几年嘞，这个火车港。场吼，就是迄个火车工厂华丽转身，现在要变成吼室内游乐园，全台湾最大，总占地面积 1.5 公顷，打破传统游乐场诶这年龄限制吼，全部的年龄全年龄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娱乐互动哈，从幼童、从青少年、从成年人，从到长辈，每个人来都有你玩的啦，就是安尼啦，嘿啊，哦，内底设施的这个项目吼，总共超过30项，包括有啥物呢？包括有秋千，包括有溜滑梯。好，包括我这里什么全台首创的泡泡弹跳床，好，啊，各有什么哈互动性的高空戏啊，不戏水空间，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美食区，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哦，蹦蹦蹦啊，什么云朵哈，什么泡泡云朵弹跳床，啊，各有抱石攀岩，好，攀岩场的这戏水游乐区，然后还有那个蹦蹦蹦蹦蹦蹦哈，就是你可以啊骑脚踏车，它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像这样会弹跳的蹦蹦蹦，好路的曲线路面的对啦，啊，看你是要有人用去啊滑板啊，有人去啊骑脚踏车，哦，就好像在哦这里在呀越野骑车这样子，很刺激哈。总共30项设施，从囡啊，从青少年，从成年人，甚至到长辈。都有你们玩的，好，袂讲哎呦，拢囡仔来耍的，无，绝对有，大家拢有分。8月8号开幕，全部都不用钱，不用钱。
1: 所以咱这里哦，现在进步嘛，大家现在运动意识真的是有加强哦。高雄市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各区啦，比如说古山啊、三民啊、前镇啊等等，男子啦，各区都有，
0: 前进啊都有，
1: 各区都有各区的所谓的。运动中心嘛，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开幕哈，啊，这样最新开幕的就是三民区的运动中心，啊，现在特别被搞这些运动中心提出来讲了，因为这个运动中心真的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周末都会去打球嘛，啊，这个刚好这个三民运动中心都在旁边哈，所以我也是看着，等于说可以说是看着这运动中心从无到有一路完成，这个三民运动中心较特别的是讲哈，这个案子哈是咱。中央政府哦，加高雄市政府哦，联合哦打造的哈，中央补助2.5亿哈，啊，高雄市政府自己筹资5亿左右，然后呢，这里三民运动中心，欸，我干嘛应该是咱现在全台湾哈最豪奢哦，还是讲设备最好的运动中心。包括有什么呢？哦，一般的那种健身房的重训器材有，对，这基本的啊，够啥？游泳池，
0: 游泳池
1: ，啊，篮球场，啊，这个匹克球，哈，现在很流行的pickleball，匹克球场，啊，也那个很多人在打的羽毛球场，然后呢，还比较特别的是，哈，起码现在台湾有一种运动叫 rock， high rock 的这运动，就是有包括有有氧，哈，然后有重训，然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high rock 的一个场地，而且。

0: 这是国际认证过台湾唯二国际认证过的就 High Rock 的场地，在三民运动中心也有，而且很特别的是它的一楼三民运动中心的一楼还开了一间咖啡厅，哦，这间家你的吃没有没有运动完然后去洗个澡完之后，哎，再出去喝一杯咖啡哇，真的很羡慕三民去的啊、我要去是可以，但是有稍微距离是比较远一点啊。那到底也要附近这个因为歌用企业三民库卡等嘛它有东三民跟西三民啊，这里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就是坐落在凤山跟三民区的这个附近，叫东三的东三民区所以这个是这个这里运动中心，当然如果来高雄想要运动的都可以去使用
1: 对啊对啊，
0: 包括我讲嘛第一本去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去的三民运动中心，去温岛湖跟这个运动中心。
1: 鼓山呐、啊，我很是、啊、高雄市政府哈、哦，这个市长陈其迈有讲，希望能够做到呢，区区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啊。目前已经哈、哦、完成超过一半了哈、哦，在各区有运动中心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啊。
0: 因为我常去的那个健身房，他刚好昨天周末没有开哈、然后我想说，这里、个、鼓山运动中心离温岛马没很嘛，我可以去看看。去开箱看看，欸，结果哦，哇，包括也停车哦，从他停车开始哦的停车场到进去。我干嘛讲在运动中心？那看哇靠，这种吼，这种月费制的健身房的规格一摸摸一样样哦。但是吼，这么价格真的很便宜。我的门，我得跟皮毛的门工柜台说啊，这个我第一次来，怎么样消费？他就说啊，第一个小时50块哦，然后一个小时50块啊。我说那之后呢？第二个小时呢？你说他说100块的话就不现实哦。那我当然就是100块给他开，把它花下去了。结果一来对里面的。这个器材啦，吼，而且维护啦、保养，吼，其实跟哇靠的这个健身房，吼，等级都一样，但这只差啦，只差没有什么，
1: 没有教练，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
0: ，吼，啊，你的毛巾，你看你毛巾水要自己带
1: ，OK 啊，没问题啊，
0: 哇靠，有饮水机啦，吼，你水倒你尿不醉的时候，你去外面去接个水来喝，啊，毛巾你就是带自己的毛巾，其实这样很方便嘛，因为对有人来讲，伊无想要去交一个月，吼，
1: 被绑定的，哦，哇，你讲啊，我就在。私人的这种健身房运动中心，那可能你都要绑定固定一个月交多少？
0: 你
1: 啊，这是高雄市府打造的哈，这个运动中心
0: 被绑定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就给人工，我得交钱，一个月才用的一次两次。
1: 对呀、啊，
0: 你倒不如的去这种运动中心去输油。
1: 啊，你去剩一盖偌济钱？50块，你那当地的附近的居民就50块。
0: 而且综合性的球场都有嘛，它有这个也是有 pickleball
1: 啊，
0: 它果在运动中心有那个。皮克球啊，也有羽毛球场，但是它没有那么大，它就没有所谓的游泳池这个部分，很不错啦，很不错啦。这楼楼休息哈，
1: 这个整个场地啦，空间啦，哈，
0: 我就身为市民应该要去一下，为什么？
1: 对对，
0: 我除了就是
1: 这个是市民福利啊，这么好，
0: 除了是鼓励大运动之外，其实这是马兰启明的税金嘛，来那我去看看说啊，我们呢缴了税哈，地方税花到哪里去了啊？去使用过干嘛？哦。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啦。然后建物跟建物呵呵啊把这个齁起名叫水呵呵啊稳用。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台铁机场的
1: 台铁机场
0: 就是免费嘛，
1: 旧机场今嘛整修为成为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游乐园，
0: 对啊，就陆陆续续
1: 免费。
0: 其实在陈其迈市长这一段执政期间哈，他小从地方的这种小公园的一些设施嘛，一些游具
1: 共融。共融啦，就是公园哈，这个共融
0: 油漆的这个设施哈，剩的这物件哈，嘛是堆积的澳币去进口一半
1: 哈，
0: 那不是那种过去那种比较单调的那种免费公园的设施。
1: 每一个公园几乎啦哈，就有公园的所在，你就可以看到儿童游乐设施哦啊，五维设备哈，有些公园的这儿童游乐设施，甚至的定义跟它承接游乐场啊呢，有很多哈很多种，就公园也可以，所以说哦。 所以这个我嘛，我这个北部、中部的朋友来了哈，他们真的来玩之后，他们发现讲，哇，真的是高雄，那我囡仔真的很幸福，高雄儿童很幸福。还有之前，好，今年暑假才开啊，正式又开幕的那个那个水上游乐，有没有在高雄展览馆？就靠近高雄海边啊，海边也所在，很漂亮，也有很多设施，好，囡仔去溜滑梯啦，哦，生水啦，戏水啦，哦啊，喷水啦，哦，而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那么很放松的底下生水耶，这是在高雄展览馆的一个玩水游乐设施，也是免费的，好，占地面积也很大，然后景色又非常漂亮。
0: 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哦，对政治人物哦，爱看做啥啊，不是讲伊讲啥吼。我曾经麦市长去做那里面讲啊，两年当四年，四年当八四年当八年。
1: 我也口头禅的，那
0: 对政治人物来讲啊，开个选举选票吼，大家用讲较紧呐。但是慢慢的，他到这个11月份要卸任之前，慢慢的真的都有看得到哈，陆陆续续这几年，高雄不在，不管在软体、硬体哈，啊，甚至所谓的产业的这个
1: 产业的引进啊
0: 变化哈，产业的升级方面，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我干嘛？
1: 还有之前开放的那个啊，这啥？澄清湖的国林公园有没有？国林公园它本来是人咧拍高尔夫的，要缴了几百万的年费成为会员，哎，当去啊拍球的啊，现在呢收回之后呢，哈，这个
0: 还地于
1: 对还地于民，整个完全都是给整理起来，漂亮的公园，国林公园，哈，好，对，打高尔夫球的那种国林，起码变成整个公园非常漂亮啊，然后再结合附近的这澄清湖的迄个在整地合并了，哦，成为一个非常规模庞大的哈。庞大的一个休憩公园，草皮一大片绿油油，而且免费，也是免费，所以有人说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身为市民，因为你是每天住在这里，外地人当然来一样，他们也是免费都可以那个，只是说因为我住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有很多开发设备，这当然我们也是纳税人，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享受的，真的都是好，应该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哦，都可以啦，哦，啊，看要静态的、动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哦，真的是一个，哦，wonderful city，哦。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伫咧问咱拄啊讲诶，迄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好，诶，即个游乐场，吼，伫八八节，吼，在高雄旧的台铁机场的所在，吼，正式开幕嘛，吼，啊，是啊，里面总共有超过30项的，吼，这个游乐设施，包括从小孩一直到长辈、成人、青少年都有30项的，吼，这种亲子设施的对。咱这位听众朋友讲啊，你没有讲地点在哪里，好，你只有说不是不要跑到小港机场哈。好，来，这个地点呢，高雄台铁的，就是原本的台铁诶，这个机场哈，它的地址是在凤山哈的红山，它的凤山区武庆二路哈，武庆二路的是原来台铁高雄机场这所在，其实它的位置就是等于有凤山站的凤山苓雅前镇交界处。在这三区的交界处，吼，红山岭啊，个镇顶的交界处，好，这个所在，如果你要去的话呢，吼，诶，听众朋友讲，你可以直接，吼，这个搭这个捷运，吼，捷运的话，吼，如果你不要开车的时候，那个搭捷运直接，吼，到哪里呢？前镇凯旋站下车。
1: 轻轨啦，
0: 轻轨，
1: 凯旋武昌站哈，比较近啊，轻轨站可以较近
0: 啊。轻轨啊，但是捷运也有啦，但是轻轨也会比较近
1: 啊。你搭捷运转轻轨啊，较近啊，因为它离那个红线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0: 对，好来。临近捷运或轻轨都有啦，哈，它都可以搭啦，哈，好，反正就是
1: 搭捷运转轻轨啦。
0: 啊，对，哈，好来。你那坐轻轨吼，你得坐到凯旋武昌站吼，好，凯旋武昌站这样，落车了，轻轨落车了，走路5分钟就到啊，吼，嗯。

0: 咱进广告哈，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大家来闻听哈，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
1: 但系咱的产品哦，我已经甲你食十控年啊，这个脚就是这大腿长痛，啊，今麦拢好啊，今麦会臭啊。咱这个酸痛，这个吼，在位啊足好用啦。搁一项就是我治着放尿的啦，放尿的这个我嘛，我拢有咧食，已经食十外年啊。今麦讲起来，咱这个产品哦，然后治着的人爱食，唔当继续哦，西医看。我八十外岁啊了。即六十外，我就治着酸痛，就啊个放尿放袂出来。即嘛就是过迄个胃困，我迄我嘛拢有咧食。
2: 不离元素。
1: 如我算食四项产品啦，所以讲吼，我鼓励讲咱台湾人吼，来有酸痛啦，啊尿咧放袂出来啦，就爱买来食。
0: 哇，咱大哥吼四门起啦，吼放尿骨头啊，困袂起，
2: 规身骨肿肿冰啦，哎呀，真正
0: 对啊对啊，袂顺啊，但是有好啊保养吼，又起码食了骨头好，啊困眠嘛好，啊放尿嘛顺，咱人就是安尼嘛，拄着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尤其吼咱哎，有些嘛预防医学吼，以防医学的观念吼，已经吼落入咱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内底吼，因为你若讲四十岁开始。开始哦，咱身体开始慢慢慢慢一档一档一档吼，不管是骨质的衰败吼，还是讲喉咙梦的退化不足吼，这种一定都会掉。所以男性、女性过四十岁以后，都开始补嘛吼。钙粉哦，阿加哦，十波人的苏鹏加起来，女性皮肤的护理元素加起来哦，这样子，咱人生的下半场哈、哦，有这两项，有钙，有喉咙泵哦，来个高胶原的位哈、哦，真的就可以有一个身心灵哦，都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
2: 对，所以讲哦，十波人哦，这种问题哦，身体就是得力钙粉加钙油，
0: 是
2: 哦，爱放尿的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无白晒，迄度一个苏鹏哈，啊苏鹏啊姐姐妹妹啦吼。吼、哦，啊，都也无人惹你，你一干干拢要惹人吼，啊，歹脾气搁搞到伊吼，啊，一干干就想要跟人冤家吼，哇、哦，那真正变个吼，真正足不可爱呢吼，啊，未困的啊，人都准备抓狂
0: 又，对啊，
2: 所以真的吼，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咱台湾其实吼、叫做美学教母，他这个企业界的名人吼，他最近有一个行为，让的怀疑讲，伊的可能依他的年纪来讲，也可能有一些吼、这种荷尔蒙。分泌的问题，所以姐姐妹妹脑这种的情形吼，来情绪不好啦，心情散乱啦，歹困啦，歹脾气啦，吼啊个人啊一直一直刮起，一直打起，一直冷起，一直闹起，一直卖起吼，哎，给你姐姐妹妹吼，咱这婆婆妈妈的家护理元素，护理高代爱去买护理元素哦，
0: 以上广告。

0: 啊，咱都在讲，够听众朋友在咧问详细的我们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咱诶、欸，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刚好一起啊住台中的听众，一共我刚好八八节我要去高雄哈啊，请你告诉我详细的这一个你都在讲的迄、那个啊室内哈，这个全台湾最大室内游乐场的地址哈，它的园区的地址是凤山，高雄市凤山区武庆二路武庆二路221号，但是我说知道他好像有两三个路口，两三个路口，好，都能够嘛，他在几个区都有这个交界嘛，跟前镇嘛，好，凤山嘛，阿个对林雅阿姨对，他就是有都有路口安尼哈，啊，但是也正确地址呢哈，姐，那哪被讲单一的地址，因为他可能周边就是跟几个区都有，就是刚好都交界了哈，交界是武庆二路，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咱都要讲在高雄轻轨在到好诶，这里、个、凯旋站哈，凯旋站这站好，高雄轻轨凯旋武昌站落车，走路五分钟就到呀，哈，五分钟就到了哈。好，来谢谢听众朋友这样知道哈，啊，自己要带水去哈。阿姨啊，最主要哈，比较突出的设备哈，当然很多人讲有30种以上嘛，伊包括有天车天车啊网神哈，天车网神好，伊拢利用哈这个原本的旧的这个台铁机场，吼，他把它修旧如旧，安尼得对吼，啊，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原有的这个吼啊地形跟设备，吼，来去啊这个来去这个安排，吼，这个这30项吼以上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天车，吼，天车应该的原本台铁的那个设备，天车网神网神，吼，啊，个抱石攀岩，抱石头啊，摸石头来抱石攀岩，然后还有跑酷练习场，好，跑酷，好，年轻人很风靡的跑酷，好，诶，练习场，还有云朵弹跳床，还有轮动波道场，轮动波道场，这个我等一下讲，因为这是我童年的记忆。然后还有什么 pump truck 哈，越野轨道，还有旋转木马哈，等等啦，总共差不多有30种啊呢，好啊，也可以有玩水啦，好，这个哦，大气垫水乐园哈，也可以玩水的地方，大人小孩长辈都有，吼，拢个人找个人的，长辈去可怜的，我拄啊讲的，吼，拄啊讲的有一个叫做什么轮动坡道场，吼，为什么这个我会特别，特别感觉是有趣的，吼，伊这个轮动坡道场，
1: 吼，
0: 就是代替，吼，较早。较早从阮住伫庄卡，阮咧做囡仔时阵，阮兜是庄卡吼，做庄卡。啊，阮迄阵啊，若要去街啊吼，我的故乡就是伫咧庄卡，阁毋是伫咧顶咧吼。我们这就是一个小镇嘛吼。啊，我又不是住在那个镇上，你知无吼？从镇上到阮兜吼，差不多的爱阁有即个3-4公里吼，差不多3-4公里，吼，3-4公里，大概4公里吼。啊，那时候。当然，那时候阿哥无什么公车啦、巴士吼，我做囡仔足细汉的时阵，所以迄阵啊，我那位于阮住的所在啊，要去镇上，吼，镇上我讲哦，做街啊，吼，要去甲街啊，安尼就对啦吼，大约4公里啦，即卖人开好多外铺铺，免偌久就到啊，对哇，开车一款啊到，我迄阵啊要去街啊，都大工程啊，你知无？就是坐这個。这个叫做代替的哦，原来这是代替的，这叫做轮动坡道场，就是有一种迄个人力推车啦，吼，人力推车哇，两个人啊，啊有轨道诶，啊两个人啊，啊伊那个车子是足简单的，用木头钉一钉，木头钉一钉诶，安尼哦，啊你坐伫迄个木头木板上，木头。哦，都订一只，会当互你坐有座位，大概一只车载5-6个人、6-7个人安尼吼，啊坐咧安尼吼，啊边啊有迄个木头的条啊，你小花咧，啊吼啊也有轨道啊，有迄个轨道啊，用人力咧塞的，人力咧塞的，人咧塞的，啊都安尼塞啊，走迄个轨道呢，嘟走安尼，啊伊都走的塞的走啊，迄个塞的人都跳起车顶休困者，车啊即嘛车呐，搁咧慢的时，伊就搁跳落来，搁塞搁走。 这样啊，有轨道的哦，那是有轨道，所以我知道，因为一刚我在看在介绍这一个这个即将开幕的这个齁、哦、台铁机场的这个室内游乐场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叫做轮动坡道场，你可以亲身去体验啊。啊，现在的孩子齁、哦、少年人大概不能不理解啦，不理解，但是你如果齁较老一辈的人，还是说较以前的齁、哦、他就知道可能就有坐过这個，就有做过这个，这啊对，你也当去啊赏啊，你也当去啊体验，好，也当去回味一下，哦，较早要出一个门买鸡啊，就是爱坐这种车啦，手推的，人力手推的，啊，有轮子，也有轨道的，也有轨道，
1: 那休困一下，
0: 哎，休困一下哈，谢谢。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你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欸，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1: ，Hello，
0: 哟，
2: 大你咧讲，迄就叫做轻便车啦，轻便的车啦，
0: 轻便车，轻便车，
2: 山哦，车头都
0: 有啊，
2: 艳照啦，
0: 哦，对，那种
2: 较
0: 装卡所在啦，嘿呀，去诶交通。轻便车对啦对啦，敢那叫轻哎对对对，
2: 轻便的车啦，
0: 哦对啊，哦工山甲燕巢我那有啦，呵呵是真开哦。哦，我咧较早迄阵哪有啥物，连卡拉车嘛少啊，对不？佮要坐啥物要乌多麦更加免讲啊，汽车都免讲啊。你讲爱要坐塔古斯，迄个时阵无啦，所以就是迄种车。好，因为那个都比较乡下地方啦，吼，哦交通比较不便吼，所以讲。短没有很长的，就几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就有台铁也是台铁哈，都、就是用一些轻便车、人力推车，其实它就是有轨道的人力推车啊。那个车子很简单，没有门，没有什么，没有尾，没有拢无啊的安尼啊，那开放式的啊的钉一个绑啊，那木头钉钉哦，你坐椅啊呢，就凉了呀。来你好，嘿，
3: 所有线路满线中。
0: 哎、欸，来你好。哎哎哎，来你好，嘿，台北的听众，嘿，来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来，请直接讲，嘿，
2: 那个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小军，
0: 嗯，
4: 你要点吗？
0: 轻便车，拄啊，咱听众有人讲诶，
2: 空他们以前在修那个铁道的时候，都把那个空气放在车上。
0: 嗯嗯嗯嗯
2: 嗯嗯，空气啊，
0: 轻便车对了，拄啊，咱一个大哥又讲了，伊讲迄叫轻便车，没有错啦。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嘿，嘿，小军，嘿，
5: 我要甲伊买吼，介绍来个

0: 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要卡电的要讲，要分享，要发表的哈，0800-7755-99，谢谢。好来，爸爸姐要讲哈，北部哈，北部有一对母女哈。母女妈妈跟查某囝，因为思念哈，一个是思念爸爸，一个是思念已经过身的翁婿哈，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人生伴侣哈。
1: 是谁要寻找妈妈？
0: 北部的这对母女同时对对，一个思念过世的丈夫，
1: 两个都找老公就对了啦。
0: 对，两个都想要找伴侣啦，哈、啊，所以因是去了做啥？就是我那赶快啦，就是迄、那个好，迄、那个美满哈，婚姻美满的服务中心、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母女这位去要求
1: 买一送一嘛。
0: 妈妈嘛要找对象，查某囝要找对象。伊讲哦，啊，你有啥物要求？要求就是希望妈妈找对象，甲查某囝找对象，我那同款是一对白仔囝呢。嘿，哦，
1: 比较困难呐、啊。
0: 对，有对有白仔囝，我那都还想要娶。伊讲最好啦。
1: 那开条件啦，无不应该本身条件爱红仔。阿那讲哦，真的很漂亮，唔是白仔囝嘛，组队啦，对不？哦、马上对不对？组队马上认干爸爸或认干儿子，
0: 反正就是母女不想分开啦。查某囝找对象，上好妈妈啊，
1: 妈妈年纪几岁啊？查某囝啊，
0: 先
1: 接电话，
0: 先接电话，
1: 这样子比较
0: 你好，你好，
1: 嘿，
2: 哎，小姑娘好，
0: 哎，你好，嘿，
2: 我要问，
1: 来刷卡，
2: 开荤一罐啊，加油，
0: 好好刷卡来，好刷卡来，好。算卡吼，哦，谢谢。要定岗的朋友吼，要定岗要注文的吼，尤其那无买过的朋友吼，你先第一遍用定岗注文的，安尼以后你家己要买的时阵有用过的吼，啊，咱的外阿爸先生型的吼，那你都拢家己去，有当时啊，你若讲啊，我得出门家己要来药房买时，就足方便的啊吼，都袂买唔到啊吼，护理有交代，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你去吼，都甲呛护理的名，哎。我护理工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安尼吼，安尼你也阁记袂起来，我嘛无法度你啊吼。好，护理元素，诶，婆婆妈妈咧食诶，迄姐姐妹妹咧食诶，迄恩哪咧食诶，吼，女性朋友，哦，食了你拢无更年期诶扰乱，拢无，怪轻松吼。啊哥哦，你即更年了，个人个愈水愈少年，吼，愈青春，吼，心花阁会开诶，吼，阁好困。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啊，去的时阵，妹妹爱先唱护理严肃，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
0: 嘿，
3: 啊，来节目一下哦，
0: 哎，
3: 你记得我有听讲迄、那个，你讲人啊，迄、那个面盲足地，讲欠啥话？
0: 欠钙。
3: 欠
0: 钙，嗯，对啊，你迷茫足济，有当时啊，你就是脑部的神经，咱人缺钙时阵，全身各部位神经也会衰退，哈、哦，啊，你那是会迷茫，就是大脑神经衰退，哈、哦，啊，有当时啊，神经衰退，你就会不稳定的食钙，要困进前，你钙粉大大时个骨一时啊，安尼，哈、哦，好，谢谢，啊，平时嘛爱食钙补钙，对身体大项好，哈、哦，得力酸哦钙粉，食钙，哈、哦，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3: 谢谢，嗯。

0: 欸、北部这对母女吼，都讲要找伴侣吼，查某囝28岁啊，是咧做会计哈。
1: 28岁，那好年轻哦。
0: 嗯，对，
1: 28岁就要相亲。哦，来你好，
0: 你好，人家保守没？
2: 我有时候吃开荤，我吃了好久啊，有时候会大便很难大，不过还是有大出来。
0: 嗯，
2: 不是我有干燥症啊，会造成这种样子。
0: 不，你这初期来，我跟你讲，那初期哈，有的人会安尼。

0: 来母女这一对母女哈，一共就是反正哈，他就是跟妈妈一起去了哈。啊，就是安尼哈，他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就是讲，希望重新啊，这一对母女一个是。妈妈就是等于老公过世嘛，啊，所以等于这个女儿她也没有爸爸了，哈，对啊，对啊，那妈妈没有老公了，哈，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哎，
0: 嘿，
1: 台机场运动中心干与别的附近咯，
2: 对啊，
0: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没没有错没有错，
0: 嘿嘿，对的呀，
1: 我拜托咱台南，等于在中国啦，一贯的诶。三十几个拢无登来，啊，今年迄个六月报两百几个无登来，真正当人袂客气呢，
0: 对啊，
2: 不等下，够有可能是做诈骗吼，中国掠去，嘿，我问这问啦，哪讲伊做诈骗吼，中国掠去，敢要登来？
0: 好嘞，
2: 对哇，这不一定哎呀，对啦，
0: 啊那在外国做诈骗，拢给上上去中国，
2: 对啊，嘛台湾人啊，你不要登嘛，
0: 好，
2: 好啦，好啦，
0: 好，
2: 你要看了解，
0: 那唔知在是哈，那唔知在是中期是人期诶哈，
2: 说不定是做诈骗一堆这种
0: 啊，所以
2: 我哪往这个多，哪下台湾人拢是做诈骗，在中国做诈骗做车手啊，好，中国的公安抓到，没有登来，没有登来。对对对，
0: 所以
2: 事情要搞清楚啦，
0: 我们就
2: 要还原哦。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啊，某某明星被搞的抓起，那不行嘛，但是那诈骗呢？
0: 说实在的，这而且吼，今嘛这
2: 不是台湾人，每只党拢神神勇的啦。
0: 包括对中国人家的，今嘛拢出入境拢很不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如果是这样，那你如果你很爱中国山水，那你要去旅游，那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评估就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这边门破格子
2: 的，来，你先讲哦，请说。
3: OK， 我问你一个，习近平有生儿子不？
2: 我唔知道，你问习近平。
0: 你问习近平？
2: 我唔是习近平啊！我知，我知有查某囝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
0: 谢谢啦。
2: 我知道他有女儿。
0: 哎，好，谢谢啦。好嘞，这一对母女，他们未来就希望哈，因对这个婚姻啊美满中心是讲可以分别嫁给同一对父子，安内的就成为一家人哈，这样以后就最好能够在爸爸节之前哈，这当然这不是今晚啦哈，这是爸爸节提出来这话题啊，然后啊，就是讲希望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过爸爸节哈，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妈妈哈，一共少年的时阵哈，是白手起家啦，开一间小店面啦，挪威已经发展成连锁事业哈，店面上这是扩展到八间哈，有八家，啊，就足平的啊，这因。伊讲因翁哦，做人为人老实、勤奋、顾家、个体贴哈，但是就因为脑血管疾病啊，之后就这样子哈，死掉了。哎呀，所以都安尼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现在女儿也年纪差不多了，该要考虑啊婚姻大事的时阵啊，就啊不如了哈，就妈妈跟女儿两个看能不能刚好也找对一对父子啊呢哈，母女配上一对父子啊呢啊，再组合成一家人哈，是不错了哈，但是不知道了哈，能不能找到真的可以这样配对的哈。其实这个妈妈年纪还不大啦，
2: 对，因为女儿才二十八岁。
0: 对对对，伊讲因啊，而且因翁嘛才过身三年多，所以她有想要在这个寻找伴侣，而且伊家己咧开店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连锁餐饮了，好，连锁餐饮安尼的对啊。啊个伊就讲啊，反正嘛有足侪亲友的底下咧给人鼓励啦，啊恁早囝嘛离辈啊嘛是爱找对象，啊开去恁母啊囝两个，嘿嘿嘿，看会定去找一对白啊囝无？一点偏爱人有人嘛，安尼讲啊，安尼鼓励。这个妈妈大概也大概五十几、五六十年了，哎呀，所以她有那个，想一想也好啦，哦，啊，如果可以跟女儿也在
2: 啊，如果对方妈妈喜欢的喜欢上她女儿怎么办？
0: 啊，你讲啦， 你讲哪？
2: 一对父子来嘛，对，那个相亲嘛，父子来，就年纪大了喜欢上他二十八岁的女儿，
0: 那我就嫁给他儿子嘛。
2: 他儿子不喜欢他啊，然后
0: 儿子喜欢年长的，
2: 就搞到最后人家是女儿，你以为带女儿，人家是变成 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你女儿，对不对？
0: 你讲一对父子哈，完了来相亲的，对，结果呢？啊，那个爸爸是看上女儿，
2: 有可能啊。
0: 啊，你有没有儿子看上妈妈？你也很难，
2: 机会比较低。我们
0: 你也不要，我丢了丢了，
2: 心自问啊，这个就跟中彩票一样，就没有，这叫做哈，幸存者的偏差啊，大家就喜欢把幸存者的偏差拿来当做同理，那实际上发生
0: 啊，我讲一个
2: 低啦，
0: 这啥？
2: 哎啦，
0: 胡瓜因查某囝，不是胡瓜因查某囝，哎，胡瓜丢了胡小珍啦，吼。小珍嘛，小珍伊嫁伊咧翁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俊什么梁啊，瓦哥梁啊，叉叉梁哦，对不？因讲伊咧是伫夜店熟识啊，而且吼，因讲哦，起初因迄个小珍因翁叫什么梁啦，李俊梁啊，李吼，
2: 李俊梁，
0: 对啊。伊讲其实他们在夜店的时候，那时候胡瓜盖某已经离婚啦，其实他是先看上丈母娘的，真的啦。人家本来是要去搭讪丈母娘，但是丈母娘讲：“哦，你有没有搞错？哦，啊，再尾啊，再把小珍杀好伊，吼，我早囝啦，我有早囝足水的，佮阿袂嫁啊，你医生袂歹，吼，安尼迄落，吼，真的。所以可见小珍因翁李俊良本来就是玩啊较灰灰啊，他看女人的那个啊，大概小珍的妈妈也是还保养年轻嘛，伊可能。就炸了给啊哈，哎阿哥也会玩，听说也是很会玩的啊，在夜店哈啊，所以说其实李俊良是先去搭讪他妈妈的，哦，搭讪小珍的妈妈，小珍妈妈在改口，哇，我有一个女儿啦，你可以，所以是安呢，就这样子，所以。

0: 嘞，咱就这一对母女呢，真的哈，好了，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对父子啦，共组家庭啦，
1: 不一定要同，不一定要父子的、啊，我干嘛来这自己把门槛拉得
0: 对啦，
1: 很高，
0: 嘿、嗯，对 啊，
1: 如果来有父子党来，都拐瓜裂枣，你要不要？分头进行就好了啦，如果真的都
0: 刚好有
1: 一家人，就买一栋房子嘛，住进来就一家人了，干嘛一定都要父子？哎、欸，对不对？
0: 来六六六，
2: 嗯，
0: 嘿，
2: 归期安尼啦，都那两个无啊，如没有如继续讲起，安尼较紧啦。
0: 好了，好，好来，
1: 嘴巴讲比较快。
0: 好了，你好，你好，小
2: 小滚啊！
0: 哎，你好，哎。
3: 哎，这有呢，这冰冻个一对安尼，
0: 一对安喏，哦，计哦，不要计哦，不要
3: 计哦。
1: 哎，你哪落写晒？哪落写晒？
3: 这阵最近的时代，我就捌看到啊，我伫阮对，我伫阮对面。
0: 哦，谢谢哦。嘿，
3: 啊，我今年经迄落啊，七十岁啊，啊，最近咱十几岁啊，我都有看呀。
0: 哦，古早啦，古早啦，还古早啦，古早。
1: 有听过，就是可能直接先计。因对方的兄弟来对，可能其中一个，不管哥哥还是弟弟，啊，最后可能变成妹妹也继续嫁给他兄弟，哎，这个比较常
0: 见，干兄弟啊，
1: 干兄弟啊，
0: 干兄弟啊，那这个
1: 有，
0: 这个很啊比较普遍
1: 啦，普遍啦，
0: 啊，给别个囝，母女个同，给有别同同一对别个囝的。欸、当然是有啦，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1: 而且你要这种几率要发生机会、嗯、对方把阿爸哥要单身、喔嗯、上偶啦离婚等等、喔嗯、而且条件又要你会喜欢的一定条件都还不错嘛、而且爸爸不错之外儿子也要不错哦，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爸爸很好，就儿子是拐瓜裂枣，哎，啊，女儿要不要嫁？哎，妈妈就介意爸爸。
0: 听众内底有无？有别个嫁的无？
1: 所以这个叫火烧连环船。那个哦，对方那个爸爸真正足帅足缘投的，啊，对嘛介意妈妈，啊，但是因那个囝吼，因那个囝吼，怎么囝都不喜欢呐？生理心理上都不喜欢呐？那妈妈就不嫁了吗？
0: 哎，你都这样讲啊？
1: 哎呀，
0: 你都这样讲啊？那是。一对父子来啦，啊，爸爸是也相中了女儿啊，
1: 对
0: 啊对吧？啊，但是你有想到不？如果父子来相亲，女儿结果女儿是相中爸爸的，
1: 有可能、啊。
0: 我跟你讲，这种几率较大啊，我嘛是有哦。女儿反而看上爸爸的成熟稳重，
1: 有啊，有可能啊，
0: 有你
1: 啊啊！你妈妈不是洋气，对不对？雌竞嘛，就是雌，查甫人的竞争，对不对？我说我就不要两个一起，
0: 哎呀，母女感情咱破坏，
1: 开这种条件哦，这个都是拍卖感觉。
0: 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嘿，你好，
4: 喂，小军 ，OK， 你好，
1: 啊，你好，
4: 哎，我是咧讲，这个风台吼，啊，咱台湾敢袂使家己，咱家己好名，啊，各地甲我讲，恁台湾袂风台袂使家己好名。
0: 没啦，这台风的命名是国际有一套迄个 SOP 的叫轮的吼，啊世界各国命名的吼，哎哎哎，对啊，国际，哎是国际啊，对啊，哎，好，来你好，嘿，call in电话0800-7555-99，哈，0800-7555-99。
1: 对啊，所以我讲我妈妈跟爸爸看对眼，而且爸爸条件也不错，但是如果女儿。不喜欢那儿子的话了，但对不对？儿子喜欢那个女儿，但是女儿对干嘛这样拐瓜裂枣，那就妈妈说不要嫁，不要嫁了。那最后妈妈要不要嫁？人家对不对？长辈互相喜欢哦，呵呵对，这很困难。
0: 长辈互相喜欢，
1: 哦、对啊，
0: 他、
1: 啊啊、
0: 年轻的
1: 对啊
0: 不喜欢，
1: 年轻的不喜欢看不对眼嘛。女儿不喜欢这
0: 那嫁、那当然嫁、
1: 没有啊，你不是一家人住一起，那、怎么条件又变了？所以根本一开始就不要搞这种无聊的条件，
0: 对啦，
1: 就没必要。
0: 不要先设定预定啦，哎呀、如果刚好的公，哎、
1: 对啊，
0: 爸爸带儿子来相亲，结果。妈妈也看爸爸顺眼、儿子也看这个女儿顺眼、那当然就是这样哇最好啦。
1: 其实这样子陪着去啦。你其他听刚才听过就嘴上。去这么去看、那个视角面试的、就是、去就比如说、演员要去应征演员嘛、最后都是陪着
0: 陪他去、陪他去应征面试的人。
1: 对这种齁。
0: 真正要去应试的面试的人没过结果人经到边啊过你还一个。
1: 对因为他不用演嘛不用做自己的、对不对
0: 一直在边酷酷的结果人就讲这个好跟他这个卡点好嘿。
2: 好
0: 好，谢谢。
2: Hello,

0: 广告一个啦，吼、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咱这个妈妈呢，还要再找伴侣，爸爸也还要再找对象的话，拜托哎哈！妈妈你爱吃护脸素，爸爸你爱吃苏鹏。嗯，嗯，阿婆有对比，男女对抗，阿婆那个那我们要创啥哦？对不对啊？你看查甫人，你苏鹏吃的就无同啊。查甫人哦，那有吃苏鹏的，你看看。啊，无咧相亲啊，相亲底下坐相亲半点钟，你便所走几停？啥物人会相介意？啊，个目色好诶人一看嘛，知影啊，这个猎户山真大，这毋、個、好，对无？啊，然后相亲，哎呦，啊，这妈妈呢？妈妈几岁？恁妈妈讲几岁？58哦，吼，女儿28，妈妈58，啊，那妈妈看起来那安尼哦，贵宾专欧班呐，啊，看起来安尼臭老家嘞，吼、哦。哎，虽然经济条件未歹诶，吼、哦，啊，但是都妈妈已经不迷人啦、嗯。啊，你无看过人个60-70岁啊，佫足迷人诶，有咧食护理元素诶，迄姐姐妹妹啊，60-70岁啊，佫安尼水家佫有呼吸棒啊咧琵琶杯呢、嗯。所以姐姐妹妹，你爱食护理元素，保养你的青春，好、嗯哦、保养你的心情，保养你的睡眠，保养你的好。气色哈，护理有交代，姐姐妹妹去药房，你得开声甲讲护理，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好，我护理元素得甲买落去，安得对啊哈。护理元素，啊那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的脚真伟大，你得加苏鹏啊，苏鹏，苏鹏，苏鹏，安尼你拢会当个再寻找到你的第二春哈，苏鹏哈，苏鹏，啊加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直接讲嘿，嘿，
1: 我，阮爸仔囝真济岁啊啦。
0: 嗯，好，无恁的婚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结婚啊，
0: 嘿嘿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这对有伫大陆，我有报啦，嗯、啊，因两个有出来啦，迄两个，
0: 嗯嗯，
2: 母仔囝迄两个拢有出来讲啊，
0: 嗯嗯，
2: 啊，因个。正伫台湾，我好讲的款啊。
0: 嗯哼，去婚姻中心的哈，好，谢谢，嗯。

0: 好来啊，这个熊本啊，这个地震哈，7.1 的地震之后呢，其中呢哈，这个熊本地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梦乐城哈，哦。永旺永茂哈，
1: 永茂对吧？
0: 对，发生爆炸嘛，发生爆炸造成这个卖场内底哈啊，有两个员工呢不幸罹难哈，不幸罹难死掉，两个员工。好来，那昨天这个永旺诶，这个娱乐城的这个负责人呐哈啊，这个主管呐都丢了。一出来承认一件事情，很难过，而且呢，深深的鞠躬道歉哈。一共，其实其中有一个女员工是不应该死的哈，可能是因为她的一个错误的指令哈。但是讲错误嘛，有时候很难讲，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好来。其实就是讲吼，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其实这一个哈，这个永旺梦乐城的员工，因其实拢造出来啊，因为他好像是在一楼嘛而已嘛哈，他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哈啊，就结果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间大概也就是要下班的，哦，这个下工的时间了，但是呢哈。你本来就是准备就要回家，突然这其中一个女员工就接到公司的高层打电话给她，可能她有说啦，她有说啊哈，那个啊做啥，因为这个是要造出来的时阵，赶紧加工，那天娱乐城内底营业哈，这个收入哈，就那天的钱收的钱就对了。好，本来放在金库的，因为那个摸出来就对了，全那个钱摸出来了，哎呀，哦，赶快就把钱抱着也跑出来这样子。后来可能在这个高层有在跟他通电话的时阵，又跟高层报告啦。伊讲啊，这地动啊，拢即马拢跌落来。伊讲啊，我有卡钱吼，今仔日应收的钱我拢甲摸出来安尼。结果呢，这个高层甲伊讲讲。你还是把那个钱放回去金库哈，有鬼啊嘛哈，地当有鬼啊，大概还可以进去嘛哈。改讲你还是提入要金库，坑的金库，你不要带走安的掉了。那个女员工就听到高层哦上面安尼指示，转一转个入去，跟另外一个女员工，这样两个人再跑进去，要把那个钱那一天收的钱要放回金库，结果那个时阵嘣爆炸。就这样死掉，那两个死掉就是安尼吼。来，你好，嘿。
2: 喂，那个苏鹏哦，
0: 嘿，
2: 苏鹏也是饭后出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2: 苏鹏啊，复利元素啦。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复利元素嘞？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复利元素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啊，出几颗？
0: 一次两颗，
2: 复利元素
0: 哦。哎，嘿。
2: 啊，那个钙粉钙油嘞？
0: 两次啊，嘿。
2: 两次啊，钙油不是那个
0: 两颗
2: 的吗？
0: 嘿，两
2: 钙油好讲的，
0: 嘿对，两颗，嘿好，
2: 两汤匙安
0: 尼
2: 啊，
0: 嘿，饭前饭后都可以哈，好，谢谢，
2: 他一共要打几趟？

0: 后来就是因为安尼哦，那个女两个女员工的过世就是安尼吼，可能一个迄、那个钱烂出来，迄个是接到主管的指令，伊要搁啊钱坑登个金库啊，大概就两个人吼，就拉着旁边一个女员工两个人进去啊，底迄个入去，那咋那个一刹那发生爆炸。好，伊个迄个娱乐城是爆炸的，才会造成两个员工的死亡啊！所以的有就这样指责嘛，尤其是家属，伊讲你不应该再叫他进去啊！吼，好，迄个这么危险，已经跌档啊！吼，阿丽啊，好啊，但是阿姨想讲跌档都大摇都摇过啊！吼，大概有摇过一阵子啊！吼，啊，钱还是放回金库，金库不会坏嘛！吼，啊，的跌档可能他一楼也没有到啊，完全是就是塌到不能进去的程度，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昨天他这个公司的主管出来跟我们道歉，他很道歉，他说没错，伊的确承认恭喜，伊给叫一个井坑的灯哎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个人也觉得很痛苦。
1: 但其实我们要还原呐，我们因为哈，因为这个大竹小姐哈，任职公司营业部长也解释到嘛，一直不出来得签嘛，一共哦，当时他有交代哦，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钱哈放回去，但是呢，要进入馆内的时候，需要取得哈这个义勇或者是永旺梦乐城的许可才能进去，你得照规章来嘛。对啊，所以说你说单纯的把这种事情说好像是无良上司，我你不能引起他卡就点了啦，然后 SOP 弄来借稿啊，钱拿回去不对，我们的逻辑跟台湾人逻辑跟日本人逻辑不对，说钱把公司的钱带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呢这因为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主管说啊，那你如果可以的话再把钱拿回去，但是你回去之前你哪没给笔，你要取得永旺梦乐城的同意。其实日本人思维就是这样子、台湾人你说名字很重要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今天如果没有发生大爆炸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
0: 了，因为它不是地震，
1: 不是地震，
0: 它不是地震，它是后来地震了要发生爆炸的，对啊，所以是爆炸才死掉的哈、所以说
1: 因为你不能一板一眼的、老公打完两公，你给我等，你得当给我等，我可不来了，就直接那连主管理都不理啊。可是你看这个大姐，她很年轻。

0: 你说人跟人包括这个亲属家庭这个家族之间这个的缘分真的是很难说我多了第一个小时我有说要讲到一个咱国内一个美学教母的他的跟他儿子大儿子之间的这种缘分因为我最近注意到这个人这个美学教母听众朋友应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认识他知道这个人物了不一定是认识其实他是咱国内一个台玻实业的总裁夫人台湾玻璃台湾玻璃的这个总老的是老板娘的对啦董娘的对啦总裁夫人他叫做徐丽玲徐丽玲年轻的时候长得是很漂亮的徐丽玲他后来他嫁给台玻的这个林伯石嘛其实他们都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嫁给他之后第47岁的高龄哦，现在七回高龄在为林伯石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我今天要说的是怎样呢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惊讶他就说台玻夫人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是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因为近前那个什么人过身去那个什么谢霆锋爸爸谢贤谢贤贵姓嘛谢贤贵姓大家都会讲到谢霆锋嘛讲到谢霆锋就会讲到这个谢霆锋不要竟然是抛弃这个他的老婆嘛张柏芝嘛去跟这个王菲年纪大了他十几岁的王菲就在一起啊这个谢贤好像也不太原谅他儿子的这一点所以听说谢贤过世之前有录一段音录音的内容他就是有一点就是怨啦他就是怨说那个就是他儿子啦就是被有一点像是被这个王妃拐走的狐狸精拐走的抛妻弃子啊所以但是张柏芝因为谢霆锋跟他离开之后离婚之后一家的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谢贤一直认为张柏芝才是他的媳妇所以也对他很早也是很就甘心的啦所以他的财产都留给几乎都是留给两个那个谢霆锋的儿子都是由张柏芝在带的而且等于这个妈妈虽然财产是给他们交为信托但是管理人就是张柏芝啊那这个新闻一定就会出来嘛有相关的结果竟然有突然出现一篇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王妃因为王妃那时候我跟谢霆锋拉拉扯扯好像有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就后来又再回去这样子以这个徐丽玲他说徐丽玲说王妃曾经找黑道去对张柏芝进行身体肉体上跟精神上的折磨那样好就讲这种话出来哇很多媒体就说有这一回事王妃这么可恶你求人的安利哥哥黑的哥哥这样嘿公司这么恰恶德去对张柏芝一直对做出几个对张柏芝很残忍的事情这样就对了这个话竟然是由台玻总裁夫人供出来徐丽玲这一号人物有些人有会认识的有多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毕竟他是一个咱国内实业家的总裁夫人嘛一公这后来好像是说王菲有一点透过那个咱国内一类很大牌的经纪人那个胖胖那个叫什么女生啊那个一类啊
1: 什么姐的胖胖
0: 这宽什么宽啊邱黎宽啊，是啥？哎，对，
1: 邱黎宽，
0: 哎，对，他在中港台是很有分量的，我出来讲哦，一杠个抢哦，一呛这总裁夫人哦，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告到你死，跟你哥个死，意思讲，他要带王妃一替王妃叫嚣的丢啦，讲叫总裁夫人，你讲这种话，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我跟你哥个死，王妃要把你告到死安的丢啊，后来。 后来这个台玻总裁夫人徐丽玲出来有啦，有透过啦，不是自己本人有出来讲说没有啦啊，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啦，就这样有一点就是就说在为，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在说很奇怪，怎么一个这样的突然，伊唔是迄种平时的会当伫诶出来底下咧吼，安尼吼安尼吼拉来拉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去对王菲讲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安尼？后来就有人认为说可能他的精神上精神上不是很好、有人在讨论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了、哇才知道、就人2024年也才差不多几年两年前、他儿子结婚，他儿子结婚那时候有登上新闻，大儿子、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姓徐不是姓林，因为他的台播 的总裁是林博士嘛，他说为什么不姓林是姓徐，是跟妈妈的姓安呢？真的是实在哦，他有过复杂，有不是有过复杂，有过崎岖，后来我才知道、但是又有内幕消息，因为这都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好像有刻意不想让媒体知道。其实他这个大儿子差不多两年多以前结婚，他娶了一个既漂亮又是经济能力很不错，好像也在做电商，也是网红的一个女孩子两个也是很相爱啊。结婚不到两年，他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今年年初自杀死掉了。他这个大儿子是怎样？其实是徐丽玲，他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美国就结婚，他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在美国，但是很快就离婚了。那时候听说是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很年轻，大学还没毕业他就嫁给人了，在美国就结婚了，就生了这个大儿子。但是在他生的时候，他生完了，男方的家属可能只要孩子不想要他，所以给他骗骗说孩子已经夭折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已经夭折了，还是生下来了夭折这样，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儿子就这样，他生下了小孩他连看都没看到嘛，他就说夭折，然后就后来就回来台湾、所以后来其实他也做很多事业啦，也本身也是个、女强人这样。结果他回来台湾，后来才又认识这个台播这个总裁林博士。后来因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是二度结婚的都是二婚他的二儿子小的这个儿子就是跟林博士生的47岁的时候生，所以那时候人说哇厉害47岁还够生出来好来。他回来台湾之后13年13年。有一天有人带了一个小孩改公公，这是你儿子，改公这是你的儿子，那现在还给你啊，就这样子。他大概他也不想讲太多，所以他这是都周边的人讲出来，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保留啊。反正他那个儿子就是一回来了13年了，这个孩子人家带回来，又带回来告诉徐丽玲，他才知道说他那时候他生的孩子根本没有夭折，就是没有夭折可能落尾不知道，男方可能起起不爱起是怎样，上当了给他，上当了台湾给他，所以他就把他当然啦，所以他也是失而复得。后来他嫁给林博士了，林博士也是把他当成像儿子这样，自己的儿子，所以结婚的时候，前两年结婚的时候，林博士也是以家长的身份参加，但是结婚不到两年，他这个儿子竟然自杀死掉，没有。所以我说有时候这种缘分在别人说所以有人是说可能这个打击也是对他很大很大 就明明，而且因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得要五十岁啊，迄阵伊个讲我人生就到了五十岁，我终于吼就找到了吼一份吼这个情感吼真正所爱的人哦啊，他娶的这个老婆也条件也都很不错啊，看来哦也是网络上吼点了晒恩爱，但是怎么会这样子？会这样子？他就选择轻生死哈过世啊？当然啦吼，五郎公这个孩子可能从以前就可能有一点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可能从小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际遇，也不知道说当时他那个他的那个爸爸齁啊该留下来之后是安安安不知道齁啊，所以可能就长期以来可能又有一些齁忧郁的齁这种症状齁，所以后来结婚以为说啊他可能就结婚了，找到这个幸福，可能齁这又看起来两个人又很相爱也相当匹配齁啊，没有想到再结婚不到
1: 啊，但是他犹豫过犹豫就掰人家王妃看他做什么，我觉得他不是
0: 没有啦，所以有人是讲会不会他现在的精神上已经，因为这件代志，因儿子这个走的这个事情
1: 有点坎坷啊。那你就不然就讲别人就好了，干嘛编一个故事，对不对？够。
0: 他是说，
1: 所以只要有忧郁症的话，话就可以随便乱讲乱骂人嘛？也不是，
0: 不是啦，就是说人家去讲起他这个儿子，他儿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只有私下一些人知道啊。那年
1: 我只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去讲谢霆锋，
0: 就不知道。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他第一他73岁了，也到是这种更年的年纪，加上因为到这个年纪丧子哈，这个儿子是从以前这样又回到他身边啊，好不容易终于到快50岁结婚，找到一个所爱的女人啊，怎么又会结婚不到两？
1: 那跟他随便乱讲话乱骂人，
0: 对他打击可能很大哎，
1: 那
0: 他可能精神上哦就哈，这单的
1: 哎，所以精神有问题就可以乱骂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么混乱，就是这样，随便人就只要讲精神问题就可以杀人嘛，精神问题就乱骂人
0: 啊，可能
1: 啊，不管他多惨，黑林到底歹机啊，你去公堂谢霆锋哦，跟网没有这么关系啊，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啊，
0: 所以后来也、哎、他也出来讲了、啊，没有啊，他没有证据啊，那可能就是个人在精神情绪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1: 公众人物就是你、人家会注意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写、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啊，他写什么要变什么鬼，
0: 或者搞不好他这一辈子就痛恨一种秋郎安的查某。
1: 那你就被人家狂叫你了，对啊，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精神忧郁啦，只是看不惯想骂。
0: 我反而不去在意追究他那个他讲那个什么王威，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则，
1: 谁家没有谁人生普通人谁没有很惨的事情，就你比较惨。都对，我是觉得不用卖惨、
0: 他没有要卖惨啦、你也当他也不是要刻卖惨出来冲啥，
1: 不然他就为什么乱骂人
0: 啊？对啊，现在网络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网络讲一句话，
1: 你是公众人物
0: 啊，对
1: 嘛，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就只能讲这样，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他不是利用卖惨要来赚钱，而且要来赢得大家注目，也不是啊，
1: 可是他就骂人啊。
0: 对啊，这个
1: 你就说我出来道歉嘛，
0: 这就
1: 我不该乱骂人，
0: 这就活该王菲被骂，
1: 你有吗？不是啦，不是这样子啦，根本没有，不是，
0: 当然
1: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0: 伊无正骨啊，是不是？伊家己
1: 讲啊，你今仔
0: 伊家己他靠天马行空去想的，想甲对讲甲对。今
1: 嘛社会有安尼哦，我被想的，我被讲啊。
0: 固然不对，但是他也出来承认了，那
1: 道歉嘛，跟王菲道歉，
0: 那也就算了。
1: 谁管他年轻时候怎么多惨啊？儿子怎么样？那你到底代志？
0: 我今嘛不是讲的，不是要讲伊，是因为安尼伊，所以多惨，所以不要去计较这个，不是这个，我那个跟那个是两
1: 没有啦，
0: 两码事。
1: 就是他话都是他讲，怎么没有关系？
0: 我今天重点不是要摆这里， 你不要把那个重点扯到这一件事情。我只是说，哦，今天我才知道，因为徐丽玲这个女性，以及企业界来讲，她有开了一个，在台北有开了一个哈。她说，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伊干嘛讲咱台湾很多美学都不够哈，所以她就啊嘛是在因安的支持之下，花了十几亿开了一个美学中心啊呢哦，好啊，这也过去企业界来讲，大家也都知道她是一个企业界的，也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女强人。没有想到，我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讲她跟王菲那个事哈，就是说，没有想到她过去曾经这样子，而且哦，她的儿子。哦，他的儿子竟然就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媒体当然没有报道的啊，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被有人讲出来啊，那啦哈，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帮他啊，他这个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去讲王菲怎样怎样，
1: 那他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骂？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对啊，
0: 谁知道？
1: 什么美学？哎，哦，你骂人哦，你说台湾美学不足啊？你觉得啊，你在网络上随便造谣，你就美学就够？我说人哦，不是都切开看的啦。哦，我觉得本性可能也没有没有很好。
0: 我们不去，我
1: 没有啦。
0: 我今天不是要。關注這一點
1: 都是同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言行要负责啦，你不能喝拢你的啊，妈妈卖拢别人的，对吧？
0: 我今天不是去探讨他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哦，突然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我先会公公啊，他这个儿子你看，然后从生下来被骗说啊是夭折，结果就他也以为就夭折了，结果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又被送回来啊，送回来之后啊呢好，反正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家这个囝之间的缘分。好，就是安尼哈。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啦。
1: 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副理人事进广告。

0: 嘉禾来分享啊，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别盖混，嗯，阿哥护理人数，我食一个镇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嗯，大家拢无相信。我正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嗯，啊，回来过运动过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恁诶，我拢赶几啊万，嗯嗯嗯。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啊，我食了卡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卡够有遮尼迄落，我就是恁诶产品，我拢对调诶。嗯，我对几啊项诶，钙粉、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赶几啊几，我拢一届就赶几啊万。
0: 水啦，吼，得得长期保养。你话说，咱这条件比较有，然后咧长期咧使用，咱咧钙粉钙油的人，吼，啊，护理元素的人，一定知影讲哦，这个有母亲节吼活动吼，伊都爱囤货吼，囤货要囤牛高的货，所以咧一边关了几啊万，那头先嘛就做，算看嘛，条件比较有，讲我要两罐钙粉，两罐钙油，啊加两罐护理元素，我讲好，我帮你做看嘛，刚够贵州啊，应该都还有哦，所以咱条件比较有吼，你讲吼有这个吼，你要需要这种吼钙粉。该有的药做的人，一旦去药房问一下吼。先前一阵子有听众朋友分享个几下经药房都还有吼，所以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你哪讲哎？八八节嘛，这个礼拜八八节，儿子的孝心要展现一下，然后又要整合像礼盒包装的，我们舒鹏的话，问问看药房应该吼有问有机会，我们有机会，那那舒鹏、钙粉、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各去药房问看卖，敢有大做诶吼？几点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你好，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2: 你好，
0: 哎，你好，开门
3: 啊，嗯。钙粉
2: 哦，伊若讲
3: 骨质疏松
2: 价
3: 有效
2: 无？就是骨质疏松，就是
0: 爱食钙
2: 啊。
0: 嗯，广告。
2: 嗯，当然啦、啊，只要100%三氟钙啊，伊咧吸收更好啊。嗯，比你吃什么钙都还要更好哈、哦，效果也更明显、更快哈、哦、更扎实哈。哦
3: 因为我骨折是伤出来严重
2: 了，足严重一定爱食钙啊！你无你你骨头啊足硬啊，很脆弱啊。嗯，
3: 哎，伊就
2: 伊就自己食几时啊？自己咯，自己你要食几时啊？其实就看你自己。重点是每天都要吃，吼，就怎样弄？这个没有限定，没有限定。但是你我哪个跟你讲？你较加每一钙几时？一天加两钙，嘿。哦，这样子，
3: 一
2: 盖食几时啊？你用较尖嘞，无要紧哈。
0: 啊，你即马领导受伤，会当多吃几次没有关系啦。先家己受伤的部分先搁补上来。
2: 一盖看到尖几时啊？哈，啊，一工食一盖、两盖、两盖，哈，两盖都要开始，我要是尖尖食两盖啊。
0: 加油加油哈！祝福你身体健康。
2: 啊，你补较紧啦哈。好，谢谢。
0: 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
0: 三氟
4: 钙跟那个
2: 好线下来哦，吼。

0: 好，你好，
1: 嗯，君啊，哎，您好，
0: 嘿，
1: 我昨日去大了，你收啊啦，
0: 嘿，
1: 我从较早吼，早十外年前，我开刀卡啊，听你咧广播，我怎食较紧啊？你介绍养养生来好啊无？
0: 嘿，
1: 哎呀，啊食较紧啊，十外冬啊呢，
0: 哼哼哼，
1: 啊我开刀了吼，哎，这背负的都背起来，安尼。给我轻松的
0: 哦、啊，
1: 我回头等我就开始下雨下呢。
0: 三个月
1: ，我食了近三个月。
0: 哦哦哦，
1: 对呀、啊。
0: 哦，赞哦。
1: 我食的产品就这，
0: 嗯，
1: 一个在那边我当姐了哈，
0: 嗯，
1: 拢往我的家，有心脏的啦，
0: 哦
1: 红红的啦
0: 哦哦，
1: 有五元素啦，
0: 哦是哦，哈、
1: 啊
0: 哦
1: 啊，
0: 你该够用够用，嘿嘿嘿。
1: 啊也是
0: 收听，
1: 几样
0: 诶？哦，谢谢哈、
2: 哦，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谢谢。
2: 上广告。

0: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1: 吃得吃对哟。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爱一心，台湾足有人情味，台湾人嘛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国家。

0: 所谓爱心，所谓爱心就是用到咱有拥有满满的爱这个心，会当去帮助一寡弱势需要帮助的人。好，那你你捌听过无爱心餐爱心餐，或者是你嘛捌曾经光过着爱心餐这个发生在台南呐有的人是滥用人的爱心自己呢就说实在的啦人就是贪呐真的贪呐，这呢让人感觉讲足寒心的你要做爱心之前，其实人的心内底有爱，但呢一旦被人家占用了爱心之后，爱心真的慢慢慢慢变无呢，慢慢变无呢，这是人这个没有政治，没有政治啊，但是呢，这是熟悉的一项代志。还记得四川汶川大地震那时阵，台湾那是全世界全世界。管的钱上盖济，管的钱上盖济。当初呢，台湾人安尼，一千两千，甚至讲银啊，破地公，几百块啊，搁有，为他们，开着，这个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就是现场捐献安尼。台湾的管，好像是7亿吧。好，那呢，最近大陆的天灾嘛是连连，为什么台湾人通通没有捐？台湾人不再有爱心的吗？没有台湾人爱心嘛是个满满因为你捐出来的钱，拢无去到呢需要百姓的手的，全部拢好呢官哼客气，可以坑你多诶，坑你家己落地呀。起初的建设地方拢总无，就等于一笔一笔一笔找你迄个官员会落地啊入去啊，甚至这一次因为迄个汶川大地震，就是呢纪念日，因为领导人感谢世界呢在汶川大地震的时阵可以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忙因感谢到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台湾捐钱上盖济全世界上盖济台湾呢就剔除迄种他们要感恩感念的一个国家，这个跟政治拢总完全无关系。要讲的是讲，咱唔惊付出，惊啦，去用占用，被人家占用，被人家呢放伫涂骹咧立。我回归到着呢这行是呢伫台南为着要帮助着经济弱势，或者是讲紧急要用餐需求的民众。什么叫做呢你讲经济弱势这大家拢嘛知影，紧急的有可能啊厝内底的人哇，本来是呢一支家庭的经济大条啊，拄啊好强强哇，公司咧裁员啊，无工课啊。他们的经济就陷入困顿人的爱心餐爱心餐真正的意义是在那裡，所以你不孝的一些人餐饮店都会提供到爱心代用餐就是说像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说这间店的有爱心代用餐你看可比讲一碗米好啊，一碗米呢是50块你若要迄落捐500就是呢十碗米你若要呢开碗古仔你捐，这个呢就是单好有需要的人来吃。不过呢最近台南一间每一间拢会提供到凉面的爱心餐店，给突然间来发布讲，阮家要停止着供应啊！ 哇，这个原本哈，你买有爱心用到对的所在呢哈，那我们会一点点哈，啊，咱内心就充满着温暖。啊，但呢吼，有的人讲啊，我都吼，这都有一个所在离厝的近吼，啊，即马要停止供应啊，啊，原因是为虾米？你敢知呀？原因就是呢吼，这个头家娘，吼，两面的这个头家娘，感觉讲吼，伊咧发放那个爱心餐吼，加着初衷已经变质啦，已经变质了。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
1: 这是彩珍吗？
0: 对，
1: 哎，彩珍，
0: yeah.
1: 我是刘太太，
0: 嗨，是，
1: 我请问一下哈，
0: 嗯，
1: 我有开刀两次，我想要给你看买哪一种药？
0: 开哪里？开哪里？
1: 我开脊椎后开掉后，
0: 嗯，
1: 现在这个，哎，我们走路的屁股骨盘那边哈，
0: 嗯，
1: 那个中间啊哈，
0: 嗯。
1: 是我们的脊椎上面稍微，我有去照那个 X 光，
0: 是，
1: 他说我上面我这个骨盘下一点点哈，
0: 嗯，
1: 又有问题，
0: 哦，
1: 我可以吃什么吗？
0: 就是这两种二十味的跟磷虾有这两种在吃，很好，很赞，很棒。
1: 啊，那个呢，我有又听人家说什么还什么亲，
0: 嘿嘿，来不要讲名字，你那个就是二十位的怎么样？
1: 啊，
0: 嘿，你人家介绍你来的是不是？
1: 我有给你买过东西，买过你那个
0: 什么油
1: 煮菜的，还有那个贝贝两个。
0: 哦哦哦哦，好，那就是我们每一天在节目，人家在做口水功德这两种，
1: 对对，
0: 吃两种
1: 海王清海，
0: 哎，来三品好不？嘿，来你来讲，海王清清通好不？
1: 好啊，
0: 好哈。
1: 啊，那个手指甲手有没有？我还要去采菜，我八十几岁的
0: 哦。
1: 那个医生建议我要开刀。
0: 哦，好，来，医生讲个啊，不要讲到产品哈，说你的部分哈，医生说你，
1: 哎，是我说医生，我说有我要开刀，我说我八十多岁了，
0: 嗯，
1: 哈，我不敢开，
0: 是，
1: 我是吃想吃看两种哪一种好，
0: 两种
1: 手指节哈，
0: 嗯，
1: 也会痛，
0: 好。
1: 啊，讲怎么讲？
0: 嗯，
1: 我反正去工作采菜呀、啊，种点菜呀、啊
0: 嗯，
1: 回来哈，
0: 嗯。
1: 会痛啊，心脏哈，
0: 嗯，
1: 我也会这样，一直跳，一直跳，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哈、
0: 就是，比较会
1: 发不出来，
0: 对，讲比较会喘呐、啊，嘿呀、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好，你两种一起吃，两种，
1: 哪一种？
0: 两种一起吃，不要单方面，两种一起吃。
1: 那两种
0: 啊，就是诶、欸，来我转线卡哦，吼，这没蛮刷掉、哦。
1: 等一下，我还有问题。
0: 哎、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恭喜哈，恭喜咱的新同学，佮加一个人来吃哈，加一个人出问哈，哇、哦，啊，这个老板咧问问的哈，嘿，这个刘太太哈很热心嘞，哦，过来朋友，啊，唔是只有问题，遐都有问题，咱特别讲，老实讲哈，老大人问题多多啦，啊，你买一杯买一药呢哈，无迄个性命，无迄个金钱，通啊去买，对不对？来，两行就好啊，二十米 MSM 机型加完。两杯弄个手玻璃要上葡萄糖，按幺幺顶头呢，将古老的香蕉金黄蛋壳蒙进青蛙家，好人到店叫五级甘蔗传姜，哦，这枸杞、桂枝、玉桂，哦，总共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哈、哦，咱呢得吃着保健呢，业界当中先分上界最赚的呀，先分上界最赚的呀，啊，有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产品接近片五千万，几十米的配料呢？虾油、磷虾油、甲加做伙食，一行啊一行调，一行啊一行，安尼甲你顺，顺到底，得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好到底。但你吼，唔是油啊哦，你唔要甲当作油啊在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一关一关甲你做调整，一关一关甲你拍回一通。好，来，咱来讲到这吼。台南家吼，台南家啊，平常时啊，吼都有得团购啦吼，这个凉面店吼，凉面啊，而且啊，佮有固定提供着爱心餐吼，需要的人。不过业者最近呢吼，伫因嘞啊，这个社群呐、啊、吼来。文宣的讲，日后无爱哥再提供着爱心餐，因为咧头家娘，本来是讲要来帮助一撮弱势的族群，包括着咧低收入户，但最近咧吼。啊，近期经济吼，冒一点啊困难的人哈啊，但是呀、啊，已经迄个发放掉咧，过来咧摆了后，发现讲。每一礼拜日拢有，拢差不多呢，吼，是遐固定的人在提呢，就是吃免费的呢。嗯，那为什么呢？吼，他迄个头家娘讲好，不再供应了。咱是要有需要的人，啊，竟然呢，吼，煞供应到迄种贪的人啦，吼，大礼拜呢，就是买遐客，大礼拜买遐客，较闲的时候，有一间伊个看到一个阿伯啊，气味哦。已经拿一个便当在吃啊，一边呢吼，那吃便当，那伫咧门口在等，在等啥？等着这个爱心餐。伊看到这个情形，甲阿伯阿问，因为自己已经吃饱了，咱这就是要互弱势，要互咱强强吼啊，这个去变故的人来吃。爱、啊、你甲问讲，阿伯，啊你即马唔是已经有饭吃啊呢？好，有饭吃吗？这个阿伯吼，你敢知啊？哦，这是人要提供爱心餐的呢，敢那卖书人应该同款，佮讲应该来讲，我就买来吃，无暗时是免吃呢。哎呦，这个口气，咱坦白讲啊，每一个人听到拢袂爽，每一个人听到拢感觉讲哦，世间哦有这种人啦、啊。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那个口气是歹，甲我来讲，阿妈暗时爱食，我是暗时免食哩。啊，人敢叫应该供养好你的，啊，人敢应该供养就免费好你。所以吼、哦，这个人吼、哦，真的是面啊吼，迄、哦那个面皮啊，比咧迄、那个墙啊吼，也搁较高吼、哦，连枪支都断袂过。口气这样歹，业者当时听到，感觉讲足心寒的。除了讲咧吼。迄、那个业者，还佫有一挂爱心的人来提供，还佫除了安尼一度外，佫有一个呢吼，男主，逐礼拜固定，他们一个礼拜，吼一礼拜啊发放一届。这个查甫呢吼，逐礼拜啦，就是拢去遐吼，得客得客的爱心餐，吼。所以讲吼、哦，有个人吼、哦、是安那，甲人当作是应该的啦，吼、哦。你无迄个需要，无迄个需求，你嘛要去。
吼，家己吹个咧食，啊，你个手阁要揢一个安尼，所以呢，吼，这个头家娘就讲啊，哈，不要再了，不要不要哈，因为呢，有当时啊，咱开钱爱做一个有意义的啦，要做爱心嘛是爱做一个有意义的，纯真呢，吼，失去伊原本的意义，他就说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业者就无奈讲，不管你吼来者何人，只要要替伊拢会好伊，但你最后这个爱心，佮成来变质啦呢。啊，这个网友吼，都纷纷去哩讲，哎，真正吼有需要的人反倒转哦，佮会呢吼歹势去客。啊，若无需要的人，迄、那个态度，敢若长久理所当然呢。哦，网友的去里咧吼，甲这个店家吼啊，去甲伊咧吼，这个鼓励一下，讲谢谢老板的善心啊。有人讲吼，伊的做法就是咧，甲爱心餐变成是餐券，吼、哦、餐券啊，送去到区域或者是讲咧社会福利中心，包括着咧吼，和社工吼来发放社工吼啊，伊就会看真真正正有需要的这弱势啦。哦，啊，有的人在讲，啊，这样我就是免钱饭啊，吼、哦，唔免拿钱呀、啊，所以呢，吼、哦，有一寡即个贪心的，吼、哦，就会消费到人家的爱心，吼、哦，啊，有的人在讲啊，讲呢，吼、哦，要无论讲业者要做爱心餐呐、啊，吼、哦，还是讲一寡呢消费者，吼、哦，捐出去的这拢是一个善良的人，吼、哦，唔只愿意提供着爱心餐，可惜这个。社会真正足侪人吼滥用人的爱心吼，搁有呢，就是没水准。嗯，对，我嘛感觉，我也觉得呢。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子呢？吼，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子呢？吼，名牌包的就是包的啦，名牌高的就是高的啦，吼，对吧？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打歌名下标。这人大家吼就讲啊，对，十个内底应该差不多有九个拢会安尼讲。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已经咧会引诱人听，讲啊啦，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你敢要来？我嘛不爱来。

0: 好，我就下辈子都不要来，下辈子哪都不要来了哈，这些人爱喝喝啊，做人。OK OK 哈，真的做人哈不容易啦哈，做人呢哈嘛是一个修行，对不对哈？好，来哈啊，歌听完啊。男人就是这样子啦，要历经一辈子生老病死哈，这个过程当中哈，短短几啊十冬哈，但是呢，人情冷暖哈，温暖的也有哈，啊，这个悲伤的也有，难过的也有哈，啊，就是安尼啦，行到迄个坎站呢哈，你就是怎么样，一定嘞哈。爱的多贵哈，对不对？哎呀，要面对嘛，面对一切，对吧？来进广告哦。就问你，还往前轻痛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我就是膝盖退化很痛嘛，不会痛。
0: 啊，这膝盖退化很久了吗？
1: 嗯，很久很久了。
0: 很久了哈，啊，还往前轻痛咧食，也当瓦灰化温吼。
1: 吃了它很痛，啊，后来又不痛。
0: 哦，对呀、
1: 啊，不痛啊，不痛，后来又痛，又不痛，这样都会循环。
0: 欸、对，一几轮几轮吼，把咱串起，哎、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个气呐串的鬼，关心你就加油把它打通，不要让它阻。会越来越好哦。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万啦哈。
1: 嗯，
0: 好好，祝你健康。
2: 我有那开足侪钱，开到无法度啊，较听着你的节目较厉害啦。
0: 哦，
2: 你都不听，超好笑的啦。
0: 好、
2: 啊，啊啊，若听起来正好就听啦。
0: 好、
2: 啊，哪你就是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2: 我听讲做人哦，听起来，我要即个是讲讲，我的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骨拢无断啦，啊，佮迄个大腿头的骨咧啊，拢。啊，就是安尼，啊，医生讲我就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啊。
0: 嗯，
2: 我就家己啊，开了好势，都无，也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
0: 嗯，
2: 啊，讲起来，来去要台湾，我后尾就钱人。
0: 嗯，
2: 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想聊呗。
0: 好好，不要紧哈。好，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谢谢，好，再见。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
3: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夹起来疼，夹起来疼，啊，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3: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哦，啊，海王精清汤食食的吼，迄、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3: 诶、欸，食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啊。
0: 很神奇哈、欸，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3: 欸。有啦、啊、有啦、
0: 啊。哈、哦，无开掉
3: 啊，
0: 拢。
3: 啊咱就是做困今日来的款哦。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3: 哎哎，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
3: 好，
0: 谢谢林大哥，谢谢。三品会讲话，三品会讲话，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像阮林大哥讲的，啊，为少点讲呢，唔是用心理感觉呢，啊，人安尼食会反应，会喘气，会岔路，会生精。会做脆，吃起来哇，好很多。吃好唔要放唔要人，哎呦，啊都无啥咧生听，啊无安尼好啊，总甲扔掉，总甲扔掉。无采工你头前咧铺路，无采工你头前咧吼咧拍地基。吃好唔要放唔要人，甲食保养诶，唔是要爱叫恁一直一直买。哎呦，做生意人拢嘛安尼讲，我唔是呢吼，爱恁一直买，我是要互恁爱健康。年纪愈来愈侪，毛病嘛是愈来愈侪，镜头会愈来愈重，所以呢吼，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冷，持续继续甲食，唔是仙丹啦，嘛唔是终身不老药啦。但是呢，吼，你若安尼继续加食，食食的，甲你同款啊年纪的人，搁有你食甲呢，吼，日后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我相信你要比别人也搁较健康，比别人也搁较少年。海王精清汤好汤头，以上功德，谢谢。

谢谢。这首歌呢是叫做预防万一哈，预防胜过着治疗哈，啊，老化退化，这个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哈。好，那最近哈，有阵时呢哈，咱在做节目，啊，咱有哪会讲到？哈，讲到呢，这个社会习俗啦、健康啦、保养啦，哈，啊，如何调理身体啦，哈，光呢？这个最近啦，哈，应该讲安尼，最近啦，哈，你看医生安尼四十几岁呢，啊，艺人哈，哎呦，猝死的事件，哈，猝死，就是呢，哈，咱咧讲啦，心肌梗塞啦，哈，啊，以前哈，阮装卡拢会讲，哎，叫做夹心症，哈，就是咧心内哈，硬掉，哈，啊，跳袂过。转去呢吼，转袂过安尼。好，你若感觉讲胸坎闷闷白白，背楼梯就搞喘呢，或者是讲咧拄着啊，迄个心跳吼，安尼砰砰叫，喘平平，病病叫哈，有这种的人，这种习惯会症状，有的人哦啊，袂要紧啊，阿都那安尼咧吼，过得好啊。过得好啊，吼，都安尼喘喘喘，啊喘到来吼，过得好啊。有当时呢，你这个小小感觉讲无要无紧的代志，确实呢会去夺取到宝贵的生命。好来，中医虽然呢吼无法度取代掉，参照讲急性心肺梗疾病的治疗，但中医非常强调治未病。治未病就是讲咧治着未来之病啦，吼、哦、叫做治未病。这嘛是中医的医理，有利过了千里来健康管理的理念，吼、哦、健康管理，健康要管理啊！一间公司，你若要英文，吼、哦、会当赚钱的话，管理最重要啊。顶管咧吼，管理了无好，下面就松啊，啊就散喷喷啊。啊，咱人嘛，同款，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是讲究着治未来之病，健康是爱管理的，唔是放互伊讲啊，自然，自然吼、哦，你看这间公司，互你弄作自然呢，自然到尾啊，这间公司就无去啊。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健康一样是要管理的。透过着观察着人体，咱的身体这些变化。趁早来介入，调整着平衡的生活形态，加着身体状况，会当降低着疾病。什么叫做心？好，什么叫做心？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对，五行来对，心、肝、脾、脾、心。好，木、火、土、金、水。心在五行里面就是属火的脏器，除了说跟着西医所说的心脏同样，它就有我这个、哦、也是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作用、哦、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作用好。那中医除了说、哦、在这个血的循环当中，它又掌管着我们的意志跟着思考等等这些心理的问题。在大自然里面呢，日头啊，就是所有生物，无论说人，无论说呢，树啊、花啊，这些微生物，日头呢，就是所有生物能量的来源哦。咱人一旦啊失去了太阳，四季不分，早、中、暗，吼，嘛无看到啊。就是乌妈妈，所有的生命活动拢会停止落来。天中日月星，所以呢，吼，你看哦，日月星，哈，日就是摆伫头前啊。啊，咱的五脏，哈，五脏心肝脾肺心内底的这个心，就是敢那参照日头同款的作用，就是咱人体上个大能源能量的来源。一旦你吼心脏跳动，无搁再活动，你所有的脏腑、所有的这机能器官，马上立刻停落来。
简单来讲，就是讲心嘛，就敢那亲像咧吼，徛伫人体内底上界管吼，诶，这个地位，负责着所有这样的心肝脾肺心一个总指挥。看哦，一个人，你个有生命，无生命。哦、你是呢、哦、已经移民去天国，还是搁伫这个人世间？咱哪呢、哦啊、去开刀，他为着要测试，你也看哈、哦，手要改捏一下，看你的迄个心电图，看你的心脏够有咧跳动无？哈、哦，啊人呢哈，伫、哦、迄个危急的时阵，要判断讲，这个人搁有存在无存在，嘛是拢看你的心跳，心跳若停，命就有哪停啊？这世人嘛到家的停啊，所以你心中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来啊 ，OK 哈，来安排，哎呀，来一首哈，这个三枚三粒写三粒。

0: 安尼好，好，好，明仔载，嘿，明仔载好你收啊，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哟，来报瓜哈，刷卡，满线满线，哈，来哦，5000，5000，5000哦，哈，安尼5000，得甲咱点讲。还有人讲啊，今麦有咧做优惠无啦，哈，其实呢，伫财政家，人讲哦，好康的啦，一年365天。隆重就好康，卡电的入来，只要你若订到规组规套，咱都拢有甲咱做着优惠，原价6000块，优台5000块，哈，财政啊，拢无优惠哦，有呢，是原价6000呢，优台5000呢，啊，你若要办宴会，吼，都爱去等，办宴会呢一年，办宴会两届。所以呢，吼，咱伫4月份、5月份办宴会过啊，爱等到个10月份才有办宴会。产品在食，食好唔好办唔好人啊，唔好总啊咧吼，啊咧食一个停一个，食一个停一个。啊，我要等到迄个时阵，身体无咧甲你讲情的呢，身体吼无咧甲你说伊的呢，我就讲啦，你有话甲讲，哎呦。我少年的时阵，吼，啊，身体是虾米状况？40岁了后，是25岁开始退化。40岁了后退化，你就明显感受得到。但咧40岁，可能到到45岁、50岁，你才有感觉讲，身体吼、真正安尼呢，嘿，甲之前吼30、40岁也有差呢。那人哦，在退化的速度你也哪偌紧？你等你到家呢，80、90岁，唔是吼、一年一年差呢，那是一天一天差呢，前一天到后一天的变化就足大啊。所以在吃绝对袂使放，袂使人，袂使放，袂使人，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对你吼、有好无歹，来进广告哦。
1: 有只歌声拢会听，啊，目睭目不无好安尼啦。
0: 嗯，
1: 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1: 嘿，拢退化，有拢退化。我是讲马仔哦，你甲食。
0: 好啊，好啊，啥产品在食，袂使放，袂使冷哦，哈。
1: 嘿，我即马就是要做迄个食较久安尼。
0: 对，哈。
1: 啊无，要袂使要冷诶。
0: 对。对吼，产品在食，人讲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
1: 所以爱继续去食，袂使。我较早是，我海王星捌用过啊呢，捌用过，我用你的产品用足久啊呢。
0: 对哇，啊，产品咧就是有信用，唔正会食足久对无？吼，好啦，海王星前通无开着，我拢钱啦。
1: 唔好再讲。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月姐，你海王星前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哦，食补充体力诶，
0: 补充体力哦、喔，
2: 食了较袂忝嘛咧。
0: 哦，食了较袂忝，你做工过加较袂忝，
2: 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吼。啊，你有感觉讲食这吼，身体体质调整好，较袂感冒无？
2: 对。
0: 哦，对吼、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3: 人提都唔免得，安尼叫紧讲要食赶紧就好啦。
0: 嘿，
3: 以前我未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偌困了呢？
0: 安怎？
3: 我就爱讲咧，一罐3000嘛无效。
0: 好，
3: 也我拢试食罐啊做，拢也无拢头三做。
0: 嘿，
3: 喂，无效我就要换。
0: 今
3: 仔来，一罐2800来食嘛是无效。我食你一做呢。我拢未记来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定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也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哟！啊，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自己做自己做好呀！那阿妈滚哦，今麦拢冷个都熟呢，滚哦，阿别安尼甩一甩，阿无卡在咧滚哦，人家甩，你看我拢自己偌济，
0: 对哇、
3: 我
0: 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诶，一罐2800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种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赶紧来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3: 你敢知？叫我来食即个呐猪油，啊，迄个呐，我行到即个拢通火咯，就对啦。
0: 嘿嘿。
3: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我甲食你只多只两行安尼尔。
0: 即马讲，即马讲个袂要紧，你甲讲。
3: 哎呀，食只海王煎甲只个虾鱼只，咱安尼食只两多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面啦。
0: 对，
3: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啦，今仔无讲好笑，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3: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好，感谢。恁一句好，看牙财政一百句耳乐，姐姐体力好，较袂感冒，较袂感冒，你就知影。身体的体质一定甲咱调整好，有这种嘞吼，酸啦、抽啦、疼啦，就艰苦吼。我碧雪姐讲诶，外口遐尼啊贵诶，唔是你开足侪钱。啊，就食有效呢，唔要开钱弄破别人的药道。平平要食磷虾药，平平要食磷虾药，来俗个兼有脚，大碗个兼碗见。美国个咧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还用精清通，阿伯咱倒位喝汤头。以上广告，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彩珍
0: 好。嘿。
4: 啊，我会当刷卡，我跟你。
0: 啊，来等咧，等线哈。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啊，
0: 嘿，哎、
5: 欸，你搞加一种迄个五千个加加一组的。
0: 好，五千个一组哈。
5: 嗯嗯。
0: 好，阿明啊，在加班好你啦哈。
5: 好的。
0: 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5: 好好，
0: 好好，再见，谢谢。来，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要刷卡吼？你等我，你等我哦。

0: 啊、哦，谢谢咱的老朋友，阿个新同学哈、哦，新同学不要急着买哈、哦、啊，买药如买得吃药去相信，阿、啊、你啦。啊，身体上有一寡呢吼问题，啊，要来吃，好、哦，你听详细，啊，心头了点，莫得惊死的，放的惊飞，想我详细，啊，想我清楚，买买等来加个卡哦，哈、哦，谢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哈，老朋友哈，人讲咧哈，老的老婆丁啦，阿少年的安怎较担心哈？咱新同学哈，新同学，彩珍咧哈，彩珍介绍这两行。爱的是要让您真真正正开这些钱可以改善到咱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呢，我的人我的人就以前我可以开始从不论说外面的武器的啦，还是呢我们现在我们这算文器嘛，都总一样，我呢不爱贪买，吼，就是讲，哦，人家咧问吼，啊，就买买，就赶紧叫人买买买，吼，问啥？哦，这嘛，安尼食，吼，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我就是拢无同款，吼，因为，我觉得一世人，吼，钱对咱来讲，哪有可能无重要的？但我要谈的，就是良心道德钱。咱这新同学。新同学，像今天就是有两个新同学，我也是这样跟他说，你就听好详细，考虑好清楚正确，你问，问一次，身体也未改善，问两次，你也未够较健康，对吧？啊，你心头也好听，想要吃，你才打电话来，不要感觉很需要，啊，打电话来，啊，又怕开钱，啊，又不敢开钱，啊，打这个，问这个，对你的身体健康一点啊帮助拢无。喂，彩珍你好。喂，我哪说这？
1: 我这个来，我刚不爱讲那狗啊吼。讲叫我用我食唔好，我问你，啊你讲会使食？会当食两遍啊，食一遍
0: 就好啊啦。
1: 食一遍就好。
0: 系啊，你要食较济，你就爱搁加来搞我买几啊行诶，几个呀？
1: 哎，我听你咧讲，我诶真正有影咧，我这个阿妈棍哦，真正安尼。狗屁屁一定快快，啊！真正无讲我食，我真正食起纳豆，啥物往个啥物死不头都拢有啊！无好就是无好。我真正往往就开有够济。
0: 往往济吼，啊！即马来袂要紧，咱出运啊！即马存这两行咧照顾你。
1: 食你的产品哦，唔免讲了啊！当时食，当时食都无要紧，想着了食就来食。我只能忙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呢。
0: 对啊，系啊，
1: 我但是一半暝嘛食，买运动嘛食。有当时冷到啊不，弄到四点钟尔，无我就搁起来食。
0: 哈，对，
1: 食袂白害啊，
0: 系啦系啦，
1: 袂歹啊，
0: 赞啦，
1: 好啦，好，变得好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来啦，咱这班的同学啦，啊，这已经咧吼。会使讲咧吼，我那老摆到二号啊，唔是新广告啊，对不对？在遮像阮阿叔这也讲啊，以前咧吼，伊打咧吼，哎，冤枉钱开有够济啊，六个缩个诶，古色必色诶，吼，能买买有够济，食有够济啊。啊，即卖咧唔免啊咧，都安尼这两项就好啊，二十米虾仔油，足轻松诶，你甲算算诶。你吃五行哦，吃六行哦，哈，七行哦，够人吃到十几行诶。啊，拢一行得个一款钱呢，够你吃一个呢吼，一罐好你吃一个一个月啦，吼，你甲想，你嘛爱开几落千块呢？啊，那五行呢，吼，五行你得爱开偌济啊？啊，有诶人吃十几行，你该整合，唔是吃济行，啊，你胃肠得吸收。你还佮改分啊？有诶呢，吼是啊，这个紫化型呢，但是你一定爱食伫饭后，伊才会吸收。有诶吼，一寡药啊、甲保健食品拢总同款，一定爱饭后食。咱阿叔这啊，都食讲着重点。你食彩珍介绍诶产品，唔免分啥物时阵，吼啊，身体呢吼，想要来个食，得个食，想要来顾健康、顾养家，啊，个食得个食，像我昨。三点吼，三点起来亮亮嘿，啊，我拢差不多四点外起床哈，我三点外爬起尿尿， 我就吼，甲伊读落去啊，读几粒，像阮阿叔姐啊讲的，我读三粒。为什么我会读三粒？我最近吼很忙呢，很累呢，吼啊，我就讲啊，趁钱有数啦，生命爱顾啦，趁钱呢吼无轻松，但是咱用着快乐、愉快的心情来甲伊趁啊，身体体力吼，这就是呢支撑啊，咱趁钱吼的动力，趁钱噶免用体力。啊，才真你伫遐讲话，我用精神啊。讲话呢，讲话足伤元气的呢，因为咧讲话，迄、那个气一直吼往外喷，所以咧吼精气神足重要。最近我较忝，我三点吼，今天早上三点起来尿尿，我就一通甲结三粒行，结三粒结着行。恁敢看会出来，听会出来啊？吼！刚听来出来讲吼吼，我这个刚刚做甜的，没呢吼哦，才真我特刚听你的节目，感觉你的精神拢足好诶。因为呢吼，我有20味的，有虾油，同阿叔做我的撇骨。喂，才真你好。
1: 喂，小三。
0: 喂。
1: 哦，我跑到你边来，人打工我听得来好嘞。
0: 哦，安尼哦。
1: 嘿，
0: 哦，嘿，话袂堪一呢。
1: 啊，你几啊年嘞？
0: 哦，安尼哦，啊，你买买细衣呢？
1: 哎，讲哦，啊，你老啊，我真得要，安尼练骨头粗
0: 哦。哎，你莫表演特技红看嘞，雕工讲哦，食这两项甲练骨啊练红看嘞。
1: 我讲哦，我今仔我食药啊嘞，无，话讲食着讲就袂白啊嘞。
0: 哦，对。
1: 哦，我今仔练骨啊练哪白啦？哦，我加在，我行到，
0: 你刚接，
1: 行前边。
0: 哎，你刚接嘞嘛，甲我讲讲哦，好加在有咧食这两项。
1: 啊，你搁拿迄个加蛋，啊，拢袂长个着位。
0: 对。
1: 嘿，今仔你药啊，我食到拢迄落嘞，我接骨也接。
0: 哦，足有信心的啦，哈！
1: 我信心，我今天有叫两组的，迄落大组的啦。
0: 好啊！
1: 好，
0: 谢谢你。
1: 大家买来吃，拢无影讲好哦。好，真的爱国，
0: 爱国哈。好，谢谢桂英姐。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呦，
2: 大哥，小姐，我拄啊敲电话，迄个。
0: 哦，你好，嘿。
2: 你讲哦，做，我讲做生骨刺第四下，目的较调啊。
0: 我讲生骨刺吼，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第四目、第五目较侪啦。啊，除非年纪搁较侪时阵，可能会去第三目、第二目遐去哩啦。
2: 啊，你讲做食啥？海洋煎干啥？
0: 好、哦，三品服务哈、哦，海洋煎加全通这两行，大家做位食，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
2: 哦，嗯，安尼无你讲我寄许一组来，我甲你问，啊，伊迄一天食几届啊？
0: 我讲你拄伊哩，你几岁啊？
2: 70桶个。
0: 70桶哦。
2: 40桶
0: 哦，你40桶哦，40桶，我讲你先食一个三个月，食三顿，啊来你就会当食差不多两顿，袂要紧，40几岁尔，够足少年嘞。你等下去，我改抄资料哦，哈，好，后来医生讲过，等下去一个哦。

0: 谢谢，来哟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好吃好吃哈。人啊，嘴就是拢爱食着好食，目睭拢爱看着水的，耳孔拢要听好听，对不对？啊，嘴呢吼，食着好食。但最近食安的问题，吼，我惊哦，惊哦，惊哦，哈、哦、啊、这里那个什么呀？啊，面哈、哦，面条。这个防腐剂超标啊，搁、哦、有哈、哦，这个油的问题，讲即马讲到油哈、哦，人就是健忘啊，对不？人就是健忘啊，油出问题已经不是第一届啊，但是呢哈，咱若过去了后，我们就不记得了，所以呢哈，会记哩，咱到煮食，煮食无师傅，啦啦哩啦啦，甲关三关啊。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拢甲关三关啦，安尼，哎，来，迄个电话卡开呢吼，这位帅哥啊，美女啊，电话卡开呢，加讲一个呀，吼，加讲一个呀，才真诶，话讲一段都得甲咱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八三，才真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才真你好。
1: 哎呦，
0: 你好，嗯，对，
1: 嗯，
0: 好，阿伯问好，紧嘞，
1: 好啦，问好啦，
0: 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彩虹哥，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哟，
2: 彩珍啊，
0: 嘿，是，对，
2: 你今麦是咧？今天还没查甫讲话啊？
0: 无啦，我今麦甲你讲话，迄、那个查甫的彩虹哥已经落线，伊甲大家问好呢啊。
2: 哦，
0: 嘿，
2: 我是讲要甲你叫
0: 了五千个，
2: 啊，五千个含一百个够少讲。
0: 啊，我拢一模一样。
2: 啊，五千个是两组就对啦。
0: 哎、欸，五千个就是一行
2: 一万的啊。
0: 一万的对，一万的就是一行四罐，啊，总共八罐安尼。
2: 哦。
0: 嘿，啊，你要叫一万哈？
2: 啊，无我先甲你叫五千，我即摆是迄几日咧跋倒哦，食着啊后壁，后脚筋哦，拢脚头位后壁这拢会疼啦。
0: 哦，啊，你赶紧来甲遮甲伊迄个气拍好过。
2: 哦，
0: 系啊，啊！你要叫我，
2: 系你先甲寄五千来啊。
0: 好啊，好啊，啊！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2: 明仔载拜你
0: 哈。
2: 嘿。哦，明仔载来好啦。
0: 好，好，好，好，哈！啊！你迄个单吼有乌青无？
2: 无乌青啦，啊是一讲起用看伊甲讲。什么了？金花莲嘛。
0: 哦，好好，安尼你家食这两项，啊，回传哈，好吧。
2: 哦。
0: 好好好，好。
2: 啊，你敢知我的主持啊？
0: 有啊，你有买过就拢有啊呢。
2: 啊，你爱加用迄个统一发票
0: 哦。哦，好，打统编呐、啊，无你买无、
2: 啊、
0: 啦，发票我拢有呢。你是要统编啊，要发票？
2: 要统编的啦。
0: 好、哦、好，打统编吼，好好好好。
2: 并冇加开过啊。
0: 好，好，安尼我就改写讲爱打统编哦，嘿。哈、
2: 啊，你知我你对啦。
0: 有啊，知啊，拢有资料哦，哈、
2: 哦。
0: 嗯，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我是几中？
0: 好，要五千个哈。
3: 嘿。
0: 好，阿明阿仔，好你好不，王大哥。
3: 好。
0: 好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寄伫邮局，直接卡登来地家来。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哦、啊！你看，咱这老主顾客在订产品。一点啊啰嗦都无，啊，因为产品食了好，食了有效，无开着冤枉钱，啊，看要偌济，直接讲哦，安尼一点一点都不啰嗦，啊，你呢吼，迄个卖鸡搞鸡，啊，卖人搞英语，吼，啊，讲讲一大堆，啊，产品吼，啰啰讲，讲讲的食落无作用，无效果，一概两概尔。啊！你看咱这班呢，有的人哦，人会讲啊，讲吼，你听财经的节目无同款，无同款，你啊一点都不啰嗦，要偌济偌济，安尼在叫。 啊嘛爱感谢着咱张素罗姐，素罗姐呢吼，张是我叫困对无吼，啊因为伊遐个叔仔啊，啊伫咧主动问个哦，问素罗姐讲，哦啊素罗啊你是拢食啥呢？啊是安那好，你个身体开始食用。苏罗姐吼，总啊报，昨日吼，佮报一个新的的书籍啊，啊，抄资料，今日去寄，啊，明仔载就会到。食好，一定爱书底下到小报到广告。伫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子孙，食了老好运，恁叹功德，财真叹业绩。0800776699。那咧讲到呢吼，西医咧讲到心脏，纯粹吼都是一个呢吼，甲血拍出去，佮收倒来，敢那亲像吼，咱的眼睛碰浦同款，好咱规身躯的血液循环，吼走到每一个脏器。但西医咧讲到心脏，除了讲甲着循环有关系，伊除外，对着大脑。对着咱的中枢神经系统，更加是伊通关的心，哈、哦，心肝脾脾心，心那失调，所以哈、哦，纯都食，咱大哥咧问啊，遐油咧食，清肺油啊，降血压，哈、啊，啊通血路，啊降糖化血色素，其实呢，哈、哦，中医咧讲，心嘛是爱调呢。心哪失调，一年啦，心是负责整个循环，这是中医的一理有理哦。西医就无讲这啊，负责着来循环的作用，以及着咱的精神活动。一旦心哪失调的时阵，往往就会影响着规身躯，包括着面色无好啦，包括循环器官的症状一度外。个会产生着困眠的障碍，会失眠呐、啊，会搞忘呐、啊，会胆怯啦，甚至讲呐，精神较严重的会障碍，精神障碍的一个情形。心阴虚，哈、哦，心阴虚，血液循环的功能，精神的活动之下。好、哦，阿、啊、你嘛爱改掉心，所有的这些血液循环、精神活动，包括着心的气、心阳、心火、心阴的作用。其中心是有气的哦，哈、哦，心气加着心阳，加着心的血液循环，这种作用拢总有关系。心气最主要，中医咧讲的，就是讲主导着。引导着血液循环规身躯的气，血有形的气，那无够血，伊就是咧塞未出嚟。所以咧，无形之气爱塞动着有形之血，心阳就是和咱的血液循环，照着咱人为什么要有体温？哦，你看哦，心脏停止跳动一下子，迄、那个身躯就登凉登冰啊。所以呢，吼，心阳就是照着着咱体内诶这个温热诶身体，吼，全身躯诶这个热，吼，嘛是活动诶来源。像刚刚，吼，我刷卡接一个，我嘛甲伊讲，我讲吼，你爱做着简单诶运动，人啊，活动，要活就要动，你活着不动，你看人哦，身体咧排足紧咧，包括着吼。脑筋退化，吼啊！你的身体状况机能退化，为什么讲吼啊？中风的人呐、啊，啊是讲咧吼，像是植物人咧人吼，你拢无动，迄筋的骨也一直慢抽到尾啊吼，就敢那像就啥，敢那像就咧行游戏同款，对吧？有没有这一种？刚有这种情形有嘛？哈，来心哪失调，心哪失调，哈，伊个啊一寡咧。代表性的病态，就是心气、心阳、心肺、心阴不足的病态。所以呢，吼，有人咧讲叫做心气虚，听着这个虚，就怎讲不足；心阳虚， 吼，嘛是不足；心灰喜嘛是不足；心阴喜嘛是不足。对吧，哈，好，来先讲到这，咱来听一首歌，稍等来再回来哦，叫做你就唔通袂记哩呢。哎，等一下，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来董大哥，
4: 哎，那个个一组，
0: 好，个一组五千诶，好，阿明仔加班好哩哟，
4: 好好好，
0: 好，谢谢董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点杠注文的电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哎嘿，哎，对。对对对对，你等我哈，你等我哦哈，来，咱就开线上哦哈，好。喂，大姐，嘿，哟，有听到无？哈，就你拄啊好挂掉吼，迄心胸，就你的迄个反应就足好，赶紧的三粒三粒甲食，卖互伊吼，迄个气吼已经拢骨掉的塌掉要来食，咱就爱开较济时间甲金钱。你这反应吼，反应足好，嘿，对。
1: 我都紧食三粒三粒，今麦我无啊，今麦甲食两粒两粒。
0: 对啊对啊，你今麦去啦吼，因为心胸咧拍较紧啊，啊今麦来正常，咱就恢复正常的量来食就好啊。
1: 嘛是要会疼啦，啊疼疼唔敢，我就是。
0: 无啦，哎哎哎，
1: 两粒两粒食啦。
0: 哎，有食就差，有食就差足济啊，迄若无食吼，哎呦，老骨头未堪一半呢。哈哈哈！好，安尼食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2: 请问你啊，你诶，二十米诶吼，啊，比如讲咱即马咧看中医诶吼，看即个耳鸣哦，足底筋膜炎安尼会拄好未？
0: 哎呀，不要紧啊，你若伊你咧看中医，为中药互你。

0: 我现在讲的比你讲。你讲啊，唔啊，我那真侪行哩啦。
1: 嗯嗯。
0: 伊哩中医的物件吼，伊话那话那话，好甲你聊啦，什么你耳鸣咯，助力神经失调啊，啊，助力筋膜炎之类啊，这招牌医院的。
1: 哈，对对对对对，哈，好，
0: 啊你啦。食啊，侪行无紧哦。
1: 无啦，啊你就卖讲一间甲食较侪行啊，你会当咧吼，读袂安尼啊。
0: 无啦，就恁教授怎个安尼教做？
1: 嘿，嘿，袂要紧，嘿，袂要紧，嘿。
0: 哦，恁拢做起食品去？
1: 嘿，对对对。
0: 哦，好。啊，中药，中药，
1: 爱当开。
0: 这个饭后安尼。
1: 嘿，嘿，当开哦，哈。
0: 哦，安尼哦。
1: 嘿，嘿。
0: 哦，谢谢。
1: 好好好，不客气，好，谢谢，来感谢。跳动哈，有当时啊跳伤紧，有当时啊跳伤慢。伫这种嘞，这种哈。热热嘿嘿，好，也是讲咧，连咪秋冬天来呀，季节的交换爱注意。啊，拄只咱刘太太有滴问到肉瘤的问题，对不哈？等一下，我们来听我们这一班的同学看怎么说。来，进广告。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2: 讲我迄个血油，每人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1: 好
2: 个血压啦。啊，迄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啊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
1: 真
2: 乱安尼，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都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肌肉啊，一粒乌乌乌乌，啊，有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阵啊，他先给你叫一组诶细菌吼，啊，伊细菌他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1: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滚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2: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诶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1: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2: 我阵啊安尼，
1: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啊。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3: 妈，
1: 哦，你到底龙潭哦，哈，
3: 有啦，
1: 来，大姐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那？
3: 啊，我都血糖高，爱会狂啊，
1: 嘿，
3: 啊人无轻松啊，
1: 吼。
3: 缺氧啊，
1: 吼，
3: 安尼啊，
1: 吼，
3: 啊骨头拢酸痛，
1: 嘿，安尼哦，你的血糖拢偌？
3: 我血糖迄阵啊真悬，啊，即嘛是拢超145安尼啦。
1: 安尼哦，啊你，
3: 我这两个月啊，我若从阮头家嘛咧食呢。
1: 哦吼，甲老的做伙食安尼吼。
3: 嘿嘿，
1: 啊你讲迄个酸痛，你有哪带酸痛？啊酸痛有改善无？
3: 有啦，有几件有改善啦，
1: 有改善啦吼。反正哦，我讲过啦，你啊看你打这个血糖啊，这项吼，你有当时啊开足侪钱，你得买。袂掉的啦，
3: 掉啦，
1: 哎，真正吼，
3: 啊，我都有一半解吼，那煮着菜吼，较枵晒，啊，就加加食两片啊，就敢那较袂用。
1: 袂要紧，你啦，安尼吼，较枵晒食，啊，咱嘞海王精神通，你搁加一顿啊，加加强的，安尼就较加稳定，好不好？哈，
3: 好啦，安尼
1: 啊，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3: 好啦，好啦，
1: 好。
3: 妈，
1: 哦，你到你龙潭嘛，哈。
3: 有啦，
1: 来，大姐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你海王精神通吼，啊袂。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
4: 我食足济啊呢！
1: 你食足济啊？哈！
4: 啊，我开刀两骨啊！
1: 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4: 跌到神经啦！
1: 哦，跌到神经嘿！
4: 麻尾卡大头尾遐拢会麻啦，啊，骨尾落去啦！
1: 哦，
4: 即马拢会晓咧哭出来跳拢骨尾啦！嘿，啊，即马会啊啦！
1: 即马骨尾落去啊？嘿，即马哭臭啊哟！哎，这吼真正，我讲产品嘞吼，恁咧食着。知影，未开着我拢钱，无怪你讲你买足侪，食足侪啊！
4: 都唔知，无食未使呢。
1: 嘿，无食真正未使。
4: 无食未
1: 叮当啊！我唔只系讲会行会走就福气，啊那等甲未行未走就足晦气啊！哎，
4: 家己的身体爱顾啊！
1: 对啦，对啦，欠钱无好啦吼，身体顾健康较重要啦吼。好，安尼5000块明仔载互你收哦哈。谢谢。生骨刺诶，风湿性关节炎，哈，退化性关节炎，安尼咧吼，坐骨神经，迄神经去压迫着，扎扎酸，扎扎疼， 包括到呢吼有三高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么的人啊，这种三高的人吼特别多，因为呢吃的多，动的少。啊，你讲你偌高重，因为呢咱今嘛吼饮食呢真正无法度改变啦。诱惑太多了啦，好，诱惑起来真正有够多。美食当前无食，得呢委屈家己呀，吼啊！你要食美食进前，还用真清通，你安尼个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无嘛较有食福，对不对？来，还用真清通喝汤头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财政。
1: 梁太太，好，刷卡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好。

0: 面筋，我的危机。
1: 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小姐你好。
1: 是，你好。
2: 欸、我请教一下，我买恁的这个食吼，啊，我这几天啊，人咧无爽快心脏，是薄菜啊，人会讲敢会食，我人两天无食。
1: 嘿，会食，啊，你有去看心脏科无？
2: 我有去看，啊，医生甲检查，总血咯，心脏啥拢无问题，啊，就是心脏会轻，啊，个人会讲个，无。安尼，规身躯无力，安
1: 尼。啊，伊有甲你做心律不整的迄个心电图无？
2: 伊有做心电图，过心迄个啥，迄个
1: 嘿，
2: 做 X 光。
1: 啊，你有糖尿病无？
2: 无。
1: 无啊！哦，我惊你唔知是啊，你最近食食有正常无？
2: 有啊，有正常。我食食我袂乌白食。
1: 哦，我是惊讲吼，有当时啊血糖降低吼，也会这样子呢，嘿。
2: 哦，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2: 但我是无，因为
1: 误会也无较关，迄是紧张去
2: 诶，哦，
1: 迄是紧张去诶，即卖是讲哦，你迄天哦，碰碰菜诶时阵，你有让足长诶时间无进食，无食物件，有人是讲哦，啊我暗时啊食啊，足早就食啊，结果迄天要加过头吼，伊血糖降低也会这样呢。
2: 无，我无啦，我
1: 袂。安尼哦，好，不要紧，啊，无你着搁追踪一下，安尼好不好哈？
2: 啊，敢袂使食？
1: 诶，绝对会使食，可以吃，没问题。
2: 我个冷，
1: 唔免冷，唔免冷。
2: 哦，唔免冷。
1: 嘿，对。
2: 哦，我是讲要甲你问，哎呦，我即个款人无爽快。
1: 嘿，啊，你甲食吼，啊，你较有元气呢。
2: 哎、哦，
1: 这两行在家里嘛靠元气，因为即马是家里的元气，从我都家里在分析的安尼呀，嘿，你个家无问题，好吧，哈。
2: 哦，好，谢谢哈。
1: 啊，不客气，好，拜拜，拜拜。

0: 安尼明仔哈，对对对，五千哦，哈，谢谢，好好，感谢，祝福你健康，再见。啊，来心气虚，心气那不足的时阵，哈，心气不足，会地疏就会有循环，引起就病态。那什么样一个病态呢？就是人比较疲劳亚神，不是肝不好，人会疲劳亚神俩，心气那不足嘛，会面色气色较无好，心肝硬啊碰碰菜，啊呼吸喘气就较困难，这就是呢哈，心气虚，心的气不足啦。来，心阳气也就是讲提供着规身躯哈，而这个热能。活动来源不足，这个款呢会出来了，脚手冰冷，莫名其妙哦，啊无去做较剧烈的运动，啊就搞流汗，胸坎遮吼拢会痛痛，啊面喏安尼浮肿，哎呦你是安怎哈？腰子无好无是那一个面肿歪歪呢？其实不是呢，不是有志的问题呢，是你的心中的问题。后来心会虚，心会那不足。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1: 你彩珍哈？
0: 对哦。
1: 我咪叫迄个海红金加迄个啥？
0: 钱通。
1: 两行五千，
0: 系啊，得两行五千，
1: 嘿，两罐两罐的，两两罐的呢。
0: 好，对，总共四罐，安尼五千对。
1: 你算海龙煎干啥？
0: 加清汤。
1: 嘿，啊，点时到？
0: 明仔载早班好你收。
1: 好，明仔载早班
0: 啦。嘿，可以哈。
1: 我知影，我万单嘛。
0: 我知影啦，剩来这也
1: 接啦。你叫富来分啦。
0: 嘿，我知影哦。嘿，
1: 啊，你爱用手机啊，未使用自己电话。
0: 哦，好。
1: 我了那衰。
0: 好，打手机哈。
1: 拜拜。
0: OK， 谢谢，再见。好，来以上功德哦。这个心会虚，心会虚呢，哈，就是就搞失眠呐。失眠不是那神经性的问题呢，加到咱的心中，心会拿去，人较熬失眠、搞梦、无头神，也是讲嘞吼，有迄种较忧郁吼，你都想的拢想歹，无要想好诶。啊，那久了白开满体全金条，要啥无半条，迄种嘞头晕目暗的情形。啊，那心阴虚嘞，心阴虚吼，就是安那心悸啦。心肝碰碰菜啦，啊，浅眠，吼、哦，就是得困足歹困嘞，啊，困呢嘞，吼、哦，是打鼓啊就困，听到什么声音，就是嘞，吼、哦，咱咧讲诶，较神经质嘞，嘿，那后头拢会比较吼、哦、较打，那后头呢，吼、哦，拢安尼打打，吼、哦，啊，就嘴安尼结结，你拢感觉讲吼、哦，你火气大，其实唔是火气大，是心阴虚。所以呢，吼，心肝那异常，会影响到多诶，影响到咱的腰子，影响到脾，影响到肝，这就是呢，吼，啊，这个中医一粒有力，它会呢，吼，整个心肝脾肺心气做调理，啊，那西医嘞，吼，我得管我这科，我不管别科，哈，啊，但是呢，咱即嘛啊，多重慢性疾病，啊，你拢重复用药，药啊，食，听你阿姐，你会当。叫找一个医生，把你药啊整合。有阵时来你身体啊，啊你食循环的，啊你咧血压的，啊你食循环的，你糖尿病啊你食循环的，你心脏病啊你食循环的，个个是重复用药，食食一大堆，安尼对身体等到负担个较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就到啊，哈，早班好你哦，哈，好好，谢谢你，感谢。好来，哈，时间上的关系，要来讲一声再会。接不到的电话，讲对不起，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再见哦。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听众朋友，大家心情快乐，要愉快，要健康，要勇敢。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流水年华》。

流水莲花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真正热，安尼哪里热，刚来吹冷气，爱吹冷气，唔忙甲电钱过未过？哦，你像我咧厝是一楼一楼吼，啊，但一楼的甲一楼的客厅就客厅一张迄落电表吼，啊，二楼甲三楼佫一张电表吼，啊，四楼甲五楼佫一张电表，所以我有三张电表。哦，啊，那一楼吼两个月甲千通块，我即摆是1000块偌济吼，一楼的两个月哦，啊，你啊你算下一个月甲500几块。哦，啊，那二楼就阮房间，啊，甲阮后生的房间吼，二楼啊三楼就即摆就2200。2200，啊，我吹没吹起来哦，2200，安尼一个月不甲千一尔，好对吼，啊，阮早起迄五楼、伊四楼较少，伊四楼甲五楼是因为洗衫的电，啊，所以伊四楼伊是拜六礼拜才有等来尔，因的电钱拢大概400几块尔，啊，所以你甲看哦，吼，你甲拆开，你一个月吹好凉，佮莫去干，莫去热着，莫佮逼着，安尼，啊，佮好困，安尼甲偌济钱尔，对无？一个月甲一个2000几块。诶，电钱啊，2000块啊，是不是？嘿啊，啊，你来看这哦，暗时吼，你嘛热到硬冻，因为暗时的高温哦，会引起中风，佮心肌阻塞。你莫去欠伊一点仔钱，啊，结果来破一个病啊，医袂好势，佮开愈侪钱。你得哦，钱好去母，你莫人搭咧母，对不对？吼，好，你甲看这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吼，伊讲哦，这个热人哦，高温持续，啊，足侪民众。日时哦，一直忙着防晒嘛，啊，补水。但是伊所疏忽的暗时持续高温所带来健康的威胁，这个轻看哦，也是当今专科医生伊在咧讲哦。当暗时气温哦，一直拢无多降落来，咱的人体哦，就会失去了重要散热、甲修复的时间。所以唔嘛讲影响着咱睏眠的品质，热你睏袂起啊，吃呀。热到睏袂起啊！啊，更加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中风，甚至全因死亡风险哦。你甲看，啊，毋是你是为了爱有省电，其实电无用足济。你若是一个家己住吼，你电无用足济。你像我是安尼住吼，我电钱准互你准4000好无？准4000，一个月不甲2000块。对，啊，若你家己你无揣较济，无揣较遮济电。啊！你莫甲只电啊，1000-2000咧过袂去，吼、哦！人爱破病啊，去病啊，母一百连堂，迄开拢较济遐，真诶啊吼，是毋是？就是讲安尼，所以暗时无多降温吼，迄医生就讲，咱诶人体其实因为高温大量的流汗散热，吼、哦、啊，原本诶，咱想挖去暗时吼、哦、较秋凊啊，吼、哦，即个温度降低啊，来恢复着咱诶生理诶机能，啊，正常诶情形之下哦。暗时的睏眠是咱核心体温会渐渐降低落来，咱的心跳甲血压嘛会渐渐甲舒缓落来，同时就进入了深浅沉的睏眠，咱咧进入深层睡眠。你睏无落眠，这机制做袂到，嘛袂生血。你进入深层睡眠吼，咱的凝固才会生血，吼啊排毒才会排毒，吼啊修复咱其实所受损的诶细胞骨组织咯。咱身体做恶名，伊家己去修补咱家己身体。那么，但是那因为暗时持续高温嘞，咱的人体呢，那像一台持续哦快速的运转，煞无度吼关机的原因。小呀，所以地处着咱身体无度充分的休困。为用哎呦，暗时困袂起，门外就无得去吹冷气，我都袂堪要吹，袂堪要吹，你哪无得困？你爱吹啊，阿麦向人倒，无你吹一个电风啊，电风袂堪要吹向壁，吹向壁弹倒转来，都袂爱大降。啊，所以你因为你歹困，因为你热到你困袂去啊。啊，这个原因是安尼啊。我咱人啊，伫咧秋凊做舒服的情形下，你会困呢？你看迄做工人吼，迄其实啊打针啊夹个话啊做工课啊做土水的起厝，都种种外口足忝的。你看因啊，伫咧工地有一块所在涂骹乌索索哦。哇！伊在爱背一个纸板啊，囥个，啊在透风凉，伊就困呀。忝啊，忝啊，想要困，啊那凉凉就困呢。啊，你若热干，你困袂去，一直翻身，你困袂去。所以爱凉凉，秋凊。所以你若无凉凉，秋凊，维持种高温哦，咱的人体就那像一台持续快速的运转哦，无到关机的原因呢。所以，地处咱身体无到充分休困，你的健康负担嘛持续的累积安尼。啊，讲。
那连续的高温哦，会暗时，会容易发生了一寡的心理的变化，包括脱水、心脏的负荷增加，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一直塞塞几枚。啊，你的腰肌的血流量下降，啊，个你体内发炎的反应持续存在，所以同时你的睡眠品质也受到影响嘛。哦，啊，那是讲暗时热甲连续几日天。咱的身体阁无多吼，得到充分的，而且恢复哦，咱的心肺更会疾病，阁有中风，阁有其他健康风险，拢会堆咧来，升悬起来，即个风险拢升高起来安尼。所以因此吼，袂当干啦关注日时间的高温，你更加爱注意暗时是毋是顺利降温。准若外口天气无顺利降温，你一定爱吹冷气，要无吹电风。哦，除非恁兜停电啦吼，系、哦、啊。所以他较疼。他甲讲，你唔当无注意哦。迄若严重的时阵，你唔知人去，规身躯个斑脉。所以医生提醒，高温的暗时啦，出现着身体无爽快，你千万唔通强忍哦。强忍要怎？啊，着忍着天光就好啊。但面都得爱忍，袂使。病四种款早期吼，身体咧秃头，包括他甲疼，他甲讲，持续性啊，精神无好，爱想要吐哦。那这个丢刷上啊，他个讲想要吐，一直人从一直无力的安尼，啊，你就想要吐丢刷，吼、哦，迄、那个感觉紧互医生看下，啊，你心跳跳足紧的，你会家感觉讲我若想要昏去，我若搁换一个生我就昏去啊，迄、那个感觉，吼、哦，啊，心跳加紧，啊，伊变寒，啊，放药减少，啊，就肝流炎，肝流炎啊，药变少啊，那进一步出现着吼，无啥知人啊，昏去，吼、哦，规身躯斑脉啊，无体温超过40度的，这代表可能已经发生严重的热伤害。这马上上病袂死哦，哦，啊，个讲要困的进程爱做好这五件代志，爱降低吼，这个暗时热所带来健康的风险。所以医生建议哦，咱会当透过着简单的措施，帮助咱身体降温，哦，啊来降低着热液吼所带来无爽快，包括呐，将冷气调伫26度到28度，哦，避免这个室内伤过热，一定爱，咱去外国人无他吹冷气，死啊坐你要看。有无？哎，恁的厝拢是伊着要落西寒所起的啊，所以这热啊站袂调，因无大，因的厝也袂散热啊，热啊要死啊，因站袂调，热盖热死啊侪啊。啊，咱有冷气，咱台湾冷气破十片啊，着咱要吹冷气有啊。哦，你着吹冷气，你想要甲设定26度到28度，安尼，啊你若啊你你若咧片面室内伤过热，安尼你着好困。哦，啊来第二搭配电风。哦，来促进着空气循环，来提高这散热的这效果。啊，要困之前食寡茶，哦，预防暗时脱水。哦，啊来，要困之前啊，冲个凉者，帮助咱体温哦下降。啊，提高困眠的品质。你若因为洗哦，啊，冷气慢只吹啊强，因咱有洗只先过，咱毛光也是开开哦，卖啊强。但你因为洗拢吹落大，哦，他们吹落大，要个房间时，哦，你要甲调悬，甲调悬安尼，哦，安足舒服，你倒就困去啊。哦，足简单，你着有凉凉秋凊，那着困呀吼。安尼，啊，咱到若长辈时代是慢性病患者吼，要困之前爱注意咱的身体哦吼。哦，爱必要时爱协助着调整着室内环境。足侪人吼，敢注意起时吼热，所以袂记暗时嘛是高温呢，迄嘛是持续影响着咱的身体。所以等到咱的人体无着伫暗时有效散热，啊无着修复哦。唔嘛讲你困眠品质下降。你的心要更疾病嘛，持续去承担着这压力，安尼是袂使吼，因为较侪岁人。较侪个人拢唔敢吹冷气，我讲足贵个，你爱算互伊听。准你吹暝吹日，吼、哦，准开一个2500啊，2500，安尼那袂好。你请一个海爷，佮叫囡仔请假，迄专勤都拢无去安尼，对不对？啊，咪讲医生看一届就好安尼，等下嘞，佮人艰苦嘞，人啥物话嘞？是毋是？你着爱互家己舒服服困。像妈妈讲，你着钱要去无用啊，你人咧困我无用，对啊。哦，嘿，就是安尼。你欠伊2500块，你无靠伊啊，但你有可能破病啊，你有可能辛苦病痛来找着你啊，是不是吼、哦？所以尤其高龄者较侪岁，啊不就想要更疾病患者，啊不就慢性病的族群，爱提高警觉，做好暗时降温的措施，才当降低热伤害吼，相关这疾病的风险。嘿，啊不中风呢，啊不心肌阻瘫呢，对不对？好、哦，这希腊吼、哦，希腊今嘛嘛做食辣的呢。因咧野火伤热，啊火拢倒起来，倒来啊两台直升机哦，要去拍火啊，啊烧浓，迄两个驾驶拢死。
澳洲的亚会哦肆虐，诶，匈牙利唯一的核电厂嘛被迫停机，足吃力的呢。过来南韩呐、啊，南韩讲122年来啊，第一摆南韩爆发毁灭性的烤箱的爆热。你门开开无冷气，就是哪像外口像烤箱。凉山来气温啊，冲破42.5度，创下历史上最高呢。你当作安尼就好啊，无还阁还阁继续热。虽然是这个拜五吼是立秋啊哦，这个拜五咱今日是8月3号嘛吼，8月7号就是拜五，拜五就立秋啊。后礼拜四吼就7月7日啦。嗯，嘿嘿哦，一冬阁过一半呀吼，系啊，过一半，今日6月21日。对不对？嘿，你要过一半呀，要七月要来啊呢。迄个啊，8月19日就7月啊呢，对不对？吼、哦，讲这真正有够热，全世界拢咧大热，好热这无人有诶。即咱啊个像即个吼来，哟，等下甲讲这個，讲这個极端的气候吼、哦、席卷全球。迄南韩，而且庆尚南道啊吼，凉山市，第一涨啊，前所未有的热。昨天刚好去了。去基丁啊，好，个人客家咧，因为我叫阮后生甲新妇，因为阮天顶个吼，我用迄手机号看，迄手机号无人去看基丁咧，无有大鲨鱼大，哎，就跩遐好遐害人个啦吼，啊无得只怪兽啦，只我车拖车，南妈公车伊上爱哦，十步音啦，啊我就看，讲你要去看这鲸鱼无？要，吼、哦、要看鲸鱼要，叫爸爸带好不好？好，吼、哦、啊去去玩耍好不好？好，吼、哦、玩耍。因阿爸就款款个，伊买双刷甲按奖个倒来厝吼。因姑姑啦倒来就用迄刷互两个伫个游泳池内底双刷，迄刷算算个。哦，伊白刷开钱买，迄白刷足油足清气吼，算算个。啊，即马算无够，我无带去看风吹。我想足济人，因为我有看到即个拜六暗时吼，要疏散的人潮吼，惊死人。迄像迄贪食蛇安尼吼，等足济人个。啊，但是人嘛是咧去啊，何况咱是高雄伫遮遮近吼。啊！去因阿爸讲哦，迄放风吹也无当停车，也无法度。啊，因阿过路迄边吼，较无通有通停车，变较无看风吹。昨下嘛伫遐耍耍，我讲哦，迄个水，迄拢总有130几只风吹哦，迄是国国际啊，含外国人拢来点那片风吹。哦，足水诶，迄无采按奖也看无着，足无采。迄啊，带囡仔去啊，啊，佮后礼拜佫有咧。即、這个啊，迄落爸爸节迄天，爸爸节佮8月9号佫有咧。诶，看恁要车停了蛤蟆心家吼，我本来是要叫伊车停了蛤蟆心，啊坐船过，啊无你过基丁真正无当停车啦，啊结果因都用开车对过港隧道过，你要基丁就这两条路尔嘛，过港隧道嘛吼，该开车过，吼啊那无就是基丁坐船啊过渡轮，吼、哦、去蛤蟆心坐船过，安尼都这两项尔，而且基丁要过港隧道搁一线道尔，吼吼，迄那对面太多灯来吼，阿妈袂紧阿雄，迄车足侪啊，但是好耍啊。遐有虽然还阁有规划足侪清车场，但是无够用啦。遐只若要疏散人潮也无够用吼、哦。啊，嘛是要佚佗，我就甲伊讲，要佚佗车侪，把紧豆豆开下，因为我叫人去的嘛吼。哎呀，啊嘛是囡仔嘛是欢喜，伫遐耍耍嘛是欢喜，对不对？啊，热猛热，一定就高阳，其实高阳的热哦，伫高阳热惯死啊。你过去地讲热，其实你也惯死热。哇，你是屏东的好朋友，屏东的好朋友，那热。伊嘛惯死热，差不多就热。啊，阮逐工嘛才热，啊热就热惯死啊。你像外国人来咱台湾要比什么比赛马拉松啥，因热甲因站袂住。因讲因个国家无遮热，但即摆因个国家遮热，澳洲遮热，你看40度。啊，咱已经惯死啊吧？你讲要热，我嘛都安尼都咧热脱，对不对？嘿啊，好啦，这是全世界吼气候啦。啊，你会记咧？这热造型哦，你灵芝定爱食啦，好无？你定爱保护你家己哈。好，咱听高音唱歌唱歹斗阵。

0: 拍到停。好啦，安吉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公司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加袂干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干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药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水里旺，啊个肝药啊，真香，食这个。我刚拄啊哩，现在又帮拄啊要万八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电安尼甲伊顾着，干嘛做价值呢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即天灵哦，有够好用诶！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系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天啊，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天
1: 啊。嗯，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即个即药啊，叫人买来食，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肌拢未得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未得啦，乌斑就较会得。
1: 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样袂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个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样，食偌济人呢？阮小姐嘛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样啊，含咩雪梨王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男做伙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爱要来食。因老母啊，食香菇精十几年，正九十几岁
0: 啊呢。哎呦，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车嘛正九十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山吼，较济着歪。
1: 对了，我本来讲万欠钱啊，平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万八块加在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偌济人个，我后尾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了，你看。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啦，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我真正好用。
0: 足好用个，足好用。
1: 来就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头要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吼，即项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要来食，食到天拢，跟这阮囝搞在买，食
0: 较
1: 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到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还佫会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今73岁啊呢。
0: 73岁，真认真活甲做价值的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啊爱共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影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
2: 我迄卡。就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济医生诶，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的人有较正经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过会
2: 吃。迄个买我的手吼，会得加车，会酒精硬袂热身啊，咱即摆拢好些。
0: 哦，你啊，你讲加车啊咧啊？
2: 我袂猜咧。
0: 真牛，80多岁，牛加嘿。
2: 啊，阮囝啊食啥呢？咩啊食真香，啊食香菇精。
0: 嘿，恁囝爱过
2: 我
0: 做好。
2: 啊，我啊食真香，啊食香，我食水里旺。
0: 有够好啊！
2: 无一年啊未煞食迄种诶啊，袂加我净食真香，都拢唔捌叫见啊。
0: 有够好诶！
2: 迄卡多叫紧叫甲真酷酷，啊，真得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真酷酷吼，是有够疼的哦。
0: 足疼的哦。
2: 嗯。
0: 迄卡多紧偌疼的哦。
2: 系啊，啊真酷酷嘞
0: 哈。好在恁，好加在恁囝甘买精英互你食哦，无啊囝甲各样行哈。好，啊长长牛奶去倒哈。
2: 啊好。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得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圆 QM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 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人工精甲雪梨旺，更加广东啊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王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嗯，以上广告。

那是八月七十九防空演习，那现在在预演吼，有那手机敢机，哦，现在算停啊啦吼，那八月七十哦，是这个啊，这个十二点啊，两点半到三点，哦啊，两点半到三点就停，哎啊，现在开始在机着吼吼。哎、欸，那中部啊，你记哎，哦，南部就啊，你记呢哦，哎呦，好啦，谢谢大家，啊，了健康养健吼，啊，趁这时阵买上届下行吼，那新品即马紧起来，哦，你即马起来上届赚多赚着，咱即马买产品送产品哦，因咱一单送一届尔，那得利产品买产品送产品，一单有一届着，咱即马买产品送产品，安尼吼，甲大家做分享哦，来按来买对关，啊，咱敲电话就好啊。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嗯，电话卡拢是咧健康，学人讲，学人用讲，啊，咱若唔知影，就即款上好记，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咱来听这首歌是吴俊宏唱的吼，《纯情玫瑰花》。

这个现在吼，你就是有一个商机，就是啊，饲狗啊。现在很多较无生囝吼，无结婚啊，饲狗啊。哦，对狗啊足感的无吼，对狗的日用品吼，啊对狗的玩具吼，伊的食品吼，啊伊食的，啊伊的穿的，啊咱美容的，啊大饭店的，食好的，来洗一把有无？拢有啊吼。但现在毛狗啊吼，毛小孩专属频道呢，嗯。应该拢是狗仔陪你看电视，对不对？吼，你若坐伫遐看电视吼，阿姨就陪你看电视吼。啊，即马怎啊？就直接有即个电视台啊，全部播即个影片，要狗仔看，毋是要人看。哈，安尼哦，吼，就即马都专属的吼，狗狗专属的电视频道爆红啊，嘿，爆红吼。但毛小孩敢真正有咧看吗？有咧。但因咧看吼，因的目睭看红的看青看无啊，因色盲啊吼，狗仔本身就色盲，哦啊，伊看红啊青，因两个看袂看，拢像咧变柑仔色的尔，吼安尼诶颜色，吼啊伊若头啊你看到唔是伊的电视，伊可能看三秒无声，但你用有声，吼迄落影片拢是狗仔咧耍啊有声，伊就对咧咬咬咬，吼啊伊就对咧走走走走走，伊只狗走要对伊走有安尼。啊，那球哦，对，安尼牵的哦，哎，影片内底算球牵的，内底有一个厝牵完，迄只狗会走后壁，走对，伊走电视后壁，伊讲迄球牵了去啊，应该是伫后壁，伊去后壁看，啊，这电视，迄电视做哦，是哦，啊，狗会当看，爱有声，啊有声，伊就坐掉，伊当看，啊对伊跳安尼哦，是哦，真厉害吼、哦，啊，你话狗啊好命，这几年来对着咱哦，对这个宠物的关系吼、哦。日益紧密啊，愈来愈侪吼，这个饲狗啊、饲猫的吼，会将这個狗狗啊吼，伊独自留伫厝，哦，啊伊感觉足烦恼啊，所以有啊，你惊狗啊寒远，啊你留你唔敢吹，嘿，出门吼，这少年啊惊狗啊寒，惊猫啊热，拢甲放冷气呢，吹没吹去，吹到伊下班回来呢，你都唔知哦，吼、哦，你咧唔敢呢，哎，对狗啊热感热烧咧，讲狗啊吹冷气吹几暝哦。因为愈来愈侪饲狗仔的人吼，将狗仔留伫厝内去上班嘛，有无？伊感觉吼狗仔会烦恼，啊，伊伫上班嘛，烦恼狗仔谈出来无聊呗。你袂甲招三卡到四卡，你拌麻将，狗爱拌麻将，你都开无聊咩？是啊，啊，你甲三卡招一卡到台湾咧无？啊，伊就感觉足烦恼，伊伫厝无聊，所以这种的烦恼啊，吼，会着怎变成啊一个行业出来？一个新兴的行业出来，就是专门为狗啊设计电视频道，啊，佮影音的内容啦。啊，即个频道吼，伊的原本就是哦，为了独自留守的即个狗啊吼，提供的视觉佮听觉的即、這个诶陪伴。你看偌好命，中国吼，中国做者留守儿，那住伫山顶的留守儿吼，迄啥，迄位老爸老母爱去做晚会嘛，啊，拢剩三岁尔。三位像阮天顶啊，像安静啊，就家己爱用煮饭啊嘞，留守儿啊，规身乌索索啊，老爸老母无伫咧啊，有当有甲阿妈住，有当无伊家一个尔，啊像有咧厝边叫来做远个啊，搁一个街口啊，安尼啊拢家一个过生活，讲哦，伊留守儿足可怜，因若中国人有，因中国未报，迄是外国人会去报吼，报当地人的生活，啊去报留守儿，你看了拢做唔甘的，迄囡仔哪有坚强甲去行吼，啊规身乌索索，你看。比狗仔较唔单，哦，狗仔你搁踮吹冷气，啊，惊伊无聊，啊，搁用电视哦看安尼，所以烦恼讲狗仔无聊，啊，就来催生了这一个新兴的事业啊，市场专门为狗仔设计电视的频道呢，吼、哦，真正厉害的吼、哦，哦，不是盖的哈，啊，这个频道就是要独自留守，而且毛小孩提供的视觉跟听觉陪伴，惊无聊啦，嗯。啊，来帮助因减少孤独感，啊，有分离焦虑。啊，你拢袂烦恼，恁爸、恁母、啊、恁公、啊、恁妈孤独感哦，因买孤独感啊，对不对？有影啊，啊，无分离焦虑，有迄个狗啊，有分离焦虑症啊。哦，只要狗啊要跟主人要分离，干干又干干，迄时阵带囡仔，哦，就像天顶个时阿细汉，即马袂啊，伊即马坐电梯到三楼先，伊就甲阿妈再见，安尼，无像应该好十八小时。靠干嘞，阿母都爱去买电梯用个抱个抓出来，阿无靠干嘞，要甲阿妈分开啊靠干嘞。迄天要等伊，迄天到甲姑姑同等下厝，阿我咧追剧看电视，向来讲阿妈
阿妈要食奶汁，安尼吼。因姑姑讲，阿爷讲要食奶汁哦，哎呀，爷讲要食奶汁，我拢好食五粒，无上只六粒尔，袂好食足济粒个安尼。我好要食奶汁行，阿爷家开冰箱摕一包奶汁出来，阿公拢买啊，因爱食啥物水果，阿公买，阿我就备好食。阿姨食做撑奶汁，撑奶就一粒一粒吼，汁摕我话交我，因为我要看到汁吼，阿交我，阿我手切切，我咧切个时，伊我伫备。我因伊食一粒，个做剩四粒尔，我甲掰四粒四个，掰袂伊就家摕旁去坐好。啊，伊家所以纸放伫碗内底，互我看讲伊迄每一粒纸拢伫遐。伊讲要食奶汁。啊，伊讲礼拜拜六我等伊讲阿妈要食鱼，要食鱼啊吼，要食鱼啊。热人嘛，咱是两口店，咱聪明果是两色，一个宝蓝色，一个金色的有无？啊，我是拢煮宝蓝色迄、那个，啊金色迄个我藏的，迄个无要用。但因为迄间姑姑等下我咧摕我看。讲哦，咱个个一个嘞吼，一个我咧讲，哎，这一看到，这样我拜六回来，伊讲阿妈要吃鱼，要吃鱼，伊这样甲提嘞，我讲无爱啦，阿妈这个拿食用这刀，伊就指定讲要用迄个煮安尼啊，好、哦，这新间我做唔敢用诶，我想讲要等后摆甲用吼，有无？哦，咱靠店做方便嘞，我拜五个地主吹鹅啊，鹅啊是卡挂卡个吼，啊，咱咧是咱咧靠是毋是32公分嘞？好、哦，啊拜一连堂安尼。一些老师啊，教方便我好，咱迄个聪明果你老摕了，知影真正足好用的吼。啊，就要叫我摕咧，是咧，我用这个刀啊，伊指定就是要用迄个阿妈煮安尼。啊，我甲煎一块，迄个雪鱼，煎一块，交我一块。因为伊刚拜了，按前因较早等伊，哦，啊就怎煎煎咧，伊规个囡，迄个囡仔，迄块都食了了。我淋我柠檬吼，啊淋我胡椒盐安尼，规块食了了。你看看吼，迄个囡仔啊，只狗啊，特例了。你看看，你看偌好命。用六当前吼，这作者伊住伫个吼巴塞隆纳的飞行员哦，哦，伊住在巴塞隆纳的飞行员哦，因为一届吼，将伊爱肯哦，露娜，佮伊独自留伫因家吼，食暗顿的经验，所以才想讲要为着狗啊来制作吼专属影片的念头。所以，后尾在伫 YouTube 顶端吼，创立了一个新的一个 TV 频道。哦，啊，这个频道推出了后，哦，足侪出的吼，专门为狗狗量身打造的影片，甚至哦可以长达10小时。这十点钟可能你都无伫厝啊，哦，但是你放影片有看安尼啊吼。啊，这样影片特别的采用了高画视觉上吼，上个清晰辨识颜色，因为你红的甲青的看无啊。所以用狗仔看为颜色啊，可以看偌了解。所以内容包括狗仔吼，伫个动画版《纽约市》当中的咧佚佗玩耍，狗仔去纽约市佚佗吼，啊无就点点吼，伫个湖畔哦看鸭咧游水，哦啊而且又爱改配以吼，跟舒缓诶环境的音乐，啊无就古典乐来大家放轻松诶好歌，狗仔爱放轻松，你要看。看偌好高明，哈哈哈！哦，哎、欸、呀，看偌好高明哦！啊，这个创意哦，得到巨大的回响。其中有一部影片吸引了350万人看。啊，伊讲哦，伊亲目睭看到吼，伊即只露娜有偌尼啊爱看影片，而且伊嘛收了足侪观众的留言，因拢甲狗啊吼，甲我的影片单纯留伫个厝内底，因感觉非常安心。因为安尼，当确保着这狗啊，会当平静落来，无许分离焦虑症安尼。好、哦，你来看哦。啊，所以伊就创立这频道以来6年，这6年之间，狗啊吼专属电影、电视的市场呈现爆发性的成长。即马都老人钱甲动宠物钱上好赚哦，安尼。所以各种频道必如雨后春笋哦，涌搬出来。所以来满足的不断增长吼，这宠物陪伴后摆无啦，宠物甲你讲，我要看这种，我看啥物袂，我要看别种的好不好？我，是不是？我外国看这爱情文艺片啊，我要看别种的啊。哦，搞不好该点餐的哦，哦，是上想会搞，对不对哦？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哦，这个狗狗电视的热潮哦，确实伫现代足无用的毛小孩哦，下老爸老母提供一个哦。减轻心理负担的创新解决的方法，安尼啊，吼、哦！你也看，偌好命！有狗啊，专门咧看诶，这个影片呢，啊，人敢看有？狗都看我，你煞看无？是安尼哦，对啦，啊，陪伴你甲人。

0: 陪伴你到老，啥是亲情陪伴你到老啦？哈哈，病无听卖啦吼。来，我进一个广告诶，好，进广告。这专门伫咱啊胃个过敏巴肚，但是啊吼，物件啊食只半点钟就要走便所啊，好无？我来放屁泡较好用砖，啊那无就是。那出门唔敢出门，揣无便所会烦恼，嗨呀嗨呀！啊，出门唔敢讲食哦，来听这想法哦，啊，会老呢，老袂红呢。
1: 吼，买几啊十几啊点，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台糖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食几啊，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请，我来请好，我定下听按起咧讲啊，去益生菌，佮讲到几啊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啊我哎，买老食，食食个，较无安尼老哦，啊今麦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嘿老大了你就知啊，老咧，吼无啊多迄个，我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哎呀，
0: 今麦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做好咧，你顾妈妈你嘛做好。
1: 先福音咯啦，祝安子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这调成姜头前迄边。你若朝天宫向大路，伊是做正手兵，哦，千夫引路吼，吼，迄银行的头家，啊，甲因查某囝，伊讲有当时啊未甲病所就转，所以我讲一个妈妈勿起甲分享吼，因讲啊未加，伊就讲哦，应该转一规工就会老，啊，闪闪咧裤底，啊都唔敢出门，伊即马未啊，伊即马敢出门啊，因为拢放规条，未阁上偏上嘛，哦，像这妈妈也是。今日未甲洗碗台。
2: 本来吼，上到时啊饭啦，食饱碗提肯，都爱走便所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着食看卖啊咧。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上到时啊食饱，随碗提肯，有时啊碗都爱未肯的，都要走便所啊。
0: 遮紧哦，
2: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咧菜叶啊。
0: 哇，
2: 即嘛未啊啦，
0: 即嘛未啊吼，
2: 嘿，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甲信任。即部卖咧随食随要走便所，咱若出门要来吃。头，咱嘛较袂烦恼。
2: 对啊。
0: 没喊红请者，唔敢去哦。
2: 对啊，
0: 对啦。就这样想咧。阿爸，祝福你，谢谢大家，拜拜。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迄种坐真啊，便所走袂去，饭也食饱，像昨天妈妈讲的，饭食饱都还袂惊啊，弯刀啊嘞。都拍你要走便所啊！这种人足济哦，吼！啊，过来就好，臭干干、臭毛毛，去便所用砖，所以禁袂掉嘛。吼、哦！啊，来过来就是哦，那出门唔敢讲做去食物件，啥呐？啊，因为足惊无便所啊，便所食咧，那物件食咧吼，无便所你会紧张、会焦虑症、会烦恼啊。诶，这种人嘛足济，有无？系啊，啊，随食随放，哦，走便所用砖，所以唔敢出门。我甲过来，我甲甲加桥恁听这大姐去讲。咁啊，昨吼，昨礼拜吼，吼啊，啊起来讲，伊就讲，伊应该都唔敢出门，拢都穿一工，闪几啊摆，就闪咧裤底几啊摆，讲啊唔规身骨就臭干干，伊讲嘿啊唔敢出门啊，出门当时要穿出来唔知呀，啊足久啊吼，啊结果咧啊食食好好哩哩，我不咧播音机食，哦，所以大家勇敢，哦，即有经过上万人临床试验，真正无同款，哦，啊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安心。你若像这镜头已经困扰你足久，唔敢出门诶，你来甲食看物仔咧。哦，你若即卖要甲咱诶中秋节吼，得要到啊，你就用这两个月时间，你来甲调，你讲哎呦差足济，下当讲大食大啉啊，哦，爱吃吃喝喝啊，对不对？好，谢谢来，那爱要到咱诶电台进广告。哦，刚刚小服务电话都不利用，那老朋友谢谢你，吼、哦，老朋友足欢喜，还说去是加减报哦，即卖咧办活动买啥物送啥物，一单就一届尔。所以咱的新朋友吼，你唔知安尼有啥物稀罕呢？用物件足好诶，啊，咱平常是咧食，啊，买送产品啊，一摆尔，好大家足珍惜吼。嘿啦，希望你勇敢，敲咱的0800-33-55-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旧皮箱的流浪人，后来感谢继续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在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而且咱继续开通限量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讲这篇，就是红色在二十当前吼，啊有外遇，啊甲伊离婚啊，啊这个查某人伊就靠着饲猪啊、卖猪啊，甲囝饲大汉。但是伊到尾才发现到伊的后生甲伊情人搁咧联络，而且因两个爸仔囝联手要来拐伊的钱，互伊足心寒的。因为咱会知影，单即工伊要摕钱，摕200万，要予这个后生哦。啊，拄啊徛咧因后生的门口的时阵，伊咧皮皮喘皮皮喘，是安那？伊唔敢相信家己所听到是啥物。后生啥物时阵，甲因老爸有联络电话咧？而且伊个爱吼，我甲厝卖掉，伊甲老爸讲哦，我叫阿母甲厝卖掉，然后咧阿爸，我甲你换一间较大间的厝，啊那我咧，伊准备要给我啥物物件？又搁甲我这领侪年来照顾伊，会付出啦，当做啥物啊啦？我真正做梦都想袂到，我劳心劳苦，安尼家一人请养大汉的后生。有一天，我这年大的惊喜啦，吼，我气到要倒头栽啦。但是我袂当倒啊，啊那无咧，我的财产啊，都要去这对人渣的爸仔囝哦，所夺去啊。为个一张银行卡，佮有房产的证明，对伊包包摕出来，然后咧，就佮洗伊后边的衫裤，穿好好洗。我就一嘴一脚哦，把这门撞无开。客厅内底啊，后生都跟老爸咧参详呢，参详啥物物，要来抽走我的财产啊！好，我真正凶狠，我出现着，因两个惊着啊！后生惊着足大声啊！伊拄要大声骂的时阵，回头一看，是我来啊！哦，因为哦，伊一直跟老爸讲电话。一看到我吼听到这声，气急，怎门站开也行？伊怎惊着去电话坑的？搁换想，这面马上就翻过哦，翻过伊平常时哦，就体贴，捌代志的行，向我行来。伊讲哦，阿母啊，你当时来，你哪会来啊啦？你又无甲我讲，我唔是讲要开车去甲你载吗？你也该来啊啦。好，外头日头这尔炎吼。你也无压雨伞啦，这个后生假鬼假怪哪讲吼，都爱行入来，都伸手甲伊扶扶入来厝内底安尼。这个时我都足生气，我怎大力甲伊手往袖往开去，大声甲讲，我问你嘞，你拄仔是毋是咧甲恁老爸敲电话啊？后生看到我规面拢热落来，伊怎惊一个啦？但是伊毋知影我到底听偌济啦。伊就规气用眼神吼，无爱看我。阿母啊，你是咧讲啥物啦？你咧讲啥啦？我哪有可能甲伊敲电话啦？无可能啦！这是我甲公司同事哦咧敲电话，你误会啊啦！好啦，你莫阁假啊啦！我拄啊徛伫门口啦，全部拢有听到啊啦！无当啊，伊阁讲有，无阁当啊，我阁假讲话，伊就拍断我的话柄。伊就尾下头咧咧，唔敢看我，搁咧继续假哦。阿母啊，你是不是年纪大出现着幻听啦？我都拢讲啊，我只是甲同事咧敲电话，你敢当卖把逐摆拢听着老爸两字，啊，着疑神疑鬼啦！你敢知影你这个行哦？真正让我足反感的呢，我足不爱你安尼啦。哦，我记起来啦，后生摕着大项哦，通知。录取通知哦，迄一天啊，嘛是秘伫咧房间内底敲电话啦。我马上就听着吼，因老爸讲，我会努力拍拼，阿伯予你过好日子之类这话啦。等那伊人来，我就问伊是毋是
甲恁老爸咧敲电话，伊嘛是同款，拢甲应无啦。后生一听我讲老爸这两字咧，伊马上就掠狂啦。阿母啊，我无甲老爸敲电话啦，你敢会当毛麦逐摆听我讲爸爸这两字？你著感觉讲我像安样好如临大敌同款呢？啊，性地就去压起来呢？你安尼吼，好，我只安做艰苦，甲你过日子的啦。这做老母，伊就惊讲继续搁啊追问落去，伊真正讨厌我啦，伊就无搁继续甲逼问啊啦。如今甲看来，我这个后生真正吼，真正搞生心理战术呢，真假呢？伊深深知影讲吼，要安那吼取巧我啦，要安那一句话吼，和我鸡嘴变鸭嘴，大家即嘛同款啦。哼，估计吼，嘛是迄个时阵，伊就跟老爸联络起来啊啦。也无定就是更加早，伊跟老爸私底下都拢咧联络啊。但是这拢无重要啊。迄时阵我足心疼，看到伊，甲讲哦，你实在吼，和我足失望的啦。你明明知影恁老爸迄个人渣，当年为着要行娇小，差一点啊，甲你卖伊呢，佮想要夺你的手镜头啊来威胁我呢。你竟然佮这样仁义啦！啊，佮改做骗，要骗我的厝啊！张家和，你的心哦，甲恁老爸讲话呢，拢是乌色的啦。无定伊也无想要去听我讲，恁老爸半句唔是啦。所以无等我甲话讲完，就拍断我的话啊啦。佮过来吼，卖佮过啊啦。伊就唔过啊呢。伊讲我拄啊，就是甲阮老爸咧敲电话啦。啊那又说安怎样？听到伊声音，我的心肝底哭死一个，怎笑一个？哼，过袂落去啊吼！这后生怎啊青？这个口气都无像之前做平和呀。无像应该你甲我讲话，会安有尊重哦，阿母啊！当时阿爸爸无想要安尼做啊，而且伊嘛怎啊错啊呢？伊嘛找咱哦，有甲咱回失的啊，等到是你啦，拢已经过几年过啊呢？我嘛大汉啊，你为什么拢是要用想着伊的过去，你留下狗屎干，互家己性格脾气拢变只无好嘞？因为伊当当时差一点啊，将咱两个活活共死啦。但是咱即马毋是活得好好吗？这个时阵我面拢无表情，甲点头阿问，所以呢，咱无死，咱搁爱向烧香感谢恁老爸当时迄条手册牙关手下留情吗？感谢你吗？这个后生面足无耐烦的就讲，阿母啊，你真正不可理喻呢。你真正惹砸人翻呢？敢讲老爸无爱你？伊要甲陈阿姨斗做伙，陈阿姨逐概甲老爸咧讲话，从来都是温柔轻声细语，无像你嚷嚷叫嚷嚷叫，你若开嘴就大刀啦！哦，像咧冤家共款啦，人讲你阁袂听啦。哦，这个后生口中的陈阿姨，就是陈念啦，是我小学同学啦。迄当年，因老爸啊，还佮我存在婚姻关系的时阵啊，伊就吼去斗着这陈念啊啦，两个人时常吼安尼出入吼，安尼出双入对啦，出出入入啦。因这老爸，嘛带这阿念啊吼，等于因后头，等于因老家吼去制作呢，和我一时变成庄下所有人哦，爱笑亏，爱讲，爱亏我，无路用哦。那个无路用心不你看，人带一个新的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下不过这个坎啦。后生说永远吼懂得啦，见风插针啦。我对你听，伊就甲插对你听啦。我爸吼，迄个时阵啦，我就咽下夺眶而出的目屎，目眶红啊。既然你感觉因这尔好，那么你就搬去甲因做一大吧。你这间套房，我明仔吼就退租啊啦。你大学毕业了后，找个工作离我嘛足远个啦。伊就提出讲，这个、公司附近吼要租厝啦，较方便上下班。我想着甲同意啊。
我就给他租一个套房，两房一厅的厝，给他住。这租金加足贵的哦，每一个月哦，除了吼，这个开销水电费卖算哦，卖讲哦，吼，拢要爱到一万块呢。所以我体谅伊只找工作，工资无介悬。那每一个月房哦，斗斗波波斗三天，这一给伊斗三天哦，就对于做工作开始，三天才很准时呢。这个期间啊，唔捌出过一身五厘。吼，伊讲吼，凡有骨气一点呐、啊，讲袂掉吼，说不住啊。我予伊租厝住，马上要搬出去吼，甲因做一段。你若敢安尼讲，我阁当作你是查甫囝。但是你既然要住我租的厝，吼，啊阁要住我新买的厝，啊过户予你，啊阁要摕这钱。去啊！看，去直抱恁老爸。好，伊个业务目真正吼有够侪侪啊啦！怪我啦，怪我应该吼这尼啊无目无泪啦，无看出来着你吼甲恁老爸共一个型啦。这个后生看了我讲话口气，无亲像咧开玩笑哦，唔敢继续甲我硬来硬嘴啊啦。伊马上就转移话题，伊讲吼：“阿母啊，我不爱跟你讲这尔济啦，你今下房地产哦，过名给我啦，证件拢齐全啊啦，我家己过去办过户就好啦。啊，你也忝啊啦，但我只休一时啊吧。看来这几年来，我真正对伊伤过好啊啦，所以让伊吼自信会认为，阮今日会冤家像这个形。”伊感觉拢是吼，我家己做得来的啦。我感觉会专心专意来为伊付出啦。我呸！什么白眼狼啊？哈！你凭啥物啊？你食碗来洗碗我？恁祖妈的厝，搁我的钱，就算我饲狗，嘛不爱是吼，好你啦。哦，两母仔伫房间内底。目睭烧青，房地产哦，三款的诶，我无炸来啦。讲着听咧，我无炸来。后生面水热来呢，阿母啊，啊你到底是安怎样啦？我等你等几半步的呢，结果你无炸来哦。伊无爱相信我所讲的话，伊就伸手要抢我的包包，伊把内底物件全部拢倒出来。哦，包包内底车的锁匙，有手骨，有雨伞，我低血糖的这糖啊，也甲跪涂卡，还佫有我出门所带吼一罐的这护肤霜啊吼，啊目甲摔去涂卡破呀啦，哦，是笑到气的啦，这个狗囡仔吼，一直笑想要我的房地产，这一幕我煞会记得，哪像伫应该。因老爸跋输叫，要等下甲我讨钱，嘛是逐天甲厝冰甲吼，等你冰甲来来外外顶顶下下这都柜柜啊，倒柜衫橱拢总甲冰压甲规四格，就是像安尼啦。看来迄因这个物件，有当时啊真正是吼如出一辙啦。唉。拢相款啦，该老爸狼心狗肺啊，还佫有下贱啦。后生找一万年也无找到伊想要爱的物件，马上就同我讲呢：“阿母啊，你佫伫只戆只要创啊啦？你吼、哦，你今仔日面要送看？安尼佮讲足大声，你无早房地产来，你紧转去啦，转去厝体啦。你知毋知啊？我今下晡吼，佫要佮丽丽吼去只试婚纱呢。”你浪费我规晡的时间呢，我无遮济美国时间，家家家咧录啊！伊要大声喊了的时候，这做老母就鼓乱吼，把涂骹物件捡捡起来。等下捡捡起来了后，放咧包包，底又好势。伊把吼，把我对伊的呵护，甲对伊的关爱，全部拢收入包包内底啊，心死啊！我后摆袂阁对伊吼。流露半点的这个关心啊啦！出门的时阵，
我的心肝甲讲，你等下啊，我足紧的吼，就会甲你送房地证证明来啊啦。无定是我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啦。后生怎吼，表情怎在缓和落来？伊马上行门口甲我回实的啦。阿母啊，实的啦，我拄啊吼，心肝伤过着急啊，才甲伊讲伊才大声甲伊嚷啊。阿母啊，我知影唔对啊啦，我向你保证。我后摆袂，好啊，你无唔对啦，唔对是我啦，我拍断伊话，吼、哦，唔对人一直拢是我，我错在当年，因老爸要卖掉伊去换娇小的时阵，我应该哦选择放手，互伊去卖，嘛不应该哦拼死拼活甲抢回来，啊，搁因老爸占我一支脚摆卡呢。迄当时我情人不幸的婚姻啦，是对方有后生才开始的啦。迄个时阵，伊做生意失败了后，欠一卡成小。啊，拄啊我吼，住伫迄时阵啊，住有心啊啦。本来就经济困难的我啦，啊，因为有囡啊，更加是难上加难啦。年久月深的冤家变成我的家常便饭啦。但冤家了后咧，也是无钱啊！伊就想办法要去母钱去跋筊啦。一开始赢一点仔钱，啊，我嘛过了一段好的日子啦。只是吼、哦，日子无介长啊，好日子无介长，伊就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啦，唔捌阁赢过啊啦。无赢过钱，伊的性地愈来愈歹。本来无食酒的伊呢，吼、哦，专兴食酒啦，一输钱输筊咧。伊就饮酒啦，饮酒等下醉茫茫就拍我啦。后来我拍囝，我忍无可忍嘛，起诉吼离婚啦。但是伊却伫个民政局门口跪咧啦，跪伫我的面头前甲悔失咧啦，剩家己个嘴巴一直神一直神啦，讲原谅伊，伊早错啊啦，后摆袂阁安尼做啊啦。四周围个人拢苛刻我，哎呦，原谅伊啦，原谅伊，你看见那星星啦，安尼生出被生干嘞老会主啊呢，原谅伊啦。哎呦，迄阵嘛吼，迄轻要跪伫面头前，甲咱回事个查甫人无济啊啦。啊那迄个查甫人吼，哎呦，啊对个查甫人袂怕人啦，啊只是外口卖偷食倒啦。这实在无必要吼，闹到婚礼爱离婚的地步啦。边的人拢安尼讲啦，哎呦，结婚无容易啦，且行且珍惜啦。我看到人打一句一句安尼甲我苦劝，搁看到两回后生靠讲要爱老爸啦，我就安尼一时，我就心软起来，原谅伊，上知影，上知影，这才是我恶梦的开始啦。好。伊等下处理我是安怎样？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开我》。

0: 伊互因翁酒醉倒来站啊摆脚，啊摆脚伊咧饲猪，啊饲猪卖猪，啊佫啊互因囝，啊因囝大起来佫咧大拢甲因老爸即边脚哇，啊斗因老爸讲规身拢臭猪屎味，啊佫摆脚，够可怜。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Q 有去订啊啦
2: ？Q 有去订啊？
1: 我订十组啊。
2: Q 旧年九组呢？啊，今年十组甲订落啊？
1: 订落啊，伊拢会卡来我。
2: 嘿，啊，小英姐，咱咧 Q 咧食着是咱咧顾心脏，搁要顾恁翁爬山较快活啦。
1: 哎、欸，对啊，你也知，哦，你记忆足好诶。伊哦，伊爬山爬我爬输我，爬爬山我行干咧呢。
2: 嘿，真诶啊。
1: 我咋讲哦？伊个物件遮好，啊是拖地便便，拖啊拖开就有啊。
2: 嘿，
1: 家己唔保养，我无法道理哦。
2: 嘿嘿，
1: 啊，我着拢换食较足好个呀。
2: 即卖伊即卖若行去未喘，伊就知影真正有效啊啦。
1: 对啊对啊，
2: 就家己要摕来食啦。
1: 嘿，啊，我嘛有介绍高阳，阮弟弟食呢。
2: 安尼哦。
1: 嘿，伊心脏歹。
2: 有影有影，啊，伊心脏咧爱安怎样？
1: 哦，伊啊，伊穿暗时拢袂困。
2: 哎呦，伊早都爱食啦，伊穿伊穿就是。
1: 我讲哈，我大家讲就会听啦。
2: 有影就对啦。
1: 一时拢看我九年前癌症开刀吼。
2: 嘿。
1: 什么？叫我当家开的人嘛死得多。
2: 有影。
1: 为什么我有早安尼一直爬山一行咯？安怎？我讲啊，我就敢靠休闲米啊，真闲。啊，透早起来洗整掉，两粒维他干安尼尔。
2: 对啊。
1: 啊，其他就命运就由天去安排啊！
2: 由天安排，你愈来愈勇敢。
1: 哎呀，对啦对啦，都咱该过咱拢过啊！
2: 真的真的，搁免停免抓免遐。
1: 就伊起码有优惠，我叫伊去莫挂。
2: 好，安尼 OK。
1: 哎、欸，
2: 好，食好到小本哈。来个，你看因翁怎食个人顶哦？哦，你看因翁怎嘛食个人顶？
3: 我今年甲买十五罐。
2: 哦今年买十五罐，
3: 啊，都一当分，
2: 哦，一当啊，看起来哦。
3: 阮先生叫我有对咧去食金莲甲 Q 文 B， 伊行到爬山偌好咧，伊个朋友带，遐朋友就是换，爱喜欢去遐讲这，因为阮拢做去爬山，爱穿干的嘛。伊讲哦，差一个月后又食，食一个月，佮同款去爬迄个山，遐悬，但是伊都袂喘啊，
2: 真的啦，
3: 真也好用，
2: 足好用的啦。
3: 啊，所以 Q 文 B 我都今年八月爸爸坐呀。买十组，阮姐姐半四组，我都有够一单，食甲面。我今年起来买十五罐。
2: 哦，起来买十五罐，
3: 其他三四罐。
2: 哎，小英姐哦，你是安只顾起来有够好好啦。
3: 哦，足好诶，
2: 对吧？
3: 嘿，
2: 真咧。
3: 今年较起味味哦，
2: 好好
3: 好，顾好哦。
2: 有影有影。
3: 咱唔免落去那负担，
2: 安就
3: 好啊。啊，咱身体顾好，啊，有囝上好诶福报。
2: 真咧啦，谢谢小英姐，谢谢有够好。啊，顾见黄太太啦。
4: 嘿啦！
2: 啊，讲起莫几组啊啦，
4: 四五组啊啦，
2: 哦，莫四五组倒来啊啦，
4: 嘿啦，啊，一年买十罐，
2: 哦，
4: 啊，肝药买六罐，
2: 哦，肝药买六罐，
4: 你的迄个水里话买十四组，
2: 安尼的吼，
4: 搁有迄个灵芝，
2: 哦，灵果精啊，灵果粉的灵果，啊，我那待会你讲，你这 Q 店像我讲心脏有影较快活无啦？
4: 我这唔爱唬你啊，
2: 嘿，都免唬你，应该是唬你呢。
4: 哎呀，都伫城里转过就好呢啊！
2: 哦，你看落恐怖吼！
4: 啊，即摆免啦，即摆袂好呢啊！
2: 袂好呢啦，即个有咧顾咧听啦，真正食着物件，啊免点免抓方便噶。
4: 嘿啦，
2: 嘿啊，
4: 谢你啦！
2: 啊，好啦，谢谢王太太，喂。
4: 好啦。
0: 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若如果生得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来吃，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面买两组。
2: 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提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白度噶拢九百 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马若摕两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送你九十粒，一千四百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六十包，两千八，每两课五千六，咱加送三十包，一千四百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灵果精。得力零果粉，那你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

即卖少年囡仔吼，都好诶，歹诶，拢啊破网。有诶，你一下共南摩共捣蛋诶，你也甲破网，啊，结果去互警察甲抓着。是啊，说唔知这物件该不该破啊，都是爱破就甲破吼，啊好歹唔知呀。啊，像这查囡仔嘛是，这查孙啊吼，因阿公是孙秋刚咧做面线吼，伫泸州，爱甲破网。啊！甲破网本来是好代志，结果你拍爱泡面嘛，泡面吼，啊！伫个水沟啊挂顶管泡面，啊！去互网络消团，哎呀，害阿公的孙秋刚诶，等到害阿公的工厂都关起来，呵呵你甲看这个啊，无卫生啊！讲伫个水果街顶管咧泡面啦，啊面搁碎碎顶顶落安尼啦，甲你讲哦，日头也无晒脚食啦，啊那无日头无饭通好食啦。好听无？听吗？哎呀，这阵嘛一个房总的吼卖厝的，伊经过新北市罗州哦一个巷啊内底，意外发现哦有人伫个路边哦咧拍面线，啊甲这画面翕落，啊分享伫网络了后，吼引起足侪人的热议。一个自称是面线工厂的查孙啊，吼的网友，伊看到这个卖厝的甲铺这拍面线，这个伊马上甲伊留言。吼、哦，伊就马上现身啊留言区，伊就自豪的呢。哦，我做豪的呢吼。伊讲哦，阮家吼拢是春秋工的，伊个大方公开工厂的地址，想要搞引起大批网友啊吼，向卫生局甲检举啦。伊又有住址啊，有图啊，迄面线卡啊长长长对不对？啊，但碎碎顶啊，碎伫水果盖顶管啊，伊咧规排水果盖嘛吼，安尼嘛。安尼，哎，阿吉阿检举，怎地主的工厂，阿公的工厂啊，去用遭到勒令停业啊！原本想要替自家吼宣传的，展现着孝心，阿公才辛苦做面，嘿，热甲要嗨下去，安尼做面，落尾煞意外变成大义灭亲，呵呵，害阿公，害阿公怎去用检举啊？这就是。这件代志就是这个原本卖出的，哎、哦、呦，啊卖出来本来是弄这行弄一行啊，对不对？爱怎地吹吼，甲分享罗州的路上的奇观，可见这长长的面线被挂在两侧的的哥顶冠，吼、哦，这场面是真壮观。然后嘞，原本是做温馨的生活笔记的贴文，所以意外引起的关注，原因就是做者网友发现了这面线拢碎落，碎落伫个涂骹，吼、哦，啊伫水沟啊顶冠。

水沟你是看无水，但是咱的水沟盖嘛，有无？系哇，安尼哦，水沟盖，而且直接曝晒伫路边会淹淹，各有可能会淹淹嘛，啊无就蠓虫嘛吼，吼啊就来留言吼，炮轰上家家太高贵，哎呀，餐厅内底有恁无看呢啊，对不对？这代志还未结束，对着大家讨论哦，啊愈来愈激烈，足侪网友涌入留言区。大蒜好酷哦，想吃。想袂到有一个自称工厂的杂叔仔就咧讲，吼、哦，因为伊就要推播这个贴文嘛，伊误以为吼、哦、留言就是要吹捧自家的产品嘛。伊讲哦，这面线的工厂哦，我就是面线工厂市大汉的杂叔仔来报道咯。强调面线拢是纯手工做，口感足好的。马上来甲阿公甲阿妈讲哦，有人讲足啊介意。足好食哦，安尼，啊，唔嘛如此。这个网友一个透露，阿公阿嬷目前年纪我未细啊，所以因此制作量无应该遮济。如果若有一挂人想要买话，哦，会当吼，互我来研究一下，要安那栽培等等只美角，哦，而且大方来晒出吼，因阿公的工厂的地址。想袂到，因为这个误会啦，大批网友。网友就知道地址了，纷纷甲卫生局检举。路尾地主的面线工厂去予稽查，查出一度气甲吼，要来告这网友，反而让火越烧越滚越大。路尾这个原本铺网路这卖出，伊怎个删掉？这个删文，因查出来自砍账号，啊面线工厂诶也被迫彻底退休。啊，对这查某囝越帮越忙的举动吼，这某的网红哦，伊就忍不住一感叹哦，最后大义灭亲，捅了这个辛苦养育他长大的面线工厂，悲剧啊！吼、哦，这个贴文吧引起的网友的这个热议吼、哦，有的表示讲，查出他感觉那像是红色警戒二 A 那个苏联英雄鲍里斯啊，伊给了精准的坐标。召唤了米格战机来轰炸自家的工厂啦，啊，防撞虎就曝光，杂叔那负责定位，卫星局负责收尾，这真正无奈。啊，提早休困也好啦，有当吼、哦，因为咱家做生意较辛苦，做生意吼，哎、哦，啊，拢伊做伊差甲拢有只骨歪，吼、哦，啊，镜头也歪，啊，会徛甲袂徛。啊，做啊未做为止，啊，你赚了一个钱要创啊？啊，你欢喜看到钱啊？但你未记你家己自身，哦，你爱享受一下这个世界嘛，吼、哦，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啊！其实咱人一当食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呢。你捌听人讲吼，咱人啊要过用起啦，开始食食未食，啊来食尿食屎，会食屎尿，但伊若食屎因就是要走啊。吼、哦，拢灵呀，巴头拢灵呀，哦，拢灵呀，所以会死食，头啊就未食来就吃，吃完你俩有咧哦，你也注意，伊会死个，或者阵啊要切过啊，带足侪人走，走啊到，达当个啦，后礼拜就七月啊，对不对？后礼拜就七月初一啦，所以一个七月哦，甲大节，就肉粽节、中秋节、甲过年，这三个大节，只啊大节到。哦，带人带足侪走。你殡葬业，因讲因嘛唔知是啥物原因啦，安尼啊。殡葬业讲，只要是大月会前一两个月，哦，掠要走也足侪，啊要紧出去，紧要出去。尤其你咧七月进前，后咧拜四进前，吼、哦，迄全台湾行人行袂离，要紧行行啊！我七月无人咧出啦，七月哪像较无人咧出吧吼？啊，有即我都唔知啊吼。有诶，赶要七月初紧要出去。哦，厝人紧清气想安尼，啊无你爱当到八月初一来，当一个月呢，对吧？所以这个大节进前要掠人掠足济，雇佣兼嘛有掠，咱要过中秋节的哈，要赏月的嘿，嘿啦，哎呦，这篇啊报一个吼，真正害阿伯啊无头路啊啦。事实上哦，实际来查询这个网友所提供的吼面线工厂的这地址人吼，就咱看到捧面线的这场景啊啦。于是已经用同一个手腕，啊，就从古早就安尼做啊，嘿啊，啊，伊就是买一个土甲布铺一个布啊啦，
啊无铺一个塑胶布啊安尼啦吼，伊就是无甲铺，怎直接怎啊扛咧安尼啦，啊叫查孙啊佫甲伊画咧，哇，切，食力哩安尼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回响好啊。

0: 这首歌叫《回乡》。后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哈，我要行路行个酸软啊去无？会酸软变袂行，啊变你变无爱行，变无爱出门吼。来个食咱的得力雪梨丸，足好用诶。李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到安尼咧哦。
1: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用即抓去甲雕银关啥？
1: 两罐金银加迄个雪梨丸。
0: 哦，啊，雪梨丸还过着无啦？
1: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疼。哦，啊，迄条金银加食三粒，啊，甲配配迄条雪梨丸。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疼咧。
0: 有影，啊，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快活
1: 啊。啊，哥，阮咧迄早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1: 十罐的金银。因讲因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摕罐十罐的，就讲因我讲好，这你食偌好咧。
0: 哦，安尼吼，伊若有正业十久啊。
2: 我十几年了，一阵仔无甲食哦，啊，我老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啊，迄一个去灌一罐大苏的，啊，拢灌大苏，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2: 对啉嘛，
0: 啊，你即马有咧啉嘛，行路对人会对阿袂，
2: 会啊，
0: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2: 会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条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2: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2: 哎，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芳芳做食的，
2: 啉
0: 一杯啊，好，脚更白行的，哎
2: 呀，
0: 迄只头侪吼，
2: 好
0: 爱用。
3: 我系啊，你变做拢咧饲脚盘呀，啊个背嚟个哦，啊个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那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3: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未食，还未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3: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都讲生火生肉生骨瘦啊！
3: 哎呀，我晚上讲啊，我不是上班那看两个电视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吼，我拢为为心脏开始安尼，为缩起安尼，硬起硬起安尼啵，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卖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3: 这个叫钙啊，呢，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
3: 哎、
0: 有教有补充。
3: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啊，呢。
0: 这个高调无？
2: 哎，有哦，
0: 有哦。啊，你吃啥物饭呀？
2: 我，
0: 系啊。
2: 食金银钙，嘿啦，人工精啦，
0: 哎，大条人工精，细条金银钙好用啊。
2: 即回去看下我，阁有看下咧雪梨丸
0: 啦。哦，雪梨丸好，嘿，补营养钙好，啉偌济雪梨丸补充偌济营养素。
2: 哦，雪梨丸，
0: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2: 去抽血，就
0: 检查，
2: 讲我欠血欠干咧，
0: 欠干咧哦。
2: 嗯，
0: 哦，安尼大概戆脚买就会冷咧。
2: 对哦，嘿，真正脚脚拢都惊到咱些小酒醉咧。
0: 哦，对，偏偏哦，啊，足戆诶，啊，你一天啉两杯左右诶。
2: 哦，安尼哦。
0: 哦，足简单，你看要饭。
4: 有难啊。
0: 你有难小姐、哦。
4: 有。
0: 好、哦，啊，你讲一瓶要买五组。
4: 有咧。
0: 啊，是过了偌好，甲人讲一下啦。啊，过了会笑就好啦。
4: 我都欠血啊，我都爱食。
0: 哦，你叫医生看讲欠血安尼哦。
4: 嗯呐。
0: 是咱平常时食少呢。
4: 嘿啦，
0: 较袂食呢吼。
4: 老啊，唔啊，十几岁啊。
0: 偌老算老，我看。
4: 70几啊。
0: 嗯哦，70几啊，无咧共讲老的啦。
4: 嗯。
0: 人即马90够算老啦。嘿啦。
4: 要买五组啊。
0: 好，买个迄落雪梨丸，要摕五组啦。
4: 对。
0: 啊，你啉了足方便的吼。
4: 我都拢无泡，我就停咧就干啉啦。
0: 我嘛是拢安尼较方便啦，啉袂了配茶倒啊啦。
4: 对啦。
0: 啊，你啉了，敢唔捌去等检查，敢有较好有恢复无？
4: 有啦。
0: 有啦吼。嘿，那去检查拢随知影，讲数据拢起来呢。
4: 有啊，我欠足济，我迄阵拢请护理。
0: 哦啊，哇，遮严重哦。
4: 嗯。
0: 啊，好个。
4: 迄阵拢请头壳戆啊，着昏。
0: 着昏啊，都一个姿势都我咧都戆样啦。
4: 嗯。
0: 啊，即摆你食较袂安戆样哦。
4: 嗯。
0: 啊，你一讲，你看咱的血量看偌好，足好个好。遮内底营养素是丰富，铁离子、维生素、B1、B6、烟碱酸、蛋氨酸。你长期营养不够，百病加高，都一步戆先搞，啊，咱袂堪免戆，戆来戆去，遮跋跋倒呢。啊，不是摔断脚、摔断手、摔断脚头、乌摔断脚床、擦床头，哦，迄艰苦，千万唔通，营养素足重要，吼、哦！谢谢大家，买产品送产品嘞，吼、哦！即卖上届会好，以上广告，好啦，咱的时间嘛来到尾声哦，啊，咱电话拢个记，你也知影讲啊好，安尼甲听甲听，人来听，咱对人听，哪听哪听哪勇行，听得过听得过，袂较好啦，太侪人都因为在戆哦，啊，食感冒药水，啊，戆啊，跋跋倒，死死昏昏去。结果咧，哎，保证营养素呢，搁得医生检查，吼、哦，健康哦，勇健健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西亚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为主要知道1087007号，德利维他跟为主要知道108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初三过了的大月的因吼，过差不多正礼拜超过哦，无到十天吼，特别七月啊，旧历七月、农历七月吼，我那是台湾人正敬重的一个月份啦吼。旧历农历七月呢吼，唔通安怎，唔通安怎吼，老大人咧讲啦吼，伤暗啦吼。对啦，海边啊、水边吼，无大件吼，一寡禁忌吼，啊，有来大家好咧讲吼，小寡听吼，尤其吼，那有人较虔诚的吼，为七月初开始就拜到月尾啦，哦，好，天气真正热噶，有够热的热吼，得最加点挂，老要赶快回复，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这礼拜吼，听讲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啦吼，白海豚风台吼，到这个今仔日开始算吼，听讲差台湾差不多1000公里啦，反正即马咱讲话时间不够1000公里啊吼，到这个白海豚吼，本来是强烈风台变做中度风台，但是这个气象人员来讲吼，本来这个风台大家咧注意。可能较往北啦，较往北就是离台湾较远吼，无啥物大影响。这风台来歹讲，伫外口边吼，伊一直咧过来，伊迄个方向、小个角度吼，就持较落来，啊，持较落来吼，人气象专家咧讲啦吼，那如果真正无改变，就是即个角度、方向吼，伊个前进的方向啦吼，北部吼可能吼，新北、台北。家人、汤、宜兰的钓呢，唔是风台中心，就是风啦。迄、那个风的范围吼，会钓吼。当然在观察啦，还要观察吼。那到时可能较新的消息，也去讲吼。那么我伫台湾，就是即几个关系较大影响的时，就即个拜二顿风台吼，较大影响的时间吼，就可能伫即个拜五、拜六啦。吼，即个拜五、拜六可能就到位吼。当然啦，即个风台哪来吼？台湾。有可能调风的所在，就坦托那里讲嘛吼，新北、台北，啊加迄个家人，桃园、宜兰吼，但是其他的所在有若侪少一寡风雨啦，拢食会着吼，啊这个风台阁不是遐大啦。本来开始打形成先，一个风的风速，包括迄个大浪吼，的强度吼，人讲又阁是今年的风王啦，比顶一回大家咧讲迄个风王吼，啊阁会较大吼，结果。有减弱啦吼，当然这个风台消息是逐天变化啦。那唔只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这个风台吼，爱逐天注意啦，是唔是会入，还是食会得食袂到吼，都爱看卖啦吼，歹讲。啊，气象台嘛知啊，有当只即马讲吼，两公后反正得去改靠近啊啦，吼。不过提早提示，哦，大家小可知影，到这礼拜可能阁有一个风台吼，叫做。白海豚啦吼，啊，有可能吼，我那小可食到咱台湾迄个风的范围吼，即我那食咱呢哈，即风台今年吼，哇，拢安尼，小可食有到吼，是无例外，唔对，风台中心无例外吼，但是拢食有到吼，我那拢造成真大灾害啦吼。好，我大家知影。另外，转小做少欧啊，就是。改成两礼拜嘛，两礼拜吼，新北地区乌道两边先收兵啦。我讲两边是同一个帮派，同一个帮派啦，同一个帮派都无同挂，就是人讲的同管啦，但是无同师傅啦。大家吼都要清楚家己的，有人讲的奇怪，即马乌道开安尼啊，你同一个帮派，拢无一个老大出来收哦。伊咧共一个帮派，迄个帮派绝对就老大吼。我讲即摆少年家歹说呢，真正有影吼。甲较早学堂啦，有差吼。那即、這个为着要消毒学堂帮派烧饼吼，大概是即、這个规定出来吼，烧饼吼，台啦、弄的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就像咱看电影啊，做尾骨那铺咧，就是做了生意真好，足侪人看，叫做角头啊。你甲看迄角头吼，电影做啊，真正像安尼，一照规定，香槟吼加加咧，差不多要到130-130个啦。反正不止啦，这是料到的啦，料到吼，总共两礼拜来扫嘛，扫只个有出来车饼啦吼，有诶无吼啊，一挂角头吼安尼扫吼，总共扫差不多这个要到130人吼，就是因为啥呢？新北。讲这个帮派，叫做德良帮啦，这两个会吼，拢、是德良帮吼，都伫新北个三峡树啦，伊甲我断过来，我甲伊断过去嘛，我甲顶炸断咧吼，啊，都大家烧完了吼，唔只造成转型小组专门扫啊，就是为只起因啦吼，就是个乌道德良帮啦，两个会啦，两个无共团体，但是吼，就讲一个帮会，有人讲安尼。
那也得个叫什么德良帮，你卖叫德良帮就好啊吼。啊，虽然好一个名头，两礼拜来转型小组警察总共出动差不多要到2000人啦，惊倒人。出警察出动2000人，开始化掠四个币，所以唔才出动要到2000人吼，总共翻化5个关系啦。得开枪的啦，小兵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乌头小兵遮吼，遮掠差不多130个，较无130个啦，126个啦。但是警察他出动2000人去掠啦，哦，你甲看吼，无怪警察无够用啦。那上个主要就是起因，咱顶两礼拜拢有报道嘛，就是打开始吼，对方唔知是安那对立。诶，未拄好，有诶讲，即个有当种调工啦，哦，都我调工去找，刚刚你落一个，你着找我啊，大家开始拼，拼倒，我甲你规个即个角头全部拼倒了，你即个所在地盘着我诶，因着是咧拼地盘啦，啊地盘啊，即个所在若做啥做啥做啥，我着拢会当落去做啊吼，啊乌刀啦吼，歹家家啦吼，我收保护费啦，我无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当然，有人讲到这简单，你要甲我借，我就要甲伊拼，就是安尼啊。暗只双拼，伊甲弹过来，伊甲弹过去。警察已经讲过了，拼来呢。因这警察抓这足内行，伊知影讲双拼拢是乌刀，乌刀遐佚佗啊。你今仔甲拼，过两工啊，反正免过两工啦。伊小等一下过来甲伊拼啦，也无你惊你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唔只警察。放声放过来，便讲吼，唔忙搁在互相吹玩笑，人家会听，绝对袂听啊！你呵呵你想嘛，在警察你讲，跟你讲，伊甲我打头，我免甲伊夹尾嘛，对不对吼？伊都甲我变啊，我免甲变。警察讲跟你讲咧，忙小变吼，就是拢唔听。哦，连面共顶炸弹啦吼，啊，连面迄边共弄歹门啦吼，啊，过来就开枪啦，啊，这边去你弄了吼，伊就当时想着三个半面就去甲你开枪啦，大炮玻璃啦，一大堆啦，拼过来拼过去吼，总共要到2礼拜吧，都足怕安全啊，都甲你讲讲了，啊，今仔小病哇，反正明仔后日会阁小病，结果吼，伊第三天较病啦，就安尼啦，那抓到差不多要到130个吼。该做的修正啦，吼，标准的修正啦，等下底啦，哇，这吼就是超，我讲，迄乌道的监管的老大上惊这啦，少年的无咧惊这，少年的吼歹性情，吼、哦，啊都上我讲一句话，啊，看你是要安怎啦，拢讲安尼啦吼，啊，看你是要安怎啦吼，树在你啦吼、哦，为什么老大上惊这个管，都甲恁讲。唔通安尼，好，你将拼来到地吼，人警察实在挡袂掉，你都完全无甲这个法律警察看地眼来，甲你讲安尼啊，好，准开始抄嘛，组成转小组出动2000个警察开始抄，枪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你的地点嘛，恁定定咧讲话，什么什么，迄个咧灯口啊，地点全部拢抄嘛，所以唔只人咧乌头老大吼，定定咧讲唔通安尼啦，啊，做老大出来说，有诶讲较早说袂行，即马说袂行。就安尼啦，唔只5个县市吼，就是新北嘛，台北是新北、桃园、嘉南、宜兰啦，共埔少哦，拢是共这个乌道这两帮吼，而且警察就是真正要甲查扛扛咧，就是这闹代志这会啦吼，因有关的一挂行业也好啦吼，包括地点吼，哦安尼超买一百地点咧。就定定大家泡地地讲代志啊，抄代志，还说全部拢抄。警察唔才出动2000人啊，惊倒人，这是我震惊呢。警察已经全部调派，总共要到2000人诶。这个警察吼，开始发动落去扫，开始掠。我讲本来就是大大爱扫一遍啦，吼、哦。路麻像种乌道板块吼，咱一般人无法躲去啦。那像种乌麻啊、罗麻啦、罗麻乌道帮派这吼，一定爱政府出力来扫乌啦。你讲一般人啥物人敢甲伊相拼啦？要惊死人，三更半夜甲伊，你都唔知影吼。所以，那像种乌道帮派这种七道罗麻这吼，都一定爱这个政府出力吼，那无法度啦。啊，这个就是本来人是讲来讲来讲来尔吼，警察这边啊，啊唔听。
伊念伊家己带过去，伊念伊带过来，哦，啊念伊个外家诶，甲变个哦，中超，到顶到顶礼拜吼，安尼总共分差不多要甲两礼拜，差不多两礼拜啦。实际上从开始落去烧是十二天嘛吼、哦，哇，抓袂少，啊，足侪长口啦，人讲咧乌道的长口啦吼、哦，有诶无诶吼，包括角头吼，有啦拢。有掠啦，哦，有掠来，这个门卫啦，吼、哦，要发班啦，无多，好多帮派，有人讲讲掠完掠未完啦，够可怜嘞，安尼特别掠完。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最近
1: 最近哦，啊我这加钱你哦，加你奇怪呢，啊个气的哦，那做的老公死啊，这唔知是啥物病。
0: 啊你个食啥？你个
1: 啊？
0: 你个食啥？食咱的啥？
1: 啊食都食你遐美国进口的啊，啊我的。我一天拢食六粒呢，啊，今年也食六粒呢。
0: TVB 啊，六粒哦。
1: 啊，阮早起拢骂我咧，骂讲我开食遐济死咧，哎，我讲未死呢，食食吼，卡消嘞。啊，正就是讲吼，我若是要照三顿食吼，啊，我这个卡底卡会冰啦。
0: 对啦，迄就是血压袂降到遐，你照安尼三顿食，阿上照三顿食哈。
1: 我正嘛拢请你过年送的吼，哎你。你啊，什么钱？要两万三百块咯。我管三四组嘞。
0: 没有，叫你赶快去叫三顿叫
1: 我
0: 嘞。
1: 啊，今天我嘛小讲，今天我一摆拢管加一管嘞。
0: 哇，你卡拢消了呀，吼。
1: 哎，卡拢消了呀。哎，我咧讲讲吼，哎，因花还是呢。啊，我正个问你吼。
0: 好啊，嘿。
1: 我迄维他根一天食六粒啦。
0: 该好啊，该好啊，嘿。
1: 啊，食六粒吼。啊，我即马家己减倒来食啥来食？再一粒，中到一粒，啊，有时啊，用时啊，吼，因为用时啊，吼，我就是食饭食饱，要食啥嘞？要搁食迄个 QMB 啊，要搁食金星吼，啊，我就是在食迄个差不多三四点四点哦。
0: 阿尚，你稍，阿尚，你稍等我一下，我时间无啥，那你。美国进口 QMV 都专门咧搞一个 ending， 一个碰破啦吼，火力拍一个卖大细粒，卖两米斤的平板，人就会薄薄穿啊，白白穿啊吼，啊穿咧到地人就软胶胶，无爱听，但看了物件无爱吃，那伤紧张我就送病院啦。当然太紧张，对家己身体对一个袂紧张，迄平常都无安尼，啊开始搁咧退化。在咱这个年龄吼，规身躯的总数量上重要，这个年龄吼开始退化，到一个坎站你唔知，伊袂甲你通知啦。哇！啊，就开始传病变爬楼梯啊，同款来行两步啊！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咱个 QMB 吼，那食了有一个抗战，真正用个，你也发现啥呢？咱个卡档下边个卡档卡边个行行，已经行行个吼，开始有啦，一个啊，泡个准吼，伊就开始消掉吼，就是一个上界标准的衰退啦。这个碰波啊，这个年龄的衰退哈，有一个指标真，这个标准是下边卡档哈，拢安尼小块行哈，人讲咧挂水啦哈。美国进口 QMV 真正好米，加买汤来甲顾哈。阿爸阿公阿妈人误会哈，上高铁，而且上紧张，到这个所在叫做心血管啦，到上高第一关哈。唔只人讲医生人交代啊，要顾身体第一关，到咱这个总数量，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哈，那下当加进行是上好，进行的会拖你龙龟身躯，到尾你会所在拢痛痛痛哈。美国进口 QMV 咱即马为了特别做，大家拢食登记，公司知影，唔只特别甲恁优待哈，一年多一遍俩，就是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90粒的清洗膏要送给你的，这罐无要给你扣钱。到这个时间，正常车有正常过就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拍，跟到小铺哈。美国进口 QMV 尽量加买一个特别组的啦，特别组这个时间拄啊，特别组等了正常的时间吼，只出两罐钱5600，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加一罐。清洗膏90粒要送给你的，但是送完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不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到，买我到，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再多多可能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场官司哈，伊这是请求法官由着法律来认定啦，就这块土地我的啦，啊，就足早足早以前，嘛，甲差不多几百年前啊啦吼，这个土地吼，当时个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吼，好啊，到尾啊那样那好，这真正像写历史呢。那法官吼看这个代志吼好，就对呢。台北市的蛇啊，大家知，伊在吼，我来做做做做淹水嘛。蛇啊吼，因为海边啊吼，啊都淹水吼。好，在日本时代有一块私人的土地，这真正私人地哦，私人地有迄个权责啦吼，登记吼。好，在民国二十一年，迄个时过日本时代，民国二十一年的时吼，咱台湾就算日本啦吼。日本人统治嘛吼，日本时代吼，好，就是河啦吼，对啦吼，这足够重啊，啊足够淹水啊，死啊，大家嘛知啊吼，是后壁边吼，该做足侪建设，就杂水啦吼，做一挂这个防波堤嘛吼，好，但是迄阵也无民国二十一年的时，就是有一边这个水重什么话吼，好，因这块土地吼，准去有水，该淹地下边，有诶讲，迄个啥物地，迄个都。一条溪啊，大家听无？阮兜的土地最重了，迄个溪，重到迄个，我的土地都伫溪啊下边啦。啊，顶悬都溪啊咧流，啊，这条溪啊吼，准甲消掉，一定是安尼啊，都大家消掉，这块土地好好。结果经过差不多五十年啦，较无四十几年，到民国六十年以后，迄时阵就迄、那个国民党来啊嘛吼，民国六十年的时吼，这是民国二十一年最重了规个河川扩大嘛，伊这溪啊本来安尼阵中义边啊吼，啊就家己的土地阵溪啊阵变大条吼，啊伊的土地就伫溪啊下边吼，好注销掉了吼，即马开始做啥做防坡地，伫差不多民国六十，迄、那个唔是咧，伫民国七十几年，经过六十几年啦。经过六十几年后吼，伫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吼，要到即个八十年啦，民国八十年的时吼，就开始大，就去做迄个防波堤啦吼，有无吼好？啊，防波堤当然是水挡掉啊嘛。本来溪的所在人看好出来吼，这本来溪的流所在，但是流过经啊有无？啊，即马甲做起来了吼，水就消去，即块土地佫浮出来啦。即个地主吼。就是利家姓利，木子里迄个利吼，利家吼，祖先啊吼，都传承嘛吼，啊，都一直传落，都家己子孙啊，这都对那有心留这个家己土地传承啊吼，这留个这个最近吼，人落去个土地啦，这唔是国家地，这唔是国有财产，这是私人地啦，人家看有所本啊。这个物件本来就是有土地权证的吼，好，这个祖啊，在日本时代时吼，就这笔土地就是叫水加淹啦吼，结果二十一年的时就河川啦吼，已经你的土地都伫溪下边啊，都唔是算土地啊嘛吼，准甲注销掉吼，好，过来开始去防波堤了吼，水闸结果土地又浮出来吼，人家看这真正是有权证的咧吼，但是权证在古早时代啊呢。民国二十一年，你看看古早时代啊，吼，差不多到即马几年吼，已经传过几啊代嘛。到最近子孙啊，伊个子孙啊不止一个啦，伊这是一帮家族啊嘛，一帮家族啊，安尼落去这里、个、当然有一个传道嘛，吼、哦，都唔知第几代啊啦吼，这里、个、子孙啊吼，准得伊刻宽证啦吼，啊写个证啦吼，土地铺出来啊。这块土地吼是阮兜你家的，唔是国家的，你家看吼。这顶管别墅后伊，这个一挂宽敞啥物物件好。那么我们甲偷转来吼，嘛唔是我一个人的吼，是阮你家家族个所有子孙共同啦吼。你茫看呢，这块土地不只大片呢，无大件，这若真正要卖啦，当然唔知卖有价，咱是唔知啦吼。这但是这么恐怖的做起来吼，我若算一块地啦吼，这我来当卖啦吼好。那么当然，这个手的对象是什么人的国三树啊，就是国家土地、国有土地国三树哈。伊咧讲，伊讲在日本时代，当时台湾这个继承的方向哈，这哈
水阴啦，什么话吼？啊，变作一条溪，伊个土地是河的下边嘛吼，迄是后壁边，就是国民党来吼，啊，过来政府对着建设有诶无一大堆了吼，做防坡地吼，伫民国八十几年时嘛吼，才土地阁铺出来，伊讲这已经超过时间啦，超过权利的时间啦，什么话啦，好好，但是这个代志够理性啦，第一性吼。有听郭三叔的吼，第解情是安尼无唔对吼，第二是无法官甲看。

有一个查资料讲，原来当时溪仔水涨涨出来时吼，准国家注销，你国家注销，即马土地来个补出来，就变成国家地啊。因为你进前私人的土地诶权证都叫注销啊嘛，因为当时是河川变成河川，但是河川打起。这个风波地做嘞吼，土地阁补出来，你当时就注销掉啊，得国家这边甲你收。这个土地吼，有人讲安尼，什么人有利无利吼？但是要看法官啦，所有代志当然都要经过法官认定，法官理性法官认定吼，里面的土地吼，那有啥物时代变化吼？当时并无真正讲就这个人啦。这个土地主人吼，伊签约讲我要卖国家啦，还是讲我有啥物丧失权利吼？唔是，你到尾这个土地佫出现是无限期的啦，无限期，大家听好。如果这个土地当时吼，大家拢唔知，好啊，讲啊，做的时阵好，到佮囝孙的所在，这个土地吼，如果底下确实无人个。实际上，看个是阮偷个吼，但是人讲这唔是呢，这已经变国家呀。不过当时并无人签名啊，当时就是因为唔是讲安尼，就自然变作国家个。我卖国家是唔是？是因为水淹煞啊？但是嘛，水做风波地了，这边就无水啊嘛，水就淹袂过来，就土地佫造出来。啊，理性法官认为讲这对土有利啦，有利。所以讲理性法官最近甲改判。准变作伊个子孙啦吼，即爱即个啥，即个当讨即块地啦吼，都即块伫写啊嘛，伫写啊吼，立噶吼，即块地吼，但是即个啥，即个罪个犯人吼，改成有啥呢？有一寡上尾裁决啦吼，所以讲即个案件可能要到第三审啦，第三审迄个罪个犯人吼咧裁决吼，到底是毋是安尼好？讲个大家听，这唔是讲即块地，其实那古早时代到即马有人私人地，多伫咧河川边个私人地吼，不管农地什么地，都嘛是地啊。你个农地什么地伫咧河川边，嘛是地吼好。地如果是当时即、这个天气变化啦，河川变化啦，什么话啦，好，较早去有水淹过，但是即马浮出种人有当时咧讲笑，讲笑讲吼，有来阮兜有地。伫对呢，伫海边啊吼，因为海水即马涨较悬吼，连江若打下就像安尼啦，你茫看咧讲笑啦，连江水若打下，阮兜土地就走出来。当然讲笑是讲笑，阮兜伫海边有即个地吼，是因为看拢海啦吼，等有一间海水打，迄个阮兜的地啊，或者讲笑。但是即个真正有影啦，即有诶苏联的土地古早时代以来吼，都河川变化啦吼，换道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水塘当时建设不遐好嘛吼，后壁便开始建设风波地，水袂当流过花山了，伊诶土地阁造出来吼，那像这吼是无限时间，你只要有所本啦，但是你要爱有手头有遐资料啦，所以这嘛算正厉害，伊家遐所有古早时代迄、差不多千百年前遐。资料全部拢留落来嘛吼，都所有关成啥？那无你就无在调啊，当然是安尼啊。那无你就无在调，个数什么哦，卖讲无在调。你那无交代部这个关成，这唔知经过几代啊？你后边囝孙啊，连知嘛唔知讲，迄块地是咱的呢？迄块地较早伫溪底呢？啊就，啊即摆个浮出来吼，足古锥，你甲看这個，我那个数这吼，就是祖产吼。祖公的地啦吼，沉伫水的将近要到六十几年啦，伫个水下边啦，伊在溪啊吼，安尼溪水吼学涨吼流边啊吼，准变一条溪嘛吼，好，就是个做风波地吼，沉伫下边个六十几年，即个祖公的地啊，即马个浮出来吼，人开始要倒转来，就是因的后代啦，因的后代开始要登，但是这已经登记上咧，登记国考地，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甲注销掉啊嘛，对，即个河川对淹过领导就变一条河啊啦，哦，对安尼。但是呢，按照法官咧讲啦，这本来是人民的土地、私人的地，有权证的。如果因为这条变卦吼，后壁变这条土地搁再出现，这是无限期的，当退转来啦哈。因为当时是因为地形啦、河川啦，什么会变化了吼？唔是讲我当时有签去卖你国家嘛，并无买，并无啥物话吼，是讲啊，这变作河啊，这一条河啊吼，啊，既然有这个土地甲切融起來，啊，这溪啊底啊呢，安尼得甲注销，即马这块土地水无伊啊，佮造出来，你
结果他会当倒转来啦，是安尼，哇，这吼、哦、真正，有哪些咧讲历史啦，吼、哦，有哪种讲故事吼、哦，你甲看后头代志呢？阮兜一块私人土地、私人地吼、哦，去有较早河川啦吼，因为建设无好阵，四界楼嘛吼，啊楼一边啊吼，溢出来吼，甲阮兜土地淹伫水卡淹六十几年啦，这块土地六十几年后才发现讲水无呀。因为做风波地，水袂当流过来，大雨了，阮都土地阁走出来，真正个古砖吼，伫台北个写啦写。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伊拢给你食迄金银两粒，
1: 安尼吼。
0: 迄、那个啊，这咪咪啊，这 QQ 迄个哦，迄拢我那食两粒，食了较无遐好，我只话改用三粒，或者哦，讲三粒食了，讲佫较好。
1: 哦，恁头先啊？
0: 哎，伊吼伊。伊头一个拢食医生的药啊，食到拢无啥会惊咧。
1: 食心脏炎。
0: 哎、啊，食药剂的啦。
1: 哦，食药剂
0: 啊。哎，我就听你咧广告，我怎好啦？有办啊，该买。
1: 气源 B。气源 B。
0: 啊，实在讲愈会食，实在面色讲愈好看。
1: 哦，气源 B 哈。
0: 哎呦，啊怎该食？啊，搁要买迄个迄个咧咯，买迄个做。迄个啊，香菇精迄个，因为我来该买三组咧呢。
1: 哦，迄食得人家做有得咯。
0: 哎，啊，我想讲。人话啦，卖讲有啦啦，安尼一当安尼好，
1: 对啊，
0: 行好手啊，安尼好过去就好啦。
1: 啊，你讲恁头的改变足侪吼，恁头的啊，
0: 伊啊九十岁啊咧，
1: 九十岁啊哦，
0: 诶，我两个拢八九十啊，
1: 哎呦，安尼，
0: 都拢哎叫恁紧省咧，唔敢客，
1: 我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人吼。就去办串串白白啦吼，无咱呢，佮想要要掼一个物件，一个铺一个物件，我拢无咱吼，迄个即个碰布啊啦，即个眼镜吼，啊都无力啦，伊若无力，就规身躯软胶胶吼。美国进口佮在去美美，咱即马有特别做诶，要食台食长期，食愈长期吼，你个感受会愈大哈。咱特别做吼，美国进口去美美吼。有一罐2800嘛吼，咱甲出2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送一个无要甲你客钱的90粒清洗可要加送互你。但是这个时间特别组正常，只有特别组正常来结束就无啊啦吼。大概把得力连锅精、得力雪莉旺嘛，拢有特别组的，会加送1000块分。无要甲你客钱，1500内面要送互你吼，我来特别组吼。咱的火力民宿今嘛有特别组，你甲出两客啊钱，5600同款会当客到特别组吼，一大组吼，内面有加30包的清洗膏，我来同款无要甲你算钱，也要送互你吼。但是限定，就这个时间才有哈，就是咱的这个正常特别组正常的时间吼，那过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无详细看的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等下现场，来咱电话吼，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卡占哈。那开放时间有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即马公司都多啊，一年多一遍俩，佮得特别多赠送吼，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二送半吼，唔当无彩，这是一年多一遍俩。啊，赠送是有时间的啦，那赠送结束就结束啊，吼、哦，就无佮送啊吼，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尤其哪里介绍产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吼，阿伯阿姆。甲咱靠倒传传一下，而且有个人互你介绍产品，食了真好啊！迄产品食个咱知，啊食了真好，但是伊无时间听这部，唔知影讲这个时间咱咧正常吼，都真实在啦吼，唔再甲倒传传一下吼，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啦吼，甲讲人一年一遍尔咧，到迄个特别做个正常吼，到咱的德利人高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活力民宿当中买二送半吼，要加送互你哈。无上济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那一寡产品赠送，公司什么都咧特别做赠送吼，无详细无了解问我清楚，这个电话0800-868-999，那不爱上线吼，咱报关时间你随个，报关时间来甲你听来说哈。好，谢谢。顶礼拜五哦，顶礼拜五的关吼，攻击红山一个旅长，查某旅长啦，差一点啊，就性命危险嘞，可怜吼。抖音这个里内面有一个姓温的啦，啊，讲起哦，环保局甲开两张罚单，人就是甲翕相起来检举嘛，检举吼，啊，唔只找有人啊，无遐济人，你干那检举讲，乌白配的槟榔皮啦吼，还是讲，电蚊到上侪就是安尼啦，上侪。去用检举吼，就是讲乌白顶的分头啊嘛吼，啊槟榔皮好好，连续开两张啦，伫黄山一个里好，那么这个里长是查某里长吼，伫顶礼拜五拄拄啊，人家讲吼，有一个所在有一个失智老人，都一个阿伯阿公啊吼，改先惊出来做了吼，啊走放去安那吼，围观斗三工，甲这个引导人煞吹掉嘛，伫路口吹掉吼，好。多伫这所在啦，啊！这个姓温的吼，伊嘛拎出来啊，这个李长啊，伊讲李长啊，你敢知啊？迄个罚单一张偌济钱啦吼？就姓温的嘛，姓温的吼，伫这所在都用检举两张迄个环保记录率，乌白顶粪扫啦，这甲交通无关系，都咧顶粪扫啦，配槟榔汁啦吼，混搭啦吼，伊上阶段怀疑吼。到这个里长，这查某里长加检举的啦，绝对你加检举啦吼，那无吼，人无车用啦哈。我讲啊，那里长来检举嘛，拄好尔啦。但是你也知影呢，你撞到正经人不要紧，撞到这就惨嘛嘞，好好。伊即马来车吼，改成伫遐咧斗三工，人一寡厝内无拄好代志，好好都叫撞到啦。啊，当地的路口，伊这所在对呢，伫高雄凤山叫做仁义街啦，唔知恁知无？这个所在吼，哦，对一个歹客客吼，仁义街吼，暗时十点外呢，暗时十点外，人迄里长足有心吼，一个查甫里长吼，啊人厝内面是大人啦，早半起去斗做正吹着嘛，吼，啊甲甲厝内人准甲抓上来吼，蹲伫路口，当地到这个桥头牌啊，这个姓温的吼。伊知影讲，伊认得出来嘛吼？伊即马准甲里长吼，甲扎伫路口的所在吼。啊，里长换了桥倒来，也桥倒嘛吼。伊即马问里长，开始吼，里长拢唔知来问啥呢？伊讲里长啊，你敢知啊？乱丢垃圾，罚单一张偌济，你敢知啦？意思讲吼，我去用罚钱，互你心袂定了，你我咧用罚嘛吼。但是伊敢问安尼？啊，里长吼，伊想讲，你伫问啥吼？乱丢垃圾，那罚单一张偌济，你敢知？哦，啊！这里长个个讲，我唔知啊，我唔知道这个乱丢垃圾呵呵到底一张偌济。但是这里长听迄个口气，小寡婆婆啊吼，在咧咧哄啊吼呵。啊！这里长这查甫里长，一个叫查来问了吼，讲我唔知，伊就敲爆进前啊吧。但是进前这个查甫里长。伊想想无啥对，吼、哦，特别看讲，即个人吼，敢是阮里的人啦，或者那样啦，吼，啊，反正是毋是小可注意一下吼，伊、人咧讲个怪怪咧，问安尼吼好，无想到里长一个奥托拜较头前嘛，伊较头前吼，佮小可停来，总歪头甲看，看这个姓温的吼，伊奥托拜当出来啊，都差差不多十外步嘛，差十外步尔吼，迄、个里长已经徛进前嘛吼，咧开咧奥托拜。伊点啊啦，原来为伊点啊内面杀一支刀啊出来啦！哇，啊这里就惊一个哇，赶紧油门出来，佮向前佮加几十公尺吼！啊伊就伫遐休啊啦，讲你家过来，是毋是你做诶？就是你，里长，你甲我这个甲我检举啦，我罚单啦，吼安尼啦吼，哦，要杀人啦哈！里长当然惊啊，到你袂惊，我今仔日若无报警察，今仔日。台无掉，反正明仔载后期讲拢会来嘛吼。好、哦，这里你赶紧搁徛进前啊！即块足伊呢，即块有哪一地足足起个里长的哦，都话哦，里长一边徛，都话一边都敲电话啦哈。人警察到会当场抓到嘛，第顶礼拜五当场抓到吼，
一支水果刀啦哈，啊，我会讲两张罚单，够你罚偌济啦，你都去立就好啦。你像这恢复性吼，人即马警察加上地检署检察官为杀人未遂，强行两条这种大条罪啦。杀人未遂甲强行，我来讲，现在嘛过哪年啦？甲你关一下吼，这检察官收啊，这检察收啊吼。就是你企到工作吼，事实是做无到啊！啊，我若真正条件，人个较慢慢来跋倒，去互你捉过来，是毋是真正会抬？反正真正抬啊！所以讲你手已经企到你工作吼，你一定是好个头，你做无到呢？哦，这脚手嘛太紧嘞！你一定我都卖搁在催进前，伊做无啥会到，啊，搁在催进前吼，唔才管保警察当场抓到啦！哇，你个看，公务单位无好做呢。环保单位嘛，同款啦。乌白顶本事来，若要共发开单的时候，就发人客啦吼。若无就山坡地啦，有诶无啦吼。要共动啦，袂当乌白倒啦。嘛当场有去用拍过棍啊边的啦。哦，这种环保人员吼，若无就公务的，即一寡会较低层的啦。都里长啦，啊，什么话啦？哇，这吼，我要国外里当然，拿这个代志看起来，里长是绝对对的啦。佮真正是你嘛，是你唔对啊。不是要顶昏头啊，不是要顶喷射，不是要扑一个冰冷炮哦。好，我给你修改检举，你用法，你唔得乖，你去用法，你个啊你这什么？呵呵要找你丢报仇？之前吼，唔是跟他发钱俩啦，之前都杀人犯这是未遂啦，未遂吼，这是应该收啊，因这个预防性的收押啊，人警察建议检察官吼，这未使，你若无甲收啊，因为你即马人报人家抓，又搁愈生气，伊干那罚单都生气啊，哥，你即马报警抓到，人要甲有可能要甲判刑，用杀人未遂吼，你若无甲收啊，我讲这里你一定就惨嘞，真正有影嘞。你问看咧，即马人空空咧。你问讲，你看你凊彩后边，他人伊咧抄抄你咧，伊根本无想到后边，伊干看干事情啦。都我现台很爽啦，一种恢复性就是安尼啊。都伊要报仇啦，变啦，伊也无咧管我后边，会管到他们些啥物啦吼。啊，这个李正就惨啊啦，唔只人警察甲检察官讲好，这个、应该收啊吼，这个预防性收啊吼。虽然杀人未遂无抬掉，但是这有可能你无甲收啊，伊又过来啦。恐怖，真正工作歹做啦。人讲属于一个公务单位啦，公务单位吼，大家都唔知咧想啥，啊都，甲你讲你安尼唔对，一遍两遍三遍，甲你原谅，你嘛同款，也无咧共主导啦。足侪人安尼，空狗啊放屎叫，也无咧主导，配槟榔啦吼，啊迄、那个婚纱了白蛋，你无咧主导啦，都非得啦，无看到阵煞，啊人若看到吼，人若要甲检举，就判刑。唔对的是，伊爱就咁喷起起安尼吼，啊，所以讲人吼，过遐乌多摆开车嘅感官，伫迄、那个即块咧内面，啥咧乌白停啦，啥咧乌白停咧，人讲要几千遍、几十遍啦，即马开始人实在是无爱讲啊，都叫来开单啦吼，啊都乌白停车违规啦吼，伊都配面啦，啊配面佫讲到真有理咧，阮是出门趁车嘅人咧，啊停车就去用罚咧吼，啊是小人检举，啊你唔爱乌白停就好啊。你若要乌白顶昏头啊，卖乌白配平衡波啊，卖乌白停车，乌多卖杀了乌白工，会拄迄人危险嘛？你怎讲？你违规什么物件？为什么叫你做袂当停乌多卖？这个煞袂当停车，就是危险嘛？违规啊吼！啊，拢无在听啊！即马等人要甲伊发的信吼，哇，就安尼改成公告秘书，跟他讲真有理感官咯，你都卖去违法就好啊，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阿公，迄个食迄个河里民宿
1: 哦。哦，河里民宿。
0: 哦，食两工尔。安
1: 尼哦。
0: 放两盖。
1: 安尼哦。
0: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噶。
1: 哦，我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0: 嗯，足歹排。我安尼，三工就通一盖，三工就通一盖，通到迄个迄个迄个。不是你通的哦，通未出来呢。
1: 安尼哦。
0: 哦，啊，医生啊，佮我配合，迄个伊的两边的安尼，互我食，我佮食不完，我多谢多谢。
1: 哎呦，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
0: 嗯，哎，啊，即嘛，安尼有帮到。
1: 不要紧啦，嘿，食一顿就好，那较好啊，咱就甲一改就食一顿就好安尼，哈，好无哈？
0: 哦，安尼哦。
1: 对，哈。
0: 好，多谢多谢。
1: 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我的人，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哈。活力民宿，一些益生菌，那么益生菌即嘛哈，它都给白住哈，那无几千百嘛，过那百百啦哈。你在食的生态，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的国家，你像瑞士啦、德国啦、哈、美国啦、哈、加拿大啦、哈、日本队哈，这种上高研究益生菌，给咱认证的。咱的活力民宿真正入去台湾人的体内，会生团胃病，尤其这个排便，你若胃病生团吼，都该要派人关照，派人拢把你肠啊占掉吼，袂叮当。你安尼硬地地甲闽南讲这危险嘞，唔通吼。你甲食那活力民宿吼，一个时间，伊是主人，和你的肠啊家己有迄个功能的主人排便。迄个都益生菌啊，唔是西药啊，唔是讲什么的虾啦吼，啊两边唔是迄无可能食久啦。咱的活力民宿吼爱食哈，干那下边即道排便好用吼，物件那边食吼，都咱做个益生肚肚吼，活力民宿爱食消化道嘛做好用，电管道咱台湾人有一种相当厉害，就是像个迄，不管囡仔大人吼，有这个体质这个改变的，咱的活力民宿你一直甲食一个长期吼，这个改变，你迄个像改变遐侪啦，迄有当只像咧到来几百个。你若讲烧热空气对无拄好吼啊，迄、那个空气的味啥啊，我讲上班啦、公司甲厝，迄呛两个啊吼有啦，一定有人安尼啊。咱无同款空气，迄有的是呛了，个是呛几百个吼，迄就是有问题吼。迄就是咱的火力民宿你甲食，一段时间也减少有够侪吼，袂安尼大概呛就呛要几百个星座啦哈。的火力民宿吼，相当好用。咱有特别组诶，即马开始有特别组吼。你出两客钱五千六，一客两千八嘛。两客钱五千六，就当买一个特别组。咱内面会另外送一个清洗裤三十包，唔免钱要交你吼。这是咱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即马当咧送，一定要把握吼，唔当无在。咱诶买二送半的特别组吼，活力民宿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 Q&B 免咧平平赚吼，等咱的美国进口 Q&B 吼，我老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利两国精，得利雪利旺，我老特别做吼，加上一千块分，这种特别做加上产品的量在台面吼，无甲你客气啊，但是到即马特别做赠送的时间较好，赠送刷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不想提卡的们，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嘞，咱等来现场来，顶礼拜伫新竹个地方呢有审判啦，就是已经判过了吼、哦。遐地主买咧烧钱财产好啊，这种代志吼，迄法官有当只判个片面啦。人是无人讲啊，逐工吼在咧烧钱财产。啊，家己分配袂清楚，就拢啊叫法官甲你裁决了好。就台中啦，这本来住台中哦，这个爸爸，伊是这个公卖局啦，公卖局退休，或者卖少钱吼，得做个退休吼，或者做个主管吼，退休来吼。好，兄弟姊妹拢知影，我咧想，伊爸爸可能有四个啦，四个后生查囝吼，一二三四吼，好。退休了还是，大家听爸爸吼退休金，佮包括口罩里面本来都有欠钱吼，差不多要到1700000啦，1680几万吼，要到1700000吼。爸爸差不多退休来5年过身吧。爸爸伫退休了以后吼，5年就过身啦吼。那么5年过身了吼，伫外口边，这个爸爸本来退休了。阿哥甲另外两个后生查囝住做伙，吼、哦，就是伊甲其中两个后生仔住做伙啦，住这个古厝这个所在。好，那么有两个阿姐甲一个小弟，就出去外口，可能虽然有头路安怎吼，就出去外口吼。好，那么伫外口这两个，这个阿姐甲小弟吼，就讲我会记你爸爸五年前退休来时，大家拢知影吼，伊的退休金有诶无诶吼，啊，互咱大家看一下吼，差不多要甲1700000嘛。1600几万嘛吼，1680几万吼。好，为什么你爸爸过身，我来甲看，伊个口罩内面存3000块。我话讲安尼喂，安尼等于要甲1700000做无了，甲刚刚掉啦。阿边阿讲，阿得阮大做伙啊吼，就是安尼吼。啊，当然这个阿姐甲这个小弟就唔甘愿啦。如果你俩当摕着证据，就是讲什么时间，甲爸爸带做这两个小弟甲这个小妹吼，有甲爸爸偷领钱啦，什么话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好好，你都有证据呀，就是唔是爸爸自愿诶，爸爸唔知，你摕爸爸诶口罩，你当然是这，你得爱十足个证据啦，好好，各这两个讲爱吐出来，就是讲。你若1680万，若分做四分，一个人就400几万嘛，420几万嘛。哦，你若照安尼算啦吼，就是为什么爸爸一个过身，我开始要甲看讲，伊的口罩存偌济，口罩存3000块，1680几万存3000块，就等于两个空工啦。就是安尼，原来爸爸自退休落来吼，这笔退休金有无吼？后壁去找啥呢？找银行的出力嘛，这当找得到啊。你个银行簿啊来看，小可看一下，免得过银行就看会到啊。哦，这银行簿啊吼，什么时间汇一条900几万啦吼，啊汇一条200几万啦，有诶无？佮挂领现金诶嘛吼，安尼有诶无了吼，总共准领甲空空嘛。啊，你领甲空空，就一边900几万，一边200几万，一边500几万。所以毋是一边啦，一边诶500几万是领要几啊十遍吼，就是领现金嘛吼，自动提款机会无好好。那么这个家底啊，就讲因老爸当时完全无写遗嘱，我也无交代任何代志吼，就是大家拢在生活，正常生活啦，好好。一直甲爸爸过身好，但是爸爸当时退休来时，啊，佮两个小弟佮小妹有住做伙，就是有其中有两个兄妹啊吼，都甲爸爸住做伙啦，住伫古厝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吼。伊讲，迄两个这个家底啊吼，迄两个。兄妹啊啦，哦，当然嘛是因的兄妹啊，啊，就是大姐带上细汉的小弟啊，哦，啊，这两个无带做伙啊，这两个出去外口，家己食头路，原说较远路途啥吼，结果一个爸爸过身了看吼，讲话啊，开安尼，这个爸爸我那算这个未少岁较退休呢吼，这个爸爸食到几岁呢？爸爸食到95岁过身啦，这算长退休。即上等位上吼，伊伫即个上即个官袂够退休来吼，所以讲伊有若算真晏，较晏时间较退休，所以讲退休金话不只济嘛，时间较长吼。即、这个甲爸爸多做伙其中一个后生啦，伊就讲伊讲爸爸吼，虽然有岁也无唔对吼，95岁啦吼，但是爸爸若去银行，拢家己去啦，伊若去银行家己去，好，
无唔对，内面有一寡钱，回去什么来口说？伊讲这是爸爸答应的呀，爸爸头壳清楚啊，内面有一条什么两百几万啊，伊就是人甲爸爸讲，讲好啊都对未无啥搞好爸爸，啊爸爸讲啊这就是要给伊，伊讲这爸爸家己领钱，何什么人何什么人，这你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吼，所以法院法官伫顶礼拜嘛，甲调查这条了吼，这吼就是叫做爸爸的主权啦。主权就是讲，既然这条钱是恁爸爸的嘛，恁爸爸退回来退回金，包括进前上班有欠挂吼，所以讲算算的吼，当时讲甲看有一千六百几万，要甲千七万啦，一千六百八十万吼，如果那是恁爸爸在生的时候，就是伊要帮助对一个后生仔仔，要帮助对一个亲戚吼，较好的亲戚吼，伊家汇一百万，伊家汇两百万，我来领五十万吼，伊都这拢是恁爸爸家己欢喜干嘛呢吼？你袂当讲，安尼无算，爸爸退休落来吼，迄条一千六百八十万，五年前安尼，五年后嘛头安尼啦，啊恁爸爸都袂当开哦，恁爸爸退休金落来的钱，甲伊欠的钱拢袂当开，拢爱做遗产安尼样吼，啊，都一直到这个爸爸过身吼，伊讲啊，这爸爸是这爸爸的钱啊，啊，爸爸家己操作，伊亲身操作，伊要去银行汇款，伊要汇有啥物人，伊要啥物人较袂得过吼，啊，都较好的亲戚吼，我要帮助伊五十万吼，安怎样好，迄是爸爸欢喜甘愿啊。法官唔只问讲吼，啊，恁两个讲过，就是外口边这个阿姐甲小弟嘛。有四个兄弟姐妹，就是两个开口对啊，啊两个因无带做伙啊，所以讲伊完全无开掉啊，无开掉。结果一个开始要给爸爸过身，较看讲我内面剩三千块啦吼，哎呀，一千六百几万走一堆吼，就是这五年时间吼，就阿店面迄个两百万，这个一百万，就倒三工啦，是不是？你唔知道？但是问讲啊，恁敢有

无效啦，哇！所以我咧讲吼，财产这个问题吼，实在我呐，排官这位兄弟姊妹吼，都要来讲咧。做事大人的吼，嘛唔知要哪讲吼。当然做事大人我咧讲啦，人个有岁啦，食到八十外高头啊嘛，爸爸退休啦，生活差不多要八十几岁啊吼。好，你这段时间人到底较后悔，啊人较后悔，迄个心肝会较软，就是较软心。爸爸，我遐无够安怎样咧？五十、七八、六十、八十吼，帮忙。啊，爸爸想讲我的生活班咧，一天我不讲好，啊，得帮忙你，啊，免用。对一个后生，大概个爸爸借钱来用的啦。我跟你讲，无人安尼啦吼。除非就是大家兄弟姊妹拢知影讲，你甲爸爸借钱爱用呢？人家问讲，啊，爸爸讲要给我呢，开要用，你袂使无用啊，因为这后盖是遗产啊。你感觉讲安尼？啊，爸爸佫伫个呢？爸爸佫伫个讲，我要一百万帮助这个，我要一百万给倒买厝、倒买车，甚物话吼？你会当讲，这钱爱你爱用呢？你若无用吼，这后盖就算遗产呢？你当恁老爸阿爸过身面头前讲安尼，无可能安尼嘛？啊，你法官就是讲，恁爸爸人佫伫咧，那按照恁小弟咧、小妹来咧讲吼，阮是佮伊住做伙啊，但是我有一寡钱当然是爸爸付阮啦。我都无遐侪钱啊，吼！啊，爸爸退休有一笔，差不多1600几万挂进前欠的钱嘛，吼！啊，都一半要来买物件，甚至嘛，甲买车、买啥物有诶无啦，吼！啊，爸爸都讲好，这钱可以先扣一先，扣掉就扣伊啊！我靠，可能恨爸爸啦！爸爸都讲免还啊，都可以啊！即马爸爸过世了，你甲讲未使，嘿！爸爸进前好年钱拢还出来，开了你要对还啦！爸爸付我差不多3-400万好。这3-400万，这几年的时间，我的分配就开了嘛，买厝来，买冰箱，买都是不管啦吼，还是讲买车啦。好，我钱开了是爸爸干嘛付我？你怎么叫我把这钱摕出来？我是要摕一堆出来啦。所以我咧讲哦，真哦正咯。而且甲看过来讲，恁两个开遐多，啊，我两个到尾开始要分财产，老爸过身，开剩3000块尔啦，1680几万剩3000块，啊，就拢我你开甲空空。意思讲，要把遐钱全部回转来，当时爸爸退休的迄个钱呀，就是1680万，那拿来分作四份，就是一个人420几万啦吼。啊，就小狗啊，当然开不出来。啊，小狗以后法官，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佮真正伊去甲爸爸领，伊即马甲爸甲你讲，讲啊，爸爸主权要互我。你开始在证明讲，原来这个钱是你甲爸爸偷领，你袂当嘛？爸爸个人个地雷心啊，这是爸爸人个地。你若讲爸爸人过身啊，这条钱都底下原封不动，结果万一个偷出来就唔对啊，迄就绝对有证据啊。是爸爸人个地雷心吼，啊，爸爸转钱好啊，爸爸领钱好啊，啥？迄拢是爸爸要有囡啊，事实吼，到时讲个生活费用啦，到买物件吼，啊，爸爸都做会到嘛，就是安尼。你事后要过这就过袂成啦，哇，所以。讲这个财产问题哈，我讲啊，你那小哥在搞地下资金嘛，后盖就无少做啊。事实啊，你那为着财产的问题，那真正搞的是惊法律官司小哥的哈，后盖兄弟姊妹都无通做啊啦，唔只讲啊，人讲这个那老爸老母啦过身哦，那真正早前感情都无解，兄弟姊妹差不多拢无咧少交集啦，真正哈。真好咯，真好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活力民宿啊、
1: 哦，活力民宿，嘿嘿。
0: 我之前爬七步路，我看人家讲，我食两食两包包，啊，两包两刚包一盖嘛，啊，怎么拢唔我怪我才食一包，啊，我拢暗食，爬高山食，啊，过年刚到八月头，我一直的，我今朝电话，今朝电话随时时间啦，啊，拢食包了啦，啊，你是啥
1: 啊？啊，怎么我输哪杯？我输哪杯？
0: 我阿叔甲朋友咧见着条咧啊！
1: 哦，安尼哦，
0: 啊！我因为之前在讲吼，我大家拢人家人家拢在遐帮时间对吼。
1: 诶，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0: 即系我咁唔敢，时间在那里，像拢我大家拢帮大家帮啊，
1: 咧，帮
0: 只只啊，啊，我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
1: 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
0: 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
1: 只只只只只只
0: 只只只只只只只食饱了吼，咱这背了就开始在背啦咧。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哈。好，今日调咧啊。
1: 好，就好。拜拜吼。那别介顺道开始吃，有人讲吼，有人免得安尼，有人较保养身体吼。人来到一个会了吼，中班开始伊就知讲身躯无好困。无好困是无胃病啦吼，都爱落去甲栽培啦。咱的活力民宿就食咧体来变胃病啦，照顾规身躯，而且上有感觉就肠仔倒甲顶缘倒。迄肠仔都着包括胃消化，袂安尼食物件了，直来益生啦、肚肚啦吼，啊，佮下边迄个排便顺吼，水当当吼，啊，顶管特别安唱，囡仔大人足济，拢会当食，囡仔大人，咱个活力民宿吼，一段时间咧，我见讲，哎呦，袂安尼变啊唱吼，都正常人吼，安尼唱两个啊，袂安唱到几百安尼卫生纸几包啦吼，到咱个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佮买迄个特别做啦，活力民宿，咱有特别做。拄我一年多这个时间，有特别做，就是另外送一个清洗裤30包，无要甲你算钱，要送互你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的吼，你出两块钱，一块是2800，两块5600，你会加成2500，咱会加一个30包清洗裤底下要送互你吼，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尔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我给送好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透早民众啊，伫对内台北市的北投啦，伊这所在一个龙岩区吼，发现讲，奇怪，个有一个警车停真久真久吼，而且龙岩区有人啊，搁等到假日啦，前礼拜吼，啊，当然过去看卖，伊这玻璃吼，就是倒乌啦，啊，拢关咧，窗门无盖落来吼。但是你详细看看有吼，甲看伊个车内驾驶座一万人坐袂顶袂动，接报警察好，警察到位，毋是袂顶袂动尔，一个想办法甲开门吼，甲消防队甲车门开开，这个司机一支刀仔准插伫心脏，一支刀仔搁吊伫遐，伫心脏已经无气啦，哇，这吼真正有影惊人呢，实在有十足勇气吼。是讲这要等到偌困难，咱也唔知啦。事实有影吼，那无你甲看，迄刀啊，被为家己的心脏安尼正正准插入去吼，哇，真正啊，唔知偌大勇气啦吼。咱甲看，这是真正家己拄的啦，家己拄家己的心脏，并无外人侵入他杀的迄个情形吼。好，伫透早五点外嘛，差不多天要光，迄个时间，民众龙岩这所在吼，就看讲奇怪，有一台警车停不知啊久久吼啊。不应该安尼咧吼，计程车应该随走咧吼。而且我个看卖，甲看一个驾驶座吼，一人袂停袂动啦。啊，当时佫唔知讲倒啊拄伫遐呢，到警察消防到位，有若无在在甲门拍开吼，准甲玻璃撞破嘛。玻璃撞破以后，甲门拍开了，发现讲这个驾驶死亡是一支刀啊，准插伫心脏，惊倒人吼。嘿，迄台偌大勇气吼，是讲人有当时啊碰到困难吼，有诶实在有若。唔知咱也无了解啦，唔知要哪讲啦吼，啊，要哪讲，这实在我那可怜啊，联络家长吼，无想到讲吼，警察开始联络，为车牌号码找到伊个身份嘛吼，名姓啥物人吼，过来联络家长吼，拢找无人啦，上尾卡去联络到，甲伊有小可亲戚关系诶家长。讲吼，哇！迄个人我差不多几十年无见面啊啦，哇！要哪讲，身躯边顶个差不多无任何家属啦吼，就是无某无后生，无拢无吼，啊！他无阿多吼，完全无迄个直系个亲属，老爸老母拢无呀嘛吼，啊！开始找边啊身躯边，找尽量找甲甲伊小可有关系吼，甲卡吼，安尼讲十外年无联络阿边啊，都。公诉处理啊，无法度啊，都完全无亲戚朋友吼，人也无在条街处理上诉，都交公诉处理啦哈。哇，人吼，搁到命运生孤啦，无法度啦吼。啊，咱服务到这，那有要甲咱还有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做听众朋友的健康每一天哦，咱来听歌，听水人生。

是我最人生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意思呢，这个拜六就爸爸节吼，阿刚一定到啊，吼，脚手酸酸，那么定无？你也看这个新闻，做伙食宴席吼，最上啊，最上香哦，这宴席开60桌，啊，开放报名90秒都秒杀。加用几刀啊啦，吼啦，嘿，咱台湾会用做多只个介济团个啊吼，嘉义水上伫个8月初暗时举办吼年度个乡宴吼，故乡个乡宴即个活动，地点选伫个历史足久个吼，即个纽纳个科迪斯吼，纽纳个科迪斯安尼，啊60桌吼，要办60桌，邀请在地吼。即餐厅来设计吼菜单，而且将当地的农特产哈融入即菜内底吼安尼。啊，即活动开始哦，网络报名了后，短哦，90秒内底来抢购一空。啊，你未办120桌哦，嘿，吸引将近要700个人吼，来共享盛举。其中更加有30%是外地的游客呢，哟，就是安尼。这个活动的当天吼，这个烹饪的团队分工合作，吼，这个、大鼎安尼煮吼，安尼加入这个当地食材，啊，将这食物吼，啊分啊做精致吼，安尼鲜嫩多汁吼的，而且手扒鸡也有吼，啊菜也有吼，啊这个、菜式真丰富，现场的民众讲哦，最上香哦，而且宴席已经办第2届啊，而且伊有人是第1届参加。吼，想要品尝其他吼诶合菜，诶即滋味，啊，毛民众分享吼，这是第一届来参加即个活动吼，气氛诶氛围真好，伊用家己自细汉就伫即段水上段吼，诶，伊用诶可能，敢若过年诶时阵吼，有来即拜拜吼，参加即活动，啊，即届无同款感想遐啊，即摆是去食饭诶有无？嘿，这是也未歹，恁若别县市啊，像我办，有当时你啊大金庙有啊，一当。一个月吃一次，你交600吼，唔系是咧初一啦、初二，唔系是初一啦、十五啦，还是初二、十六啊？有无？有咧大庙做嘢啊？逐冬诶吼，逐个月哦，一届办一届哦，嘿，安尼嘛未歹，咱嘛是心情。你话人在秒杀呢？嘿啊，嘿，啊着秒杀呢？啊，这爸爸节吼，这爸爸节，有人搁起网络咧问啊吼，即卖网络是真方便哩啊咧吼。讲因大官吼，要过即个爸爸节的大餐，啊，新妇是毋是爱准备吼？吼，都安尼就变啊，安尼网络吼，网络就车跋变啊啦吼，都两边咧讲，哎呦，今日是谁的呀？吼，安尼，爸爸节即个拜六嘛，啊，有网友伫平台安尼问，啊，阮公公、阮大官的爸爸节大餐是新妇应该准备的吗？吼，啊是还是啥物人该准备？恁看上该准备，你若较有量的人，你就准备啊。他就分上，今日无在你做，你做靠底啊，做会到啊好啊。啊无我出5000块，你准备出偌济？咱来外口食倒，安尼无倒好啊，有无？嘿，啊，就问啊，问了网络就是好。就阿公啊买煮咸，阿嬷买煮食啊，两个小扒弄破顶，就是安尼。哦，这就掀起两边哦，诶热议啦吼。留言区。分做两派，哦，分做这个两派吼，所以董树林讲，啊，这不是我啦，这是阮朋友啦，我不是董树林，我是有阮朋友想的啦，哦，有伊问的啦，好，有一分做两派，然后留言区一派讲哦，啊，恁大官有后生，有查某囝，啊，佮有某啊，啊，后生若佮伫咧话，就后生处理啊，啊，无后生查囝，佮拢无伊啊，吼，啊，无做起来啊，就爸爸节嘛，对不对？吼，啊，拢啥物时代啊？做伙出钱，吼、哦，去饭店准备倒啊，大家拢轻松钓咩？嘿啊，他那无高无低，啊，若一个较靠贵，伊就先出声嘛，吼、哦，伊就出声好。啊，若我吼，咱若要去食15000，然后我出1万，剩那5000，恁食3-4个，恁家己去吹潮，啊、哦，要啉啥物饮料，恁搁叫安尼，吼、哦，啊我出1万，吼、哦，剩那1桌15000啊，不2万嘞，剩3万嘞好啊，有无吼？嘿咩？啊，即、这个都有人就讲，啊，都啥物时代啊？都做出钱去饭店准备倒啊，大拢轻松啊！吼、
啊，新妇是嫁予翁还是嫁予达官？但是伊会当恁达官嘛要过爸爸节，恁翁嘛要过爸爸节，敢是？啊，做个办就好啊！哦，阿娘咧问，啊，这爸爸节大餐唔是今日是者应该准备的吗？哦，还是你这恁的恁翁这头的，好翁家己处理。应该我有分享一篇哦，是讲兄弟姊妹若侪吼，啊要友好免相比，你免讲，拢我咧出钱，拢我咧去，拢我咧顾，细汉诶拢无要无紧，莫去比诶，比诶到尾也拢无效，因为你有好心，着你自己做寡，安尼就好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着有人搁讲吼，另外搁一派。用那看过达官吼，而且父亲节大餐是新妇做的哦。有人看过讲有啊，阮达官的父亲节大餐是新妇做呀。好，啊，人嘛个留言讲，阮达官的生日哦，家己办哦。安尼，啊，有人讲哦，刷老公的卡哦，来外口食，互家己做民主，哎，也是对啊。啊，啥物人老爸的，啥物人准备？哦，啊，是父亲节，又不是公公节。哇，安尼，你赶紧打个分父亲节、公公节，伊若要过，你着做台做过安尼唔好。啊，侬即摆少年啊想的，就是感觉讲安尼啦吼。啊，有诶着感觉讲，有诶事实上吼，即个心理师啊吼，心理师伊着咧讲，即个新妇伫即个翁诶这边吼，所遇到问题，所以建议翁婿应该吼成为神队友。当当恁的中间啊吼，沟通的桥梁，爱好因某支持吼，甲做讨论解决的问题。同时翁会当主动了解吼，大家甲大官吼，因的行为背后的需求是啥物？吼，来转换吼，变成家己的需求甲立场，吼，来甲厝人沟通。安尼就足简单的代志，啊，就问啊一支笔，啊，就恁家代志就来问啊，你要办，你就甲办，对无？嘿啊！你若做搞，你就甲办嘛，因为你嘛要办恁翁，搁办恁达官台做，就毋较闹个嘛，对毋对？这也着搁问，啊无恁若有爱未娶某个，吼，恁着家己甲老爸老母做，我要谈厝，吼，买当个食，即马做外卖做方便，买当个食，啊无恁毛爸爸节去侮辱恁老母呢？吼，恁老母较好嘞，你咧爸爸节，恁母亲节都买外口食，啊你爸爸节你搁当买菜当恁老母咧侮辱，无啦。较快活啊！即摆叫病的就好啊，食食台尻川拌拌，倒互人请新洗碗。咱毋是爱讲嘛有无？互人请新洗碗。啊，为妈妈平常煮家常菜，你像这过年过节，你要叫伊办，伊嘛紧张啊。哟，来外口食食叫叫就好，安尼较快活。所以这套就做两个一论派，搁大家咧讲是啥物准备，对毋对？嘿啦，你当若较有量咧，你做会到，你着甲准备啦，还袂用骗啦。家和万事兴啦，是不是？吼、哦，啊，这个嘛是个父亲节出头呢。我建议阿爸较早出头。这个父亲节，大家做个食饭聚餐，吼、哦，后生孙啊，吼、哦，被要求哦，爱轮流哦，对这82岁的阿公啊，吼、哦，82岁这阿爸爱讲3分钟的回忆。哦，这人气这样新杯怎傻眼？年度家庭大戏又要开播了，安那讲来？一年哦，敢只播几次，但是每一次都很精彩。一个人气的分享吼，因为家族的赖的群组有公告吼，这个父亲节吼聚餐的流程哦，要求每一个吼后生孙啊，拢爱亲自向82岁的阿公讲一段回忆哦，时间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或者这样新辈忍不住直呼哦，年度大戏又开播了。啊，这个人气伊嘛是伫社团安尼讲，吼、哦，伊就是安尼，你讲讲啊，啊，就破伊赖群主，吼、哦，啊，就感谢阿爸，吼、哦，感谢阿爸，吼、哦，安排庆祝父亲节，规家伙啊人做伙，同时规家伙啊做伙老人吼来欢庆阿公啊82岁灯会寿，吼、哦，而且要求每一个阿公的孙啊后生，拢爱亲自向阿公啊吼讲一段甲阿公过往相处的回忆。啊，都讲阿公细汉拢甲阮抱有啊吼，阿公吼，嘿啊，细汉都袂记得啊，大都袂记得吧吼，嘿啦，所以这亲情强调吼，当讲吼，讲讲吼，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人，
还可以独得一份相当令人惊喜的礼物哦，值得期待哦。好完了哟，哟，安尼，你若讲好算就好算啦吼。有人过年过节要领红包贵咧，贵咧甲阿公阿妈磕头咧吼，谢谢阿公阿妈，也是爱讲好话啊，讲好话红包就给你啊，对不对？嘿，按这讲好话，哎呦，这阿公啊，你袂晓做人，你82岁啊，你啊踏一踏红包袋啊，甲藏诶。好，大家都爱讲啊，用纸目甲纸出来，对不对？嘿，啊，你都无准备这样要叫人讲好话吼？嘿，嘛生意食脆甜啊，啊，火车进前啊，你若先准备一摊拢准200还是500啊，600吧好。吼、哦，来讲一个好话的人，吼、哦，来就摕一包红包，人就无话哪讲啊，都袂后壁卡人称话，你讲哎呦，我食一个饭尔，就叫去讲这话袂无？袂啊，是不是？嘿哦，不会太累啦。这才艺表演安尼好啦，嘿，像迄每个同款人来表演，无唔对吼。啊，某人讲哦，蛮欢乐的啊，啊，一年甲几摆讲话尔，各会当接受的范围内底啦。啊，为家人的成语吼、哦，诶，成语用的吼、哦、挺妙的哦，只要不是强迫发言，哦，这种用词伊感觉讲蛮欢乐的，对。伊讲某讲，会记细汉的时阵，大家轮流去你甲阿妈讲好话啊，阿妈感动啊流目屎啊，对，我感觉这是最好，这有啥物好讲的，有啥物好无啊？安对，啊，但是这人要搁较闹热的吼，和大家吼相处搁愈自然的吼。这阿公啊，你来准备红包袋啊，你着甲摕一摊红包袋啊吼，甲摕咧手，吼、哦，有起来讲的拢有分，拢大拢分一包。大家当年了都期待爸爸节要分红包哦，是不是？对吗？哎呦，做人甲袂做人差足济就对哦。

0: 这首歌叫做《港口情歌》吼。迄基丁你有听这个声？吼，基丁，咱基丁做老个，啊，这个白个吼，迄个足大只海鸥，啊，伫顶岸咧飞，啊，佮风雨，迄国际，迄位外国人来登些，130几只安尼去哩。哦，迄阿妈诶，这个礼拜八八节吼。八月七，甲佫一场吼，即两天啊，佫一场吼。那对无对，佫也看哦，车主坐轮椅啦吼，无当停车啦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1: 公司多少久啊？
0: 13冬。
1: 啊，我食13冬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兴啦，水里旺啦，啊，肝药啊啦。苹果顶啊，带啊，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放拄啊，要18000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电，安尼改顾着，感觉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嗯，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系安尼哦，我本来未加呢。
0: 拢未会疼。
1: 食食拢会呢。
0: 会疼。
1: 啊，脚哦，嗯，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个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袂落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袂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吓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能啊，含咩雪梨王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爱买来食。因老母啊，食香菇精10几年，正90几岁
0: 啊呢。哎呦，够好个好啦！
1: 因老母我车嘛，正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山吼，较济着坏。
1: 对了啊，伊本来讲万欠钱啊，平买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变18000加在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偌济人个，我后尾咧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恁哩款。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我真正好。
0: 做好用个，
1: 做好。来就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头要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疼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啊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要来食，大家听拢，跟结婚正搞在买，大家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佫会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是73岁啊呢。
0: 73岁，真认真，我佮做计达人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足好用的吼，足顺的啦，足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
2: 哎，安琪，我个问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到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个啥，水里往落。
0: 嘿嘿嘿，
2: 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2: 我从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食无啦？
2: 哦，足心食啦。
0: 心食，安饲几冬安尼吼？你讲咧，
2: 我食偌久啊？你讲10几冬啊？
0: 10几冬啊？
2: 啊，阮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
0: 你讲
2: 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4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
2: 嘿啊啊啊！伊也未出事，我伫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苓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哈。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2: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2: 那个爱光产品啦。
0: 真的啦，
2: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光分12罐43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2: 嘿啊嘿啦嘿啦嘿！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
0: 咧
2: 军中食。
0: 好，军中。食
2: 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拢无啥呀。
0: 拢无安逸啊啦。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本土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当啦。
2: 嗯，
0: 两爸仔囝咧食啦，
2: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2: 我迄个人嘛是讲看十几，
0: 真兴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祖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2: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甲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哦会。
3: 我食你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呢。50几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80外，佫会做事咯。 哎哎哎，
3: 我
0: 给讲
3: 住。
0: 啊，真
3: 正咁真嘞！我是做家己个啦，
0: 唔好做
3: 别人个啦。
0: 哦，
3: 安尼哦。有啦，啊，正美帮我正歌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3: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3: 我给你啊嘞，好。
0: 啊，谢谢你啊。
3: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啊，甲咱订物件嘞，欢迎。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高，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雇佣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来，以上广告。有啦，爱狗爱听，啊，学人狗学人听，学一摆你看人老朋友这尔济吼，啊，咱的经济有慢慢回上啊上袂离啊，啊，因大家等一摆做其他，这买着赚买着赚，啊，咱得力公司，咱的产品拢一级棒诶，我认认认，啊，所以你若是食过有着，啊，即马上个囡仔款几年分落起来，哦，啊，因为拢买会着，啊，搁送会着，这是上个会好诶，啊，一年甲送一摆哦吼，得力公司是一年甲送一届。哦，啊，咱年底是满满额，哦，满12000，哦，咱个个上的，就咱去年上的聪明果，哦，迄个做好用的，我去卡就赚的赚，对不对？有啊，啊，咱即马就是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个其他就是买产品送产品上介好，卡电话，现场即款是24小时一定有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爱吃爱听，你今日电话来个卡就出温啦，嘿啦！噶即个啊中秋节特别搞啊吼，那个听好勇敢嘞，那要吃小吃，恁吃东吃西，咱拢对人来吃。阿妈啊一不晒啊，恁不时都煮出来煮出来，对不唔敢去，嘿啊！有诶就是安尼啊，用煮诶啊，啊忍未掉用出来啊，哦这样出来哦，啊你对了唔敢去，啊身躯不时都一个味，咱嘛无爱吼，啊所以噶调好起来。甲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民宿一定爱食，好不好？叫大家勇敢，来听桂金花唱歌，唯一走千里。

先生，哈、哦，啊，都在嘉义东区的王先生，哈、哦，有我有看到，我有看你的足迹，我有看到，哈、哦，哇，王太太随意啊，看，你啊讲我是李香英啊，哈，有好，啊那有帮上，有帮马仔打电话哩。伊甲我啊，我明仔吼，今日我几点过哦吼，安尼就好，安尼上个准，因为伊要送回过哦你啊，吼，安尼真吼，好谢谢大家。遐爱食啦，遐是做好物件爱讲吼。来你啊看，爸爸节，那有食饭啊，有无食饭啊，要紧啦。囡仔伫身躯边用件上介好啦。另外这个囡仔，你看，这个囡仔本来家己阿母啊，按算讲这礼拜是要等去厝呢，结果二十岁去生水堵水死，啊，这实在。这个高科大二十岁，这查甫囡仔，吼，伫个牛角湾溪，伫个耍水啦，啊，赌水啦。因老母靠我软哥哥，无法度徛，啊，坐轮椅啦。啊，甲老母约去讲拜师，要倒来厝尔，讲你甲看，伊啊，这水浅浅开安尼吼，就是啊，水浅浅啦。这边水浅浅，你家里啊，整理真正唔知呀。吼，屏东县马家这个牛角湾吼，这个、瀑布赌水的意外。高雄科技大学三个学生啊吼，伫今仔日啊，下早啊烧酒吼，要来耍水啊！哇，恁拢大学生啊，哪无爱去游泳池吼？你像诶，游泳池无考无啥好耍啊吼！游泳池啊，无去乐园，乐园爱开一个啊七八百，要几千块呀、啊？对不对？对学生来讲，一条钱啊吼，对哦，对啊，爱要耍水啦！啊，其中一个吼，煞伫第二个瀑布吼，这附近无洗怎堵水啦？啊！这警消人报案，马上跟大家，因为迄水吼清冷，你有当下内心会更缩起来，救。

是你看，会讲好未？哦，迄、那个哭声哦，规个病院急诊的拢因老母的哭声，甚至徛袂调，爱坐轮椅，迄、那个送嘛站袂调，一个好好囡仔吼，啊，饲到大学啊讲，伊就讲哦，讲只有甲我讲拜四吼，啊拜五吼，若无班吼，我要倒来，啊伊无甲我讲伊买生水，啊这姓吴的二十岁这个囡仔，迄、那个老母吼，安尼放声哭，伊讲本来要等后生倒来。想袂到煞一场生水煞意外，啊！等伊来看到这个囡仔是已经冰冷的尸体啊，吼、哦！啊，永远回不了家呢。啊，爸爸坐咧，都咧爸爸坐咧，好无？幸福做伙倒好啦，有食饭无食饭，勿紧啦，囡仔拢平安倒好啦，是毋是？啊！这家属接到消息了，马上哦，对台南南下紧急哦，紧来去病院。老母知影囡仔伊去迄一刻足艰苦啊，当场放声大哭。嗯，哎呀，恁。像迄囡仔生水啦，啊赔车啦，即啊因老爸吼坚持要处理因囝的后事，伊讲哦，后生袂晓游泳，啊伊家己对赌水的意外嘛无清楚，啊详细情形都爱去问同学，甲做一起这两个，才知影。所以经过了解，这个死者是读吼高科吼科技大学，啊今年准备要升大三啊呢，啊伊伫今仔日。会知啊，甲两个朋友烧酒，来马家乡的牛角湾，哦，来遐耍水。刷刷伫下一个八点外渡水，这个屏东县消防队人接到报案的时阵，马上派员前往，甲救起来，已经呈现恶卡。我爱你朋友看到嘛，唔敢去甲救的吼，我无甲救吼。所以你看三个拢袂响，也无救生的物件。啊！就起啊算啊！但是伊翕这个看吼，这水无足大港的呢，这就浅浅的溪安尼呢，安尼就是安尼的恐怖，互你当作伊足平静的，互你感觉这溪水足平静啊。伊下底咧较深，如果恁啊，咱啊，恁咧耍溪啊，较深色的是代表啥？遐较深嘛。啊，遮较浅，你看到石头嘛，有无？你看到水底的石头，但落去睏咧，啊，搁行，哎，遐无看底呢。遐水变青色，较深嘞，遐就是打无底。啊，我唔知影，直接切嘞算，哎，切嘞好算，啊，无搁收，搁收啊遐，叫去打着迄个窟啊，迄个窟啊就落去万丈深坑，无打无底，你怎打着？搁袂晓收，浮袂起来。该做一起看嘛，惊死，对唔对？看伊伫遐咧浮，啊，你也袂晓收水，你煞袂惊？经过紧急抢救，无效去啊！所以这详细情形哦，死亡原因。啊，搁待查啦吼！啊，这个屏东消防局的特搜大队副队长伊就咧讲，暑假啦、假日啦、热天啦，拢会派员来这牛角湾溪哦巡逻，啊无就宣导水域的安全。第二站、第三站的瀑布，因为吼、哦、日照日头晒到袂着较清冷啦。啊，若耍水的人对家己的状况哦掌握伤过自信啦。哎，无生水尔，也未死生水尔，生水尔，去予水浸了嘞，生水尔。溪水哦，较清冷，会容易哦，因为心脏慢起来，脚手啊，旧筋的现在迄条现象，所以落尾就变发生危险嘛。所以此外吼、哦，深潭，甲这瀑布的水哦流落来，可能是有做水流，啊无就这家里啊脏，所以提前要生水哦，消暑的人一定爱注意啦，嘿啦。还注意袂了，迄逐当拢有这啦，逐当拢有这去耍水，啊，着赌水转去。你看，这爸爸一个艰苦无，伤心啦，嘿啊，啊，这个嘛一点啊伤心。这我着想无啊，伊是神外科呢，他被誉为神外科呢。这李伟玉啊，伊伫这间病院李综合病院吼，安尼伫遐看近30年呢，哦，这个看神经外科的呢，结果被失业。你明仔免来啊！啊，病病共即间病做医生后生，心肝仲唔甘咩？来你甲看，哦，即、這个神经外科的医生李正银，吼、哦，伊伫脸书控诉吼，甲伊讲我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哦，老爸李伟玉是台中市大甲李综合病院伫遐做30年啊呢，今仔日咧，煞突然间失业，好安尼哦。因为合约讲好啊，哦，啊，这个院方啊，迟迟拢无甲签约，一拖到最后一天，才临时反悔讲，不爱阁甲你续约啊。

啊，这个病院大家哦，台中大家李综合病院，这个院方嘛无通知，伫咧无通知的经营之下，将原本排好的门诊啊停起来，原本排好的手术嘛停起来。这李综合病院就咧讲，因为双方对合作，佮有聘任的代志，无达成最后的共识。原本希望吼李伟玉医生会当延长康复一个月，但是伊坚持无愿意啊，所以对造成患者佮家属吼不便的困扰嘛，深表歉意啦。啊，这李振英就是因的后生吼，伊就讲，身为儿子的他唔甘老爸吼，但是更加好伊吼睡不着觉是啥物？遐是遐病人，所以质疑顶礼拜拄啊开完刀的病人回诊要安怎？吼，啊，有佫一寡等要开刀的病人要安怎？对吧？伊的后生讲啊，第一讲一间公司吼，拢老爸伫遐做三十单啊，前一工佫正常上班。公司会甲讲吼，你会继续，你会正常来续约。我公司话讲安尼，吼啊，你恪尽职守的岗位上到最后一刻，但是隔两天会今仔日突然间发现公司无爱甲续约啊。因老爸伫这间公司做三十单的医生，就这么失业了。咋再改开诊所？对不对哦？我讲啊，头家先落才对，差本钱尔啦，差哩对。差本钱啦，哦，但是即卖医疗的这仪器拢足贵的，好像上亿的呢。嗯，唔是咱想遮简单，啊上亿的吼，伊这间卖你这个卖你这个机械吼，医疗机械的这间公司，伊会阁派员一个月来甲你保养，还阁五十万呢。所以医生的压力足大呢。我买这台机械来，你著爱较接寡叫人来检查，较接叫人安开刀咧，较接叫人安那咧呢。啊，无哪会好？袂好啊，对不对？唔知啊，知则无钱吼，他又家开诊所得啊，他又被誉为神医呢，对不对？所以伫这个舞台，你发光发热，你离开这个舞台，你啥物都唔是，你就平凡人，对，你的专业袂对，无看啊，对不对？但伊那个少年，咱去北京啦，伊那个少年的话，对不对？哎呀，伊就客观的呀。啊，讲后人讲，讲讲公司有家讲，你会正常续约。啊！今日讲突然间公司无甲续约啊！啊！伊就爱失，就无头路啊！嘿，三十年唔是一下呢，用这个方式离开家己的青春甲事业，哎、欸，伤心未？对哇？还做落寞哟！啊！你这样也无珍惜我，嘿呀、啊！哎呀、啊，所以说伊讲希望吼，每一个已经受到影响的朋友，会当顺利完成落尾治疗呢。也希望医疗的每一摆改变，拢会当甲病人的权益放伫上头前安尼。而且台中大家李综合病院就咧讲，针对已经挂号的安排门诊的、安排要手术的患者吼，为了要保障就医的权益吼，已经立刻启动哦相关应变的机制啊。我把人我白医生开嘛吼，系啊，我白医生开安尼啊。嗯，我这实在哦，这个嘛伤心，这是落寞、哦。有啊，我是一个伫你遮上班三十档的人呢。啊，你话无续约，无续约，要回报我做，你就无甲今日班我抽掉去呢？伊怎啊今日公司嘞无班啊，无你的班啊，你等于休困啊？伤心无？伤心啊？安尼不行啦吼！哈，老狗判铁人。

0: 几天。
1: 哦，啊，你的声拢无变呢，
2: 都无变哦。
1: 同阮上一拜来吼，啊，佮第一拜佮会甲某招一拜，安尼相共的呢。
2: 哟，
1: 啊，今八十嘛哦。哟，
2: 有
1: 够，啊，你好命。
2: 今回我有甲你买啊，你无都无接甲迄小姐买迄个送车的啦。
1: 哦，送迄个粉红超跑的啦。
2: 有啊，迄个就拢敢买红高精的，还都无雪梨王啊。
1: 哦，对啦，对啦，林高精俩对啦。
2: 有啊，我旧的吼，拢买雪梨王啊，买两加两组啊。
1: 哎呦，真好啦吼。
2: 有。
1: 啊，你想不想食到安尼上？啊，今麦够有加条无？
2: 有啦。
1: 哦，啊，偌白白呢？
2: 有，今麦吼，就算讲咧加布房啊，都有力啦。
1: 真正有力。
2: 我就无力，带我太太去咧加。
1: 哎。
2: 你昨天不巧闲的，若要多食这行的哦，等你啊啦。哟
1: 啊伊是曾经弄一个对后壁弄一个弄叮咚
2: 你大包哥夫诶
1: 啊你为人坦白讲甲你弄到迄个吼你先七十八你又弄伊嘛是做烦恼你咧伊讲哎呀哎呀这买别等偌久咧
2: 啊伊诶脚哦做脚别离啦伊班比我较久咧哟
1: 伊班两个拢拍
2: 稳掉掉诶都不安怎咱都那我你就包一个红包给我，我谈你好解解。
1: 哎呀，你有够好啦！
2: 都姐姐不管，你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卖给他包个徛呀！
1: 哦，对，哦，
2: 你卖他包二十，我慢慢去啦，都你做会到的。
1: 嘿，
2: 安尼就对啦，啊，我未甲你要求啥啦。
1: 哦，对啦，两个做，两个拢着听下安尼啦。
2: 我你着来甲我看，我你着要解输的啦。
1: 安尼哦，
2: 我个也免去麻烦人啦。
1: 啊，对哦，你也好人，你管偌好吼。
2: 有。
1: 啊，有刚才咱咧食这有啊，听起来呢。
2: 有。
1: 佮做工课，你看偌好。
2: 咱看伊着，咱着等下伊从咧整药，阿姨着要佮咧搬卡，要佮咧摇伊咧土咧啦。
1: 安尼哦。
2: 我食好伊啊，咱做他们伊。他们伊咧做假假，伊咧假使来，做来啦。
1: 安尼咧哦，安尼嘛算人做生意的啦。
2: 有。
1: 啊，你话人，你的福报就是你进前吼，你拿你话咧过，你拢去换咧买来福报的啦。哎，拢过无啊！即马换好，刚才你目睭做者。
2: 啦，啊，阮太太伊做伊那，就差不多住厝边啊。
1: 哦，安尼哦，青梅竹马哦。
2: 有啦，伊都八十岁，我八十二啊。
1: 真正隔壁呢？
2: 有啊，伊姓张，我姓张啦。
1: 哦，对，你是张先生，伊张阿女啊啦。
2: 有啊，做伊那都拢咧办国结婚啊。
1: 哎，你哎办国结，有啊叫来做某无啊？
2: 我讲给你听，我做伊那吼，这个参与办这个
1: 办国会啊，
2: 啊啦，过来参与办国会，我较早无爱做吊会哦，做
1: 新娘会，
2: 我你爱做新娘，我娶。
1: 哎呦，真的哦。
2: 有啊，起码吼，啊啦，唔参我啦，唔就对啦，我啦唔你等你啦，好你，好团结嘛，就讲啊，你这高山。我钓嘛袂得，你高山也无过，你个炮啊！我在高山做嘞，我讲啊，我在叫做新娘，我在加穿，哎，就唔啊，我在高山南就登天，哦，我伊那人袂准备着想要穿哦。
1: 哎，一面天注定啦。
2: 有啊，但是讲我去咧耳短，我去国民后那边，我去耳塞啊，那有时去遐参面老爸老母啊开讲个，
1: 为
2: 了讲话啦。
1: 好安尼哦。
2: 有啊，我做兵客哦。阮条嘛聊，阮条人去嘛，来差不多老母讲亲情。
1: 好安尼哦。
2: 有。
1: 哦，啊，你话是做起来是都我介意你啊啦。
2: 啊，讲啊，人家还好，我也卖人家，我老母较做咧，做我咧表就超过十二个。
1: 安尼哦。
2: 有。
1: 恁老母啊，甲做阿女话呢哦。
2: 有，我老母做有许，我呢，我无顾你平民啦，我无依你平民啦，就参我表的许就对啦。我管讲叫亲大姨啊，是这边大姨都。都可以做了，超过十二个啦。
1: 我娘喂！
2: 哟，
1: 是哦。
2: 哟，我娘嘛都讲啦，无见嫁恁娘家啦。
1: 安尼卡呢？
2: 我老婆姓杨啦。
1: 好，安尼哦，安尼好，刚才你讲，无姓杨，无嫁杨家，无嫁因后头的啦，恁老婆后头无，我来嫁恁啦。
2: 错啥？哪啥？哪嫁恁那几位哥哦？什么？姓杨哦。我你瞧我搞断了，跟我一声找我。
1: 阿阿婆，
2: 有阿张在嘞，就孙公爷那左家，那来问你，那我讲阿干，我你就是安怎爱阮爸啦？我讲你做你爸是偌漂撇个嘞？
1: 我高兴你哦，我高兴你啦，
2: 叫我你和恁外妈，我生气个嘞，
1: 恁丢嘛？
2: 有啦，我听我们来的时阵啦，
1: 哎啦，
2: 阿德做一只演员就呀，
1: 真的真的，
2: 你那办十日我得带叫阿头。
1: 哦，真的哦，
2: 有
1: 啊，伊明天注定啦，
2: 阿米亚啦，
1: 阿米亚，你可以给阿米亚，你个阿米亚未记，这是阿鲁阿德，
2: 迄个差我三回，我太太差我两回啦，
1: 啊，人总共两回较好
2: 吼，啊，有啊，像我咧做兵，我以任务，
1: 哦，你任务做兵哦，
2: 有，我从做兵以任务啦，
1: 安尼哦，
2: 我阿姨李圣公哦，李遮赢啦，
1: 哦，紧啦紧啦，
2: 交代我呢，就我就对。对你在那去做师傅啦，
1: 好好好好，
2: 啊，今仔交代主席交代伊讲伊哩啊，
1: 哦，交代伊可
2: 以啦，
1: 好安尼哦，
2: 我是交阮头家哦，我做兵两年等下哦，阿姨咧讲起啊哦，来变三款啦，啊，我不爱去做鸡毛玩的啦，
1: 好安尼，
2: 啊，咱祝贺伊得啦，
1: 好是哦，
2: 啊，我无伊哦，讲伊等我两年，
1: 哎呦，你甲看人偌痴情的咧，
2: 怎么一家来找我啦？
1: 啊，你我是痴情女呢吼。好啦好啦，恭喜你啦啊！
2: 啊，谢谢。好，
1: 两组水的啊。
2: 有啊，这有。
1: 啊，那啊，当时叫提过啊。
2: 是都是看你当时啊，好，提我哥看会到位的未
1: 啊？好啊好啊，叫
2: 我。有，我咧做加八八十一包包好啊。
1: 哦，安尼哎，安尼哎，安尼八千啊，开开就好啦哈。
2: 有啦有。
1: 好啦好，啊，谢谢阿伦阿雅。
2: 有。
1: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中山北路行七摆，应该感情恋爱都是像啊，唔敢讲，安尼行来行过去，找也无人。即卖有赖有手机啊，真方便哦。卡一下，你即卖是对啊，吼、哦，方便干嘞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讲这篇，就是红色第二十当前吼，啊有外遇，啊甲伊离婚啊，啊这个查某人伊就靠着饲猪啊、卖猪啊，甲囝饲大汉。但是伊甲尾甲发现着伊个后生甲伊前翁搁咧联络，而且因两个爸仔囝联手要来拐伊个钱，互伊足心寒的。因为咱会知影，单即天伊要摕钱，摕200万，要互这后生。哦，啊！拄啊徛咧因后生门口的时阵，伊咧皮皮喘，皮皮喘，是安那？伊唔敢相信家己所听到是啥物？后生啥物时阵，甲因老爸有联络电话咧？而且伊个爱吼，我甲厝卖掉，伊甲老爸讲哦，我叫阿母甲厝卖掉，然后咧阿爸，我甲你换一间较大间的厝。啊，那我咧，伊准备要给我啥物物件？又搁搞我这领侪年来照顾伊，会付出啦，当做啥物啊啦？我真正做梦都想袂到，我劳心劳苦，安尼家一人请养大汉的后生，有一天，我这领大个惊喜啦，吼，我气到要倒头栽啦，但是我袂当倒啊，啊那无咧，我的财产啊，都要去这对人渣的爸仔囝哦，所夺去啊！为个一张银行卡，佮有房产的证明，对伊包包摕出来，然后呢，就佮洗伊后壁的衫裤，穿好好洗。我就一嘴一卡吼，佮只门张无开。客厅内底啊，后生都佮老爸咧参详呢，参详啥物物，要来抽走我的财产啊！吼，我真正凶狠，我出现着，因两个惊着啊，后生惊着足大声啊！伊拄要大声骂的时阵，回头一看，是我来啊！因为哦，伊一直跟老爸讲电话，一看到我吼听到这声，气急，怎门站开的形，伊怎惊着去把电话放的，搁换手，这面马上就翻过哦，翻过伊平常时哦，就体贴，捌代志的形，向我行来，伊讲哦，阿母啊！啊！你当时来，啊！你哪会来啊啦？啊！你又无甲我讲，我唔是讲要开车去甲你载吗？啊！你也该来啊啦！好，外头日头遮尔炎吼，啊！你也无加雨伞啦。这个后生假鬼假怪哪讲吼，都爱惊入来，都伸手甲伊扶扶入来厝内底安尼。这个时我都足生气，我怎大力甲伊手往袖往开去？大声甲讲，我问你咧，你拄仔是唔是咧甲恁老爸敲电话啊？后生看到我整个面拢热落来，伊怎惊一个啦？但是伊唔知道我到底听偌济啦，伊就规气用眼神吼，无爱看我。阿母啊，你是咧讲啥物啦？你咧讲啥啦？我哪有可能甲伊敲电话啦？无可能啦！这是我甲公司同事哦咧敲电话，你误会啊啦！好啦，你莫阁假啊啦！我拄啊徛伫门口啦，全部拢有听到啊啦！无当啊！伊阁讲话，无阁当啊！我阁加讲话，伊就拍断我的话柄，伊就尾下头咧咧，唔敢看我，阁咧继续假哦。阿母啊，你是不是年纪大出现着幻听啦？我都拢讲啊，我只是甲同事咧敲电话，你敢当卖把逐摆拢听着老爸两字，啊，就疑神疑鬼啦！你敢知影你这个行哦？真正让我足反感的呢，我足不爱你安尼啦。哦，我记起来了啦。后生摕着大项哦，通知录取通知哦，迄个迄一天啊，
也是米在房间里面打电话啦。我妈妈就听到他老爸说，我会努力打拼，阿爸让你过好日子之类这些话啦。等他人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跟你老爸在打电话，他也是同样都给他应付啦。好生一听我说老爸这两字，他马上就抓狂啦。阿母啊，我不跟老爸打电话啦，你敢当妈妈，爸爸听我讲爸爸这两字，你就感觉讲我像我样吼如临大敌同款呢，啊，性地就去压起来呢。你安尼吼，好，我只阿做艰苦，跟你过日子的啦。这做老母，伊就惊讲继续搁阿追问落去，伊真正讨厌我啦，伊就不过继续甲逼问啊啦。如今甲看来，我这个后生真正吼，真正搞生心理战术呢，真假呢？伊深深知影讲吼，要安那吼取巧我啦，要安那一句话吼，和我鸡嘴变鸭嘴，大家即马同款啦。哼，估计吼，嘛是迄个时阵，伊就跟老爸联络起来啊啦。也无定就是更加早，伊跟老爸私底下都拢咧联络啊。但是这拢无重要啊。迄时阵我足心痛，看到伊，甲讲哦，你实在吼，和我足失望的啦。你明明知影恁老爸迄个人渣，当年为着要行娇小，差一点啊，甲你卖伊呢，佮想要夺你的手镜头啊来威胁我呢。你竟然佮这样仁义啦，啊佮改做骗，要骗我的厝啊！张家和，你的心哦，甲恁老爸讲话呢，拢是乌色的啦。无定伊也无想要去听我讲恁老爸半句唔是啦。所以无等我甲话讲完，就拍断我的话啊啦！佮假嘞吼，莫佮假啊啦！伊就唔假啊嘞。伊讲我拄啊，就是甲阮老爸咧卡电话啦。啊那又说安怎样？听到伊声音，我的心肝底哭死一个，怎笑一个？哼，假袂落去啊吼！这后生怎啊青？这个口气都无像之前做平和呀。无像应该你甲我讲话，会安尼有尊重哦，阿母啊，当当时阿爸爸无想要安尼做啊，而且伊嘛怎啊错啊呢？伊嘛找咱哦，有甲咱回失的啊，等到是你啦，拢已经过几年过啊呢，我嘛大汉啊，你为啥物拢是要用想着伊的过去，你留下狗屎干，互家己性地脾气拢变只无好嘞？因为伊当当时差一点啊，将咱两个活活共死啦。但是咱即马毋是活得好好吗？这个时阵我面拢无表情，甲点头阿问，所以呢，咱无死，咱搁爱向烧香感谢恁老爸当时迄条手切牙关、手花老情吗？感谢你吗？这个后生面足无耐烦的就讲，阿母啊，你真正不可理喻呢。你真正惹砸人翻呢？敢讲老爸无爱你？伊要甲陈阿姨到做伙，陈阿姨逐概甲老爸咧讲话，从来都是温柔轻声细语，无像你嚷嚷叫嚷嚷叫，你若开嘴就大刀啦！哦，像咧冤家共款啦，人讲你阁袂听啦。哦，这个后生口中的陈阿姨，就是陈念啦，是我小学同学啦。迄当年，因老爸啊，还佮我存在婚姻关系的时阵啊，伊就吼去斗着这陈念啊啦，两个人时常吼安尼出入吼，安尼出双入对啦，出出入入啦。因这老爸，嘛带这阿念啊吼，等于因后头，等于因老家吼去制作呢，和我一时变成庄下所有人哦，爱笑亏、爱讲、爱亏我，无路用哦。那个无路用心不你看，人带一个新的回来，所以这就是我一直下不过这个坎啦。后生说永远吼懂得啊，见风插针啦。我对你听，伊就甲插对你听啦。我爸吼，迄个时阵啦，我就咽下夺眶而出的目屎，目眶红啊。既然你感觉因这尔好，那么你就搬去甲因做一大吧。你这间套房，我马仔吼就退租啊啦。你大学毕业了后，找的工课离我嘛足远的啦。
伊就提出讲，这个、公司附近哦要租厝啦，较方便上下班。我想完想就甲同意啊，我就甲租这个套房，两房一厅的厝，好大。这个、租金加足贵的哦，每一个月哦，除了吼、哦，这个开销水电费卖算哦，卖讲哦，吼，拢要爱加一万块呢。所以我体谅伊遮找工课，工资无介悬。那每一个个房哦，斗斗波波斗三天，这一户一斗三天哦，就对于做工课开始，三天个很准时呢。这个期间呐、啊，唔捌出过一身五厘。哦，伊个哦，凡有骨气一点呐、啊，讲袂掉吼，说不住啊。我予伊租厝住，马上要搬出哦，甲伊做一段。你若敢安尼讲，我阁当作你是查甫囝。但是你既然要住我租的厝，吼、哦，啊阁要住我新买的厝，啊过户予你，啊阁要摕这钱，去甲看，去直抱恁老爸，呵。伊个业务，目真正吼有够侪侪啊啦！怪我啦，怪我应该吼这尼啊无目无泪啦，无看出来就你吼，甲恁老爸共一个型啦。这个后生，看了我讲话口气，无亲像咧开玩笑哦，唔敢继续甲我硬来硬嘴啊啦！伊马上就转移话题讲吼，阿母啊！我不爱跟你讲这尔济啦，你今下房地产哦，过名给我啦，证件拢齐全啊啦，我家己过去办过户就好啦。啊，你也忝啊啦，但我只休一时啊吧。看来这几年来，我真正对伊伤过好啊啦，所以让伊吼自信会认为，阮今日会冤家像这个形，伊感觉拢是吼我家己做得来的啦。我赶快专心专意来为伊付出啦！我呸！什么白眼狼啊？哈！你凭啥物啊？你食碗来洗碗我啊！恁祖妈的厝，搁我的钱，就算我饲狗，嘛不爱上吼，好你啦！哦，两母仔伫房间内底，目睭烧青。房地产哦，三款的诶，我无炸来啦。讲着听咧，我无炸来。后生面水落来呢，阿母啊，啊你到底是安怎样啦？我等你等几半步的呢，结果你无炸来哦。伊无爱相信我所讲的话，伊就伸手要抢我的包包，伊把内底物件全部拢倒出来。哦，包包内底车的锁匙。有手骨，有雨伞，我低血糖的这糖啊，也甲跪涂骹，啊，搁有我出门所带吼一罐的这护肤霜啊吼，啊，目甲摔去涂骹破呀啦，哦，是笑到气的啦。这个狗囡仔吼，一直笑想要爱我的房地产，这一幕我煞会记得，那像伫应该，因老爸跋输叫，要等下甲我讨钱。嘛是逐天甲厝冰甲吼，等你冰甲来来外外顶顶下下这都柜柜啊、桌柜、衫橱，拢总甲冰压甲规四格，就是像安尼啦。看来迄样即个物件，有当时啊真正是吼如出一辙啦。唉，拢相反啦，该老爸狼心狗肺啊！还有下贱啦！后生找一万年也无找到伊想要爱的物件，马上就同我嚷呢：“阿母啊，你搁伫只戆只要创啊啦？你吼、哦，你今仔日面要送看？安尼甲嚷足大声！你无早房地产来，你紧转去啦，转去厝体啦！你知毋知啊？我今下晡吼，搁要甲丽丽吼去这试婚纱呢，你浪费我规晡的时间呢，我无遮济美国时间，甲伊在遮咧录啊！”伊要大声喊了的时候，这做老母就鼓乱吼，把涂骹物件捡捡起来。等下捡捡起来了后，放了包包，底又好势。伊把吼，把我对伊的呵护，甲对伊的关爱，全部拢收入包包内底啊，心思啊。我后摆
袂阁对伊吼流露半点的这个关心啊啦。出门的时阵，我的心肝甲讲，你等下啊，我足紧的吼，就会甲你送房地证证明来啊啦。无定是我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啦。后生怎吼，表情怎啊在缓和落来？伊马上行门口甲我回实的啦。阿母啊，实的啦，我拄啊吼，心肝伤过着急啊，才甲伊讲，才大声甲伊嚷啊。阿母啊，我知影唔对啊啦，我向你保证，我后摆袂，好啊，你无唔对啦，唔对是我啦，我拍断伊话，吼、哦，唔对人一直拢是我。我错在当年，因老爸要卖掉伊去换娇小的时阵，我应该哦选择放手，何伊去卖，嘛不应该哦拼死拼活甲抢回来。啊，搁因老爸占我一支脚摆脚呢。迄当时我情感不幸的婚姻啦、啊，是对哦有后生才开始的啦。迄个时阵伊做生意失败了后，欠一脚成小。啊，拄啊我吼，住伫迄时阵啊，住有心啊啦。本来就经济困难的我啦，啊，因为有囡啊，更加是难上加难啦。年久月深的冤家变成我的家常便饭啦。但是冤家了后嘞，也是无钱啊，伊就想办法要去母钱去跋筊啦。一开始赢一点仔钱，啊，我嘛过了一段好的日子啦。只是吼、哦，日子无介长啊，好日子无介长，伊就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啦，唔捌阁赢过啊啦，无赢过钱，伊的性地愈来愈歹。本来无食酒的伊呢，吼、哦，专兴食酒啦，一输钱输筊嘞，伊就饮酒啦，饮酒等下醉茫茫就拍我啦，后来我拍囝啦，我忍无可忍嘛，起诉吼离婚啦。但是伊煞伫个民政局门口跪咧啦，跪伫我的面头前甲悔失咧啦，伸家己个嘴巴一直伸，一直伸啦，讲原谅伊，伊早错啊啦，后摆袂阁安尼做啊啦。四周围个人拢苦劝我，哎呦，原谅伊啦，原谅伊，你看见呾伤心啦，安尼伸嘴巴伸家咧老血珠啊呢，原谅伊，原谅伊啦。哎呦，迄阵啊吼，迄轻要跪伫个面头前甲咱悔失个查甫人无济啊啦，啊那迄个查甫人吼。哎呦，啊对个查甫人袂怕人啦，啊只是人外口卖偷食就好啦，这实在无必要吼，闹到婚离爱离婚的地步啦。边个人拢安尼讲啦，哎呦，结婚无容易啦，且行且珍惜啦。我看到人打一句一句安尼甲我苦劝，搁看到两回后生靠讲要爱老爸啦，我就安尼一时，我就心软起来，原谅伊，谁知影？上阵啊，这才是我噩梦的开始啦！好，一顶啊处理我是安怎样？咱先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是尖牙文所唱的《无你卡开我》。

0: 好，谢谢。我把进只广告吼，哎，多是阿鲁文阿公吼，那无食诶，我早就无名呀哦。咱来个听金木色吧，是金木色是迄阵，伊孙阿叔细汉就开始在哩林南林国种啊雪梨旺啊吼，啊有一摆万一身心，我车祸足严重诶。嘛是等五大天了，甲救当。啊，即马我甲伊开刀，恢复甲最好，伊咧过咧做生理啊。哦，伊嘛是甲听到等来吼，来，咱来听金木色来分享。
1: 产品啊，嘛是用孙，阮规来顶少一等甲。开袂少咧，
0: 大枝条啊，拢咧空的咧吼。啊，你要空就知真正营养好啊。
1: 哎呀，你五枝条拢冇去食。
0: 有咧食咧吼。
1: 哎，哦，咱阮咱讲啊，伊迄阵车都互叫出那救起来呢。
0: 唔呀，安那叫我讲一下，
1: 唔好听。叫食血流翁啦吼。
0: 嘿嘿嘿。哦，
1: 啊个真兴啦吼，啊个去人美东路啦，五行拢有食啦。
0: 就迄阵，那咧辛苦病痛，先袂补袂食袂吞啦。
1: 唔是爱顺车好吼，拢食迄个，我无用洗哦食哦，啊个灵芝卡许重，伊五用起拢伊个食啊食啊吼，真得用起来。
0: 用起来，啊伊是不车人是安那呢？
1: 用，哦弄个安尼，食少侪位一边啊，弄过一边啊。
0: 哎呦，拢无动啊，甲弄落安尼哦。
1: 哎，够严重安尼。哦，啊用迄个，我石出来，伊妈讲我石出来救起来。
0: 哎呦，谢谢你，而且你也信任我的产品吼。
1: 有。
0: 啊金毛说，啊家金毛兄问好哈。
1: 好。
0: 啊新年快乐嘿。
1: 快乐。
0: 来，今晚换家己哦，嘿，换家己，哦，今晚换家己吼，伊嘛是安尼
1: 食。就咧两斤吼，哎，我三工吼，我食提一罐雪梨罐去吼，我三工未食饭哦，三工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罐吼，拢伊也啉，啉啉尾吼，第三工阿放就讲吼，我著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免互人担忙。我时间早，医生讲吼，你去哦，足紧，我五工就倒来啊。
0: 安尼哦。
1: 到我讲我拜开刀，拜五号倒来啊，到我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啦。
0: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1: 嘿，我一往食真。
0: 人伊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听下吼。嘿啊，你看我金木锁啊吼。
1: 你看这个是无 Q 电。
0: 哦，八赞 Q
1: 的咪。真灵高精。
0: 哎呦，够赞的赞。
1: 哦，啊个，你的身边人有人乖，要透早食。嘿。
0: 安尼哦。
1: 我下面
0: 会用
1: 我
0: 俩。
1: 手术做好诶。
0: 做诶。
1: 你知我八个月吼，我下面手术的人吼，我十天就改煮饭啊。
0: 安尼哦。
1: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红番的，讲是请人来倒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0: 做好诶，真做好。
1: 八个，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
0: 安尼哦，就趁钱
2: 啊！等下到病床，明仔载透早挂药第一，我就派起来行。啊，你看我之前食偌济香菇精加火条，啊，我就食要等太医啊。哎，你都无食等太医的，是不是啦？
0: 好天接我来尿啊！咱们开大刀。
2: 无食等太医哦，你等下你手术了，再过来讲哦，补未够啊啦。
0: 是嘞嘞。
2: 阿妈医生讲来看，讲哦，遐伤寒，你等下明仔载较起，你唔好今仔起，讲我要起来给你看。啊，我了个四脚好，我就好起来行。安
0: 尼哦，
2: 嘿，啊，再讲这进前爱食蛋呢，你若要唱戏的人哦，进前差不多一个月，你就爱食蛋呢呀。
0: 有够好喝。
2: 啊，你若无蛋呢吼，无效。
0: 安尼哦。
2: 恁哥哥呢？你看迄，恁哥哥紧张个加迄种哦，迄种焦虑的心情，你来看麦
0: 啊。啊，一开刀开四五点钟讲。
2: 啊，我食蛋呢啦，所以哦，讲全国的观众啊，若要食这两，你得爱用保持的心去食。啊，你老公按算要创啥货？你首先来食蛋哩，啊，一礼拜尔，做上面才要来要
0: 谈。关袂掉，健康人关袂掉啦。
2: 袂掉啊！恁姑，你若像高中甲小地方安尼来讲哦，尽量拢保持你的身体。
0: 有够好。
2: 啊，听不出来，隔天又底下关的，惊咯。哎，我唔知，我真正这两支产品讲安尼。安
0: 尼真好，你来看哦。
2: 哎，啊，你来咧补哦，要补啥？鱼仔汤，逐工安在食。鸡汤，啊，那拢在啉，无效，吸收袂到啦。
0: 安尼吼。
2: 哎呀，所以吼，真正若要迄个人哦，爱首先预防。
0: 唔呀。
2: 焦点。
3: 当食雪梨旺啦。
0: 啊，雪梨旺高调无啦？
3: 有啊，食食嘞吼。啊，那个本来我花拢会欠花无够，啊，即摆去那个去做检查哈，血量就够了。
0: 哎呦，啊，恁话恁话这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咧吼？
3: 嘿啦，有效啦，有效啦。
0: 做好做好用啊，做好用。
3: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爱听，对吼。
3: 哦，对啦，嘿。啊，好啦。
0: 好，谢谢啊，好，拜拜吼。
4: 原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4: 嘿啦，嘿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4: 有啦。
0: 啊那顾着敢讲？
4: 我袂惊一家。脚袂惊，食脚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哪袂惊？
4: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脚滑倒啦。
0: 啊，
4: 哎，落髋关节无，大大腿脚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4: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开刀。
4: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旺啊，落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
4: 节足紧嘞，
0: 足好用，啊唔免炖阁好啉。
4: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啦，食迄是好用的，啊，食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啊，真嘞吼。
4: 系啊，
0: 真好。
4: 系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未歹。
4: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4: 系啊。
0: 哎，二度酒会上该赞啦。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那你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那你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只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燕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好，来以上广告。嘿，谢谢，咱的德力公司大办的办活动，拢加创造足侪新的好朋友，新的健康勇家。我做希望德力公司这只船吼，安尼咧行咧行，在咱台湾在咧深耕安尼53冬啊，这老牌子老几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愈行路愈看。哦，我咧秘密小广播房，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湾便利店。哦，那只唔是有几号，底下拢做咱为咱做服务。哦，啊，那新朋友就欢迎你哦。如果你若唔知道对几间，介300外间其他房是对几间，哦，当然你唔知影。希望你第一摆透过卡电话，哦，啊，有公司当安排有房，甲你送过，还是王娘甲你送过，安尼刚好，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吼。谢谢大家，现场电话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3-5599，祝你健康兼幸福。好啦，咱来听歌，听邓丽君唱的《霓虹有达》。

0: 啊！
1: 这摆
0: 免唔多啊！
1: 哦，这摆买三万，我甲款起来安尼哦。
0: 系啊。
1: 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0: 啊，我都我你食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1: 有影吼。
0: 系啊。
1: 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饿啊吼。
0: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1: 啊，心脏诶，心脏泡泡菜咧。
0: 心脏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着啊就。就等啊，就就等啊，就等啊，这边的看那许多哩。
1: 好，心脏干嘞啦。
0: 啊，我从那水马来吃，啊，我就自我无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啊哩。
1: 哦，了解了解。
0: 我食四担瓜哩。
1: 哎呦，食四担瓜呢。
0: 哎呀。
1: 啊，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嘞，够赞的呢。
0: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门。你要找公园，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1: 我看你偌少年。
0: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啊！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1: 安尼哦，啊！无你几位啊？
0: 我个地心一落，嘛讲啊，许个叫乌鸦嘞。
1: 安尼哦。哎呦，搞干嘞！哦啊！
0: 你讲唔啊？你叫恁老爸来啦！我我要加入个勘查，我本人你干啦？
1: 安尼看个，
0: 我会相信啦。
1: 安尼放看个，超过六十岁人了。
0: 伊讲讲我差不多正退休尔，讲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真唔真？我三十四年出来哩。
1: 搞搞，啊，国家只烟斗，国家只用钱我乱赚哦。
0: 食恁个产品唔要食赚啦，因为六大天我拢。吃足安尼，
1: 对啊，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0: 系啦，
1: 好，
0: 哦，因贵啦，贵足包出头啦。
1: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0: 好，谢谢
1: ，引导上，谢谢啦。
0: 拜拜
1: ，啊，这引导我上哦。哎，有影青春多少年无？有影。哎呦，身体来用件青春多少年？哦，这个明海大哥，伊竟然讲爱用乌的吼，足费气，足艰苦的哦，哎，心中喘，哎，关心我嘛，顾我。

公司啊，53年啊，值得咱可靠。这信任的啦，我信任这金字招牌啦。咱老听到吼，出运啊吼，啊电话啊都拨你哦，啊够勇敢，好不好？祝福你哦，0800-33-55-99吼，你话大强欢喜个咧，啊真的够勇敢，是不是？我就是这么好，值得，值得，值得你当初你的生活吼，咱来0800-33-55-99。

即马拢流行咧食高蛋白，但是即个医生讲吼，应该咱的许天的博士表讲，因为即马食高蛋白，所以吼高蛋白是上个熬生歹困的。嘿，迄个做研究上个知影讲，高蛋白是上个熬生歹困的，就是高蛋白吼。啊，即马拢对人咧食高蛋白安尼吼，爱说伊爱提早死亡哦。哈，是真假的？嘿，报纸讲，医生讲啊，即专家提醒哦，有一个族群上个危险。你要食高蛋白，吼、哦，安尼袂使。今年吼、哦，拢咧流行就是高蛋白饮食、高蛋白质饮食，而且风潮。哦，对这高蛋白奶昔呀、啊，哦，而且蛋白棒啊，哦，各式哦强化、强化的产品，我真侪消费者从这个蛋白粉呐、啊，当作是减肥啊，啊无增加肌肉的健康的性品呐、啊。不过一项调查。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啊、回顾吼350多篇的科学论文，诶，上界线的研究结果，用结果哟，过量来列出着这个蛋白质，唔嘛讲吼，无法度延年益寿，颠倒可能加速老化，甚至增加吼早逝的风险呢，早过用的风险，哦，少吃蛋。

蛋白质等到会等会收吗？这关键在做这代谢荷尔蒙，来自美国吼威斯康星大学吼，而且嘞麦迪逊分校，而且研究团队发现哦，适度吼适度的这个含这蛋白质的摄取的量，会当吼做明显的改善咱人体新陈代谢，稳定血糖，而且减轻体内慢性发炎。咁个研究，即主持人吼达德利啊吼，哦，伊即教授讲哦，当到咱的人体减少蛋白质的摄取的时阵，咱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纤维哦，纤维母细胞哦生长因子哦，因子21，诶，荷尔蒙的水平诶，即随之上升起来，诶，让促进的吼消耗能量哦，诶，你再帮助控制血糖，你再发挥着抗发炎的作用。啊，那得病呢？得病你那是长期补充过量的蛋白质，啊，不如特定的氨基酸，会过度哦活化细胞，再促进生长，而且机制，刷来会引起到肥胖、慢性发炎，啊，加足侪种的吼，会跟年龄相关的代谢的这疾病。那种坐久的补充蛋白质，等到变成负担。虽然蛋白质是修复肌肉吼，加这个组织。不可或缺营养素，但是这个教授伊强调吼，蛋白质对咱人体应用最大的程度取决于上面活动量、活动量哦，规律运动啦吼，而且健身者会人会来吃哦，运动当驱使咱身体有效来利用蛋白质来进行哦，这个肌肉的合成，而且来抵消这个高蛋白饮食可能带来代谢的副作用。你若拢定坐咧无叮当的上班族。哦，你无咧运动消耗性，你食遮济高蛋白，会直接转化变成代谢负担。系啊，所以对这件代志，英国国家吼医疗服务体系相关的这个卫生指引，就建议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每一天的蛋白质摄取的基准呢，每公斤0.75克，每公斤0.75克。以性别甲体重为来做一个案例，女性啊以60公斤来计算，每一天建议吼，这蛋白质摄取的量差不多45克，45克，相当是三顿吼，日常三顿当中哦，正常的肉、蛋、豆啊类的摄取。啊，那75公斤的男性，就建议你当摄取的55克哦，55公克哈吼，诶蛋白质。所以专家提醒吼，这蛋白质摄取的量呢，透过着原型食物，你得当轻轻松松去得到这蛋白质，无需要阁额外去补充，唔免教人咧食咧高蛋白，你都无咧运动咧，你讲咧食高蛋白，吼讲等到安尼是较唔好哟嘿，嗯，有热无？嘿，做热。哎，啊，风太有要来无啊？哦，这个白海豚，这个白海豚哦，上界悬的基率吼，的路径。影响台湾上届应该是拜五吼，拜五吼，本来是要来台湾的呢，啊，伊哪头哪对遮来，这变中台啊，伊毋是轻台，伊即马胖啊变中台，伊要开目啊呢，即只白海豚，伊嘛要开目啊会吼，中台，伊持续往西边咧行，所以目前的位置距离咱台湾超2700公里，哦，要怎个，哦，海面上，所以对这件代志，因就今日的分析吼，根据足侪间的预报路径显示。台风伫个6号到7号，拜五甲拜四甲拜五，拜四甲拜五，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是较悬。啊，那澳洲吼，即用 AI 模式吼，因为预测这只白海豚会明显的往北边偏北，会往韩国、南国、南韩的方向去安尼。哦，啊，因都在伊讲，伊要离咱做过2700公里的，要讲也讲未准的啦。但是因讲呐，有可能呐会扫下来，可能会发布吼路海警啊，海警，吼、哦、无用路警，因呐扫过来可能会用发布这个呀、啊，迄、那个海警吼、哦，好啦，大家平安是上街站啦哈，大家听歌，失去节奏的探戈、哦。

0: 好嘞，谢谢，俺爷进一个广告哦。
1: 加甜味加食，我介绍俺食食过来过哪里？打白老土伊嘛真好死呀，白得真好死皮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1: 哎，阿仔是要坐专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阿贵仔啊，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1: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1: 哎
0: 呀。好，我都有差。
1: 啊，我像个雪梨旺，我嘛要安怎行
0: 食？安尼嘞吼，你讲你八十年去要摕医生看呢？
1: 哎，我有摕先生看。
0: 嘿。你
1: 讲这会杀你啊？一般比这真好，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1: 对啊。
0: 哦，哎，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十年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1: 哎呀，我有食不会困啊。
0: 哎，
1: 我刚刚食两解。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1: 哎呀。
0: 好安尼哦。
1: 啊！
0: 即卖骑架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1: 对啊。
0: 哦，谢谢，有较好。谢谢阿贵姐哦，嘿。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圈，无较快活安尼哦。
2: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卖都袂像安尼用弄的安尼安尼。
2: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弄的哦。
2: 唔是弄的。
0: 啊，无。
2: 是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哦，平啊！听人讲过咧，讲啊，有常常啊，关在遐食吼。所以即卖食八珍圈，咪食食袂泡泡菜啊啦。
2: 好
0: 嘿啦嘿，有够好，谢谢。
2: 我都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常感恩阮安琪，我伫头壳当尾那种。
0: 就你条雪莲用咧食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啊怎？哎呦，我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2: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尼。
0: 嘿嘿，啊你雪莲甲啉一杯尔。
2: 啊，幺幺食是十八只。
0: 十八只。
2: 我伫花仙乖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2: 嘿啊，对，我做代理。
0: 你讲一届啦，
3: 系啊，
0: 系啦，
3: 讲叫咩先食，
0: 叫咩先食，啊来咧，
3: 系啊，来了啊，金英啦，
0: 哦金英啦，
3: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3: 哎了啊，雪莉旺啦，
0: 雪莉旺啦吼，
3: 啊个哎了，
0: 林国晶啊，
3: 林国晶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3: 即马行路。加袂起用走的啊！
0: 好搞搞，谢谢你。
3: 加落会飞啊，加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足欢喜的吼。
3: 诶，拢恁家食好药。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哦，谢谢大家。
4: 以前拢变的哦，但是拢变是会放，啊，拢袂晓食，伫遐食较开的物件哦，在遐老来，伊就会放，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拢变的嘛。
4: 哦，袂调，
0: 袂
4: 调。我听咧电台咧讲过吼，我第一摆食就食第一包，然后就总系。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搁继续食呢啊！啊，我下我搁搁食真凉，我搁食迄个发苦啊，迄
0: 个哦。
4: 啊，我心脏即摆结束落去。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4: 啊，早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顿个药啊，食七八只呢啊，啊，我拄啊去买只针，搞只针装个哦。
0: 好，八针鱼面。
4: 我食第三罐啊，啊，针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摆针装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嘞。
4: 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就喘，较袂咧安尼。
0: 是啊。感觉尿尿也袂行，就喘到尾海，伊这是免啦，你吼。
4: 哦。
0: 有差啦，
4: 我就继续食咧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唔知你食个真好讲。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上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谢谢哦。啊，咱这活动的，咱唔知要对提爱卡电话，嘿，透过卡电话，会当转人转交有咱三个互相。希望你健康，也希望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大家哈。啊，咱时间嘛够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每个甜甜梦。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带这些心脏起来嘛，我捡货嘞。
0: 心脏还喝呢。
3: 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对迄种放尿效果就好。
4: 三星金宝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3: 三星金宝啊，爱心心脏拢会疼啊，爱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吃金钟吃三千金宝吃一个哦，这样是拢好呀。
5: 喂，
0: 哎、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5: 我有吃阿雅德呐，啊，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5: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哎呀，来哟、哦，咱的来嘞，咱的爸爸姐跟我们的大油台来喽，咱的好朋友听到的人就较紧，啊，当个听到的人我那较紧哦，为什么呢？因为咱一拜也是两档哦，那个三档咱叫油台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两罐，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得上半罐，哎，这半罐就是六十粒哦，啊，那买两组就是四罐，上两罐半罐的顶起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这么顶的四罐的上一罐。对啊哈，这难得的机会呢，尤其是咱的好朋友在叫你用的人，啊，咱的隔壁馆，因为咱会当藏三档，会当藏三档呢，拢无问题哦哈。而且咱的好朋友跟咱的公司呢，诶，经理有跟咱交代啊，讲哦，有可能血管会无啥搞，所以如果那是恁啊，咱血管的那无呢，啊，到时咱就无啊，所以当然恁得爱较紧的哈，恁来经过馆，免得耽搁当时哦，免两馆上半馆的，咱的感恩。大感恩大油台开始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李秀山，
0: 嘿，你好，
6: 我来买抹掉。
0: 哎，邓姐来，哎，接听姐来，接姐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哎，秀生你好，大富啊，
0: 什么贵属吗？
7: 孙雅孙娥，
0: 什么贵属吗？嘿，
7: 哎，来找您的。
0: 哦，邓姐来接接线哦，
1: 嗨，
0: 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谢谢，小李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8: 我周大姐，
0: 啊，
8: 我周大姐啦，
0: 啊，我那油台你知无啦？
8: 哈，
0: 我那油台你知影无啦？
8: 对、
0: 对，油台你知无啦？我那经常你知影无？
8: 我知啊，
0: 知啊，有去关无？
8: 啊，
0: 无去关呢。
8: 爱
0: 去关啦，爱去关哈，好，谢谢。哎，记哦，恁也别记关吼，恁也别记吼。到时呢，咱血管的那部我都无多哈啦。阿特啊，你好，你好，嘿。
9: 喂。
0: 阿特阿姨，你好，你好。
9: 喂。
0: 嘿，请讲下来。有听到啦。
9: 喂。
0: 有听到？你哪就收大声啦？
9: 用大声。
0: 你哪就收大声啦？
9: 我较专心。
0: 哎，那恁听无？听无？来，去紧嘞，紧嘞，请讲下来。嘿，什么贵叔吗？阿特阿姨，什么贵叔啊？
9: 喂，
0: 什么贵叔？
9: 阿公今仔要搞阿无搞？
0: 我来等下上线个接进来。好，谢谢。哎啊，你妈贝利好，你好。
10: 哎，
0: 还是
10: 气爽炸后天。
0: 还是你好，你好，你妈贝利好，嘿。
10: 等一下哦。
0: 嘿，
10: 西马诺布鲁斯。
0: 西马诺布鲁斯哦。
10: 好，
0: 阿贝利在咱的犹太吼。
10: 我知。
0: 好好，啊，你过对面贴着，恁到对面就有啊嘛，
10: 吼。
0: 好，感谢阿伯，好，谢谢你，大弟，你好，
11: 嘿，
0: 还是
11: 哦，等下高攀开，
0: 哎呦，同乡的水灵没吼，
11: 有啦，
0: 林大姐呢，
11: 一路我们这一路，
0: 你邱大姐来，我这两天来，哎，现在接哦，嗨，谢谢，啊，我是小六，你好，嗨，是六，你好，来啦，林大姐啦，
12: 我阿弟有点我回去啊，
0: 啊。
12: 拜一个啊，拜！
0: 你当时去睇啊？
12: 啊！
0: 你当时去关啊？
12: 八月七日啊？
0: 八月七是拜浪呢？拜浪啦！啊，你有过关呢？
12: 啊！
0: 你还记得过关？你哦，定定咧拜，你家己知影，你爱叫过家己过关哈？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2: 我啊，有听到啦，我要点歌啦。
0: 要听什么歌？
12: 可怜
0: 浪
12: 花再回吧。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13: 我说大家别点歌吗？
0: 啊，
13: 别点歌诶！
0: 要听什么歌啦？
13: 点那个沟通沟通的爱。
0: 嗯，好，谢谢。好的，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哎，你好，师傅，我来叫。
0: 我要刚叫回你来，接招。来呀，那你好朋友，客气呢，我拢讲哦，你那里。较早关较好，因为我烦恼讲哦，血管的啦，到时上完也无啊，药房拢叫起啊，那是到时血管的也无呢。那么恁当然的客无会哦吼，来你好你好，
15: 啊，点歌，
0: 啊，咱在注意，
15: 陈太太，
0: 哈，
15: 陈太太，台北陈太太，
0: 你要听什么歌？
15: 再会呀，到时。
0: 好，我是说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16: 哎，你好，
0: 是，嗨，
16: 你好是，
0: 我是说嘿，是你好你好，
16: 哎。啊，我
0: 嘿，
16: 我是讲买罐，啊那四罐送一罐大罐的呀，
0: 两罐小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你稍等来，三线接不接来？三线好，谢谢。来，李二你好，啊，对不起，李二你好。
16: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咱的。
16: 我单位罐，我罐两罐送半罐。
0: 哦，安尼对来去罐吼，啊两张罐啊。
16: 哎，阿妹点罐。
0: 咱的几位？
16: 我姓阿大人。
0: 大人们，黄大姐哦。
16: 哎，当然对。
0: 要听什么歌来？
16: 听小雨伞，一支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呢？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无我出电话哦。请讲话。啊，对不起，我南讲话嘛无多呢。
17: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17: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7: 没咖喱味。
0: 好了，再听一个哦。嗨，谢谢蛋姐，我想听哈。等一下哦，谢谢。哪里你好？
18: 你好，四川哦。
0: 嘿是嘿。
18: 我点歌。
0: 咱这几位？
18: 我单姑在单。
0: 单生哦。
18: 哎。
0: 啊，你那里有房啊？近的是对啊。
18: 那个。
0: 啊？
18: 要做那个。是黎明，我真用国名出来。
0: 哦，啊，你记爱过关嘞哈？
18: 那个。
0: 好啦，我是跟你讲，你一定爱会记爱过关啦，无咱来上完就无啊哈。
18: 咱毕竟弄个，咱毕竟弄哈哈。
0: 好好，带两百，谢谢，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9: 啊，
0: 还是咱的
19: 姓？
0: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
19: 你姓啥？
0: 是嘿。
19: 我是伫你讲遐关，上边上坡关一座。
0: 好好好，谢谢。
19: 关盖过一关一多。
0: 好好，谢谢你，谢谢。
19: 啊，阮是讲附近遮就好啊。
0: 哎呀，上近啊，我拢讲恁啊，上近方便就好啊。
19: 哎呀，恁哥麻烦恁。
0: 哎呀，我知，恁上近方便就好啦。
19: 嘿，阮比你讲是十外分尔。
0: 哦，好啊，阿得方便就好，好不？
19: 好，
0: 好，感谢阿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20: 你好。你好，我要买三斤金。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来请讲话，请讲话，卡久喇叭都唔讲话。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1: 哎，秀爽嘿。
0: 嘿，是啊，安那嘿。
21: 我叫姚啊。
0: 好，来，邓姐，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哎，咱来看一下，拜托一个讲话哦，无你就卖卡啦，对不对吼？来，你好，你好。
22: 喂，
0: 你好，你好。
22: 哎，我在吴先生家，你知吼？
0: 哎，对对，泸州吼。
22: 哎，我讲吼，我伊即马讲有咧犹，
0: 我即马咧犹太呢。
22: 哎，我即马讲，我三星先报
0: 两。好，我叫人听邓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哪有人这么摸索呢？那你好朋友那是摸索，不要紧，你也当个卡拉另外歌用的电话是空七
2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这帮咱先来互道呢，趁这机会哦，都摸索呢，先来互道，打电话，来电话，一当个卡起来哦，电话通啊，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我电话来啊，小邓姐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24: 哎，秀爽遐吼！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24: 哎，我要灌两罐三千。
0: 好，来接接来，先接接来，嗨，好，谢谢。啊，来，今晚先我到公仔气象节哦，来，谢谢。
23: 是，哎，来个贵分享哈，咱这个有点红太慢慢影响咱台湾。啊，各位提醒过哈，那后礼拜三一定要个注意者，这风台有可能后礼拜四的开，拜四拜五的开始影响到咱台湾。 好，所以讲啊，咱这个外海这部分哈，也开始已经远洋这部分呢，也开始有影响哈。啊，咱中部以北呢，最近的天气哈，是时而有雨，时而热哈，就是这准雨哈。所以讲，各位提醒是安尼，等咱这风台要来啊，后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新闻，气象的新闻，因为拜五这个风台白海豚。接近咱台湾，有足大诶机会扫着咱，也砍着咱半个台湾啊、哦！下礼拜五啊，多水啊！啊，咱伊即是愈来愈大粒啊，所以要注意哦。
0: 是，阿来稍等啦，我先说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还是你好，
2: 你好，赶紧叫我，
0: 好来接者，相信接者哦，嗨，好，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今麦咧感恩的犹太啊！咱的和平，我希望恁较早乖。为什么呢？因为呢，公司有讲，甲我讲啊，吼，一个甲阮药房嘛讲哦，啊，咱血管的加工无够量，所以呢，当然啊，血管的上完，咱就无多上啊。所以我希望和平呢，你那是有咧照有咧用的人，两扎乖，两扎乖啦，免得等个月底啦吼，嘛无一定爱月底哦吼。所以呢，希望和平咱两扎乖哈，中间药房啊是锁定指纹都可以的。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3: 469 469，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嗨，我拿住耳机啊，拿住耳机啊，
3: 啊，
0: 拿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啊，嘿啦，
3: 啊我切掉了
0: 嘿，嘿啦，拜托你吼，关起来，啊那什么代志嘿，
3: 我怎么叫油啊？
0: 哦，邓姐一线接进来，嗨，谢谢，啊我来个报告姐来，邱邓姐哦，谢谢。

0: 谢谢。这个 CD 怎么这样子？电脑的怎么这样子？
1: 噗噗噗烧香，
0: 吓起来喂，吓死我了！呵呵，来，可怜乱飞再回吧。那么这里帮请我说几位，那你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2: 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3: 我食你那钙过去，
0: 嗨，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哎，就脚本常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多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3: 对啊。好。我食诶三信新宝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泡，啊，即嘛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3: 啊。较无泡啊，
2: 嘿。我痛啊，拢较袂痛，啊，就爱困诶。食了较好困，
0: 哎呀，都
4: 好困嘞！现在咪喜欢干那啲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冷。冰来冰去呢？
4: 哎，
0: 哎呀，得那你啦！
4: 是是，哎呀，
0: 哎呀，那呢？哎，所有好朋友大拢食了干好呢，啊，老公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咱咪嚼，就全部照顾掉的呢，就是食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烦恼，这罐钱那龟仙姑给你照顾掉，成分的食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龟仙姑照顾以外呢，当然较袂重复，较袂食较贵量啊。啊，咱呢食这罐较省钱哦。啊，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给你照顾的，食咱这罐。
5: 钙过激，
0: 那那两罐一组就是这上钙基本的，就是咱这两罐三千钱要加价钙过激，这两罐基本的导致哦，你要关起上无至少这两罐来关吼。那如果那是咧困眠啦，无好人加价。
5: 阿雅德纳，
0: 阿那呢？阿雅德纳来当个上好加价三千钱要这两罐。这两罐嘛是一组呢，虽然你那边咱也是加关两组啊吼，啊咱就是两罐小罐，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样呢。虽然你那边咱加做也好，而且哦，咱的产品可以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啊，咱两档半吼，再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难得的机会吼，有咧借人比咧看下你钱哦，咱来甲咱做文呢，看下你钱寄伫银行的利息佫较无好哦吼。啊，食咱这较好，健康佫好，佫省钱，佫趁着钱哦吼。以上广告，等下就。很简单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船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
6: 嗯，
0: 没事，阿伯你好，
6: 我要再给你买，
0: 可不可以买来接接？阿伯等一下，谢谢。来，这么电话通一通啊！那是要跟咱出门的人，咱来喝冰，咱买，那咱买两罐，上半罐吼，半罐就是六十粒。哎，所以咱来喝冰，咱呢，这么啦，等下听到的人较紧，按来药房站伫在遮，卡你要跟咱问哈。哎，你好，你好。喂，
7: 转呀！
0: 哎，你哪就会记呢？嘿，你好，你好。
7: 哦，无啦，我妈在听，给他有啦。
0: 好，安那。
7: 哎，就问一下哈。
0: 嘿。哎。哈？喂。你打就会记啦，小姐。啊，那什么代志？什么贵事啦？
7: 哦，我妈要订诶，
0: 嘿。哦，要订产品，你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伊对我打就有先来公布个那奇怪呢。来，你好，你好。
8: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产品的。
0: 好，来接接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哈。
9: 王大姐，你给我接什么好不？
0: 我上刷卡你啦，王大姐，我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啊，咱这王大姐老朋友啊吼，啊，伊拢单位拢听得到时啊嘞，
5: 伊
0: 拢听得到时较济嘞。来，即马先吼，大诶，那么咱电话那满线啦，卡袂记吧？我今日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恁那是爱记诶，咱今日犹太哦是两当半，要三当叫一摆。而且咱的产品咧，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啊，搁有咱即届真特殊，就是咱的设计杆啊无够，所以我足惊讲那是设计杆啊、设管啊、上管都无啊，所以恁来两张作文吼。那李哥你好，
8: 啊，干你妹，
0: 我干妹来接接热线咯，嗨，谢谢。来，即马电话来卡袂记，继续卡空七
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即马想我到公姐的生活常识一个来，啊，到。等一下，我先甲讲一个足重要一个吼，啊，咱即马目前呢有真侪咱的好朋友，有人女性朋友得着啥肺炎、肺腺癌。那肺腺癌除了是甲空气污染有关系以外，上最重要是排油烟呐、油烟呐，迄个油烟呐最重要。以外，够一个，那你好朋友是咪煮饭还是炒菜完了，迄个鼎烧烧，你得用冷水，你去紧甲洗鼎，对唔对？歹势，迄个烟呐。 烧鼎拄着冷水，迄个烟呢，迄个烟就是造成肺腺癌上解毒的，就是这个污染的来源。所以后摆恁的鼎爱等鼎冷，才会当洗掉哈。来，过来请大夫来讲起来，谢谢。
10: 是啊，咱这血压高会造成咱的器官损伤，所以讲你要知以即卖标准，即卖标准哈是。较低数据舒张压是80，吼、哦，咱是正常较悬的迄收缩压是120。啊，以前你有记以前的数据哦，咱讲啊80到140吼、哦、是会使吼，啊，咱这舒张压70到90吼，伊、哦、是这范围啦。啊，所以有人常常在问讲啊，到底偌济才是标准？咱卖讲一定要偌济较标准。哦，你们一直追求那数字，因为20岁到80岁的人哈，也会啊，数据关机嘛是有标准的差别啊。比如讲，咱20岁的囡仔啊，那是讲会不管什么时阵尿拢140安尼有问题啊。那是讲80到90岁这阿公阿妈，伊这收缩压有到130到140，还可以啦。哦，继续观察。所以讲，咱有这阿公阿妈，你们卖干嘛讲啊？我害啊，我割会啊，我也害啊，没有那么严重。那爱开始上，和医生来检查啊。阿兰开始，咱的假期爱来调整，安尼较重要，不要一直想带不好的事情哦。
0: 嗨，先生，哪里人？你好。
11: 喂，
0: 还是我小傻你好呢？嘿，
11: 哎，小傻你好，赶紧买哈。
0: 好好，赶紧买来接电线哦。嗨，先生。来哟，客气呢，继续卡，继续卡，咱要加，咱要加，恁买，继续卡卡哈，咱即马就是咧犹太哦吼，啊买两罐送半罐咧犹太，所以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你省愈济，愈赚愈济哦哈。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好，等一下来接第二线喽。来，即马给我大屋公姐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0: 嘿啊，咱这看着加转的惊，心跳加快啊，这是啥？这是心肝头的一种病。哎，这不是简单的这种特压加转，是看到加转的惊的这个蟑螂恐惧症啊、哦。你也看到遐形哈，遐、哦、个卡你买惊，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里、个、这种加转哈，也不有的人是惊加转，有的人惊这个蜘蛛啦，啊，有的人是惊一种爬虫的都会哈、哦。就是讲哎呦泰哥啊、哦，对不对？所以讲伊本身有可能无加泰哥，但是你看了干嘛讲你泰哥？好、哦，这特定的恐惧症，你也特别某一项物件你也就惊，可是心跳加快，看了相片，哎，看了迄个猫买惊啊，所以讲这是精神科医学叫做特定恐惧症，来给各位朋友。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嗨，你好。
13: 嗨，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13: 你好，
0: 你好。
13: 我要一罐。
0: 好，我要干杯呢。好了，蛋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你好，你出现了。
0: 还是？
14: 哎，我要跟订东西。
0: 还等一下来先哦，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咱即马先请大伙来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咱要加恁呗，继续卡，咱即马咧犹太哦，咱真正无简单，要加三档哦，2年半，咱叫犹太一拜，所以唔是特档诶，唔是特档犹太啦，咱无啦吼，所以咱伫咧机会，咱咧好朋友那是有咧借人，新朋友唔捌借过咱咧新朋友，趁即个机会呢，啊，咱甲挂档个家里也查讲，哦，为虾米喊你秀出来？诶，产品喊你借人个借，为什么？因为真正物件你借到知影讲有效果，上最重要的是好你有。感觉安尼啦哈，来咱即马先请大伙来唱一支小和尚，
10: 试试看
0: 啦，哎，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啊！一个小火山，
1: 感谢你。
0: 主持人是王英红，杜哲熙，
1: 大副君。
0: 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电没有了，谢谢。
1: 我来试看看了
0: 哈。来，丁哥你好，
2: 秀秀。
0: 我
2: 要
0: 干杯，我要干杯来接接二线哦。谢谢大姐，谢谢你。来，丁哥你好，哪位？
3: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呢。
3: 我会跟你叫
0: 一下。好，来接接三线哦。谢谢。哎呦，咱这边是大家在买什么呢？当然就是犹太嘛，咱就是有犹太，所以当然就是希望好朋友恁会当加关挂。哎呦，秀顺啊，这人啊加关较济，安尼你后摆免啊做节目啊，嘛赶快安尼做，我做快乐啊，对不对？大分哦，对不对？我那是只要恁买了有快乐，我就快乐。你们快乐，我就快乐，我跟大分就快乐了。好来，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要请问讲吼，我有跟恁买三星真多家。
0: 来先接接来，谢谢。上最重要就是恁健康，恁食了好，恁食好，搞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搞我两个，搞阮道介绍的好。重点是安尼啦，迄物件得爱互恁食了，有感觉身体好啊。无你开钱要开安怎的，对不对吼？咱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关，就是因为大家食了介好。都大家讲好呢，真侪人拢去甲咱斗小报，这是拢我有感受到的吼。所以谢谢好朋友哈，所以身体够好呢，健康是上高福报，苦苦是上报的哦。但是咱人拢是多病啊呢。讲就是安尼嘞，当然嘞，咱都唔忙去《西游记》哦。这《西游记》哦，讲真嘞是真麻烦的代志。有一个人《西游记》，你敢知道？这《西游记》吼，《西游记》的人有阿爸有真济问题，而且问题是啥？后遗症的解决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什么东西？来接接来，二线要接接来，谢谢二线好，谢谢。那么呢，讲哦，有人近年呐，有一个人手麻，麻到暗时拢疼到醒起来。那么这个人手麻是什么原因呢？哎呦，竟然有这种症状啦！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为了《西游记》啊，一定咱《西游记》人血肉循环就是无好嘛。这人是六十二岁，《西游记》写十冬，伊即马拢感觉讲哦，镜头擦擦，不只是擦擦哦，佮兼会麻，牙齿嘛无法多啦，溜溜啊嘛无法多呢，怎么变成去检查？哎呦，迄原来是伊手。手腕内底面囤积真大量西游记无法度清除，叫做贝塔兔微球蛋白，去得着啥神经啊？佮有这种哦，伊这个专名叫做啥物呢？透析相关的淀粉沉积症，大夫你敢捌听过？这么长，
1: 等
0: 一下。然后伊统称为晚睡到症候群啊！所以那西游记干嘛？当然不好啦，所以咱爱甲油脂过好无爱啦。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有足侪人拢在讲油脂吼，爱个阿哥就是爱加啉水、加运动，卖食伤咸，唔对。阿哥有其他爱注意啦哈，比如讲有一个五十岁一个司机大哥哈，伊爱食这个排骨饭，我也喜欢吃啊。啊，但是呢，伊就是爱开车的嘛，塞车不方便，就是爱买一只便当。有时阵啊，放伫这個车顶吼，啊，有可能，哎呦，人家来，啊，食一半先空咧，啊，不得已嘛，真的辛苦，哦，所以讲这个便当有时阵就是讲，一个便当可能分真久食，啊是也是讲吼，这个伊拢伫食固定方便的这头家伊咧卖方便卖者，啊咧卖咧放伫车顶，就开始塞车，对不对？啊，不管是排骨饭还是鸡腿饭，所以讲时间一久啊，食十几冬啊，伊开始慢慢感觉讲伊身体感觉越来越忝，和医生检查下，哎呦，糖尿病，啊，够啥腰肌败啊，一定 A 啦，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的影响在咱腰肌嘛，啊，腰肌为什么不好啊？这塞车不方便，啉水吼拢会走便所，不方便呐，所以讲这个司机大哥拢真辛苦，对不对？哦，食甲啉真正最重要啊！真的要去要调整，爱调整者。所以药剂无好了，爱西药剂吗？足侪人拢会问哦。啊，我不嗨啊，我这爱西药剂啊，偌济开西药剂，肾丝球过滤率无够十五，医生判断你需要西开西，唔是你讲的遵守，你要西啊，医生嘛不会让你西啦哈。但是一旦这个医生甲你讲爱西药剂，你赶紧吼，走去另外一间较大的病院去检查。那是两间病院拢讲要， 安尼就是要的啊，就躲都躲不掉哈，无说无说命。啊，我急当然急性较慢性哈，啊，较恐怖是慢性诶，为虾米？一天一天把你的身体吼夹起。啊，急性吼，一定有一某些原因啦，一定有某些原因啊，所以急性也只无诶，这萎缩呢，一定有虾米脱水啦、病毒感染啦、啊、心脏萎缩啦，吼、啊，在这种相关的问题，啊、所以讲你家己要去了解，哦、啊，原来急性是安尼，安尼，咱也是讲无遮明显的信号，免烦恼啊，但是慢性的呢，就是咱这诶，脚会水肿啦、啊，会疲劳啊，放尿泡啦、啊，血压高，但是这泡水高频倦啦。哦，大概是这几个信号，这叫做慢性的。啊，所以咱来定期来检查身体，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但是恁一旦这个数据30以下，哦，咱来赶紧啥，跟医生来这讨论，这为什么？因为30以下的人袂使乌白啉水，凊彩啉水会造成腰肌的损伤，真的会哈、哦。啊，这水啉无够会结石，食啉伤济即个咖啡因的物件，包括茶、高茶哈，一个饮料，买增加咱身躯啊，啊，咱膀胱只结石的机会，甚至讲哦，咱尿道买结石哈，哎、哦，那几下真痛苦。啊，咱若是讲腰肌无好的人，不止最爱啉哦，爱加水以外呢，咱两杯子也袂使食伤多。为什么？因为咱即个腰肌有一个功能嘛，是爱伊来处理这过多的两杯子。哦，无伤多，辛苦伤多的物件，无爱，拢爱经过咱这药剂过来个排出去。所以讲，药剂无好的朋友呢，你嘛卖食伤多，而且两百多的物件，爱记住哟。
0: 是，所以呢，咱小董姐来，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我小三你好呢。
3: 小三呀、
0: 啊，嘿，有阿桑你好。
3: 迄个国家健康台。
0: 好好，来，医生个接进来，一组人吼，一组好，谢谢。来哟。那要跟恁顶上边的人，我咧讲话时阵，我拢会当甲你接电话，伊会继续卡，继续卡，啊无我昨日会甲你接无吼。也就是讲，恁有钱啊，无许人唔要乱食药啊，唔要乱食偏方，即马大家拢知影。啊，咱那是膀胱甲尿道无力的人咧，你得爱啉茶，爱啉温的，慢慢啊啉，然后你爱做提肛滑，搁爱检测打卡底，啊搁检测啥按摩穴道吼。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嗨，你好，
3: 小左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给你买一罐黑吼，我要放尿吼，拢禁未掉，是啥在要放？
0: 禁未掉诶，来接接哦，三千哦，还是谁？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路頭下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母の姿を来继续看岸壁の母爸爸在哪里。那这是由你口说情话，是咱这位当前说的没来，谢谢。你原在放个有坡哦，
2: 嘿，放个有坡啦，
1: 阿金妈别。没啊，我安尼好呢。啊，咱这个有台你知吼，我见你上紧有帮关就好了哈。嗨，谢谢阿妹，谢谢。
2: 三
1: 井镇，
2: 你
1: 落
2: 三井
1: 镇
2: 镇宝啦。哦，
1: 啊，你讲重点
2: 食。啊，你个你个礼物我有
1: 摕
2: 到啦。
1: 无啦，你讲重点食了安那好呢？
2: 啊，啊都放尿吼，啊弄点钟就变个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1: 嗯。
2: 去困哦，我拢跟听你个，伊都十点。
1: 较袂交流就对啦吼。
2: 做两届尔尔，阿无嘛，大概拢合白起哦，我无用咧。
1: 好，阿妹，你继续哦，看你看你哦。好，阿贵今天要帮关哈。好，咱咧犹太哦哈。好，谢谢。小丽你好。
2: 哎，小丽。
1: 秀山啦，我秀山你好。
2: 秀山哦。
1: 哟。
2: 哎。
1: 嗨。什么歌手？
2: 嗯。我咧，我系食阿龙，去逛街了，去春节买啊啦。
1: 好。
2: 嘿
1: 啊啊！那你什么贵族呢，阿妹？
2: 啊，
1: 什么贵族？
2: 啊，一路跑，一路在各国放牛啦，啊，烤好啊啦。
1: 安尼好啊，啊，当然好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阿姆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小姐。
1: 吴妈妈。
3: 我要给你报告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3: 嗯、我今仔去看报告，哦、我希望给你讲个生肖叫高丽丽哦。
1: 好、
3: 哦。29.8我这个上升了41多。
1: 哈，你原来29.8，现在多少？41点多。
3: 啊，我还一直上升去，我又去，还佫吃你。
1: 哦，来三片，我就吃三片金箔啦，吼。
3: 对啊，我拢吃的。
1: 哦，提高就对了吼。嗯，安尼吴妈妈保重嘞，吴妈妈一定要保重哦。哎，我元气的哦，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4: 你
1: 姓啥呀？哎，你好，你好。
4: 哎，我讲正的。
1: 哦，刚过来，三片
4: 我
1: 姐来讲重点，讲重点。嗯，
4: 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哦，啊，起码已经十几罐啊。
1: 啊，食了安那好。
4: 三行拢咧食。
1: 食了安那好，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都迄个，三片苹果吼。
1: 嘿。
4: 吃吃放
1: 尿，拢
4: 足
1: 鲜
4: 的就好。
1: 好，安尼继续甲看咧哈。好，谢谢。
2: 都啊，拢点钟就变个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1: 嗯。
2: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3: 我家己。
1: 啊，你听我的节目，好好，困到天光就对啦，拢无去放尿哈。好，安谢谢。
5: 放尿我婆婆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1: 哎呦，
5: 又无配啦。
1: 好好，安尼好啊，无配较好啊。安谢谢。
5: 较袂放较济咧。
1: 算较袂交友啦吼，
5: 哎，
1: 安尼好啊，袂交友较好啊，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
5: 放较袂遐，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咧。
1: 哦，安尼大家拢食了该好，好，谢谢。来哟，咱的上侪人食，上侪人好了，大家食好拢搁在关，搁在买，拢是食咱这罐
6: 三省金箔，
1: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关灯个食。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关灯个食，啊，咱老朋友加关挂，加买挂，因为咱这单藏三单，藏三单都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关挂呢吼，可能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搁食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箔。那么咱这款登记呢，拢有犹太无唔对哦，但是咱这个是这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88节犹太，每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的上半罐，所以你也当哦三省金箔个夹，伊来咱的盖过去，啊是咱的三省金箔个夹。哎呀，得啦！每两罐一组，就是上半罐哦。啊，你那边两组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一罐大罐样。所以当然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吼。而且呢，咱有咧食，有咧食，有咧搞，大家有咧保养的人咧，对咱来讲啊，加做有利哦吼。哎，会记哦，经过要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6: 大准一杠，
1: 谢谢。

0: 白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 你手耍吼？
0: 很是啊。你都开去吧。
1: 我准备请教你。
0: 好，未请讲起来。
1: 我咧食迄个三鲜煎包，
0: 三鲜都不接。
1: 迄种迄个放牛配，我
0: 放牛配来接接我一下呢。哎，小蛋姐，谢谢。白丽，你好。
2: 喂，你手耍呢？
0: 哎，是你好。
2: 嘿，我新朋友啦。
0: 哦，你好，三鲜贵叔。
2: 我跟你问吼，嘿。嘿，放尿安尼臭啊臭尿泡啊，拢全泡安尼，嘿要食啥？
0: 哎，接接来有请哦，欢迎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开哦。咱今晚咧感恩的犹太，咱的好朋友呢，当阿听到新朋友，也是咱的好朋友过去冇接过新朋友呢，用这摆咱我咧犹太呢鸡冠挂鸡尾挂，你安尼干那听袂好啦，爱挂当阿食啦，对不对？大夫对不对？
3: 哈，
0: 爱食了去，你再哪讲哦？原来这么多人在吃就是好安尼哦，所以当然就是要有吃到才知影哦。来，你好，你好，
4: 是吗？
0: 还是
4: 我要甲你买。
0: 哦，好，谢谢。来接接哦，一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嗯，是秀川，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5: 诶，叫那个。
0: 好，我叫人。好，来接接哦，电话接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的另外别墅店的歌《西马路 Blues》。来，那么咱继续听我唱歌，继续个卡，那么个咱主文的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来西马的布鲁斯。那么这时段你们别说点没有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哎，是你好。
1: 我来做健，做些健身。
0: 哎呦，来请讲来，什么？
1: 我食迄个三金香补啊，吼。
0: 嘿。
1: 我以前吼，后尾上大号的时阵啊，拢都爱食那个两边的。
0: 放两边的油啊。
1: 对对对。
0: 啊啊，今麦嘞？
1: 今麦唔变嘞。
0: 哎呦。哦，好棒呢！
1: 我食迄款啊，阿亚多那吼，
0: 会
1: 食到困到红眠呢。
0: 食到困过头，食到困过头呢啦。
1: 系啊，困点半。
0: 哎，大嫂，安尼好呢，会困得较，安尼较好啦，会困得较好哩。那当然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
2: 哦，嘿。迄、那个困眠无好，三个月拢未困。啊，我买啊，我甲你买阿亚多那。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拢听无啊，啊到尾来食，我食三礼拜尔，哦，迄耳仔拢做一个好去。
0: 哎呦，医生讲过，哇，够好哦，好好，安尼好，谢谢。
2: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都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听得呐，
0: 吼、
3: 哦，哎、啊，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再困到天光啊。
2: 哦，哎呀，得呐，真好用。
4: 睡得本来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哪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星明星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昆明，其他人好朋友来个吃恁这款。阿雅德呢？那么咱呢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哎哎，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啊，咱这款阿雅德呢来这边哦，各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那么咱来这个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人的帮助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和咱的会特别黏贴黏贴哦。冒天然的皮。酒项目叫做维他命 B 群哦，人较袂疲劳。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5: 阿雅德呢。
0: 熊是来当那个价三千钱不做价，所以呢，咱即马等咧犹太呢，三千钱不个价阿雅德呢嘛是一周，三千钱不个价咱的盖过就一周，所以咱的项目聚焦在两周，那两周得上两罐半罐呢，顶下当上一罐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啊，咱的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的加买挂加管挂，因为呢，咱即个犹太只有干那是啥，这个血管的上完都无啊。血管的注意听哦，唔是一点到三十一盒哦，是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我希望你来紧去关，因为我唔知道上到当时哦吼，唔是我一开始就讲啊，那是公司跟我讲的。那么咱这咱的产品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所以你来听我听清楚我所讲的话是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这是我的经理跟我讲的吼，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这句话哦，经过药房关是看来山顶之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戴立和你好，
6: 哎，
0: 好，我先生你好。
6: 哦，我甲你买。
0: 哎呀，接接，嗨，谢谢。来呀，咱今麦有真济，咱的好朋友呢。哎呦，咱台湾今麦目前有三个人够这样啥肝包油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呢，这个人有肝有中度的肝包油，竟然呐、啊，哎呀，伊真正够大意呢，竟然哦，拢无要插伊啊，结果变啥肝硬化？哇，这个是不对的哈！来，咱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肝问题来，谢谢。
5: 是啊，咱这肝哈肝。哎呀，一起任劳任怨啊！刚刚台湾人就讲哈，任劳任怨啊，也即只要有发现这信号，可能这主人知的时阵，表示讲，哎呀，代志大条咯！哎呀，咱这主人为什么无来无来搞关心呢？唔是讲无要甲你关心，是因为伊拢安安静静的底下咧扛过，咱完全唔知影讲原来伊只辛苦啦，哦，爱解毒啦，哦，那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是需要我们器官嘛，所以。讲咱辛苦，拢即每一个器官拢介重要。你看，咱食啥物物件造成伊即个无好咧？比如讲，咱食伤侪甜的物件，甲它变成脂肪肝，甲咱即肝的边拢是脂肪细胞啊个包起來，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吼，咱肝我都透一下空气安尼，哎呀，好辛苦，拢得掉呀。好、哦，也是讲饮酒啊，变酒精性的肝，这两个哈，脂肪肝，要看酒精性的这些肝哈，拢会造成那些发炎。 啊，六九之前肝发炎有听过哈？即后来咧发炎了咧，开始咱的肝又开始慢慢硬化啊，严重最后变的啥肝癌啊？这是肝的三部曲啊！你看有几个肝与那个相辅相成哈、啊，所以咱若是肝不好，咱有几买影响到啊，有几不好买影响到咱的肝。所以说，咱每一个器官拢是爱真重要。所以有的时阵，有人讲啊，我肝不好，我来吃中药来补解，有没有听过？有啊，哈，哎，这固肝的中药，我有在的，但是你也知，贵多的药啊，贵多的药啊，是靠咱肝甲药剂来处理呢。所以讲，你来讲肝不好，你可用一大堆这肝，哎，这个中药再来补，有可能补袂入去。哎，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哈。啊，你讲本身够有 B 肝、C 肝，个更加袂使补，愈补愈大坑啊。所以，咱未来有可能，哎 ，C 肝在咱台湾会消失，因为咱台湾有这好药啊。但是 B 肝的在台湾价哦是真多，一定要去检查哦。
0: 是的，哎呀，那么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刷卡等你继续卡哈，继续卡嘞，刷卡等你哦。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咱今嘛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 D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乡的爱，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德所请回来的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
1: 谢谢哦，客家。
0: 我来上面，我们姐弟姐俩那好来讲重点来嘿。
1: 我是安怎的？
0: 嘿。工程店
1: 会成龙正常啊！
0: 哦，会等正哦，好好好好。
1: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1: 嘿，哦，拢正常啊。哦，
0: 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你有过关无？好，会记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大姐，你讲你食阮的三鲜煎包，本来关有包邮啊？
1: 有啊，即摆无啦，啊是食迄个啥？
0: 即摆无挂包邮啊？
1: 对啦，啊，是对到老的较好啊啦。我本来我唔捌你甲恁讲啦，我是讲，大家拢甲你拢有讲啊，拢有咧讲啊，
0: 讲过咧。
1: 啊，你食啊食两三顿有啊，食几十罐
0: 啊。先讲你瓜包邮嘛无啊，脾气对老嘛好安尼哦。对
1: 啦。
0: 哦，哎好啊，这样子好呢。好，大姐，谢谢。会记过瓜，恁即摆你有睇哦哈。好，谢谢。
2: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三千人我吃了怎么长期检查说较无油啊
0: 哎呦哎呦大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呦真的是上这人家上这人家了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大家吃好都看起来跟我们鼓励都是吃我们这罐三省煎包你都没怀疑因为我们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头头先问的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我们吃到重复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到不知道要饭前饭后的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吃了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里面还有银杏果干朝鲜鸡甲肝有关系吼，所以啊，多多教育，苦苦放药，拢会给大家吃咱这款三省煎包。那么咱即马登记呢，拢为犹太店所，即个特别的哦吼。那呢，八八节干么呢？大犹太真的是大优待哦，因为咱有已经两三档呢，无两档半无犹太啊。所以咱这个犹太是两档半一犹太哦，每天和两罐的产品呢，咱就上半罐。等于六十粒的对啊，啊你来买两组，就是等于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过去是十罐才有上一罐呢，所以咱即马加做会好哦，吼。啊，咱这哦钱哦爱投资的健康，你唔要干那讲哦钱唔敢哦，吼。啊，寄银行呢，啊银行无啥物利息啊，对不对？买咱的产品比你寄银行佫较有利，而且佫赚着佫赚健康哦。那么咱这当放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咱你那边有咧借有咧用的人，咱就加买挂哈。而且哦，咱公司有甲咱交代，税款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阿袂赶人，阿袂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买哦。啊，为了我秀山，你敢买滴黑干黑镜袂？我是说没必要跟你们吓惊，为什么？我的公司管的吼，上完的不是因为咱公司呢，的经理来跟我，卡来跟我讲，伊讲我这个社管，唔知先那开无啥搞安尼啦，吼、哦！我讲啊，无咱得叫人家较早买安尼啊，所以这嘛是药房嘛，怎样呢？吼、哦！所以咱你好朋友啦，无你去问药房的头家，伊嘛拢怎样？所以你那是阿袂关的人，你得较紧的，看你。为人家算啊，你就自己算啊，看你带哦，差不多，那是两档还是两档半，你会当，你要准备几罐啊，你啊，对不对吼？啊，你得准备起来，你就是算起来，赚到，省到就是赚到，会当减开钱啊呢。所以建议好朋友紧关的是这个原因。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哎，波西，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啊。
3: 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3: 秀爽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3: 你迄度要叫我黄妈妈啦，
0: 好好，
3: 要叫回，
0: 要叫回，好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哎呀，那嘿，
4: 阿林妹，
0: 哦哟，谢谢，哎，接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等一下，
0: 啊，你线下来接接上线啦，好，谢谢。那么咱即马电话拢满线呢，咱的好朋友不要紧，你来卡袂记白吼，啊，咱来等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这个电话嘛是当电工商品咯、哦、吼，咱的客服部的小姐给咱帮忙一下，会当卡这个电话哦。啊，那么咱即马电话通会当个卡个，线顶来通得个卡个哈， 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弟你好，
5: 哎，秀双呀，
0: 你好，
5: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没生病呢，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感谢阿妹，谢谢你。来，我要来个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那么咱人的生活来这边哦，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感觉未歹，这个这个书讲了解好，伊讲哦。咱人吼，先有因才有果，要过咱有真济代志是无得去片面的。啊，那无得片面的时阵，咱就是用随缘去甲面对就好啊。那么咱的生活态度呢，往往甲咱的生活方式呢，拢是甲你的心态有关系。咱的生活有真济，拢是甲人啊、甲代志有关系。有时你想要得片，你嘛得片袂去；，唔是你想要得到，你嘛无一定会得到。这叫做缘分的缘。看不到，搁摸不到，面对的缘分呢？那么咱就是唔免去苦恼。缘啊来的时阵呢，咱就爱惜缘；缘啊去的时阵呢，随缘，一切顺其自然。就是要甲咱的，伊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一句啥？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就是讲缘啊来，哎哦，大家饮酒开讲，真正是心色点着。等个缘啊去的时阵呢，你做你，俺爱做爱。所以，咱唔免为着，这种欢喜的时阵呢，得意忘形了；，阿妈唔免为着失去的时阵来个懊恼，拢唔免吼。所以呢，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啦吼。人生在世，拢是要追求的幸福甲快乐。其实呢，要追求吼，有时是像咱对阿讲啊，追求未来，你若愈甲追呢，愈追未到；，啊，你愈求呢，愈得未到。人活呢，就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这句话哈，这是今仔日呢，我看这本册内底写，该有意思了哈。你讲人啊，行到行到水穷处呢，坐看云起时，就是讲哦，表示这个人惜缘，这个人呢随缘啊，不会去勉强人家。咱不爱去做一种这个我个的随缘的代志，因为咱人那是顺境啊，咱的安呐、啊，会安心嘛。咱若自在啊，你搁伫无好环境，咱嘛是安心嘛。吼、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啊，咱来顺其自然，就无烦恼啦。吼、哦，这讲的敢那就简单吼、哦，好像要做一个嘛是无简单的。可是呢，你无甲想我开，本来就是安尼啊，但是已经拄着从即届，熊本即届因为地动的关系啊，应该没当过，我们不要啊。可以吗？拍摄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不是咱当决定的。啊，拄到啥？这个是去面对。我感觉日本人哦，做逆来顺受。你也看，因这个地震，当然上恐怖是一个311啦吼。按这个嘛是真，熊本嘛是有真济人真吃难。但是哦，我感觉因真有修养。因比如讲，因要人。身上的迄种一寡物资，互因的时阵的爱心爱念对唔对？因拢守规矩，拢照排队，拢也无冤家，也无吵闹。而且哦，人若规定一分，就是扣一分，因袂去讲加扣，阿妈袂去甲人抢，都不会。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什么修养。一个国家呢，会强甲袂强，就是看伊国民的修养好甲歹。那么呢，这就是因已经。比较懂得什么叫做随缘、哦、懂得什么叫做逆来顺受。当然啦、啊，就是去面对，因为拄到了嘛。你可以说不要吗？不可能啦、啊哦。所以人讲哦，苦乐随缘的是安尼。咱的苦啊，咱的快乐，一切拢是随缘。随缘的人呢，拢会定定有一个啥平常的心。顺境的时阵，顺的时阵呢，袂急躁，嘛袂过度，嘛袂去妄行。伫无顺的时阵，袂悲观，嘛袂去抱怨，啊嘛袂去慌乱呐、啊。好、哦，所以这个是啥？叫做有一个平常心的人，叫随缘的人。诶、欸，这个师傅讲的非常的好。所以一这段呢，我若有些心哦，那是敢那较乱呐、啊，我都会揢起来看，我拢该做记号呢。你们知道我的册是伊个看个破鼓鼓，迄个封面拢封面拢破去啊！我马上搁咧看咧，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内底有足侪话很经典，非常的好。所以讲，虽然的人未去欣赏别人的缘，嘛未去贪恋着家己已经失去的缘。 苦乐随缘的安尼啦吼。啊，咱人伫这世间就是安尼，必须要去耕耘家己的人生，所以呢，不需要去勉强别人，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做咱该做的，一切随缘。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6: 你好，我要给你买。
0: 哎，接接哦，嗨，谢谢。啊，这就是缘啊，这阿上听我讲完了，就看来搞买，就是缘啊，就就啊，他有需要啊，伊就是有需要啊。我感觉讲，这物件若好，家己的讲话吼，唔免我秀爽讲几波呀，对不对？就一个阿上跟我讲的，有一个阿上跟我讲的秀爽，你们得一直讲到去打啦。哎呦，你的物件有够好，我拢食个，家己替你倒宣传，你们遮辛苦，我家己倒宣传。啊，个有一个李大哥嘛是安尼，就算我家己倒宣传，你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虽然是安尼讲啦，不过咱嘛是爱讲我一寡无了解的人知影啦吼。啊，来，我们先来刚办的歌曲哦，来，我来个唱一个《可爱回蕊》。这首歌诶，这个是吴俊怀所唱的哦。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来哟、哦，咱今麦等来犹太呢，没能。管上半管啊，这个我有讲过，我一直强调这句话，细管的上管都无啊，所以恁来两张注文咯哈。啊，咱当然买愈济，你较会好。你有咧食哦，你有咧食，有咧全家拢咧食，人称者阿妈一届买30罐，30组啦。阿姨讲哦，秀爽，我可能还搁买第二摆，因为因兜是一口罩四个人咧食。哇，你两当半只犹太一摆。人家把人拢一当犹太两届三届，安尼我无加买挂面，哪有够通食？因为阿三你家己算吼，啊，来我来个唱这首《可爱的花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噔噔，来谢谢可爱回瑞，这首歌有多侪人唱哦，梁山伯、吴敬华都有哟。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是格丁妹。
0: 哎，谢谢大姐，等我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哦，一组了哈，来接接哦，上线接接，谢谢。来，我继续看，继续看。我在讲话当中，我会当给你接电话，那无我的姑娘，我的助理会当给你接电话哦。家人们，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啊，你有关无？啊，别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边两关上半关呢，咱的好朋友这个半关呢，我较烦恼伊量的问题，所以恁来量早注问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心顶代谢是跟啥有关系？跟困有关系。那你困叫做会制造荷尔蒙，荷尔蒙这个物件，就是心顶代谢。所以咱一般那是困眠不好的人，会影响到糖分的，个嘛影响到高血压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顶代谢嘛。那么引起的龟仙骨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脏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听讲过的引起的西药剂啦、脂肪肝啦、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镜头啊，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来讲啊，先生啊，我拢有照你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若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里拖卡刀的，正里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高，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那你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个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阁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虾米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啊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什么科？你若要看你有糖分，无你要挂什么科？心脏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得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也降较慢，也对着年纪也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就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水那点无够啊，啊无你变那心脏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贴黏贴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点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阿会呢？脱水的会黏贴黏贴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都会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些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加小块，加小块，血糖的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土卡刀尖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干啥？这个各类菜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所以呢，咱呢。当将军的咱家己的糖分的数字呢，安尼较安全啦，较安心啦。你要用药，用感觉的啊，要用感觉的。你较厉害的，比以前较牛嘞。吼、哦，咱你好平常不用讲啊，我的感觉，我感觉吼袂戆的，就是表示糖分无问题，无啦。啊，干啦，安尼都你较牛啊，所以。 好朋友呢，咱糖尿病哦，免个想个真严重啦吼。只要咱食些有咧注意啊，有咧留着数字呢，那么相对呢，咱就较安心哦哈。来，你好，你好。
3: 诶、欸，小帅啊！
0: 嘿、hey, ，你好。
3: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小戴。阿哥接电话哟，阿伯等下，咱今麦来油条，我叫来接来一千哦。嗨，谢谢。哎、欸，我小帅，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0: 白瓜白梅乐啊。
4: 我是秀山的电台哈。
0: 嘿，白瓜白梅乐啊哈。
4: 白瓜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哦，来，你讲起来。
4: 嘿，因为我吼，嗯，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
0: 哦。
4: 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小戴姐来，我叫人接。

0: 好，来谢谢望天听秀。那么这是张荣荣收起名哦，来谢谢。那上面接到哪号？
1: 哦，迄个我本来检查会同四啊五，啊，即马食落全降落吧。
0: 哦，
1: 啊降落红血色素哩七点八。
0: 哦，
1: 啊七点八了后，食第三罐存六点八。
0: 哦，
1: 啊即马顶礼拜去检查存。6.0，
0: 哎呦，好棒！糖化血色素啦，欸、糖化血色素啦，
1: 哎、欸，糖化血色素，
0: 哦，差你这样，
1: 血糖拢你百二一百左右，
0: 哎呦，哦，那就好，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无，我本来行到一百，四百五，
0: 四百五，要惊死人，伤悬呐，嘿呐，
1: 哎呀，
0: 大哥你也保重哦，
1: 我行到第五关啊，都即马拢稳定啊，
0: 哎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啊，那你食什么？继续哦，爱看你哦吼，爱注意哦哈。好，大哥保重呢，你食了该好哦哈。好，啊，咱的油台你过油房个关哈，谢谢。
2: 我吼、去检查吼、有检查糖化血色素吼、5.9。
0: 哦，好棒哦。
2: 嘿，啊，但是我无糖尿病啦。
0: 哇，你好啦，医生讲无糖尿病，你好啊。好好，感谢你啊，谢谢。你好。
3: 就是啊。
0: 喂，你好。
3: 哦，啊，你即个都有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家嘛有啊。哦，嘿。
3: 啊，我跟你讲吼。
0: 哦好。
3: 我食你的药，胖唔得食。
0: 啊那什么贵叔呢？阿尚，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
3: 啊我吼。
0: 嘿。
3: 放尿白了，啊，食较好起啦哈。
0: 三片我就。
3: 啊，我今嘛吼。
0: 嗯。
3: 漳州就去检查吼。
0: 嘿。
3: 啊，糖化血色素。
0: 嗯。
3: 54嘞。
0: 不然你这啦，5.4的款呐、
3: 啊。哦对啊，我一点啊个四安尼。
0: 啊，5.4啦，标准啦、啊。
3: 哦，安尼标准
0: 啦、啊。哟，安尼个标准哪里？没烦恼啊。安尼看是咪奥利无啊？啊，奥利就是标准啊嘛，嘿啦。哦，咱即马我咧犹太啦，啊，你过要放假关哈。好好，阿妹谢谢哦。阿尚，你讲要讲过，你讲要讲过咧呢？
4: 哈。
0: 你要讲过咧，你食了那个来，请讲起来，产品好不济。
4: 啊，都，本来我有糖分足高的啦，啊，都给恁买一罐三神金宝啊。我过年前过去要检查，
0: 吼，
4: 伊甲我讲，吼，都系遐好，
0: 哈哈哈。
4: 啊，我无甲伊讲食恁这三神金宝啊。
0: 啊，即摆控制都介好呢。
4: 无啊，落落来都剩40%，糖分剩40%尔。
0: 啊，你较早是偌悬呐？
4: 都200多、300多啦。
0: 阿桑，你真是无咧控制吼。200多、300多，我想管你这么棒是盖好啊呢，啊个继续加油哦哈，我来去继续强吹哦，一摆来较好哦哈。好，阿妈保重诶，啊，咱诶为了犹太啊，你加关关啦，好好过要帮关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第一个是糖化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要存个只存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哇、你好棒嘞！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听讲过吼，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进步，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进步，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啊。我们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88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所以咱加做会好，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个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就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四罐的那是上完就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甲恁报告哈，啊，咱的两扎注文哈，慢慢加，将近要放光，或者是看见山顶呢，弄会当甲你这个甲你服务哦。来，以上广告，当然接不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喂，小宋你好。
0: 是你好。
7: 嗨，我叫桃红哈。
0: 好，是嘿。
7: 我请问你哈。我种头尾哈，咱那手的种头尾啊，甲脚的种在尾哈，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哈。
0: 你讲有迄、那个？你讲有本身讲有糖尿病？
7: 有。
0: 我那不贵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叫问哈。
0: 还没。
8: 你的款，
0: 嗨，
8: 成婚
0: 哈，好，来接接哦，二信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哈，咱那个唱这《所以梦就 blues》，你用我的，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那么要给我们高官呢，我们的好朋友呢，两张卡哈，我们的国牛跟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所以梦就不如是。

0: 就布鲁斯，哎，这首歌是老歌哈。来，小人哥，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咱今麦咧办了什么活动嘞？哎，爸爸节感恩的大犹太，嘿，两当半才一拜年嘞，两年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假生病的人，假咱的生病也是新朋友，你唔捌食过，你要过来食看卖啊嘞。趁这个机会，你也加逛逛，加买逛，每两罐，你和生病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哦。来，你好，你好。
1: 是爽下哈，
0: 是嘿，
1: 好，我要叫名，
0: 好好来，要讲讲美女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嘿，卡六位，
0: 好，阿伯张姐来，谢谢。哎呦，天哪，不想说咱个卡里卖那么大，你和平你那贵有帮管，咱的产品买单卡里要给咱讲起来呢。哎，华人查讲你到底我一个人去有帮管产品无？咱怎即马全面弄落的经销有帮吼？阿伟人是这个是没有咱的车有咱的这个上会人员给你上，拢比较紧。只要你方便，你感觉什么对你较好，阿、啊、你就叫安尼卡得好啊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嗨，
4: 你好，
0: 嗨，是，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嗨是。
4: 哎，我是讲是，是朋友在介绍我食一种。
0: 哦，有人给你介绍呢。
4: 嘿，
0: 我你等下来接接一线哦。哎，感谢，谢谢大姐，谢谢。啊，感谢好朋友给咱介绍哦。哎，我今麦要给咱那个朋友给恁建议，讲啥呢？卡，咱人来来，我靠，电话接接哦。咱的卡呢，介重要。咱的卡呢，袂惊咯。哇，啊，拜看人生的路边啊，行得好啊哈。咱人有双卡。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哦、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啊。哦，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啊，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啊，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也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唔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个垫着，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啊当一个。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即个腱肌吧。因为咱的腱肌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吧的生吧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吧。因为你有吃了脂肪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哦，我们人大颗你如果没有运动照常的增反而颠倒增加我们的脚的负担，因为我们的脚本来是比如说这人60公斤只是排60公斤而已、啊、你哦100公斤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肌吧，有力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脚背，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力。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力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肌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啊， 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枪呢。咱的肌肉呢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惊路边乱，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肌嘛，那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所以你唔看。腱肌肉减少，腱肌肉减少，甲腰肌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保养无，介重要，拢爱保养，因为咱无多家己制作物件，咱得爱靠咱自己嘴正入去。所以补充钙质，就是咱到40岁过了呢，你定爱保养，和咱将来食老啊，咱的保养和咱的脚会当行路安尼啦。来，你好，你好，
2: 阿伯，哦，
0: 阿伯，等者，我讲听，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广播电台。
0: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2: 小帅啊，
0: 没事。
2: 哎，咱请请问了。
0: 没，嘿，请讲。
2: 我唔该买钙质的。
0: 三片都不接，钙过节嘿。安尼，我今天来二千个接接哦。嗨，谢谢。

0: 是谁？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陶喆所唱的哈，这首歌我很喜欢的，谢谢。
1: 你有啊，真多，我食了身心进步哦。
0: 嗯，
1: 我加迄个钙骨
0: 碱。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嘿。
1: 食了安尼，脚较袂食，较袂酸啊，阿边啊困哦，较袂酸痛。
0: 哦，钙骨碱较袂酸痛啦吼。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好，阿贵今天有帮官哈，谢谢。
2: 喂，
0: 阿师弟你好。
2: 你姓啥呀？
0: 你安那嘿？
2: 我要给你做见证。我来讲。
0: 好好来，请讲下来，谢谢。
2: 嘿，你
0: 谢谢。
2: 我来讲哈，原孙我啦哈，先讲我，迄个卡两卡哈。
0: 嗯。大嫂，你讲重点，你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2: 哎，食了吼，脚加足老行的。
0: 哦。
2: 嘿，行几点钟拢无要紧。
0: 哦，你有食钙骨质啦吼？
2: 嘿嘿，食钙骨质。
0: 啊，
2: 我昨下吼，我迄日啊，搁去经过买两罐吼，我昨下互阮孙食，阮孙就是有去跋倒，啊，迄筋一条迄筋吼，细条筋断去。
0: 啊，即摆嘞？
2: 啊，断去即摆吼，食到甲，迄日甲我讲。阿妈，我食半罐啊！我的脚我会使屈咧，迄个大背免用坐。
0: 哎呦，这紧哦！哎，安尼好呢，阿妈，无怪你欢喜啦，无怪你阿孙那里欢喜嘿。呵呵，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喂。
0: 啊，徐弟你好。
3: 嗨，你叫啥哈？
0: 是，我先生，你好呢。
3: 嗨，我阿恁正义人啦哈。
0: 哦哦，你好，
3: 啊，我要跟你讲，我食你的物件。哦，我已经要换两罐啊，搁换地瓜。
0: 你要讲鼓励，你要讲鼓励吗？
3: 哎，给你鼓励啊，给你点一条歌。
0: 但先讲鼓励，为你食了安那好起来。
3: 我食了哈，我也有够疼啊，食了有较好啦哈。
0: 食钙骨质吗？
3: 哎，我食两项
0: 钙骨质啊，加
3: 三件金箔，我
0: 哦哦哦。
3: 我自己拢食啊，
0: 啊你即摆，无啦，啊你即摆食了腰较袂疼呢，
3: 嘿，腰较袂疼，
0: 啊够嘞，哎呦，大姐啊，我要落节目啊呢，所以咱明仔载再去点啦哈，好啦，拍摄哈，对不起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小丽
0: 哥，嗨，你好，
4: 我要来过嘞。
0: 好，什么条件？嗨，谢谢，请讲。
4: 你的迄个钙骨质吼，
0: 嗯，
4: 有够好。
0: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
4: 啊，这边吼，
0: 嗯。
4: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袂安怎？
0: 一旦压悬就无问题啦吼。
4: 嘿嘿，
0: 哦，安尼好呢。
4: 拢做主人呢。
0: 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啊，好，阿贵有帮瓜，咱即马咧有台哈。好，谢谢。
5: 你迄款嘞，钙骨质食好呢，你就能管好吧？
0: 啊，你食了那个，跟我讲一下来。嘿，
5: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4: 我嘛卡乌拢袂疼，
0: 骨
4: 质吼，有够好。手拢会压足悬，拢
0: 一旦压悬较好啦。好，安尼好，谢谢哈。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少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真靠咱的钙过去，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少嘛，免食钙两罐呢。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呢。矿物质个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鱼台呢，上好是安尼三千钱要个价，钙过去只能管到一组，啊，然后上半罐的，等我上了钙过去咯。啊，那困眠不好的个，哎呀，得那个价三千钱不，即摆一组，啊，你买等我上钙过去咯哈。所以咱唔贪袂见咧，小朋友的七岁以上嘛，拢会等我食哈。嘛，那么咱即摆登记，咱即摆有咧感恩的鱼台呢，买愈济你是会升，会当升愈济，所以真紧要帮官，还是看伊要刷点个人注文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葛大弟，你好。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
6: 秀爽呀。
0: 嘿，是请讲下来。
6: 啊，迄脚吼。
0: 吼。
6: 脚安尼，拢会疼啊。
0: 会疼哦。哦，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下去不？
0: 还是你好。
7: 我姓德，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 我甲你买足多迄落三星金箔
0: 甲盖
7: 果子。
0: 谢谢，感恩你。安尼等者，我叫人来听。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你买单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这个电话买单订产品咯哈。另外，那要找我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613。因为咱这个电话正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正毛唔好卡哦。感谢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是希望把真真正正的代志呢，讲予恁了解，予恁知影，因为这是恁爱知的权利，知的权利啦。啊，比如讲啊，我当时诶，这个犹太教当时只要公司呢，甲我宣布呢，啊，我得叫公司讲的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比如讲，为了这个血管的代志呢，我嘛是诶烦恼啊，啊，烦恼讲到时呢是真正买也无够的时阵呢，我得无通个介绍啊，无通个送好朋友，所以我才提早甲恁报告。因为呢，到时恁无讲啊，秀山你拢无讲，我因为我唔是。头家啊，我嘛不是公司出货人吼，所以请您多多包涵哦。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
18: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话，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月三号星期一，问候大家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高赛，大家暗暗，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咱这部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拜一啦吼，大家爱去上班啦、啊，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哦，这个礼拜再过五天父亲节，大家那是要甲爸爸吼买些产品的话啊，你当然甲多多利用咱的服务专线。讲到即卖的人吼，手机啊拢常常放伫咧身躯边啦，长时间拢定伫咧迄荧幕上面吼，变作一款文明病。透早起床感觉暗困啊紧啦，会硬症啦，啊无就是吼，你要洗一下头的时阵的困难啦，上班啦是久坐吼，肩甲头会酸痛，甚至会头痛、头晕、目睭疲劳等等吼，这都是手机颈，颈就是颈部的颈，哈哈。吼，这长期那是依赖啦，咧容易压迫着神经，甚至影响着困眠哦吼。所以长时间你那是低头族啊，这人的头部大概五公斤到六公斤哦，哦，所以呢，这个低头的角度越大，颈椎承受的力量也是大幅增加。所以低头率呢超过60度，颈椎承受的负荷是本来的4到5倍。久而久之，你的肩颈的肌群容易紧绷，颈椎的排列会失衡，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手肌颈。所以呢，这个中医哦，将肌肉筋膜跟韧带啊统称为筋筋。筋是筋筋劳损吼，所以这款呢那是讲气血循环不好的话，肩甲头的部分啦，诶，膀胱经甲胆经最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肩甲头的硬症吼，啊头会痛，目睭会打涩，啊头会晕，甚至因为气血无都顺利到达上面的头部，会有脑雾跟注意力下降，还有困眠品质变差。所以很多人会惯习去给他按摩吼，这个治标不治本啊，因为吼没有改善姿势跟生活习惯啊，你当下舒缓而已呢。啊，可以要甲各位讲吼，每天可以利用起床以后，或者是睡前五分钟进行肩颈的保养吼。首先利用40度的热毛巾热敷肩颈几分钟，帮助放松肌肉，你现在就可以去做这个动作。接着用三个简单的伸展动作，第一个就是收下巴，矫正头部前倾的姿势。第二个姿势是侧向的伸展，也就是放松斜方肌、肌肉的肌跟提肩胛肌以及肩膀画圆、你肩胛头你画一个圆圈，配合慢慢的呼吸、这样的位置不错、所以你如果是脚手的麻，你都要注意哦，会刺痛或无力，后脑勺会疼痛延伸到前额的话，甚至于合并胸闷、心悸、恶心啊，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哦。大家来健康哦，0800883355，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你那记得把贝卡爸爸买些三片呢，贝卡友好些的，0800883355。

来进广告哦，咱的课题有上盖好哈，这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啊，恁人即马听到的话，应赶紧改一边叫哈。这礼拜你今日叫明仔就到啊。父亲节的送礼送课题油，送给爸爸妈妈家上盖好哈。拌饭拌面线啦，再是煎两包煎菜头粿啦，煎烟肠啦，啊无就是煎鱼啊啦哈，啊要炒菜煮食用炒的啦，或者料理家己来上，用凉拌的上盖好。即马热天哈。好朋友，你若是讲消化较不良诶，你用来食一下烤地油清啉，一汤匙排便加足顺诶。排便你毋通讲食足侪啊，排足少诶，吼，安尼等于无排。所以你若逐工早时起床哦，惯是食一喙诶烤地油吼，一汤匙诶烤地油，迄排便拢顺顺顺吼，足健康诶。吼，好朋友，食安的问题，我们这里没问题，买两瓶1580元，打电话0800883355，过来咱的鱼眼窝油，食了两类的金的青的棉。我拄则伫讲这个好做啥？低头族手机警的警讯哈，我们建议大家要让整个能够流通的话哈，你就吃这个鱼眼窝油。常常你伸手机啊，啊，感觉看袂清的，啊，常常就打下呗，你就食这鱼眼窝油。日本进口鱼眼窝油，规个不会脑雾。你若最近常常感觉讲，哎、欸，我后一句要讲啥，我要顿两秒。才讲会出来，或者是讲吼，我要写什么，我临时写不出来，我要想一个呀。这个时阵你已经差不多啊吼，爱赶紧个欢迎啊，叫回来，叫回来。咱的这 PS 脑磷脂真好吼，那可以。鱼眼窝油内底个人家的碰普够好，这买一罐吼，等于食三行至四行，四行包括着讲咱苦落去背起来，苦落去背起来，这规个家你做一个润滑油的感觉吼。DHA、EPA、Omega 3，以及着咱家己上需要，别人无的 PS 脑磷脂，这拢安足好诶。一天食两粒，再是一个暗时一粒，一天食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鱼眼窝油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跟泰素以及着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打电话以上算广告哈，0800883355，0800883355。

对，每个人都要更上一层楼哈，包括梅子，他退休了以后呢，在去年其实他还没退休的时候，就已经在报名中国文化大学的一个推广教育部办理的长龄关怀咨询师的认证班，结果后来就拖到现在哦，因为因那个班哦，你人报名不足，所以直直拖，直直拖，拖到今年哦七月才开口啊。咱八月二号就推广完了，实习30个小时，训练期满哈，成绩合格，得到一张结业证书。那么至于啊，昨天的考试啊，那个认证啊，就是那个证书啊，就是所谓的教师的认证证，那边证明哈。诶，证照啦，哦，有没有拿得到哦？我再过哦，第一来时阵再过甲各位讲一下哦，这可能应该没有问题啦，因为他很努力在这一块甲各位报告一下哈、哦。来，这个礼拜天不是礼拜六哦，就是父亲节了。你若听咱的节目，想要甲爸爸买一罐啦哈、哦，你甲卡电话，谢谢感谢。好、哦、啊，我是觉得学无止境啦，像梅子昨天他。考完试了以后，我一大早送他去文化大学上课嘛，啊，再来就是考试嘛。考完试了以后，我正在家里面哈写书法听黑胶啊，他电话直接打给我，我想讲啊，可能放学了，讲爸爸爸爸，你要出来吃饭无？我就怎样讲，可能考试考认证哦，应该是心情好，而且这个30个小时不是连续嘛，它是分成大概6周吧，哦，6周的30个小时，也就是每一次上5个小时啊，乘以6周，所以这个6周也是一个半月，他就把这个功课给做完了哦啊，认证的得得到得不到，其实我跟他讲，你放平常心，越放平常心哈、哦，你如果以后得到了，反而你要开始去服务众生哦哦哈、哦，所以这个心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咱来听爸爸跟邓来，爸爸。你若是伫外口，你紧转来，因为我们要帮你过父亲节了。听友啊，拜一的时间买一罐啦，吼！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需要3片，空吧空空，8833555。

0: 好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这太素蜂蛹蛋白啊，这你今嘛再个加一个哦，尤其是父亲节快到了，我们这个肌肉如果流失啊，那不得了，会造成容易跌倒，所以咱呢，这蜂蛹蛋白来对五十八种的氨基酸，加很高单位的我蛋白质哦，你打刚你个加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拢食饭前呢哦，这食空白的较好吸收哦，你规个人呢哦，因为安尼较好困。困眠品质加足好诶，过来就是讲咱规个人会长肌肉吼，这蜂蛹蛋白遮尔啊好，我希望大家啊，用买互家己诶这吼爸爸来食。
1: 因为我妹妹是因为更年期嘛，对不？
0: 嘿嘿。
1: 啊，有一次啦，肾功会瘙痒嘛。
0: 嗯嗯嗯。
1: 然后他吃也蛮有效的。
0: 哦，啊，你自己水肿也有效，又变比较消。
2: 他消了。
1: 水肿啊，精神不好，啊，可是吃的都精神比较好，然后。
3: 他也不会吃的时候，
0: 嘿嘿，啊，现在听听了，
3: 啊，现在都，那切到听哦，就一睡就睡去
0: 了。哦，太素蜂蛹蛋白加足好睏的，
2: 你太恭喜啦，来，
4: 蜂蛹蛋白足好睏的，我本来拢听恁的，早时的听，暗时搁听啊，
0: 嗯哼，
4: 啊，现在暗时吼。啊，听无两条歌就困着，
2: 安尼蛮好啊，安尼足好个
0: 呀，啊，第二天精神较好。
2: 嗯
4: 啊，有精神有较好啊，就较好困困个，当然精神较好啊。
2: 啊，你以前话歹困，你讲予大家听。
4: 以前我拢爱食安眠药啊，啊，搁听恁的节目，听煞才困去
2: 啊。哦，今早安尼到十二点呢，嗯。
4: 嘿，啊，结果即摆听恁的就啊无听着两条歌，就困去。
2: 啊，你蜂蛹蛋白拢总食几盒啊？嗯。
4: 对啊，我今天
0: 都叫两盒，今天都叫两盒，谢谢你。
2: 好啦好啦，我知啦。
0: 好，来谢谢哈，蜂蛹蛋白要爸爸吃啦。哦，较好困啊，敢那困眠好哈，你就知影讲哦，对着咱身体都有一百项好。困眠足重要诶，啊，你若困眠歹诶人，你甲食看麦啊，会长肌肉哈。好朋友们，啊，咱诶口袋有共款，你甲叫一下。这礼拜就是父亲节啊，吼，甲爸爸哦，他才主家你食安的问题，你甲买咱诶一边介绍诶上。盖赞哦，这烤地油能管1580块，买鱼眼窝油的，赶快打电话。以上广告哦，就是武盘，你是性命，0800883333。

0: 礼拜一都会跟大家报告我昨天去干什么事齁。礼拜天我没有来上班嘛，没有来做电台嘛，所以都会去做社会关怀。昨天到一个所在，就是台北市艋舺区的德昌街一个二楼的公寓。那么这个人55年出的，就今年60岁啊，跟我大姐一样大。那么他很可惜的，就是去年7月哈，到现在已经刚好1年整又一个月了哈。去年7月11号。拄啊好车祸，造成脑部损伤，全部瘫痪。我昨去因家是完全倒嘞哦，那个相片不忍心播给你们看。那么，包括到台大医院、双和医院、北医都有陆续治疗复健哈，可惜状况都不好，医生建议直接到机构去安置他啦。那这个人齁，爸爸已经，伊的爸爸死啊，啊，伊的妈妈78岁啊，啊，妈妈呢，齁，顶个月跋倒了后齁，髋关节不太舒服，行动也不便，都要用助行器，而且也都在睡觉。咱去看的时阵，伊妈妈伫房间里，伫困啊，所以咱问，拢总给伊6000块齁，甲帮一下忙齁，这是咱的行程。你好 ，Hello。哎，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嘿，请讲，请讲。地下油5座吼。哎。哦，5座好啊，谢谢你哦，啊，感谢，我算卡好不好？来。

0: 所以咱我拄只你接电话都无讲好耍吼，即、這个人有一个滴滴来代表他拿钱呐、啊，因为我们这个钱都要给他。不过他这个因为有低收入的身份吼，所以一个月政府有补钱给他9485元，啊由他的姐姐代收。他姐姐有一个伊的迄个靠做的婆啊，啊拢会把这些钱摕来开伫伊的身上吼。咱我袂记得甲摕迄柳竹啊，唔是咱袂记得摕是，我唔知伊爱柳竹啊，伊规工爱包柳竹啊。所以后一届我来去的时阵，我会阁摕一挂柳竹啊去予伊吼，即 M 号的。我看伊即包一下柳竹啊，弟弟，我想讲，唉，这个是也很心疼呐、啊。哦，昨天给他这个这样子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你好 ，Hello， 喂，
1: 主持人早安。
0: 哎，你好，你好。
1: 哦，我要买那个鱼眼窝油2瓶。
0: 好，我线下哦，你不要挂哈、哦，好。

啊，谢谢树林的邱小姐，佮咱买两罐鱼眼窝油。好朋友，你去继续甲卡入来哦，吼，咱0800883355，父亲节这个礼拜就到喽。

啊，进攻过这里哈，咱那些美国的综合维他命或者保护体抗啊，真好哦，哦，用针对着咱家己较懒死的人，体力较歹的人，营养较不良的人。你讲即卖营养不良的人较无啊，但是营养不均衡，哦，蛋白质不够，哦，啊、怎么办？我们就吃这个综合维他命，很好哦，哦，对着咱的身体袂歹，哦，啊、对咱一缸食一粒，用一罐食两个月。父亲节就在这个礼拜六，你今天就可以买了哈。赶快买个两瓶，也才3000块，你自己可以吃两个月，你爸爸可以吃两个月，不是很好吗？哦啊，其实父亲节的礼物哦，我觉得送这个比较好啦，因为皮鞋它有了哦，蛋糕也不用了，这个血糖会高，哈哦啊，不然就讲爸爸买烟斗，也帮他戒烟吧，还是买烟斗嘞，拜托嘞哈。所以真的爱爸爸的话，给他健康的食品啊，过来就是拢咱家可以这个。鱼眼窝有立马听我噶被等于友好兰的老贝，好、哦、谢谢树林的西郡街的邱小姐，好、哦、这边能管的鱼眼窝有，这应该东西跟爸爸有关的，跟父亲节，好、哦、啊新北好、哦、的邱小姐，还有台北的周先生 ，call 得有果桌，这应该嘛是跟父亲节有关的，再买果桌吼，提、哦、来上礼，好、哦、这讲到 call 得有吼，你一桌能管，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那你能管1580块，还有包括一个礼盒提袋。真的很大方，很实惠哦！哈，哎，只做这1580块尔哈，你提来送家己的客伯啊，哦，家己老伯啊，啊，无就丈人啦，啊，无就是大官啦，哦，啊，自己的这个老父亲，真的都要顾到哦！哈，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咱树林邱小姐作文冷管鱼眼窝有，她想点播《希望在明天》0800883355。

因为暑假哈，已经八月三号了，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暑假。你若要去花莲吼，会有金针花花季呀、啊，是八月八号要开始呀、啊。你们可以记起来，就是这个礼拜六开始。那么花莲的玉里镇哦，赤科山、噶富里乡六十石山哦，这分别有保留40到35公顷的金针花呀，去红观赏哈、哦。这个是第一点。而、啊、那个玉里农会的总干事公，这个花季会持续到10月11号，所以赤科山跟日本人气的插画家卡纳赫拉哦，这真出名 很联名的用金彩赤科山为主题啊，打造一个特色的景点。你若是要去佚佗吼，那卡纳赫拉黑的是一个粉红色的兔子哇，做成一个很大的气球，而且换上这个仙人的造型啊，搭配蓝天白云、金黄色的花毯打卡亮点，整赞。另外哈、哦，这是花莲的部分嘛，新北市的部分哦，捷运三莺线、三峡莺歌线呢、啊，已经来在试运期，现在都坐免钱的哈，坐捷运。那么市长侯友宜张传博用大型的客家擂茶文化齁，用共同打造一个共荣游，让大家可以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三莺观光活动齁，那包括结合美术馆、陶博馆齁、客家文化园区跟老街，还有北大生活圈，这是三峡的农特产品到客家园区齁，不只看展览，还能够透过齁这游具啦、环境教育啦、文化体验啦，亲近客家文化齁，客家文化。好 ,0800-883350800-88335，我跟大家讲哦，父亲节马上就到了哦，所以呢，要让所有的朋友们都来听一首父亲的歌。李宗盛那个时候当爸爸，他说：“养几个孩子是我心里的希望。”这个很好，没问题。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养几个孩子的话，这个父亲节就太帅了。啊，咱的三片黄虎高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 哦，所以大家要买起来啊，买起来，买起来啊，0800-88335。

0: 回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就想把这首歌献给我家里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应该是李宗盛跟第一任老婆生的吧。哦，他才会编这首歌曲。那两个女儿可爱的姑娘现在也照理说细仔回忆熊了吧，但是啊，这个父亲跟女儿也好啦，还是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呀、啊，在这个礼拜的父亲节，带着爸爸哦，给塞奶一下，我相信是最快乐的事情。快乐很重要，不一定要花大钱哈、哦，但是你一定要表示一下，你不要说放在心里面都不讲，也不跟他说，他会觉得你不爱他。好不好、哦、其实每一个当爸爸的都在 等儿女开口。就算是、哦、我记得去年王者送我一张卡片。哇、哦、那就画一个那个小卡通啊，写什么我最爱你之类的。我、哦、就很开心，我把它放在电台的叫做什么，我播音的地方弄看一丢打刚刚看，好开心。啊，真好！父亲节礼物来，我建立一段广告时间哈。这波当中，我这送给爸爸鱼眼窝油啦，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思考的清楚，坚固的碰谱。哦，这真好，这第一千五块。啊，那这烤地油哈，你把它送哈，是爸爸妈妈同时送了。哦，因为这个食安的问题，你外面的油不敢买，你买我的哦，买一瓶我再送你一瓶。这烤地油啊，拌饭拌面线啦，炒菜煮食啦，哈啊，叫烤地油来吃真好，啊，无就是清啉哦。哎呀，太好了，一百个好齁、哦、啊那咧那是父亲节上节，父亲还大大的好，大大的棒。需要交代你给他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好不好 ?0800-883355 跟爸爸说一声爱，我们来听告诉你爱的时候 ,0800-883355, 李亚芳的老歌。来打电话咯齁，买买一下礼物送给爸爸的，阮家拢有齁，0800-883355，给你拜一啊，给卡。

0: 黑白珠最重要的哦，有这个五十多岁的先生哈，伊有这个高血压跟高度近视，所以伊逐天拢有食药啊，逐天都量血压上未到哈。公司的健康检查，伊的讲啊，他的视神经凹陷异常，啊去眼科看，确诊为青光眼。诶，他两个眼睛的视野已经从周边向中心缩小了，就是所谓等典型的视野缺损的现象，严重影响到行车的安全，但是他自己没感觉哦。所以青光眼是咱不可逆的失明的重要的原因哦。哦，初期因为没有疼痛或者明显的症状，所以人家说它叫做视力小偷哦。那么金嘴狼因为眼压的数值啊正常，就代表没问题了，但是眼压高只是青光眼的危险因子之一，即使眼压没有超过一般的正常值，也可能会青光眼。所以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像这一位先生就是典型的个案，他眼科测量眼压很正常，但是仍然是青光眼哦。他青光眼很复杂啦，除了视神经哦的血流以及自体的体质等等的因素哦之外啊，部分的环架的视神经对眼压特别的敏感哦，所以即使眼压没有超过21毫米汞柱啊，传统的正常范围仍然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神经的伤害，但是眼压并非固定不变啊，哦，你去查每一次都不一样啊，所以还是要去注意其他的哦，视神经受损的这个状况出来哈，哦，你若是有目睭的问题哈，你一定要常常保养，好不好哈？有40岁以上的高度近视的，啊，有青光眼的家族史的哦，还有比较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的，诶，这款呢都有可能。哦，你讲啊，我睡觉打呼也有可能哦，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青光眼，所以你要把握青光眼的诊断跟治疗的时机啦。平常时保养最重要的哈、哦、，DHA、EPA 这里的骨来个加，吼、哦，较无目睭的问题，好不好、哦？那么讲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今天礼拜一、哦、我有希望大家对自己的爸爸稍微表示一下、哦、那如果说今天礼拜一上班日的你在听节目、哦、你有需要我的产品跟爸爸知道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们先把时间到幸福电台、啊、我们线卡、哦、各自比较不会出去、哦、你可以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父亲节专线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无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3: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2: 你要自己想办法。
3: 功课写错怎么办？
2: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3: 我不一定能做到。
2: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 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后来第二点钟吼，大家来call in点歌哦。今天上班日了哦，精神拿出来，嘿嘿。啊，有什么我可以服务的歌曲就不要客气。你想听什么歌？现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很习惯了哈、哦。第二个小时，好、哦，大家来点一歌，爸爸爱听的歌啦。哦，爸爸喜欢哪个歌星啦、啊？或者你自己想听什么歌都不要客气，打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我先来讲一下，讲爸爸哈、哦，他这样子的一个男性呢、啊，他通常不会去跟你要什么东西哦。但是呢，如果你送他东西的时候啊，他也不会说、欸、表面跟你说，哎呀，谢谢啊，女儿啊，儿子啊，哦，可能每天啊，你讲一句五四三，但是伊的心肝内底一定足感动，这你要信无吼？伊的心肝可能会感动噶哦，甚至有想过啊，家己的心路，迄囝儿是谁是看会到的，他很感动，但是他不善于表达，这是一般台湾大男人的一些。小小的含蓄，我是觉得啦哈，像我这种爸爸就比较怪，我都会跟我儿子啊讲得很夸张，让他觉得很好笑哦。你们可以都学学我啦哦，有感动的要讲给儿子听，好不好？来，你好，请讲。喂，
1: 林老师早
0: 啊，不敢当，请说。
1: 我郑淑芳
0: 啊，你好，
1: 我。帮我播一首凤飞飞的《我愿》好吗？
0: 好啊，我愿了。走过山腰，哎、走过那海边。
1: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好，
1: 好，谢谢你哦。
0: 不要客气，拜拜。
1: 好，谢谢，
0: 拜拜。哎，朋友们，来点歌就让他赶紧两礼拜哈，直接卡卡，不用等一个又等一个又等一个，直接打。一直连线，一直连线，这样子，我接的比较吓怕一点，好不好？0800-883355，要当爸爸哦，其实，外表都很坚强啊，内心呢、啊，有的人是蛮弱的哦，有看安诺的感动的，一看那老爸嘛，有啊，所以今年的父亲节，你可以跟爸爸表示一下，哦，让他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你哦，虽然。今年的父亲节刚好落在礼拜六，还好是礼拜六有放假。怎么说呢？因为你可以从一早上起床就跟爸爸处到晚上。那以前的父亲节是没有放假的，如果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他呢可能是晚上图你一餐而已，呵呵，那就不一样了。跟爸爸讲一些爱你的话，也可以在空中发表哦。哈，你好 ，Hello。
2: 早安，早安，父亲节快乐！
0: 好，谢谢主力。嘿，要听什么歌，请讲。
1: 阿红的心声。
0: 哦，阿红的心声，红龙红的嘛，哈。
1: 对，这个也是要唱给爸爸听的。
0: 哎、欸，这首歌是哦。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1: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要唱给爸爸听呐、
0: 啊。好。
1: 拍镜回头啊。
0: 哦，还这条是安尼哦。啊！伊要一条迄歹路，唔通行，唔通做歹囝，迄条嘛就好诶。啊，佫有一条啦，望你听我讲啊，为着你前途，唔通佫再做糊涂哇吼！伊拢这种歌真多啊。
1: 好像是爱人对爱人讲的、
0: 嗯。哦，爱人对爱人讲。哦，
1: 对，
0: 好好好，嘿，洪荣宏上个礼拜才演唱会结束嘛，很棒。嘿呀、啊，我们一起。
1: 他也有年纪的。
0: 啊、拜托，比我们都老啊！他比我们都老啊，嘿呀、啊！
1: 对啊，但是以前熬个就好个呀、啊。
0: 真的、喔，真的，哎呦，我没礼貌，我不会聊天，依然好听到的喂，好说啊，真的、喔、啊，当然是真的。好，我来播你的歌。
1: 而且他现在好像过得很养生呢。
0: 啊，你好，对呀、啊，射护线，射护线刮掉了啦，手术刮掉了，嘿呀、啊！好，我先接别人了、喔、哈、
1: 啊。好 ，OK，
0: 好拜拜。拜拜哎，你好 ，Hello。
3: 哎，一零二，
0: 你好，你好。
3: 是啊，祝你父亲节快乐。
0: 哎呦，不敢当哦，谢谢你啊，感恩啊。
3: 对哇，你囝哦，足好运的哦，生日有咩好不见老爸？
0: 我真好运啦。
3: 讲讲袂晓讲，哦，和你生来做囝，你这老爸足好的。
0: 哦哇，好爱他哦，不晓得为什么，哎呀、啊，全世界最爱他。
3: 对呀，
0: 这个会梅子听到会嗯啊，不是我，
3: 都是、啊、梅子也是很好的妈妈，你们两个夫妻都好棒。
0: 哦，我跟你讲那一天火灾哈，你记得火灾吗？
3: 对，
0: 2月11号，梅子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她想说，我好不甘愿哦，我自己50几岁就算了。 竟然王者要死在今天，他很不甘愿。他说：“我干嘛花二十几年把他教得那么好？”结果他这一直在发抖的时候，王者是抱着他的，在那个火灾的现场，他说：“我们什么都走过来了，今天一定会过。你不要想着我们会死。”结果你看那个王者多么给他妈妈那个信心。
3: 你有这个小孩，你好棒！你嘛就好给我来讲。
0: 对啦，
3: 你两个人不能最贤淑哈，
0: 最贤淑，
3: 会带来好的福报给你儿女。
0: 姐姐我做善事
3: 哈，
0: 我做善事不是为了要什么福报啦？
3: 对啊，但就是无形中那种福报，就是会庇荫你的子孙。
0: 是这样子说啦，
3: 在佛法是这样
0: 讲。我做善事是想消业障，消业障。都要来了，
3: 对，我来点那个堆堆堆，
0: 堆堆堆，等一下哈，谢
3: 谢
0: 你，
3: 好，感恩
0: ，拜拜，来，你好，请讲哦，喂，
4: 哎，玉莲你好，
0: 你好你好，
4: 爸爸节大家快乐，
0: 对，大家快乐，嘿，
4: 哎，我要等那个阿爸的话，
0: 阿爸的话，向前喂，
4: 哎，然后说吧，
0: 哦，好，那吹一下哈。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谢谢哈，大家，你看这样子多好，你聊两句，我聊两句，父亲节快乐。还有没有要听杜月笙的？要加加油哦，哈，让大家都讲一讲，说，哎，其实每个人都很幸运呐，不是只有王者啦，只要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是爸爸妈妈的心中的那一块肉，你都是最幸运的，没有唯一。只有独一无二，不是之一就是唯一哈啊！当然呢，你说我们有四个小孩子的，谁比较爱？我相信爸爸妈妈通通都爱哈。你好 ，Hello，
5: 哎，平高子，父亲节快乐！
0: 哎呦，不敢当哦，你也是啊。
5: 拍你报一首彭正的《阿爸的电视机》。
0: 阿爸的电视机后，好，没问题。你有
5: 麻烦你一次，
0: 好，不客气啊。不，我是说你有看彭正哦。在上个礼拜六，他跑去那个一级棒那里，要不因郭庭云没来，我因安来，好，系啊，啊因拢高雄来台北龙鸟，啊所以龙鸟也佫开灯去高雄哦，所以你看要先讲哦，他要付出的东西太大了。
5: 对啊，要一付出才会有收获，一定的。
0: 啊，对啊，就是大家看到嘛，啊收视率高嘛。等一下礼拜一，今天礼拜一嘛，等一下康康又会去传那个他礼拜六的收视率给我看。
5: 哦，是哦，我昨天
0: 第一名，我就会说哦，恭喜耶！你说，
5: 我昨天去那个礁溪看那个陈随意在那个礁溪的斜街庙在唱歌。
0: 哈哈哈哈哈！
5: 对对对，还有翁立友，还有那个什么唐丽啊。
0: 哦，唐丽跟我小老妹啊，你跟他讲王一鸣，他一定会哦。这这里
5: 昨天在什么那个关圣帝君快要生日的那个庙，斜天庙那边
0: 哦，斜天庙是关老爷哈。
5: 对对对
0: 对
5: 对, 对，
0: 今年1800几岁，我忘了。哎呀、啊，1800多岁，真的很好，
5: 对对，
0: 关老爷保护大家发财、啊。
5: 对，
0: 但是我们要学他的忠义啊。
5: 忠义的精神，对，
0: 忠义的精神，对啊，哈，
5: 对，
0: 好，谢谢你哦，
5: 谢谢
0: 哦，拜拜，
5: 好，拜拜，
0: 好啊，这个大家都父亲节快乐哈，一首一首来，哎，这一首我愿哈，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走音了吗？还是故意的？0800-88-3355，给爸爸哈买一瓶健康的食品给他吃，哦，健康食品给爸爸吃，哦，你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你好 ，Hello。
6: 你好哦，
0: 你好哦，
6: 哦，爸爸节快乐
0: 哦，不敢当哦，嘿啊，
6: 大家拢快乐
0: 啊，对对，大家啦，大家嘿。
6: 刚刚前面听你说一个阿公的话，过台前的。
0: 阿公的话哦，
6: 嘿，
0: 阿公的话好啊，我来吹吼。
6: 是啊，大家拢快乐啊。
0: 谢谢你，谢谢你，好，拜拜，感谢感谢，来你好 ，Hello。
7: 老师你好，我要点歌。
0: 什么歌，请说。
7: 爸爸亲像山
0: 哦，亲像山好，安尼我知哈，谢
7: 谢
0: 你，
7: 谢
0: 谢
7: 王老师，
0: 不要客气，拜拜，
7: 拜拜，
0: 好，那就开始一首一首的安排，我愿0800-88-3355。

好，进公国哦，好朋友们，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我愿大家都跟我一样陶醉在里面，我愿所有的父亲都跟我一样很快乐、很幸福。所以咱呢，这烤地油哦，你只个关灯去哈，一组才1580元，你个送给老爸、送给客伯啊、送给丈人、送给咱的大官，家己啊老爸那杯哈，拢个传起来哈。感谢咱的听友哦，哦，你若是讲这烤地油哦，对我有信心，我没有食安的问题，但是让大家来好好的想一想，这苦茶油哈，自古以来都是南宫东方的橄榄油，很好，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是所有油类很高的，所以它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哈。一般的发烟点都在落在200多度啊，哦，啊，这真好的物件，跟你来做分享。拌饭拌米线吼，炒菜煮食料理凉拌，啊无就是清啉拢会使吼，你要摕来抹皮肤嘛会使吼，啊两罐1580元。父亲节到了吼，啊人人来买一组，一个人买一组好不吼？我们来发起爱父亲运动。另外，咱的这鱼圆窝油吼，食了会金，看了会明，思考会清楚。你若常常感觉讲，诶，即马要讲什么话，会顿两秒，才阁开始讲，啊无就是要写啥写未出来。哎，我拄下在想啥啊？袂记得啊！这个时阵赶紧的吼，这鱼眼窝油吼，咱有 PS 脑磷脂来保护我们，吼，不要失智，预防失智最重要了吼，不要以后当成是家里是谁好的负担，好不好？有需要打电话，我们的 call 得有以外，鱼眼窝油一罐1500元，买给爸爸嘛上盖好吼。你那是父亲，你家己嘛买一罐送给家己，好犒赏自己嘛，对不对？0800-88-3355，买爱咱的泰素丰容蛋白，美国的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都打电话。以上广告，阿红的心声，0800-88

唔知用镜无啦吼，啊你都要等一下看，你等一下看就好啊吼。诶、欸，有带到电的啊，你唔免啦，你逐工拢甲看，嘿、欸，逐工带到电的嘛，唔是讲，因为我在爸爸的旁边住，我就。不要紧哦，不要不紧哦，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啦齁。好，来讲一下全民健保齁，是咱全世界哦，独一无二的齁啊，但是医疗需求越来越增加，超高龄的社会来临齁，你若是无迄有够的护理人员，国家好的健保制度也很累齁，所以护理师啊，是咱距离病人最盖金可以陪伴病人最久的这个核心专业，我们要对护理师也帮忙啊，卡欧洛这类，因为这个最近的健保总额持续在增长了，成长率至少维持在 5.5%。那健护投入大量的资源推动一个健康台湾，那医疗机构经营环境有在改善，但是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啊感受不到嘞，感受不到人力的不足，工作的负荷沉重，人才的流失，这些问题都有哦，所以真的对护理人员好一点点好不好？因为护理人力是全民健康的问题，要健保下一个30年，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咱来留我后一代什么样的医疗系统是真正永续的医疗，而不只是医院盖得多，设备盖得好，安尼娘娘，人力才是最重要的。我以人为本，咱来听堆堆堆，这是江辉的歌声，今天不听黄飞了，我们来听。演唱会的江蕙的版本，需要三片卡电话给一边鼓励哦，空吧空空。

0: 好，谢谢，感谢来。等等等，叽叽叫，叽叽叫哈！这演唱会拢会叽叽叫。今日广告时间，甲各位来介绍咱这泰素丰容蛋白，咱要长肌肉，无撇波。丰容蛋白骨力个食，食了了你就加真好哈。哦，拄只咱你讲会较好困哦，哦，啊会长肌肉哦，啊咱这两个以外吼，包括爸爸哦要给妈妈快乐，你也是可以食这个丰容蛋白，好、哦，这真重要，因为丰容蛋白它有18种的氨基酸，有很高等的蛋白质，所以啊要让妈妈很快乐，爸爸也很快乐，丰容蛋白上盖好。
1: 我要订阅泰素。
0: 哎、欸，那个，请问有？吃过吗？吃的怎么样？
1: 吃的很好啊！
0: 哦，吃的怎么样好？
1: 对男人很好，
0: 对男人很好
2: 哦。晚上
0: 你愿意分享一下吗？
1: 精神很好
0: 哦，精神很好。
1: 对，对男人也很好。
0: 哦哦，真的都变得非常好。
2: 啊、你太太有没有很满意？
1: 我太太吃素哈，对这个比较不会有兴趣。
0: 哦，对 ，OK， 没关系。你自己很满意，就比较重要。
1: 对，就只要我自己比较重要一点。准备。甲你分享一下，
0: 好，你请讲嘿。
1: 我顶天是讲，我暗时无啥好困、嗯，结果暗时去做代志的时候，啊，佫真久无大破房啊，佫好前两天佫会大
0: 破房哇，升旗典礼呢，恭喜哦，恭喜哦。
1: 对啊。
0: 嘿啊，恭喜咱大爆棚哦！吼，这泰素丰容蛋白真正足好个啦。吼，啊，咱以外吼也给足好困的。
3: 比较好睡
2: 哦，比较好睡，
0: 比较好睡哈。
2: 哦，啊，你睡得很好，你就跟你的同事分享就对了。
3: 哎，对 对, 對
2: ，OK。
0: 我先买四瓶泰素丰容蛋白，一瓶鱼眼窝油，明天帮你送。
3: 啊，
0: 就那个泰素很好睡哈。
3: 哎、
0: 嗯，
3: 对。
0: 啊，你本来不好睡吗？
3: 现在有比较差，六十几岁了有比较差。
0: 哈、哦、哈、哦，啊，吃了泰素以后嘞、嗯，
3: 很好睡啊，
0: 就很好睡了，不用吃安眠药吧？
3: 不用，我们本来就没在吃啊。
0: 对对，你这样观念比较正确的、嗯、啊。除了这个以外，你有其他的感觉吗？
3: 就皮肤比较亮。
0: 真的？
3: 嗯，
0: 太好了，还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关系呀、啊。
3: 是，谢谢你们。
0: 谢我。嗯，要有人吼八十外岁同款会使哦，你好试看卖啊。
3: 安尼
0: 吼，嘿啊，我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拢食饭前。
3: 哦哦。
0: 嘿，啊，伊会加较好，一定会感受的，因为会较好困。第一，绝对会较好困。第二，你规个身体会变较少年，你嘛会用食。
3: 系啊，
0: 我建议讲你吼，好做啊，阿伯啊，食看卖啊咧，八十岁叫阿伯啊，系啊系啊，
3: 对啊对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3: 他已经84了，
0: 84，那叫接啊，系啊，阮85，系啊，你好接啊，食看卖
3: 啊
0: 咧，
3: 好啊，我食好吼，我一定给你大宣传，
0: 好，啊，你刷卡好不吼，刷卡好不接咧吼，大宣传哈，好朋友爱有信心呐吼，父亲节和爸爸吼八十外岁啊，买人家长肌肉完。晚上好睡觉，好、哦、啊，让妈妈很快乐。来0800883355，要考地油的吼，要送礼。今日拜一啦哦，拜六就是父亲节啊。这礼拜赶紧甲卡电话，以上圣公告。咱来听父亲节的歌，阿爸的话，桂大贤老师所演唱的歌声，0800883355。

0: 嗨，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我订一个烤地油啦。
0: 要几组？
1: 一组。
0: 好，来我算卡哦。
2: 我

0: 好好笑、哦，郭台祥老师今嘛哦，伊是业客店的老师哦，所以郭台祥老师的培训今嘛是足悬足悬的。啊，我甲郭师母吼、哦，逐工拢会来，拢会来早安贴图吼、哦。啊，过来啊，林秀珠大姐哦，伊嘛是台语的歌手。朱亲呢，阁有咱记录侠阿姨啦吼，啊吴秀珠大姐啊，加老班呢，拢甲一边要足好诶，我甲各位讲，非常的荣幸哈，也祝福郭大成老师父亲节快乐。另外，这阿爸的话了，也有一首阿公的话，但是唔是迄个哦，做虾米？老福助的哦，伊是林美娇，同款甲郭大成哦，好不？咱过来听阿爸的话了，阿公的话，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感谢苗栗的张大姐甲咱出门考地有一组，继续卡电话哦。
1: 阿公阿公，你看，迄只图那无卡来行咯？
2: 虾米啦？哦，你讲图粉啊无卡会行咯？啊，戆孙嘞！啊，唔知影讲大粉啊，就是春一个揪一个，唔才会行。
1: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揪？
2: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
0: 哎，你好哦。喂。好，来挂断的，咱继续甲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2: 伊食来豆腐啊，就是心内长啊，腰内软，伊才

0: 起起吃来土沙拉，就是水的蒸，个土的嫩，伊才袂叫瓜。
1: 起起吃来老水果，甘无水的蒸，土的嫩，伊哪会叫瓜？
0: 起起吃来水果果。就是肚内大个，嘴内宽，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一个来个，偷一个去。

0: 来得美态，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死死，教死死，伊才袂叫歌。
1: 师傅
2: 做，
1: 师傅教，做死死，教死死，安怎会叫歌？
0: 迄个来得眠床，就是公仔在睏，婆仔在睏，睏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依依歪歪，生生衰衰，唔只会叫歌，唔

哎，没拜吧哈，这爸爸的歌大家拿来点点个拜六度啊吼。哎，爸爸的歌比较多还是妈妈的歌比较多啊？我感觉上啊，做播音员31年，感觉上好像妈妈的歌比较多，但是爸爸的歌也很好听啊，大家点的不错哦，啊，像这阿公的话啊，阿公的话也算是爸爸的歌嘛，因为阿公就是爸爸的爸爸嘛，这条爸爸亲像山非常的经典，也是听友的点播，有需要我们的服务免客气，谢谢板桥的蔡大哥给咱做文能阿太素哈。0800883355 0800883335

好些人知影你离阮千里外了吼，千里外了，真的蛮酸的哦，但是不错啦啊，杨宗宪的爸爸杨登魁先生。欸、过得很爽啊，虽然已经到天家了，但是我相信杨宗宪还是非常的想念他的爸爸才对才对哦。那个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那来讲到超高龄社会来临哦，怎么样让这个爸爸还有独居的长者哦，欸能够获得及时而且持续的照顾，这个很重要哦。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哦，有关于所谓的社区推广 AI 智慧照顾系统，要让独居的长者佩戴一个智慧防跌手表。什么叫智慧防跌手表？就是说你如果倒人水灾、哦、那跟他身边有一个数位保全一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屏东潮州镇三星社区发展协会、哦、他们在说他们那个社区有五年打造一个 AI 的智慧照顾系统，从、哦、健康的监测、防跌的预警、送餐的关怀、情感的陪伴，还要导入人工的智慧、哦、用科技来补、哦、所谓的人工的不足啊、哦、这个还不错、哦、最早导入的就是具备这个跌倒侦测跟即时通话，还有 GPS 的定位的防跌手表。譬如说你如果是长辈啊，马上有了意外了以后、哦、这个就会变成系统会发出警示，而且提供定位的资讯，让家属跟志工的都能够迅速掌握你的位置去帮助你，这个非常的重要了、哦、让大家来知道。实施这几年以来啊，总共有18个人次得到了救援、哦、那我们希望啊，手表很像保全一样来帮助你这些独老的跌倒的，马上一秒就通报，好不好？智慧防护很重要 ，AI 也要加油，帮我们照顾老人。来听一首啊，彭正阿爸的电视机，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阿爸的电视机，你要买一罐啊健康的食品给爸爸，给阿爸，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打电话响。

伫咧吴世英出庭的东江中岛，去予人发现讲伊竟然死伫咧路中，边啊有一个便当，原来有人伫便当内底甲下毒。这毒食了，吴世英就巧伊啊，要未赴出庭作证，就惨死伫路内。吴世英的死轰动了整个上海，不但是安尼，佫有一挂流言蜚语啊。渐渐啊，伫民间流传，讲宋教仁是黄兴派人杀的，一时之间满城风雨。有人讲凶手应该是应贵兴，有人讲是黄兴，有人讲是袁世凯。哦，迄八卦有够多啦，唔是即马才有八卦，迄阵就有啊。所以上海变作一片混乱。这吴世英吼，去啊被捕，去用抓起来。好的，宋教仁被暗杀的案件终算是水落石出。目睭看到应贵兴已经逃未过这法律的制裁啊，连袁世凯的野心嘛变作一般大众所来知影。偏偏吴世英伫咧出庭作证进前，立即的伫咧狱中死亡。法医的验尸结果是死伫咧中毒，但是虾米人下毒咧，查未出来。袁世凯收买了当时的司法中长，叫做柯世英，将整个司法的定数哦完全控制，哦，让整个查案件起来是困难重重啊。而徐宝山和周子敬等在暗中计划某个大阴谋啊，逐步来实行，整个上海创的是满城风雨，人人自危啊。徐宝山啊，伊本来顶礼拜有讲吼，伊讲哦，伊嘛是爱国际手车诶手下骹诶人去投案，拢讲是黄兴指使他们去杀钟孝仁的哦。啊，黄兴、胡汉民、孙文哦，大家之间互相猜忌，讲的就是徐宝山说的。讲的这徐宝山，我顶礼拜有报告过啊吼，伊是红帮真重要诶人物，连带的对青帮嘛有影响力。伊较早是镇江一带吼一个贩私盐的大盐销，生意做甲真大。伫咧镇江一带咧，若有人讲到七宝山三个字，人人拢会惊伊三分。当然啦、啊，唔那是镇江啊，连咧杭州、扬州、苏州一带盐，十分之八九拢总是由伊控制。所以连绿林的江湖乌都的兄弟，拢只走私贩盐，但是咧。都会用徐宝山的名字，徐宝山的盐号叫做宝春号，伊有下一道命令，哦，传令很多人马，伊讲哦，凡提起宝字号的人，挖出眼珠子，说出了春号的人，就不要理他了，直接割舌头。所以他的宝春号的气焰这么盛，由此可知。所以明天我来讲一下徐宝山的故事，给您听，欢迎你继续个听到咱的。王一鸣讲过，上海皇帝杜月笙。听一下彭正了后，咱来听郭庭云《从今以后》音波的歌声，哈哈。需要三片防护胶带来哦，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郭庭筠的歌声，我来进你公狗时间了哈。这礼拜就是咱父亲节啊，有没有替爸爸准备一个好的礼物？如果你真的还想不到的话，给一鸣一个机会，介绍你这个最棒的烤地油，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哈。食安的问题，你如果对外面的苦茶油没信心，你用我的无问题哈。好朋友啊，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不是因为外面的苦茶油中标。是我常年就这样子送，呵呵呵，哦，阿丽亚购物的礼盒提袋真的非常的好，我希望大家都来买苦茶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另外哈，哎，刚才那个有谢谢新北板桥的蔡大哥给咱买哦，泰素两盒，泰素就是你吃咱长肌肉，晚上好睡觉，让妈妈很快乐，还能顶着帐篷起床的哈，来。朋友们，让你回到春天的感觉很好。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哦。爸爸的节礼物最好的，你自己买也买，自己买给自己。人讲八十外岁要有你想的，都、就是咱这款。谢谢你哦，有需要免客气，卡里买0800883355鱼眼窝油，吃了了后，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舒口的清口，兼顾的碰碰，鱼眼窝油，以上广告，0800883355。

哦，陈怡婷的歌声吼，就你到底爱阮多几行？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嘛要暂时过一段路，会记你伫咱节目结束了后，赶快能利用到咱现场08008833550800883355，我们有24小时的接电话的客服小姐，我待会也会在线下接，我们明天见。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0: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八月初四，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3度，也是热啦哈。古历是6月22，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来关心的是即马扫乌哈，即马乌多的状况啊，真大的改变啊。过去乌多的爱拼地盘来输赢啦哈，即马呢拢做诈骗的真多呢。啊，诈骗真多，你看抓到了哈，后来呢，发觉到中央人呐，甚至啊，加外国诈骗行区啊，咧结合的，这乌多真多啊，不止啊，那是啊，即马因为网络一个普遍性啊，包括讲啊，这乌多的即马什么上红呢？啊，网红直播主，啊，伊嘛是兄弟啊，啊，做这呢，即马才变作是，会当有相当。相当应用力，安尼是吼，很糟糕哈。所以咱即马所讲的是鸡鸭头呢大乱斗，哦，所以北部呢五大禁局，哦，俩人安尼是哈。这是竹联帮的名人会加红人会啊，拢是得连的呢，啊，同款得连的，但是安怎呢？为了利益嘛，啊，你是你，我是我哈，同款要输赢，所以这個名人会加红人会顶个月啊爆发了呢非常激烈的冲突。引起了呢，新北市包括三甲、树那遮哦开枪啊，啊甚至牵呢这爆裂物哦，也就因为这代志，所以警政署呢7月20日一直到31日动员了北部五大管区啊，哦拢总呢1747名的警察发动的，就是区域同时有扫哦，12天呢抓到28个。犯罪组织抓到呢126个人，哦，重点就是打击到最近，真高调哈，真畅销样的型哈。所以这边呢，这导火线呢，就是因为竹联帮仁堂，哦，伊即嘛愈拖愈快嘛，哦，而且仁堂下面呢，啊，这名人会加红人会，最近因为利益咧抢嘛。哦，抢利益，所以咧北部真侪所在呢，咧鸡鸭头就抢起啊。好，所以警政署呢，即嘛是跨区，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宜兰五管区的警察局，针对着即个乌道的，即个兄弟呢，定定咧到位，因咧拢有家己的一个店啦。哦，活动的所在嘛，也是讲啊，哎，即个固定的啊，规定人拢咧吃呢是嘛哈。好啦，所以12天的专案的期间。隆重搜查了因经常活动的地点呢，662处。当时呢，打击就是竹联帮仁堂背景的这犯罪组织哈。新北市这边动员了三甲、树那、土城这，隆重有9个分局，拢盯当起來，就这边呢，绝对要给挖出来就对了。哦，啊，打击到新北市境内15个，这属于乌道的这集团。抓到86个人，真侪枪啊！哦，制式有改造的哈，拢总10支枪。啊，就是要让恁知影哈，唔通以为无政府啊！哦，真正这段时间以来，有去诈骗的诈欺了，哦啊，刷落呢真侪利益嘛！啊，你好时间之间呢就会抢嘛，哈！啊，所以呢，咱即马呢针对乌道，咱特多讲啊，过去啊拼地盘的输赢，好不好？哦啊，即马呢用网络诈骗呢。阿边个人变电波，阿边去开枪，阿骗了侪钱啊！你先哈啊！所以即卖咧咧网络顶面有真侪网红，冇真侪直播主，哦，伊咧网络顶面咧可能做一寡啊，虾米款的内容，啊，有真侪人一个抖内呀，抖内就是讲我给你赞助啊，哇，那家伙，哦，啊，为了卖物件嘛，哦，拢总有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渐渐。就开始呢，比作是，伊嘛是欧多呀，所以呢，伊个帮派内面呢，也是比作呢，知名度真高呢。好、哦，像桃园市中立街，这张油烧诶摊贩呢，顶个月两个偷钱嘛，哦，讨债网红呢就门来，没有话呢直播，哦，直播呢网红讨债，
所以说这部的纠纷呢，煞比做咧网络顶面啊，啊，干那咧公开审判迄种感觉。啊，这乌多的讲家己是网红，啊，因为照着讲这网络呢，网络呢，流量大嘛，哦，所以引起了真大啊，轩然大波。这乌多的讲伊家己是网红啊呢，好啦，警察这边当然赶紧来做处理。从这竹联帮信堂诚信会，他都还是仁堂，忠孝仁爱嘛，信义和平嘛，哈，每一个堂主啊，即嘛，即个是信堂诚信会内面来对人呢个掠起嘛，哦，所以警方发觉就讲啊，即嘛是 AI 网络的世界，所以乌多的真侪啊变作是网红化，啊，成本更加低啊，因为你做乌多的。你也真侪细汉的嘛，啊是爱叫细汉的去找细汉的来参加你的帮派嘛。哦，你细汉的愈多，哦，表示你愈够力啦，哦，而且影响力嘛愈大啦，哈，这也是事实。啊，过去爱招人嘛，是爱相当的成本啦。哦，你招这个来，爱带伊来吃，带伊来啉，哦，一挂好康的，摕一挂钱给伊，哦，可以来得利嘛。啊，即嘛呢，即嘛呢，因为网红无同啊哦。哦，或者乌多要经营啊，啊，伊本身呢培养野人呢更加呢简单。哦，家己会当呢在网络顶面有家己的歌曲、家己的影片，而且做一寡呢内容也是短片，哦啊铺文嘛，啊用做一个趋势。哦，你看参加阮有钱有势，哦重情重义，啊所以会真侪少年呢啊会来想讲。老大，我地理好唔好？安尼是唔是要招一挂细汉呢？成本加真少啊！一比安尼是啊，啊就糟糕了啊！啊就糟糕啊！对外咪当，敢那包装敢那是家己是啊，真正当的生意人啊，做网红啊，做直播主啊，啊咧卖物件咧，什么嘢啊？啊，所以像咧 TikTok 啊，是 YouTuber 啊，是 IG 等等，就真多真多这种的人出来啊！会安尼是啊，所以刑事局的统计哈，为111年到114年，全国咧扫这乌多的嘛，哦啊乌多帮派组织呢，由101个一直增加到762个，人数呢3700几人增加到4997人，哦啊即嘛呢，甲今年6月啦吼，人个扫了呢400外组织，差到2600几人。爱讲咧，不过即马乌多真无同啊！以前是马路，哦咧输赢咧抢，即马是网络，哦咧输赢咧抢。啊，网络呢有一挂纠纷，到尾也着闹人。哦，即马社会则变安尼是，有无？像112年年初，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咧电视顶面咧看迄种食春酒，好拢爬车，红地毯。哎，过年哇，1200个，哦，拢穿旗袍，哦，拢诶，迄裙啊，开到要尻川撇起来，啊，行两排，啊，迎接老大诶来，哦，这不得了，是不是啊？哦，啊，所以伊在网络顶面呢，安尼咧播，安尼咧播嘛，哦，安尼你看，做兄弟呢，真怕，有无？啊，所以尾啊，甚至咱诶修改法律，有一个叫做名人会条款，就是呢，叫这兄弟呢较准则诶。都好就好哦，安尼先啦。过去是安尼啦，过去乌多的呢，要表示讲我够力的时候，绝对拢是呢。譬如讲迄、那个有老大的王星，王星呢，大家就闹人来，来个念香嘛。哦，结果带你来300人，带我来1000人，哦，你就知影我的实力啦。当然有真多是开钱请来的，大家拢知影。哦，但是就是无同款。过去是安尼，啊，即卖就无同啊嘛。即马你会当用这种网络，将空气场呢射出去，哦，看我即马呢啊，其实实力很坚强啊呢哈。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变化，但是甲 AI 呢冇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即马拢网络嘛，会变安尼是哈。过来来甲大家讲呢，就是讲这贷款的代志。清安3.0，即马咱听众咧问哈，清安3.0是8月初就开始啊？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伊申请啊？啊，即嘛改啊，对不对？啊，改你的钱，伊也未拨好你，你重新申请就好啊嘛。哦啊，所以今日算拜一，啊，你会当咧申请贷款，
第一天工作天就对了哈。清安3.0呢，即嘛有一寡改变，就是讲我拄啊结婚，而且我出了有囡仔，会当带见面，这是无讲，这上大无讲哈。譬如讲呢，你新婚，啊，以前是规定会当带1,000,000吧，啊，我拄啊结婚呢，好，安尼你会当带1,200,000嘛。啊，过来新的制度，咱出了有囡仔呢。安尼你会当贷1,500,000嘛，哈，但是这是贷款呐，感官是爱害呐，好啊，但是会当加贷一寡，啊，利息呢当然有一寡优惠补贴安尼是哈，好啦，但是银行的主管就讲话咯，哦，伊讲啊，你来这个申请，啊，阮来核贷嘛，好，协定借款你的资格什么款嘛，哈，啊，伊哩干的银行拨钱给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婚姻。啊，某一寡呢，改变嘛。比如阮那里协准的期间，是不是啊？哦，恁太太生一个囡仔，生出来啊，哇，真恭喜！好，有囡仔，哦，或者是讲，哎呀，这段时间呢，那、啊、你准啊离婚啊，哦，还是讲啊安怎的时候，就是讲你的婚姻状态呢，有一寡变化的时候，安尼拍摄，本来什么条件，就可能会做改变哦。啊！你已经上镜啊！即卖咧新的条件，伊讲无要紧啦。那阿未拨款落去，你要重新来申请，讲一讲就甲你做改变。啊，无问题安尼先哈。所以即卖就是讲这个资格方面的变化上多啦，对不对？一般过去1,000,000嘛，即卖你那是结婚1,200,000嘛，有囡仔1,500,000。啊，讲一讲伊就马上甲你做改变，这无问题。是不是啊？但是当中呢，伊要心渣啦，要什么嘢？你可能婚姻家庭的状况就有一挂改变，咱控制也较无好的啦，对吧？你离婚啊，离婚了呢，这资格都无同，所以条件就会无同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让大家了解啊，这规定呢，就看到你的状况，会来做改变。但是银行嘛，你讲哈，因为你个想看卖，安尼，阮做银行的，就随时要注意到这贷款的人。伊家庭有什么变化无？因为你这过程当中，每一年有补贴到呢，这利息嘛，哦，后来佫有一挂改变利息补贴偌侪%多嘛。按照当年呢，咱都要真了解这个家庭有什么变化无？哦，啊，当然这边有一挂限制，然后排付条款，你要来借钱，啊，你一年收入超过200,000呢？啊，歹势，不可以。哦，啊，你要买这个青年贷款。嚯、哦！你买豪宅，对不对啊？5,000,000、7,000,000、8,000,000的啊，这没有，拍死啊，也不可以哈。好啦，所以即马呢，较麻烦的是啥物呢？银行这边顶多较麻烦啦。然、啊、后我会和你即马你条件来，啊，我会了解你的状况，爱了解你婚姻的变化吗？啊，我唔是，哦，刚才讲呢，你这个社工人员，你关心你厝内问题哈、啊，所以这对你来讲。也是有点困扰。其实到尾啊，我看呢，除非啦，贷款的人自己来讲，啊，那无以银行金啊，才偌济人啊，卡手哪有够，哪有可能呢？管遐尼多，好，未啥管啊啦。

哦，囡仔讲煞，咱来讲啊，老大人，这是今日啦，一个报道哈、哦，这是屏东，屏东潮州才有一个社区，社区呢发展协会总干事咧表示啊，伊讲啊，阮这社区啊，当讲经过这五年打造一个 AI 一个 AI。他都讲兄弟嘛，哈，因为 AI 呢在做一寡呢，就是刚才讲应用的嘞，一个变化。起码讲的是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啊，屏东潮州这社区推动的是 AI 智慧照护的一个系统。啊，和独居老大人呢，安尼挂着一个 AI 防跌手表，挂一个表啊，啊，知影你在倒位。啊，跋倒啊！哦，迄马上呢，有一个欢迎回来，是不是？啊，这表啊，买当知影呢，这老大人啊，你的血压啦、心跳啦，哦，这资料，这资料啊，马在咱大电脑的资料里面呢，哦，安尼是呢，真了解老大人的身体状况咯，是啊，哦，就以科技啊来弥补咱照顾的人口不足嘛，要哪有遐侪人去照顾老大人，所以咱都要。就到 AI 给咱斗相共，哦，但是重点就是讲，这个科技唔是代替了咱的关心，哦，只是让咱的关心呢更加会当及时，而且准确、有温度，安尼是吼。所以即马社区呢，利用这个 AI 的表啊，来了解老大人的，包括健康管理，因为这表啊，咪当知影这老大人，哦，伊的心跳啦，伊的血压啦，伊的什么一些资料拢有。哦，过来，伊里面有一挂资料。哦，你行路无？你行几步？好、哦，买个你啊，希望你啊，会当促进你运动就对啦。哈、哦、啊，给你修好。哦，啊，个有一挂呢，送餐服务啦，情感陪伴啦，都、就是一照顾是六大面向安的是哈。好啦，所以讲啊，一开始呢，阮导入的，就是讲，会当知影讲，哎，老大人跋倒，啊，马上呢通话。哦、GPS 定位一拔到咧度，你敢知？信号登来啊，拔到啊，地点咧度，马上知影，因为 GPS 嘛。哦，所以这当讲是一个智慧的防跌手表。一旦呢一拔到啊，还是发生意外，但这信号呢马上就信号有警示出来，地点咧度。好、哦，阿妈和这个家属、社区的志工，包括相关的单位，速。来掌握到这个位置，啊，咱人就马上到现场了嘛。这塑胶了呢，有的就跋倒在遐，你唔知影人啊。哦，敢那讲咱这段时间这么热，这阿公呢咧缠咧咧无闲，哇，热个转跋倒啊，啊无人知，要救未赴啊，会安尼是，啊，咱马上知影咧，是不是哈？所以讲啊，这会让降低意外风险。啊嘛，有这个效果呢，五年来呢。干那呢？救回来的人呢？救18，啊，18哈、哦。当然这是我感觉也真好。哦，可能会当较全国性的一个推动，因为确实卡手拢无够嘛。看是安尼先啊，所以这真要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煎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一万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鱼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有一个请教者
0: 啊，请讲啊，
5: 我太太哦，
0: 嗨，
5: 骨质疏松，
0: 是
5: 啦，
0: 是，
5: 阿姨，正卡哦，
0: 嗨，
5: 阿龙拢会生病，多对下，
0: 是，
5: 啊，有买药回来吃啦。
0: 是。
5: 第二天，拄好伊就讲我脚拢就酸个啦。
0: 好好好好。
5: 啊，到即马，拢还阁顶礼拜拜四买，啊拜五就感觉讲伊个脚痛疼。伊敢生性个？
0: 伊是食倒一？伊是买三椒来吃吗？
5: 有啊，买三椒啊。
0: 好，三椒一定爱三顿吃，照起工吃，伊个骨头怕怕怕哦。哦，爱食爱食三个月以上哦，
5: 三个月哦，
0: 嗯，爱食三个月以上，拢爱三顿食哈。
5: 我过去买一组啦，
0: 是
5: 啊，伫个凤凰东台买啦。
0: 哦，对，安尼先，你着照几工好食，爱即嘛吼，
5: 哎，
0: 爱甲伊外面的晒日头行路，好唔好？
5: 哦，
0: 嘿。
5: 卖无紧张
0: 啊！嘿，爱活动，爱活动。
5: 爱直接猛叫拢。
0: 对，咱唔免讲，我行真紧，行真远拢唔免啊。但是就是活动晒日头，安尼辛苦才会紧哈。
5: 啊，毛活骨了，毛只活骨了。
0: 对，啊，活骨只才会反应啦。
5: 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你甲讲啊，会反应，啊，叫声恁来一个哈。
5: 哦，啊，你操偌久？安尼操偌久？感觉操偌久？
0: 你若是食个话个，就真明显的进步。但是骨头先一轮来三个月的啦。
5: 哎呦，
0: 嘿，你也甲讲一下哈。
5: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啊，咱人呢，身体伊会恢复啊，但是恢复的爱时间。咱人呢，骨头先一轮呢，爱三个月。啊，这是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好、哦，所以有当呢，咱伤着，啊，伤着呢，医生嘛跟你讲，啊，这可能要三四个月，啊，三个月个，啊，才会当完全哈。刚才咱呢，老一辈咧讲诶，伤筋痛骨一百天，啊，这时间是咪同款呢？所以就是讲，咱骨头先一轮呢，就是要一百天，哈、啊，啊，即卖咧阿公阿妈就是骨头怕嘛。未自然嘛，啊，较惊就是恁跋倒。好，我就讲老大人上惊两项代志，一项是感冒，我感冒呢，感冒产生的并发症上可怕。啊，一项呢就是跋倒，啊，跋倒了未惊，啊，多病床，啊，感染，哦，安尼先啊，问题真大呢，哈。所以呢，两项小小的代志，但是可能产生以后真大排出力的现象，就是感冒甲跋倒嘛，哈。啊，咱呢唔通会跋倒。就是要安怎呢？骨头会自然嘛，这真要紧啊！骨头钉，哦，啊，无你骨头袂自然，啊，脚嘛无力，腰骨嘛无力，牙乖啊，你就皮皮错啊！啊，卖讲真正行路，哦，啊，一个跋倒呢，啊，代志就大条啊！哦，所以咱呢，三招， 哦，来补充，哦，当然有需要。到大人的三招，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啊，但是呢，食几工啊，反疼呢？其实反疼呢，一般来讲，较唔是三招引起的，哈，是瓦骨引起的。啊，安怎讲呢？瓦骨的高力关节，关节要撑久，咱的瓦当，咱的水瓦，咱的流涂卡，哦，咱的运动，你一定要叮当嘛。这叮当的过程就是关节的瓦当。好，啊，关节呢，除了讲呢，诶，顶面的骨头，下面的骨头，啊，中啊，软骨啦嘛，啊，甲筋条的有韧带嘛，啊，边啊，软组织配合迄个撑球性嘛，哦，所以伊必须要修补，修补你的关节，啊，修补，敢你一台车，入去啊，这个敢那汽车厂，哦，遐买钉钉的，遐买一下弄弄的有无？哦，你甲你做整理的时候呢，拢会欢迎，啊，下啉来一个。啊，当然啦，啊，有诶呢，这个阿嬷也较秀皮啦，哈，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几工吼，迄无我都甲你讲几工，真诶，哈，啊，当时愈来愈好，愈来愈完全就对啦，哈，啊，就较少起工食，爱活动，好唔好？吼，啊，食咱诶三招上重要是虾米呢？就是爱晒日头，爱行路运动，吼，啊，像啊，汽水可啦，啊，咖啡这啊，较卖啉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台北市这社子岛，社子岛呢，即嘛电台有新闻的出来哈。即嘛是安尼，这个所在呀，有一笔土地，咧日本时代呀，就有的土地。但是呢，1932年哦，真久以前啊，民国呢，21年的时候，因为遐呢，变作是河川。水路位来所以就将登记就去除掉了嘛。但是这几十年来地道那边的建设啦，包括做这堤防啊，所以那些土地呢像重新又出现了嘛，像又浮起来，感觉水路走到旁边去了嘛。现在呢被登记，有土地当然是登记，登记啊比作是国家的，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呢，本来地主叫做李玉水，李玉水的后代呢就提起讲，这阮祖公阿善呢，那会当啊变作是国家的，尾啊就行法院，即嘛高等法院的跟一审认定讲，这土地啊既然恢复啊，人本来什么人的就应该是什么人的，所以所有权当然应该恢复，所以判处呢，咱国有财产署讲，你这袂当哦，你这盗销。多少你的国有登记，由呢李玉水全体继承人，因为这祖公阿善呐，下面呢继承人什么人什么人，共有哈、这当然这条官司会当个上诉啦。但判决是表示讲李玉水呢，日本时代确确实实呢有这笔的土地嘛，土地因为1932年这水路改变呢，变作是。都无去啊，无去啊，登记都无去啊。台北市政府是要兴呢，遐水路

已经恢复你啊。但头段咱讲的迄几项，你若是咧这范围内，你要创啥物事，你要经过你主管机关啊，甲你许可安尼才用哈。佮种地呢，突然间浮起，冒一个官司啊，牵涉到啊，这方面的一个实际上处理的案例哈。啊，就是讲有一个郭先生。伊咧离空一两年呢，伊就是欠人钱，啊，然后呢，行法呢，哦，啊因啊做工啊啦，吼、哦，咧日本时代呢，嘛是咧设置到遮啊有土地，啊尾啊呢尾啊诶土地普遣，普遣咧有登记咧伊诶，爱、啊、欠人钱啊，尾啊即块地呢啊就来提出来拍卖，啊拍卖了后呢啊退伊啊。替你去害这条钱安尼是哈，好啦，讲到钱吼，咱来讲，因为最近拢咧讲这财产的代志。咱讲家人家，家人家一个老太太，伊往生啊，家里是谁当然会当继承啊，伊的财产嘛。啊，因为老太太呢，伊早年有将钱诶，存啊寄咧因后生、甲因孙啊诶银行户头内面。大约是600几万啦。啊，即马电话呢，认定讲这应该算伊的财产咯。啊，唔袂当讲是在生的时候的钱物哦。哦，所以判过来就是讲，嗯，这老太太的囡仔有四位，哦，这囡仔拢有继承权。啊，袂当讲这个钱寄咧后生的户头的，寄咧孙仔户头啊，就是因的钱，袂当安尼讲。哦啊，这条呢安尼判吼。这当上诉啦，哦，啊，那真正以这款的规定，恐惊有真多吼，会讲的惊法呢哦。好啦，这个、王先生伊是提出告诉的，王先生表示讲，我妈妈2022年在个啊，妈妈王姓啊，啊爸爸呢嘛已经是王姓啊，所以就王先生有三个姊妹啊，拢总四个嘛哈，因都是法定的继承人。所以去年的三月，伊就请律师啊寄存证信函啊，请求伊三个姊妹啊呢来参详一下啊，这财产呢要安怎分割，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就请求法官裁判要分割遗产就对。但是阿内斯呢，不甲贝尔才被伊三个姊妹啊呢，提出的官司，讲阮妈妈在生的时候呢，就是用到阮阿兄。包括因后生，咧家人第一信用合作社开户，定期呢寄钱、寄钱、寄钱，干阿只个钱项呢，590万当中有170万呢是妈妈王先生呢交寄的，后来就转寄咧王先生的户头里面，过来有420万呢也未交寄，哦，另外王先生后生就是等于老大人的孙啊啦。啊，这个、老大人嘛，寄入去定期的15万，所以这姊妹啊呢，了解到遗书，包括整理了一挂妈妈的物件了，才知影讲呢，哎呦，安尼这户头呢，都拢咧妈妈的手来咧管啦，咧寄啦，哦，实际管理就对啦，干那照着后生甲孙仔的名义，安尼是念念，哦，啊，即卖呢妈妈亡身啊，这叫做什么呢？照名登记，我照你的名念啦。哦，其实咧钱行的出入啦，吼、哦，什么拢是妈妈咧处理的嘛，哈、哦。安尼是这条钱，敢会当讲是妈妈已经有后生的，还是已经有孙仔呢？因主张就是讲，不应该安尼，伊是照着因的名，寄钱咧出入，安尼是。啊好，啊，即马就变作爱法官这边来判断啦。啊，法官的心理。啊，根据王先生的户头往来记录，包括这个啊寄金婆啊，啊寄金婆啊，那绝对有老公联络什么人嘛，电话什么人嘛，哦、啊，结果联络啦、地址啦、电话啦，拢是留着老太太的名、老太太的电话，而且老太太甲这后生开户时阵，后生才10几岁呢，所以这应该拢是妈妈的，所以这都是照名登记。啊，那呢？对王先生来讲，恐惊啊，有一寡呢，就应该是即个姐姐会当来分登记哦，会产生这状况哦，哈。好啦，讲到这种啊，在上。

那继承啦，政府啦哈，即马咧厝诶买卖，确实卡无遐尼买气不旺啦，所以买卖登记啊，占比甲六成都无。啊，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哈，咱去年诶，即个咱讲诶厝，所有权诶登记当中，咱买卖登记敢若占57.9%。这刚刚是十年来呢，无甲六成头一遍。但是呢，这登记继承登记，占17%。政府登记的，上好你个政府嘛，哈，占11%。这是十年来呢，一个新冠的记录，新冠的记录，哈。当然，即马呢，有一寡呢买卖登记啊，最近拢咧高处，即几年啊，哈，拢咧高处。所以高处的比例啊，新处安尼高处的比例，这段时间其实是有较增加的是哈。后来内政部的统计呢，2024年进前买卖处咧买卖，占着呢啊，这移动栋数啊，拢超过六成啦。咱处上的瀑布的是咧2021年，迄阵啊，非常的瀑布，买卖移转栋数呢，这占比差不多噶69%。要到70%，迄阵啊，继承的啊占比呢，才12%尔呢，无到13%。啊，即马呢，产生真大真大变化哈。不过，这种财产来讲哈，伊即马财政部一个数字啊，2025年，台湾人放弃继承，照你讲，你会当继承一寡财产呐？我抛弃继承啦，我袂啦。真呢，拢总91,000人呢。女性较侪，女性较侪。啊，那警务呢？警务的受赠人，受赠人哈，就人将这物件送给你啦。这受赠人的人数呢，277,000人。啊，同款是查甫的较侪，查某的较少。这跟咱台湾人的观念啦，哈，继承啊，你查某囝无通分呐。来，查某囝签者，你放弃。抛弃继承，这个、观念有无？当然无像以前，遐尼重的观念，但是同款还有这个观念。那要政府的，给后生的较侪，给查某囝较少。即卖状况嘛是安尼是啊，敢无啊？加减拢也是个，还个是这个状况安尼是哈。过来来讲是啊，这个毒驾，真害呢哈，吃毒。然后开车，高阳家一个陈先生，伊就是食咧电子烟啦，开车，弄红灯，弄到一个吴先生，吴先生骑倒摆，车是铁包皮啦，我倒摆是人包铁嘛，弄落去了，尾下这吴先生就亡身啊，警方呢当然针对开车这甲快筛嘛，食毒啊，依托米子啊。所以公共危险罪就给他上班申请的收啊，现在压起来了港车一个姓陈的这个姓陈的是车主吃毒你车又回开吃毒都这样马上啦所以你要开嘛但是你借车给他所以你要有事即嘛是100,000块交保之类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被弄死的，这是就业61岁这吴先生，61岁，伊是一个油漆工人，还有身体问题呢，想讲想退休啊。车祸地点呢，介大个所在，唔是讲真远。迄阵啊，伊要出门要暗顿啦，但半路呢，伊就桥倒摆，拄到这个食毒的开车呀。所以死者后生咧讲，用爸爸是真好。当时呢，阮接到讲，迄个消息通知阮爸爸出车祸，我载着阮弟弟啊，经过啊，目经过迄个车祸现场，看到阮爸爸的安全无啊咧，所以感觉讲啊，这种食毒开车是非常的苦，即嘛甚至比啉烧酒开车的人也搁较侪。坦白讲哦，这几年俩这啉烧酒开车吼。真侪人吼，伊过去大家拢会交一个应酬嘛，加减嘛少少食饭无，真侪啊，拢无啉酒。
哦，伊只要讲我得开车，哎，大家就点起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拢啊，无要紧啦，恁一杯啊，无要紧啦，即嘛无，即嘛，我得开车，哎，无人会甲你敬酒啊，差不多这个状况。来，即嘛，比如说食毒的啦，食毒的袂甲你讲，我今日食毒啊。所以世界的好事是认为讲，像这种啊，你看这么多啦，你不是讲抓这食毒的开车，你顶爱抓毒品呐、啊？哦，这源头你也抓起来呀、啊！哦，而且像这种食毒开车吼、哦，这应该要鞭刑啦，跟那新加坡讲过，抓来卡车给摔落去啊，卡车开飞，得用鞭刑，要唔惊嘛？哦，伊都是开车吼，伊为多少位啊路桥落来？哦，34个这开车噻，路桥了，啊，就咱弄红灯倒啊，弄到就屋里上开啊，骑这奥托拜，哦，啊，骑车当然飞起来，啊，就咱迄台车卡咧倒呢，卡咧汽车的头前，啊，继续车个开头前，差不多300-400公尺才停起来，迄人拢反应袂赴嘛，食毒啊，他讲呢，伊就讲，那是这电子烟输落去吼，迄、哦那个人迄种头壳的感觉。就亲像啉酒醉，啉到完全唔知人骂谁骂谁，迄种的，哦，迄种的状况安尼是，所以弄掉啊，伊反应嘛反应袂赴，所以车一直撸撸撸，迄台奥托拜佫卡车顶的呢，啊，接下来代志大条啊哈。

0: 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少钱呢？咱们不盖户，除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靠，伊地理王安在食，即下下日就会窜啊，即下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气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招呢，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三的石头。哦，咱的骨头就是爱亲像石头遐尼啊钉。好、哦，尤其老大人。哦，咱有倒呢，感觉讲我嘛，无讲虾米款的大劳动呢。哦，那腰骨啊呢，身家呢，接无咱安心哈。啊，有一挂动作呢，咱要个即个阿姨阿妈提醒啦哈、哦。你可能感觉真轻松，点么水哇？哦，而且我真轻松，我唔是讲啊，跪喺涂骹咧切涂骹。哦，我是用个流嘅啊，什么好好什么拖啊？哦，我甲大家报告哈、哦，咱即马徛停停还好，咱只要向头前十度至十五度，你本身的腰骨都要记在你体重的重量啊。咱那是向头前二十五度只，哦，就是较硬手呢。哦，你本身的体重的重量是两百五十倍。250%，哦，你要经起力啦，要经起力，哦，所以一旦呢，你无法度经起力的时候呢，当然就非常之酸，哦，甚至啊，靠可能跋倒，哦，上界明显就水碗，水碗才轻松的啊，是不是？但是你水碗你无可能徛停停，啊，为什么呢？就是咱腰脊骨这五块骨头呢，无够大块啊，啊，袂当起力啦，会安尼先，哦，所以大家注意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呢，台湾经济哦，数字啊真水哈。当然大家知影，这台积电呐、是讲啊，在电子业、科技业、AI 哦，碳价呢是哈。啊，但是啊，点点啊，赚呢，嘛赚真多，可能呢，大家啊，较无看迄个数字哈，就是这个银行、证券、保险，咱讲的金融产业，哦，这一定赚的嘛，哦，今年呢，赚的咱讲是史上上界最一年啊，是哈。好啦，所以根据呢统计哈，这金融产业就是银行啦、证券啦、寿险啦这方面哈，今年呢。近六个月税前盈余啊，超过9000亿啊，好厉害啊！比顶一年增加差不多呢139%以上。诶，当时有史以来啦，港资的时间上界悬的记录，那是无意外者，规年吼会当探超过2024年的迄种啊历史高峰啦，啊是偌济？几年呢？伊讲啊，差不多是超过一条，来到一条586亿安尼是哈。这是金管会长公布的呢，哦，这数字绝对是肯定的。伊讲去年顶半年，咱这三个金融产业税前盈余3781亿，啊，今年顶半年来到呢9042亿。你无听唔对，去年3000几亿，今年呢9000几亿，这你就了解讲，哇，那差这么多安尼哈。银行方面当然啦、会赚钱哈。啊，那证券绝对赚钱嘛，迄股市安尼咧出入。好、哦，啊，过来保险啊、那保险方面呢，包括寿险、包括产险这方面呢。啊，生意嘛，拢非常非常之好，安尼是哈。好啦，咱即马较关心的，就是讲本身食的物件会带盐未？啊，这段时间呢，大家也是有当咧开讲，拢会讲到这话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里后来做调查嘛，做调查呢，法院这边啊，嘛有咧做这方面的审判哈。台中顶法院8月7日裁定书内底写到的，写到就是讲。中联这间有这公司啊，啊，今年的5月就接到台糖的通知，啊，讲到呢，这个油，这原料油呢 ，VAP 啊，这个、油品比呢，就超过标准啊呢，啊，意思讲你5月就这方面的消息啦，而且厂长呢，陈明龙呢，就是一路呢隐瞒，一直到6月30日，将呢通报食药署。所以呢，就在亚东的刘伟咧讲啊，大糖验出来无正常，伊为什么敢那通知中联呢？那无通报中央甲地方政府呢？啊，这究竟什么人咧过门咧做门神啊？你是呢哈？所以台北市长呢卢秀燕呢就表示讲，哇，这不只是讲啊暗砍砍白呢，甚至假案，哎、跟你讲啊嘛。你无处理就吃案了，哦啊，国营事业会当吃案吗？哦，所以中央即嘛是看白吃案，做过门的门神顶顶案的先就对吼。但是呢，咱呢啊，部长是安尼讲，这哪会讲吃案呢？啊，伊要针对伊，针对这代志啊。讲到伊个一个看法哈，因为啊，大糖检验的就是讲，大糖呢，甲对方啊订油嘛，啊订油，我要来验收油，啊验收油的时候呢，做一个检查，
这是原料啊，原料检查呢，哎呦，哦，这油呢，刚才有一个超过标准的一个状况，啊，我跟你买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好、哦、啊，所以那是原料，那不是成品，所以那以规定来讲，哦，成品呢，咱检验爱通报，这是无唔对，但原料呢，原料并无安尼先规定了哈，好啦，这是部长所讲的哈，所以部长是安尼讲。啊、因为台中地检署啊，伊讲啊，你台糖五亿，哦，就知讲中联这边啊、哦，本身这个 VAP 是超过标准的，但是你无通报主管机关嘛。但咧部长怎讲呢？经过高雄市卫生局的调查，认定讲这是安那，这是一个原油，原料就对了哈，初加的一个原油。啊，初加原油的检验一个结论。伊唔是讲最后食品就食用油，咱食油的检验唔是啊。哦，所以呐，照规定，伊就无需要强制通报啊。啊，你即马要追究台糖，啊，要追究台糖，伊讲我就无了解你到底是虾米款的一个思考啊呢？哦，什么逻辑啊呢？是呢哈。所以针对呢台糖五月份验出了这个粗焦原油嘞，这个 VAP 超过标准这代志呢？咱部长提出三点的说明。头一点，食品安全法第十七条针对咱加油，又定出到这种标准是无唔对。哦，尤其这种啊，低盐的一级的哦，哦，这 VAP 的低盐哈，伊讲唔是针对半成品的油品啦、啊，是针对你这物件哦，食用油品定出的标准。哦，所以台糖呢，伊是针对我把个家你买这物件要来做，哦，我要家你啊接收的时阵，我来做检验。哦，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收验，哦，检验的标准啊，伊也是原油啊，原料油就丢了。哦，啊，五月十五验出来就是讲，我这个原料油呢，本身 BAP 呢，哎呦，十四点七，超过标准嘛，超过标准几啊倍，这是事实。哦啊、所以他就退货嘛，我给你买这个原料，你原料呢超过标准呢，这不当我买的，我给你退掉，我另外买一批，用另外一批标准呢，我再来生产啦、啊，是安尼先啊。哦，这个讲伊本身已经将这个原料做出来成品，再验出来，哦，迄当然不当，迄就一定要通报。哦，伊是这個意思安尼先啦哈，所以啊，也表示讲呢，高雄市卫生局。调查后确认讲啊，本身这个原料油呢，检验的结论啊、哦，而且不是最后哦，就是要卖咱家这个食用油品的检验嘛，所以依法呢，咱嘛无要求讲要强制通报，是不是啊？早前南桥进的是食用的油品啊呢，啊检验出来超过标准。是不是啊？所以伊无通报啊，那个罚啦，啊叫你卖罚啦，所以佮罚300万。哦，所以部长的意思就是讲，因为照规定伊无虾米唔对的。哦啊，但是呢，但是实际上知影讲啊，本身超过标准的时间点，就是咧五亿，就是五亿。哦，所以经济部呢，佮大堂伊嘛做者说明。因为我台糖的人员呢，五月十一，伊去台中，咱家啦吼，去中联家，我来提原料啊，提货嘛，啊，提进前呢来上家检验，上家检验五月十五提了报告，哎呦，那十四点七啦，啊，不得了，不可以，迄干那2.0尔，啊，你十四点七，哦啊，所以台糖是五月十八就甲胡茂讲，甲胡茂讲吼，因为你这批人呢，我袂滴。请你给我换油、哦、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级的低盐的东西，你超过七倍啊、哦、这个我不要 这样是，但是呢，也有记者在说、啊、你不要然后呢，本来那些原料，本来那些油，本来是什么呢、哦啊、就这样，现在没事了，没人插了吗？好啦，所以这又是怎么说呢？也算一个小马本啦、啊、不过这应该后续呢，应该有一个了解，才是较正确，因为这个东西是地缘嘛，啊，东西已经入来了，虽然是原料这样子，过来我们来说的是罗岗，
劳动部日前有一个公告，伊要来修改着咱劳工退休金方面啊的一挂规定。要开放的是115,000名，咱这劳退伊是哦古早迄个古制度的哦纯旧制的劳工，你会当安怎呢转接着呢劳退新制度？所以未来呢，那这资深的啦吼，资深的劳工呢，你不但会当家己啊开到这个新制度的个人专户来进行呢，家己嘛提钱提半钱入来。哦，因为这礼拜哦，会当做投资，会当够一寡加赚的啊哈。而且嘛，会当甲这头家啊啊合意来提前哦，将旧制度的年资来做一个结存。而且呢，就那一路转付哦，来参与落退新制基金的一个投资的收益案的是。啊，这是劳动部这边的一个修改，哈、哦，大家也知影一下哈。过、哦、来念咪，咱也有靠时间来从一寡内容，因为这牵涉到咱劳工朋友呢，会当加一寡收益就对了哈、哦，加一寡钱的收入哈。过、哦、来讲的是针对着观光客来台湾，当然咧希望观光客加一寡人来嘛。啊，这是观光数的一个数字，咱今年顶半年。来台湾的旅客429,589人次，比去年呢也成长哦，哦成长2.3%。其中呢，咱东南亚的一挂人客呢，成长呢上多，9.7%。哦，东南亚多一个国家来上多来咱家佚佗的呢，菲律宾，菲律宾呢增加28.1%啊，那是哈。当然啦、啊，这加一挂人来咱家旅游啦，来家消费啦，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啊，是不是哈？但是啊，这个消费的能力就差啦，就差哈。啊，譬如讲日本啦、啊、韩国啦、啊、中国啦、啊，来的人客呢，较敢消费。好啊，当然嘛，这边来的人有较多，但是啊，消费呢嘛较不如啊，那是就对了。哦、所以某这方面的一个感叹啦，哦，人数增加，但消费呢啊，并无真正增加安尼是哈、哦。不过这就是较全面性哈、啊，人愈多愈好啦哈。卖、哦、讲啊，即马来这虽然人多哈、哦，但是消费无够多哈，以后会更加多吧哈、哦。另外咱来讲诶，他都要讲驾毒开车，即马来讲咱啉烧酒开车诶一个判决的。一个探讨啦哈，这是一个媒体啊，伊咧写讲呢，你本身呢，即卖抓到啊嘛，抓到了后呢，已经一段时间啦呢，比如第二天，哦，啊，这要安怎讲？伊当初时开车的时候呢，是不是无法度开车？好、哦，咱你当个回推安尼先就对哈。我啦，所以呢，这个人开车出代志啊，人叫本嘛，啊，本你啊，哎呦，搞到个这什么款的标准以上啊？哦，安尼先，当然你就是。犯法，我不来给你罚，给你判刑啊！那是哈啊，但是有一关呢，就是讲，哎、欸，你那是想讲啊，今日早起抓到伊，但是一查唔出代志的，啊，咱那个回推啦，哦、啊，就讲阿尼斯个回算机一查应该是差不多外关的酒精值，那阿那阿尼也未到伊的标准哦，哦，阿那就判无罪咯，哎，确实是安尼哦，哦、啊，用这个回推。伊到底迄个时阵，差不多是啉偌侪酒迄种马赛状况，结果有26个案，有九件呢是判无罪。因为检察官呢，伊会想讲呢，即马抓到伊的时阵，叫伊本标准是偌侪，好、哦、啊，那咧站，好、哦、应该是偌侪呢？那安尼就无超过标准啦、啊。哦，所以去年吼，规年有26件相关的判决。高件真正判无罪，啊判无罪哦，所以这就淡薄啊，看法官呢本身迄种，迄种咩来讲主观意识啊，干啥呢哈？譬如讲，有一位林先生，去年10月21日的暗时8点外，咧屏东遮，伊咧大所在咧林密路，第二天的上午8点外开大黑车。上路
九点外咧台南，甲一只细只黑车呢，小骑着，警察呢甲酒测零点二二，但这是第二天啊呢，敢是一些正是暗的八点，咧厝内啉啤酒，是第二天的九点外出代志。哦，所以检察官就伊回推来甲算呢。哦，伊阵啊呢上路开车的时阵，应该是0.249。哦，啊，所以台南地方法院呢就是咱本嘛，吼、哦，迄、那个酒精的代谢率每一点钟呢也下降0.05。啊，一点钟0.05，两点钟呢，啊，三点钟呢，啊，四点钟是安尼先。哦，安尼来计算讲伊迄个时阵。啊，开车的时候应该是偌罪，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算回去呢，以公共危险罪加判刑两个月。好，啊，华联家是就五成事，啊，伊就主年七月初五透早六点，练刀啉酒，透早啉酒。哦，啊，结果上午九点呢，伊就骑一种啊微型的电动二轮车出外，十一点到米达，啊，佮啉宝利达。啊，刷到呢，啊，甲一台车小开，下晡呢，咱个查掉嘛，还本0.21。哦，按那安尼来算迄个时间，他都要讲的嘛，啊，一点钟回推偌济哈，哎，按那时阵呢，伊是0.3984，安尼先，哦，安尼先啊，来个起诉，哦，啊，所以有一个有判刑的，啊，有一个有起诉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有一个。就是回推了呢，嗯，安尼是应该啊，应该迄个时阵，伊并无达到呢，敢那讲啊违反呢迄个标准，啊，所以是判处什么？判处无罪，某些状况啊，所以这也引起了一个讨论啦，哈，啊，为什么迄个回推一点钟算讲啊是偌罪呢？啊，当然，这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哎、啊，就是照这个研究报告来做这方面的回推啊。实际上呢，啉烧酒呢，就是卖开车啦，哈、哦，啊，你要开车，你就卖啉酒。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阵啊，各有力。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粉加正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真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啊，阿亮啊、哦。
0: 嗨。
6: 哎，咱来借问了
0: 诶。
6: 我一个小姐嘛吼，
0: 系，
6: 啊最近那行行的拢爱变卡刀啦，
0: 哦，
6: 啊伊去红高十外座啊，
0: 哦，
6: 打见人家来甲我讲啦，
0: 哎几岁呀？
6: 胖五六十下咧，
0: 这少年呢？
6: 哎变卡刀变卡
0: 咧，
6: 脚踝迄个俩，
0: 对，啊筋骨歹呀，你叫买三椒甲瓦骨两行来吃，哦，
6: 三
0: 椒，
6: 三椒啊，盖好个
0: 呀。哎，对，三椒盖好一盒，瓦骨一盒。
6: 啊，你是打失去咱迄个盖子啊，是失去啥物货？
0: 我甲你报告哈，咱来到五六十啊，咱的骨头呢就较怕去啊，哈，啊，筋络呢当然就较退化。哦，啊，所以你较行袂在嘛，哈，啊，行袂在就较袂丢咧冰卡刀啦，甚至开拔刀啊。哦，你叫伊爱活动，爱拍日头，好冇？
6: 我有咧做种芭拉咧，蛮芭拉咧。
0: 想做吼，嘛是伤筋骨啦。
6: 有啦有啦。
0: 哦，啊你想做啊？以前少年做甲老啊，即马筋骨歹啊。
6: 啊，你讲叫啥？食三椒，
0: 三椒
6: 盖好。
0: 三椒盖好两粒，瓦骨两粒吼。
6: 瓦骨两粒。
0: 安尼两粒两粒斗阵食吼。
6: 啊，唔免食迄个什么什么什么
0: 灵菇精啊！咱啊定定安尼外面咧做啦，较无体力啦吼，啊甚至开始喘啦，心气不足吼，迄食灵菇精，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
6: 两千五，
0: 安尼买起来拢赚四千块。
6: 我伫万宁遮，广新伫倒位。
0: 啊，就咧咱菜市啊，三角汤遐。
6: 咱门市遐了。
0: 嘿。
6: 哦，那我再来去遐甲买看。
0: 好啊，好啊，好。
6: 哦，你讲三椒盖好加咱的啊，做你。
0: 瓦骨，瓦骨，
6: 瓦骨啦，瓦骨啦。
0: 瓦就是瓦当的瓦。
6: 哎。
0: 哦，瓦当的骨头啦，叫瓦骨，好唔好？
6: 啊，干咱这两行都好啊。
0: 对啊，你叫讲阿亮啊介绍的安尼。
6: 我会去甲讲。
0: 哦，啊，若较早，你就叫伊若会当灵菇精加一盒到顶食。
6: 啊，你讲即摆是有啥物特价？
0: 哦，来，即摆三椒盖好买两盒，佮加半盒。
6: 哦，啊，你讲即外骨即个都无啊？
0: 外骨重阳节才有。
6: 哦，重阳节有。
0: 嘿，外骨先买一罐就好。
6: 哦，好啦。
0: 筋骨来用吼，袂去拜掉啦。
6: 哦，
0: 好不好？
6: 好啦，好，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阿亮先生呀。
0: 你好，我阿亮啊。
7: 哦，我前代志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7: 我之前是拢食迄灵果煎吼，食足侪只，啊，一阵无食。
0: 哦。啊，
7: 我过年诶年初呀吼。
0: 系。
7: 爬楼梯啊，有坐厝内摔一跤吼，迄大腿呀，啊有断去啊，有开刀啦。
0: 哦。
7: 啊，有电梯啊，啊有灌肠啊，即卖吼。行路吼，啊，举个四只，啊，那安尼，要举一支的，所以讲安尼，你行无力，安尼是爱食什么？
0: 哎呦，你骨头怕去呀吼，
7: 无
0: 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哈。哎呦，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旧伤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 三朝解好一定爱吼，
7: 啊，
0: 搁有你以前食的苓果精，即嘛嘛啊，搁爱继续食。
7: 嘿嘿，啊，因为我吼，一早时啊，困觉拢，脚床底拢麻，啊，搁两个脚拢硬硬的咧啦。
0: 有啊，所以你啊，苓果精甲三朝这两项吼，较对症啦。
7: 哦，我之前吼，我下半身拢成。下半身拢装麻吼，哎，昨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你个苓果精，一直这日这食无歇困，食足济抓好。
0: 是，怎那好去？
7: 嘿，抓拢未麻，我是叫讲啊，坐到你也讲抓未麻安尼啦。
0: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安尼麻吼，是啥物原因？
7: 那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动的，少年时喏，啊动的吼，弄者动的，啊就起来，去少年卡生薄薄，啊拢无一个医，
0: 是
7: 啊个骨肿也都发作，啊我们转吼去买你的听你的
0: 包裹，转去听，
7: 一直接一接，转转好转未去，都有早惊咯，
0: 拢有在叫，
7: 再孙啊读册，
0: 哦，再孙啊过去读册。
7: 嘿，我食好了，你就弄麻，哦，弄无到徛呢。
0: 哦，遐严重哦。
7: 嘿，啊，食了我食足济东西，食了怎好？啊，即马过今年咯，食落安尼，我爽。即马还佫食啥物？
0: 苓果精一定爱，啊，三朝戒好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7: 哦，安尼啊。
0: 嗯，啊，即马的苓果精甲三朝拢有大组去买大组的。
7: 好好好，
0: 好谢谢，
7: 好
0: 拜拜，再见，
7: 好再见，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梨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了。
10: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8: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苹果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12: 苹果精，啊，稍微第二样安尼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味。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美国美国个伊朗呢，即马呢个暂停一日呢，美国总统呢，伊都咧八月七这个讲要甲伊朗呢塔克伊表示讲呢，伊朗包括其他中东的国家。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一旦暂缓发动

川普表示说各方面已经初步达成了协议的结构，当然他说很多遍了，怎么已经差不多安怎安怎的时候，他说这边呢就是说已经有初步有一个协议出来，包括说呢马上全面性的彻底来开放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同时呢要来消灭伊朗所造成的核子威胁，这也是美国上在意的啦，你伊朗未当有核子武器，所以川普表示讲取消军事行动，重点也前提就是各方面会当速速达成这协议。那安尼你决定以色列会听你的话吗？用以色列嘛，公布呢有做出这方面的承诺。好，咱即马听的是美国，包括美国媒体写安尼先哈。但是伊朗这边呢，伊朗讲无否认咯。所以伊朗这边的通信社呢，有写着讲伊朗军方官员所讲的安尼先哈。所以川普讲，伊朗要求嘛要。希望美国停止攻击。伊朗这边官员讲，那是新的白贼位。所以这官员讲呢，无论美国政府，无论川普，伊是继续要甲阮拍好啦，还是讲伊即马呢救回去也好啦，阮呢伊朗的部队拢是咧最高境界的状态。那讲啊，对抗不可片面啦。啊呢，就由战场来决定一切。这伊朗真强硬哦。当然啦，论实力，伊是无可能拍赢美国的啦。但是伊就是安尼先，硬要甲你夹掉的，真正你嘛真太个听呢，是不是吼？甚至讲呢，到时啦吼，对战场决定一切啦。到时，要有世间的人都明白，拢互恁知影。什么人手来有力量？就是什么人最后讲话的人啊？你是吼？这个伊朗跟美国之间呢，即嘛淡薄啊有亲像乌克兰跟俄罗斯迄个感觉呢？你讲乌克兰要安怎跟俄罗斯拍？绝对稳赢吗？但是拍这久啊呢？伊朗跟美国，要哪会比的呢？未比的啊！但是嘛，愈来愈拖沙呢，搁拖落去，唔知几年未呢？唔承认啦，不过是安尼因为袂当安尼类比啦。美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呢有一个缺点，买单我是优点啦。民主国家、民主自由啊，一个缺点就是讲伊个选举。选举呢，你绝对真侪代志啊，为了选举，你要做调整，这一定的。所以呢，即马你个一直安尼，你要一直开销落去，你要挣落去，对川普总统来讲。对于支持者来讲，当然一定要将伊朗给安怎哈。但是呢，美国跟咱只同款呐，政党之间始终的有，反对你的嘛，绝对有啊。过来中间选民嘛，老百姓生活迄、那个开销，有困难多不？物件来愈来愈贵呢，迄、那个困难多呢，生活较困难嘛。美国呢过去感觉美国真好呀，很富足，很什么？即马呢，大家知影，美国是负债累累呀。美国即马物件通膨真悬啊，物件贵呀，老百姓生活呢，当好呀，真好呀，不会讲啦哈。即一般呢，普罗大众呢，迄生活呢，等于讲过去安尼上班，即马袂当呢，还个呢兼一个头路来做呢，无开销无够呢。会这个状况，这个状况影响到选票未？绝对的呀、你看咱台湾要选举啊，即马咧执政党、在野党之间咧，想尽办法给咱钱啊，这个好康的、迄、那个福利一直出来啊，安尼是呢，看多一个对咱较好，咱就等候什么人干是呢？美国嘛同款啊，所以你川普你即马一直整，一直整呢，即马油就困难咯，油会贵，油那贵呢，通膨就搁压。通膨那个压呢，老百姓生活的艰苦，所以伊绝对啊，先大家听啦哈，80岁啊呢，要管全世界代志，绝对也是真大家听啦哈。好啦，所以即马呢，
啊，霍姆兹海峡绝对呢爱开放啊，佛祖威胁绝对要企图啊，这是川普总统所讲的事嘛哈。另外呢，毛伊朗这边的人表示啊，伊讲啊，那目前也未针对要来开放海峡有任何协议无啦，无这代志啊。只要美国继续采取了今嘛这种态度，安尼海峡呢就继续就控制起来。必然的是哈，当然重点是咱头都要讲的油。哦，这个 OPEC 就是石油输出组织国家哈，OPEC 的这边啊，已经从九月份石油产量的配额调高啊，每一天呢18,800桶啊的是哈，所以今嘛呢，沙特阿拉伯哈，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对川普。通这通电话，因为啊，川普会听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不是讲听伊的话啦哈，会当较接受伊的意见呢，较接受意见哈。所以呢，即马呢，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提议啦哈，啊，较和缓的，较和缓的。好啊，川普家己嘛，希望讲会当啊，当然给他一个下台阶嘛。啊，所以即马呢，升班落来。新版的好，但是对方呢，可能呢，从来要给你嫁掉哟。哦，因为今日某一个报道，这是两名伊朗官员所讲的。啊，都前一段时间有几啊讲停火有无？叫伊朗就利用这段时间，改下面遐的。哦，因为伊朗有支持真侪团体，好、哦、就也门的青年运动啊，哦，这个团体啦，那个团体啦，哈、哦。这个团体呢，即马听讲啊，因有一个共识，哦，多一个团体咧，多一俩代志，多一个团体咧，多一个来拍什么戏，安尼是，和美国会当四条线，伊必须要去无影气，也必然的是哦，哦，所以这是两名伊朗啊，啊，这边的官员所讲的，诶，一连串循序渐进的攻击安尼是哈，啊，对伊朗为主。然后伊叫一挂区域的代理人啊，讲好听叫做区域的代理人啦。简单讲，就是伊人下面遐细汉的啦，或者细汉的，啊，你负责多几条线，负责多几条线。譬如说，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好、啊，也门迄、那个青年运动啊，这拢是伊下面的细汉的嘛。是不是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这嘛拢伊人细汉的嘛？好、啊，啊，就是啊，看因安怎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你讲迄条线，安尼是吼。啊，那呢，美国在撞来撞去呢，是不是？啊，本来呢，以色列这边啊是真强硬嘛，哈、啊。啊，但是川普希望讲买哪里呢？哦，特别咩啊呢？哈啊，跟咱呢互相意见不相合，意见不相合哦。啊，那阿尼斯川普是咪岌头啊？叫以色列讲啊好，既然对方呢讲袂听，啊，无咱就安怎吧？哈、啊，这嘛是有这個可能性。但是现在考虑的应该边啊，这个考虑的都放一边，去放一边，重点先将选举选了赢，应该是川普现在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选举选不赢，其他都是假的啦。好，过来我们说的是西班牙，西班牙有这个土地在北非，在北非国家摩洛哥这边啊，但称呼叫做飞地，这飞地就是讲国土，但是啊，啊，不是跟咱的大地连到顶的国土安尼是哈，啊，这飞地修大街，啊，结果这几天呢，发生有60,000人啊，非法的移民，哦，总入来，啊，一直到初二来讲，已经造成了72个人的死亡，哦，这大代志，哦，所以西班牙政府是安尼讲，哦，伊讲初一呢。在西班牙加摩洛哥交界之中，这个伊发到500公尺的浮动屏障啦，啊，所以迄暗已经无人呢闯关了啦。啊，修达这块土地状况目前嘛渐渐恢复正常安尼是哈，因为北非家诶有真侪国家老百姓生活艰苦嘛，生活艰苦就想讲来去非洲啊来遐呢。偷生活嘛，啊，最近就是关呢，这媒体讲啊，西班牙呢，哎，真罕见呢，啊，开放边界呢，哦，开放边界呢，哦，安尼是啊，开放边界，进来去，进来去，喂下去，
啊，结果呢无影啊！啊，真侪非法移民呢铤而走险，啊，过边境呢，啊，要来干呢啊，修打这所在安的是嘛哈？这真正哈，真侪干那呢，爱受罪过去啊，啊，都淹死啊！啊，真侪是咧啊，伊咧背迄个防坡堤啊，包括呢边界围栏的时候呢，哦，干那人溃人呢。愧死人也有安尼哈，所以一个国家是讲啊，一个所在老百姓生活困难哈，实在是真可怜哈。有当呢看真侪世界国家，也是讲啊看真侪啊，目前的局势哈，你个想看卖哈，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无钱过日子，啊生活艰苦，啊需要安尼漂洋过海。啊，你回头看咱台湾，看台湾外好讲，哦啊台湾真尼好。其实唔单个嫌啊啦，吼、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便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不起。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是水的，伊那是买一盒呢，内面是两罐。啊，即嘛因为咱的特别组的啊是大组的，两罐各两罐就是四罐，但是咱有上一罐，所以大组的内面呢是五罐，五罐哦啊，所以有较重，因为水的嘛。啊，咱一罐呢一当食走十天，啊五罐呢就是食五十天。啊，啊，我要提几年诶？啊，一年365天嘛，对不对啊？5735嘛，哈、啊，差不多买七大组，哈、啊，七大组的雪梨旺，啊，啊，那林果精啊，三周呢，林果精那几年多来讲，嘛是七大组，三周呢，十大组，啊，你先是几年多的量了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那个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00。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纯汉油啊，所以重要广告联号是1080910000。维他干啊，广告联号是1080400600。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900868。要找阿亮啊，下晡4:30，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重要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007000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得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关心你哦。哇，这不就开始今天咱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呢，要来讲一个故事啦，讲一个故事。伊这是一位内科专科、内科专科的医师，叫做梁家强梁医师的分享啦，哈。伊讲真侪年进前，伊当着一个，伊拄着一个乌鸡丧啦，哈。伊这乌鸡丧是严重的肺炎，好，所以地叔伊呼吸衰竭。呼吸衰竭的爱插管啊呢，嘿呀，就是爱插管啊，所以插管是为着要看看个当救得等啊，袂但是插管落去是真危险。好运就是救得等啊，歹运呢就是迄个这种啊，一面恶火爱在啦哈。不离个，但现在你插管准这面救得等啊，插骨哦，嘛是爱切，有阵时爱切切呢。好了，咱来讲点这個梁医师讲吼，这乌医生吼，伊就是严重的肺炎，低速呼吸衰竭，所以一定要插管抢救嘛。爱的个，迄个算讲，这乌医生有三个后生。伊就在即个三个后生请入伊个诊间，然后呢详细甲伊讲着即个病情就对了吼。啊，梁医师讲，甲即三个后生讲吼，一旦啊插管吼是安尼啦，对我拄只讲安尼嘛，不一定是会救得，不一定救会得等啊。啊，若救会得等啊，嘛真有可能需要气切。好啊，气切的起掉，可能就是长期卧床，可能的是爱得点名称都看看啦。哦啊，得点名称的是一定出现的啥，一定出现的入床这个问题，因为你若无一直个翻身吼，足紧的是足紧的入床啊。哦，迄有当时你看入床就像我袂像有啥物虫咧撑迄个肉撑啊，拢坚固，你敢知影足恐怖一种。哦，所以伊得个救顿啊，可能你来面对诶问题，但是讲病人可能出现的入床啦、啊，啊是反复的肺炎啦、啊，甚至尿道感染，有的发炎嘛哈，所以结束是活落来，有可能。恁来做好心理准备，要长期的照顾病人来得对哈。啊，话讲煞了后，你敢知影？安静的出去，迄安静概念，迄、那个一只呼神停伫你的，伫你面头前，你不可能拢听得到。呼神咧飞听得到，其实呼神咧飞是听袂到，蚊仔咧飞就听得到。啊，但是蚊仔咧飞嘛，无一定是蚊仔咧飞，叽叽，我讲个嘛袂啦，真正哦。后来讲哦，我一个，这两个是讲我一个甲这個问题吼，等候因三后生，就是你爱做一个决定啊。要查唔查？恁三个后生一定要给伊一个答案，那就对了。所以三个后生听听了，哦，点滋滋。嘿，伊讲伊病房是有，伊讲伊诊间是有够安静，安静就对了。啊，梁医师讲好，恁想看卖？因为我需要恁一个决定啦。所以两个小弟是安那，两个小弟看兄哥。看兄哥，搁看当小弟遐，你看我，我看你，无人讲话就对了吼。啊，所以唔是因为因无爱老爸，吼不爱父亲，是因为每一个人拢知影，只要开嘴，无论讲救还是唔救，迄、那个决定拢会对一世人，吼拢会对一世人。上讲诶。啊，所以无人敢讲啊，就是迄个梁医师讲，那个决定都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啊。结果后来吼，小弟较勇敢，小弟终于鼓起勇气，轻轻讲一声：“啊，如果阿爸来求转来，我会话多到食瓜未完嘞哦。”因某的这细汉的小弟某的对迄、那个一、那个三位吼，就跟人扭一下，讲意思一点点呐，是无大手大声讲俩。其实迄动作就是意思讲，你点点呐，人大地你都无讲，我是讲三回啊。哦，所以梁医师讲那一刻啊，其实伊嘛 无责怪讲三兄弟啊，这不好。是来讲，他说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其实你是一个医生呢，你怪人家干嘛？因为伊讲我知啊，因面对的不是一个医学决定，是一个算一个整个家庭未来的重量的对啦吼。伊讲病房内底真侪人，不是无爱，是伫爱内底夹杂的现实压力、经济，还有什么？还有害怕。伊讲这是一个咧，另外一个咧是我那一个学生吼，伊是心脏衰竭，合并的严重肺炎。需要真高浓度的氧气，所以伊个梁师公看到伊足辛苦，伫咧吸气啦哈，伊感觉干那只奥利桑咧等啥，好像在等什么，结局黑暗，奥利桑就走啊，就走啦，去啊啦，错也就对啦。第二天，伊讲这件代志，和我意想未到的。就是住伫对面北城一个阿伯啊，吼，透早坚持的要求要出院啊。即马梁医师甲问讲，啊，谁那你卡得急要出院诶？伊从我做手术啊，讲算讲有甲他激动啦。就从我甲即个梁医师讲，医生啊，你知影无啦？我看到对面迄个护理长哦，穿过来讲哦，我知伊是咧等后生啦。结局吼，嘿，三更半暝吼。四点，半暝四点嘛，嘿，迄半暝四点，伊老细真正来有来呢，所以这段梁医师唔知啦，嘿啦，无人去暗过来巡房吧，嘿呀，哎呦，我才也等老细啦，结果哦，有等着呢，好，伫一半暝四点，伊老细真正有来啦，可是吼，唔是来陪阿爸的啦，也唔是来陪老爸讲话的啦。伊就一直吼，去迄个幼儿阿爸的迄个独头母子无吼，伫一。这抓咧，起来起去，起来起去啦。那按照我看吼，一定是咧办什么财产的物件啦。啊，起完了，伊跳出来走啊啦。结果这个乌鸡上吼，不外久就断开啊啦。但是我就是安尼哦，嘿啊。啊，这个乌鸡上吼，讲到这个小串你咧，继续讲哦。伊讲哦。医生，我来讲，我出院，我要出院，我真正要赶紧出院，我要马上吼，赶紧回来厝内吼，找迄个律师、立遗嘱、写遗嘱。我不敢像迄个医生安尼人死啊，就镜头我搁起来，我安尼起来起去，起来起去。所以，医生得急要出院个是，伊要赶紧回去。甲遗嘱跟写好好啦，唔通哦，无交代啥吼，就要死啊！喘气，人后尾插你一支手，我个镜头个往前来，起，伊干嘛来做唔得的啦？吼，所以迄、那个，迄个梁医师讲哦，一直到今仔日我都唔知，迄个后生到底是不是一个办遗产的文件啦？伊个相对好个就对了，讲无定人是咧处理病院的手续啊，无定是咧办理法律的文件啊，无所以代志无参详，边个人想的安尼啊？可是讲，互我一直会记得一件代志，就是互伊会记一个讲，让他最记住的一件奥利桑的事件吼，无人在乎讲到底事情的真相是安怎啦？吼。只是伊看到迄个差别等起迄个阿伯啊哈，这一幕哈，伊讲哪一个？我反而是那个阿伯感觉的是那个阿伯看到这一幕，对家己人生的反思啊，好对人生的反思啊。伊讲我病房就是一样安尼的所在，有人会伫遐看到亲情，嘛有人会伫遐看到遗憾，嘛有人第一时间开始认真思考家己以后想要安怎离开这个世界。伊讲即几冬吼，我得看过足侪家庭，有的人为着老爸老母、兄弟姊妹啊轮流请假来照顾嘛有，人去照顾拢。一照讲过来，当一句万年拢无。啊，嘛有人为着医药费在咧冤家，嘛有人为着签名互相烧下体，吼啊，嘛为着财产反目诶，各种法医院讲真的是比比皆是啦。所以讲哦，疾病将来袂改变一个人，伊只是甲一个人原本诶样，像个镜咧，甲照出来就对啦。伊讲病房嘛是安尼啦，伊毋是创，伊袂创造人性，伊会好人性。无底含味啦， 所以这几天哦，伊讲愈来愈家的一个家庭真正的模样，唔是伫个婚礼，唔是伫过年，嘛唔是伫饭桌顶，是伫个对，是伫个病房啊。伊讲因为当中生命走到最后老了，唔是治疗，是人甲人之间最真实、最诚实的样子，所以。比如讲，你话友好，大家在底下这不得定有说有笑，一家团圆，尤其过年吼，安尼大家在个意义吼，啊，为个做圆满的，讲啊无得啥，结婚嘞，哦，大家互相恭喜祝福，伊讲其实哈，真的要看一个人的人生，真的在病房里面是最真实的，是上盖真实的，包括着别人卖讲嘛哈，包括着你的上亲的、上亲的，比如讲爸母也好，兄弟姊妹也好哈。反正平常时啊，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哦，比如讲你自细汉，恁到大汉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定就是兄弟姊妹嘛，哦，看老爸老母嘛，对不对？所以有什么样比恁更加亲呢？没人啊吧？就算讲恁长大吼，即个结婚嫁娶嘛，啊，拢搬出去啊，无住做伙啊。但你有关系，上亲的曾经在那间厝大汉的嘛，成长的嘛，所以你们还是最亲的人嘛，对不对？嘿呀，啊，平常时啊，大概为这会食饭，好像感情嘛真好啦。但是呢，看到老爸老母倒落去的兄弟姊妹，哦，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时阵拢未白插进，真的哦，我嘛有感觉是安尼，在这个时阵拢未白插进。恁老经历过的人，恁就会知啦。啊，为着啥物签名，要插讲无，要放弃急救无，有诶无诶，吼，即种诶，有可能就是伫医生甲你等出即话题时，兄弟姊妹啊，吼，拄则咱看，迄是点啾啾，你看我看你，有诶人开始就有意见啦，啊，就是直接咧要插甲毋插就弯起来啊，是毋是？你讲插哦，如果若是有救起来，迄后壁以后边啦，你负责哦。哦，阿伟讲，你讲唔差吼，嘿，唔差哦。以后哪红讲咱不好吼，讲什么不？是你的代志哦，是你哦，是你决定讲唔差的哦，要放弃哦。那是真的，哎，讲上帝唔对，上帝唔对，拢嘛对，拢嘛对。所以，迄个地基的时阵呐，吼。迄个讲上吊上的是唔对，讲上吊上的是对，我感觉讲你讲对唔对，拢是看你心里面那一把尺啊，那一把尺。但是你讲姊妹要外合都外合，我讲像阮兜安真正姊妹都合。迄有无一摆，我讲阮阿母也无，迄我那是怎喘气喘袂出啊？啊，虽然讲我那到尾是我那有好，有算讲有出院的对啦，不过也就是医生就是该等这个等这個问题出来啊。啊，我如果拿落来时阵吼，阿未安怎？阿叫我要签什么急救放弃书，有诶无？对不对哈？这个时阵，阮兄弟姊妹毋是你看我看，你看我，我看你，安尼就对啊。阮兄弟姊妹较厉害，因为兄弟姊妹，迄个我未，因为我个咧做节目吧，我是做节目开去陪伊。阮兄弟姊妹已经替我做决定啊。我怪说，我到即我感觉阮兄弟姊妹较厉害啦。因为医生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异口同声的哦。我那个阿姐决定，对啊，因为我那这些等下就来，因为我要去做节目，我说等一下我大姐就来了。对，现在你先问说这个大姐来再决定，那塞林伯啊，啊，所以哈，要查不查？还是讲要求唔求？说毕竟等我拢等好我咧，我讲的准算，你敢知影？但我嘛是敢等一句话啊！伫白房外口参详的时候，我嘛敢等一句话好啊！你们我决定吼，啊，所以我来决定啥？你拢未当有话哦，以后拢未使有话哦，倒一个也有话吼。我跟你讲，真正，迄个面壁思过，面壁思过是不可能，来面壁思过小 case， 迄个上有话吼，我咧讲以后你都拢莫来考写考察啊！真的，平常时我是真听小弟先问，但是你一旦若是做什么背叛我的代志的时阵，我的人是我那嫉恶如仇哦，我那嫉恶如仇。以后若什么人有什么话，讲什么卡成熬的时阵，你看我会安怎？我嘛是会六亲不认的人，真正哦。我小弟先问讲咩啊？这你这决定得好，我拢未有话嘛，唔敢会有话。到尾啊，我跟你讲，我真正跟恁讲坦白嘞。救，有人讲唔好救啊， 先放弃啊！我就是救，哪怕是救起来汽车，您讲您来接我老人，我唔知，我嘛知讲，迄真正人家救的，那需要汽车才接我老人。但是我讲，迄那个心，伊讲我不救了，不，我就是你要放弃，那这真的是切不，那个是真的切不下去的啦，真的切没了。我怎么讲？些弟兄们讲，讲些弟兄们讲，啊，这爱救救来救开，我讲这以后伊又会什么会可能会做负担上？我讲救。得算讲哦，未产未出，我就是要甲老母救。得算未产未出哦，我来讲哦，未产未出，我最近甲出袂掉呢，救。是阮老母啊吼，真正无好我失望呢。这个人硬硬串个串起来，吼，安尼好个。所以我甲你讲，你来咧地气的时阵咧，讲要救唔救吼，啊，那个真的是很抉择，你敢知？哎呀，反正哈，这个梁医师今天讲这個故事，伊家己嘛讲这句话，我感觉是真好啦。伊讲生命的温度哈，病房来对是最诚实的人性呐、啊，是最诚实的人性呐、啊。所以讲，因为一块咧做这这一挂问题哈，真侪决定讲唔是病人家己做，拢是家人在做。所以伊讲哦，这些年伊越来越觉得病房有一种足特别的力量啦，吼，足特别力量，伊会把人性放大。真侪家庭平时看开和和气气，逢年过节一起吃饭，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当一个人熊熊突然病倒的时候，啊，熊熊病倒的时阵，需要有人签字、有人照顾、有人爱承担的时阵，真侪平时看袂到的物件，拢会浮出来。所以讲友好，大家拢足好讲诶，对不对？讲拢无准算啊！得爱真正像梁医师讲，病倒那一刻，很多看不到的东西就都浮出来了。那个真的是病房是一个照妖镜，还真是没有错了哦。好了，谢谢刚才来说徐天，这波是 B B， 而且公布榜太有人数啊！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诶。来听歌哦，恁礼拜六吼、哦、有点很多歌呢。啊，那呢，哎，要对这一首先放咯。对啦，人生无，人生无回头路，敢找？找无这首歌、哦、啊？我会记的吼、哦，这首歌当时迄个陈太太吼、哦，嘉义陈太太，你干哪有来点？啊，我干哪跟你讲找无这首歌？哦，恁咧思思念念呢？这嘛执念呢，有甲你讲，找无这首歌吼，就是你还搁放弃，你得放弃啊，爱想别首歌啊，你唔通搁三一路想想想着，搁要来点一首，因为在顶下找无啊，你进过来点也是找无啦，点歌唔免得要执着，换换口味，哎，安尼会顺的呢，我看我来听一首老歌好啊。其实听老歌，我心情会足平静嘞，真的哈。无论你是台语老歌、华语话老歌，拢同款。OK， 安尼先来安排这首屏东正杰哈，刚才说点播的歌曲，我是一片云。来，咱大家早点收听，多谢。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摆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穿开穿开。穿开，大家拢会穿开，但是受好啊穿开，也是迄种的频段穿开哈。啊，一种是无机会安穿开的哦。所以讲，你看有当下咱这个现在会穿，当然你讲讲坎有关的，嗯啊若无碰浦啊咧拍，是要来叮当。所以人讲碰浦啊，才是咱这个人的中心的参照。讲咱一架车，吼、哦，就是看咧 engine 尔，迄、那个 engine 来去哦，小刀去，也是去要判去的时阵，也是用了久离久的，先无到来时阵。迄架车差不多爱故障啊，啊，差不多爱三个不伤啊，哦，类似像安尼，哦，所以讲咱迄个碰补啊，是爱充电的一个所在啊，所以讲源源不绝的电，唔是一世人拢用未完，吼、哦，唔是一世人了吧？有的人俭俭啊用，有的人黑死命，哦，像咧武财神咁啊黑死命，武黑死命用，尤其有一种讲啊，我唔是超过伊，啊，那个唔是超过伊。这两天拢讲着碰波啊，看你做伤忝有关系滴。咱人讲着参照一只车，你滴个吵，滴个吵，伊个吹，伊个吹，你拢无好笑。啊，咱的碰波啊，为什么讲用电用作伤？因为你工作做伤粗重，做伤久。好、哦，你讲长时间工时嘛，好、哦、啊，无就是粗重的工作。咱来出足侪啦，当当伫咱咧出力的时阵呢，就是你碰波内料上功夫的时阵，啊，迄就是电用上伤的时阵啦。所以我今日讲的是讲咱山上车。我刚都想讲进攻个，无好啦，啊进攻个。所以讲咱线上今嘛，老咧听我节目的，我相信足侪拢是咱两港界朋友，因为各行各业，我知影拢咧听我节目的足侪啦。但是来以比例原则来甲看得到，两港界朋友是有够侪人伫咧听我节目的啦。所以咱在，你讲两港界咧做一个人，恁一工流汗当地所出的力。会当讲比别人搁较济，所以你的碰布啊会比别人搁较食卡。你一定爱记得充电这件重要的代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机会咪来和你吃？你还在等什么？哎呀、啊，有机会咪较早无这个物件，通互咱食呢，咱讲坦白的呢。较早啦，安尼吼，卖讲也是，出事就带性命，迄都无话讲。那做到一个会，感觉已经力不从心的时阵，就提早退休啊。啊，就做到袂做，较讲，就安尼唔好，做到无力啦，做到袂做，较讲。啊，即马有这个物件，通互你充电充好吧。会当互你做到六十岁正式退休，甚至就是讲，你这工课根本含你退休年纪无关的。比如讲，像我这种工课就好啊。我六十五岁，我若只要读卡卖歹去，我嘴爱讲话，我读卡也会用尽。我要做到七十岁、八十岁，敢袂使哩？可以呀、啊，是呀、啊。安尼，咱来听，只要我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我你要加精，要跟我听，到八十岁啊，依然是迄、那个。西中跟摩贴，我为什么不能工作到那个时候？可以吗？对吧？哎呀，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得碰布啊，甲充电充好吧，唔通总常常无解无带电去。未来路遐长，吼、哦、啊，希望还无穷，对不对？啊，佫有啥物希望？希望每人都无共，但是你一直达成愿望，希望就是有。就是有办法没问题的啊，噶唔是安尼讲哈？啊，你碰不啊？有力无力，其实食个咱这个货，拢家己加减会知，真正加减会知。你唔相信？咱你时阵，少年的时阵，你讲叫咱走一百公尺，会喘就会喘，但是喘两个啊，又个千年外好啊。你今天够在场走一百公尺哦？我讲一百公尺是冲刺的哦，吼，唔是马拉松的哦。马拉松现在你要安那走，那走那行嘛，领导带。是一百公尺冲刺，你今你家去走看卖啊？伊咱今大大用这個年纪啊，你家讲你去走一百公尺冲刺看卖，阿未走到位，你更烦死，定去啊？唔是会喘喘个未喘，是定去？因为我人怎啊，屁伫个头壳里，真的吼、哦，嘿呀、啊，所以
咱这个碰碰应该进来哈，都是爱磨练骨的年纪呀，啊，就是一直爱加加充电这件代志啊，唔通叫你靠靠来上动作来靠呢哈 ，QMB 啦，爱食啦，真正食足好个啦。我这个讲话这大声、淡定、这有力的人，对不对？我到阿爸迄个，迄个，感觉讲无两句就会喘的迄种经验嘛，哥。啊，无咧，甲你讲，秃头讲你有话啊，你老啊，你个唔充电呢，是无？只是我较敏感，哎，一阵仔去叫我咧讲话，开始感觉家己真正淡薄仔喘。迄个时阵，因为我敏感度较悬，我就甲家己讲，靠腰啊，啊啊！唔通认输啦，但是爱认输啦。啊，我刚才我公司有 QMB， 嘿，就是安尼。吼，我是吼，我大家安尼，产品介绍的，产品的介绍的推荐的。哎呦，你看，一个阿仔讲碰布啊，吼，这是足重要的所在。那无充电充饱吼，真正爱串起来的嘞。我刚才我公司够有一支产品让我吃。哦，我恁两个，我拜了阿君来咧唱歌的时阵，靠腰阿姨敢那一捆头唱歌来，手伊敢那拢袂喘呢。唱歌这件代志上辛苦的，什么上辛苦？对啦，当然对啦，但是我就该讲对我来讲是上辛苦的。安怎讲？你换气换的换气，怎变那换？好，阿你的迄、那个。碰不啊，心肺啊，因为咱的唱歌真的跟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啊，医生甲我讹了甲要害啊，我迄、那个碰不啊啊，逐工迄个叫咪食干呢，对不对？所以讲我讲话喘气，甚至唱歌会大白啊，我袂烧声啊。你去我唱十首，你后面惊我会烧声啦。但是半中我爱我啉一嘴啊茶啊，无唱会吹大安尼尔啦。我讲好啊，这那十几岁啊，佮有这丹田，佮讲的，啊无我像美食食假呢，对不？啊我迄个连高精血，你讲平时是泡假呢，对不对啊？对俺讲啥？好啊，啊所以讲即摆吼，趁着吼，咱都咧送，唔通错失这机会。诶，身体讲讲白白，五十岁也好，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恁拢白年去讲当年的啦，恁家己去比恁的。比恁的身体就知影讲，什么人平常时候咧顾无咧顾，迄嘛是照妖镜，根本都拢白出一吧。你若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是，甚至讲啊，我无四十岁开始顾，你都哪有咧顾？较早顾咧，你就是到这个时阵，你就感觉讲，哎，平平啊年纪，我敢比人较勇咧，系啊，啊敢比人较少年咧，阵会老嘛老较慢咧。咱阵无啊，都像迄个陈思宏去咧找什么长生不老药，是无可能有迄个神话的，对不对？但是咱若老有啥物物件食诶。去老卡班呢？即马现代科技一直去吹嘛，也吹出点这个没搞出来啊！哈，找到这个玄机出来啊！所以的只要你要搞，你要吃，安尼五年嘛，对不对？哦，我大概来等等的讲吼，迄个爸爸姐咧做经商的时候，不是跟阿你咧学，阿公我嘛是咧学，大学个有哦，系啊，大学呢。啊，所以我嘛是消费者，毋是我咧广告讲好，我主持人跟他讲无咧买，哦，我食假咧，我身体够假咧，我够恁看，我先够恁看，好不好？所以讲你看，啊，看阿君的准呐，真正讲话算舌头大白啊，甲即个会讲话安尼算舌头足大白的，我毋是安尼剃两挂，我是一直讲话呢。你是剃两挂，差不多感觉会喘。你若像我一直讲话，我看到你若唔过喘，会喘到袂喘都有哦，真正。好啦，叫咪哈，阿君来一罐我这2800啦，新朋友哦来问毛紧啦，2800啦。但是新朋友啦讲吼，都很听着，阿得当搭上阮这个爸爸节的优惠的车吼，你是足 lucky 的，你得甲买两座，就等于送一罐啊，哈，是哦，两罐送半罐嘛，安尼5000嘛。啊！你若买两组，就等于是买四罐送两罐，四罐内面等于一罐，啊，是毋是买四罐送一罐的意思吧？系啊，是啊，啊，偌济啊？我加加开嘛，1200块，你得送一罐，等于是一罐嘛，哈，一罐，伊就2800块，足好赚的呢。恁欠银行欠20万几块，拢欠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你看现在就要赚2800呢，系啊。买两座啦，有心一年才做一摆尔。QMB 你无你上个起码嘛，甲买两座啊，11200，啊上一罐了2800。哦，迄比你欠定存的搁较好赚哦。嘿啦，哈咪赶紧哦，迄一年一摆尔。我讲，迄个无十买一组，上无嘛买两座啊。
哦，阿伟讲，唔免你讲啦，阿君啊，我今日要十组起来扛阿姨啊，水啦，十组给你外头开五万两尔啦。你若请迄个外头费用来咧搞的时阵吼，请玛丽啊、玛丽欧来咧甲你搭西六个孙。我问你一单哈，开五万那敢开起来？一个月都无够，你唔知真拢起价哦。好啦，想较开个哈，下面赶紧嘞，来甲咱定岗主文电话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互详细，说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老表会当到山花镇爱药房购买，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零二三。以上广告，说在感谢什么呢？按紫色，我是何南吉。来，龙真大哥，感谢收听本的歌曲哦，来，大家收听哦，多谢。

我较早去阿里山爬山时，我有买一支登山拐的，系啊，啊登山拐哦，我感觉支登山拐，伊个吐伫涂骹，迄个面是白的呢。我这回看这张相片，迄登山拐伊个吐伫涂骹是三角形的，就是像咱镜头的同款的，有哦，是被爬特殊的山拢啊有，买这种较特殊的登山拐嘛。啊，我看到这张相片，哦，变清光，恐怖呢。嘿，一登山怪是安怎冲的？有在调控对迄个边啊骨无？吼，咱咧边，咱咧迄个肋骨边啊骨这个所在，从安尼对遐从啊插入去，贯穿到脚趾片安尼，一支长落落呢，像有钱射着安尼，一支长落，从啊贯穿整个身体啦。啊，听好喂，这可能爱死哦，不一定啦，该死的，该死的你唔死，你也是得死啦。好啊，不该死的你想要死嘛，死不死？真的是这样哦，我管了，在那来听看嘛。其实这也是一个地穴啦哈。美国的急诊室护理师啊，啊，就是大卫西法尔迪。啊，慢慢个，那慢慢个记个遐那，遐那乐乐等哦。哦，外国人的名较长的无人，乐乐等。所以讲外国人什么最长？你拢唔通吼，记得冷笑话骗你啦。就有人阿问我啊，外国人什么最长？恁是不是拢讲收对下去？切，嘿，即摆来我甲恁解药啦，跟我人哦，等按脑筋急转弯，要甲恁科一个冷笑话，你得来讲啊，就名字最长啦，啊，不然是想到哪里去嘞？那哪个啊？美国嘿，外国人什么最长？恁在咪咪笑，咪咪笑，你们是在笑什么啦？不是那里长啦，是名字最长啊！那钱我够会说的，真正什么最长名字最长对。啊，咱就该讲，咱即马就讲大卫的哈 ，David 哈。啊 ，David 哦，他是一个急诊室的护理师啊，护理师啊，不一定是查某的啦，对不对？即马足侪嘛，查甫的。好，所以伫咧挑战攀登蒙大拿州最高峰的时候，就是爬山啦，就是那九雄关的山啦哈。蒙大拿州最高峰的时候。无说伊去滑倒啦，骨折。结果吼，迄个登山杖啊，直接拢贯穿着伊个身体，都我拄只形容咧，对边啊鬼啊，就我擦了擦，弹个拢对弹，脚只要弹出去，你敢知？哎，这个形象咧，烤乳猪迄种感觉对啦，你是怎个啦？啊，这到底有死无？伊是良心讲吼，当然不死啊。必有后福，我唔知。但是以前啦，咱就想讲即个，我先甲恁透露结局好了啦，哈，因为无死啦。唔过，是

其中一支登山杖吼，同我对伊的左侧腋下那边那骨节所在，同我插入去，从背部穿出来，贯穿得对了哈。伊做的第一件代志，唔是找人叽叽叫尖叫，我是不是要死啊啦？哎，安怎？还是讲哦，从吊车间甲慢出来，背出来。伊是敢问讲，伊心肝来想的代志是讲，我即马有生命危险无？啊，因为有可能，就是你如果若插了，真正是插着，无你讲插着肝，还是插着气，安尼是爱死呢？你毋通看着，毋通看安尼呢？吼、哦，啊，插着心脏，迄个免讲，迄真正是一命。然后一刀毙命，一命呜呼哀哉，真正。啊，所以最后哈，就是最后嘞，做了一个大家听到拢感觉真 crazy 的决定呐，走路下山。陈志金医师讲，迄咪几百公尺，还是十？迄咪几百公尺是十英里呢，大约十六公里呢。头前有雪地，有巨石堆呢，迄个山路阁无好行呢，吼、哦，崎岖山径呢，插一支袂当，你袂当甲卡着，也袂当甲慢甲背，甚至每行一步路拢有可能会牵动伤口的登山杖呢。啊，所以你啊，阁行路阁万不能跌倒呢，也是弄着手啊、山壁啦，有可能会让情形更糟糕啦，吼、哦。所以咧，他就朋友就是用迄个卫星，即马好个在弄这仪器拢太设备拢太好个啦吼，所以朋友的用卫星通讯器联络搜救队，搜救人员每三十分钟确认一摆伊个状况，另外一位朋友的一直播伊安尼六点半钟，所以伊个陈志金医师讲，身为医疗人员呐、啊，伊家己讲真正救伊个唔是意志力啦。而是伊知影啥物时阵不要做了。有一寡时阵活落来是上重要的动作，即个活落来上重要的动作，毋是做佫较侪，是忍住迄个上界想要即刻做的动作。咱看到迄个物件插入身体第一个反应，通常拢是拔掉，对不对？陈医师，你也不要把现在的人看得那么笨，可以吗？哦，他但的以功德加持，万一我们都要切出来。你是说把别人看那么笨哦？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拔掉哦。你们看我弄在看那个古早戏无哈？那古早小姐弄用钱那些啊，对不对哈？佮他古早无跑啦，嘿啦，还是后来罗马用弓箭呐，夹到个小台啊，无是用钱那些啊。啊，还有钱下掉的时阵，你们看拢讲袂使背嘛，拢把迄个骨啊先夹掉。镜头也拢个老诶，唔敢讲啊，背出来，背出来，背喷出来就死啊！你敢知？哟，啊，你也无急救设备，当然到尾也是要背出来，但是你边啊诶急救设备一定爱有啊！啊，你拢无这物件，你袂当雄雄甲背出来啊！空啊没？有啦，所以讲哦，唔是大家反应拢是甲背掉啦。啊，实在是良心讲，伫个迄个。迄、那个若无冷静之下，有可能怎啊背起来啊？真的啊，咱早讲袂使背掉，但是迄若听得到的，也是讲大家都慌乱，都咱慌，人若讲的时阵吼，会失去理智嘛，对不对？判断力就下降啊，无定伫迄个直觉反应情况的话，抓出来都有。但是真的不能拔，类似这个真的不能拔。伊讲吼有。用医疗上最可怕的，有时不是那个东西还在里面，是你背掉了后，原地一暂时压住的出血，再也压不住，总用喷的。都叫我讲安尼，所以讲可能较紧皮的是，快到某处的时候，大卫哥请其中一个朋友先行较头前的，因为头前的路步道那有囡仔，也是讲有其他的人哦，伊就是请这朋友去提醒的沿路的人，因为伊无希望哈。一、那个步道顶面有别人，也是囡仔看到，这个就是讲有可能去落掉遐个，原来碎死，去拔了。啊，伊嘛无爱讲啊，拄啊伫这步道咧行，啊，拄啊人带囡仔散步行时，去看到伊，
步道啊，步道跟登山不一样嘞，步道是拢做好的嘞，哎呀，啊，看到家己你了心上的迄个伤，惊到的对啦，惊到囡仔啦。好，所以讲陈医师讲最后吼，大卫是靠家己的双脚行到登山口，啊，刷了个坐差不多两点钟的车到病院。但医生但这个医生呢，真正把迄支登山杖取出来的时候，这个物件已经伫伊身躯将近九个小时，差九点钟。我想着我那去解无皮呢，那个该有多痛啊，吼，对不对？用天哪、啊，迄支陈医师讲天哪、啊、，My God， 哦，一支登山杖伫伊身躯差九点钟诶，讲光想就很痛诶，真的吼、哦。伊讲，这大卫老尾就一个。脱离神境的时候，吼，站起来的手术后的这句话，吼，伊嘛讲吼，伊真正做 lucky 的吼，伊讲伊嘛算幸运啦，啊，搁再来伊也冷静啦，吼，伊讲伊做 lucky 的是，搁偏几英寸，故事就完全不一样，就串起来了，嘿，啊，就是差的一寸，一咩咩镜的迄个距离，年年啦，差一咩镜安尼年啦，哦，啊，搁再。你的幸运命大，无一声吵起来，无打起一个冷静了哈。所以叶陈志金陈医师哈，也是很感性的。你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哈，你就可以写一个文章哦。这后面的话也是还不错啦。伊讲哦，像这医生每一间看到没事哦，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代志无严重，是因为。加严重的器官擦身而过，如果人生有当下不是你偌厉害，是灾难经过你身躯边的时阵，嘟嘟啊喝牛迄个几分钟啦。灾难经过你身边，就是刚刚好让了那几分钟。跟有时候你说发生地震，为什么有的人呢，就是要活活被压死，有的人就可以闪过去啊。对，一头都要落来时阵，就那么一瞬间，有的人闪过啊，对不对？有的人都很得心啊。真的，有时候就是讲哦，灾难经过你身边的时候，哈，刚好就多让了几分了，就是很幸运。这个为什么会多让你几分呢？我拢有讲，现在刚刚哈，就是尽量啦，咱人啦，这几块较善良的代志，应该老天爷也会多让你几分呐，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记得陈金志讲吼，他很喜欢这个故事吼，因为要甲重新定义勇敢啦吼。伊讲勇敢不是背条登山杖，是喙齿紧夹咧讲无代志，而是承认现在身上插着一根东西需要帮助。你阿麦阿别甲当，伊讲真正坚强，是证明家己无需要别人，是伫咧想开脆弱时阵，伊完知家己即马需要做啥物。伊讲无定伊即个护理师的背景嘛是救伊。前面诶，很大一个关键的对了哈，因为伊本身做护理师的啦，本看到会特别，应该是习惯啦，袂吃惊啦。啊，你也是做护理师的，你毋是刚刚伫遐看到人，毋是人诶，天胸口无，就是血严严的，你向看到，你真惊到，无定你第一直线的反应，根本你真正念想都无想怎啊拔出来，啊，即下就出来呀。可你无拄拄好插到重要的所在，你还是爱出来，就是这样哈。好啦。这是真正有这种的，咱得加减要甲听啦，大家拢平安无事啦吼。但是意外要来，你也不知道嘞，对不对？啊，当然你气顶啊，你气顶啊，插着脚嘿，嘿嘛是赶快慢慢后背背啊，卖讲嘿那么是登山杖都对胸坎插过。有当时啊，若无注意，真正讲脚底有啥会插着的时阵，你慢慢后背背呢？因为卡要讲。拢讲差不多啦，有滴吼，冇白背啦，去到病院遐讲啦，人会处理啦，哪样无啦啊？哦，你想我当作咱细汉咧个，那伊就卡在迄个天顶啊，擦地时阵背出来啊，然后伊就骨头刷粉啊，用一支迄个大板的迄个吹啊，直直拍，直讲直拍，直讲讲好机会，安尼的准多少？阿公那，你细汉做过这个代志吗？是啊，我真正做过这个代志呢，啊。您敢没做过这个代志，还是我较怣啊？您敢没做过这个代志吗？哈、啊？哎、欸、嘞，我之前真正拢安尼念嘞，结果较早囡仔哈拢听怕听起也袂死哩啊嘞，起码讲，哎呦嘿，伤口感染嘞，你哪袂看医生啦？我哪无啊？真正拢无。
即卖人惊到要死，赶紧嘞，准准爬出来，吼，我赶紧嘛要去病院，吼，讲去抹药有无？讲会伤口感染，啊，较早咱啊，较早病院敢那也无遮济啊，连诊所敢那，就所有诊所较早的人吼，习惯拢伫诊所啦，啊，是较前骹个车较神那个啦。哎，根本都无白的，但是伊都完了医生啦，就是迄阵头会看病的人啊，嘛是会叫医生啊，对不对？啊，都把嘴齿疼割下海，把肚疼割肚脐安尼啊，啊什么药啊，我袂食开始，我拢袂死咧咧。哎呀，我较早剃掉擦掉，拔出来血严，我嘛是头先分阿割的，啊，现在阮当有迄阿秋啊，阮爸，阮当阿啥无阿秋啊，上阵老爸做头水的。阿车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啪，甲伊机会都无个老话啊，安尼好啊，继续行，继续行路啊，真的，哟，你啊想想嘛，足恐怖的呢，拢袂惊讲细菌感染袂吼，啊，这当然袂使咧做啊啦，恐暗咧，对不对啊？要看医生呐，冇别背啦，去病院背出来了，就甲你消毒啊，甲你包扎啊，嘛小好冇别背，嗯，对嘛？医术较厉害啊，系啊，啊有一个新的观念嘛，然后背出来我，家己也卖回回真正常，因为咱有凝血功能嘛，啊卖回真老的时候，我甲抹药抹的，好安尼算啦，唔通啦，上好是去病院看一下，啊买诊所，给医生看一下，唔通介绍呢，真正有影。好啦，咱用这个话题做一下，做酒店叫我见面，明天公布报道，连续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过来听什么歌？听什么歌？来，我来点一首啊，吼，倒倒来啦。孤单老人是两分钟哦，好，安尼来听孤单老人哈。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第二。感谢，不谢，小大家多等下哦。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哎，感谢，这是白菜姑娘哦，吼，白菜姑娘是咱大台中秀文在咱点播歌曲，谢谢，感谢，继续以外就会很甜。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讲到 lucky 这个还更加 lucky， 这个要怎么说呢？应该要对一个叫做戴布拉。后边卖吼，名拢落落长，我都拢记起了头前两句，我记得掉的吼，都戴布拉啦。这戴布拉有岁啊，五十几岁啊。不过咱今麦要讲到伊三十当前的代志，拄啊在1980年代啦。伊时阵伊讲伊拄啊在西伦敦嘛，吼，这戴布拉，有一刚刚就讲啊无聊来踅一下啥跳蚤市场，跳蚤市场啊吼。啊，迄个时阵吼。又看到一卡手指，看到一卡手指。一卡手指当时讲偌济买啊？啊，十英镑大概当时，来伊当时的啦吼，当时即下咱台币应该是400块而已吧。啊，你看伊水水啊，拢甲买落来哩。伊讲哦，伊咧讲是讲这枚戒指吼，伊是采用古老的切割工艺啦，所以看起来都无像迄个钻戒讲闪闪发亮啊。光泽就是十分暗淡的迄种的对了吼，啊，伊就是想讲，400块尔，买来挂水也嘛好，对不对？啊，总甲买落来好了吼。拄啊开始买的头啊，幸运买啦大丁哦，拄买等的时阵又甲挂一阵嘛啦，落尾手伊就总啊乱，总啊甲等咧抽屉内底啊。拄啊好第55岁一冬啊，因老母吼，去有亲情甲伊就钱甲便宜啦。个骗了了呢，伊讲迄是诈骗集团的对啦，亲戚后来才买诈骗集团的对嘛。伊讲因迄亲戚总，甲迄落因老母的钱总甲怪了了安尼啦。阿姨就想讲，我母看到要死啊，啊无嘛讲，可能有一寡钱是人借的，总伊想讲总得要帮他渡一下难关吧。无看老母啊，逐工好。唔敢啊，想讲，无都看我只寄得来物件有偌济吼，轻轻个甲准备啊，甲准备啊，替伊悬挂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就我甲伊个迄个抽屉内底遐一挂寄得来物件，包括都是买迄400块的玻璃珠啊，伊讲遐是玻璃珠的戒指啊，拢总甲揢起来吼，安尼捡起来，伊就手巾啊包诶。去当地的珠宝商遐讲看遮安尼吼，有价值无价值嘞，啊会当过个，啊偌济，啊都这会搞个过爱的对，啊类似像安尼啦吼。结果吼，其实家己迄个时阵想讲，当时要偌济，啊正过啊，看到时阵当啥物物件讲偌济，伊家己嘛早讲，应该凊彩过嘛有700英镑啦。700英镑大概是28,000块台币，反正就钱嘛，我这就是现我这啦。即马就是安尼哦，即马迄珠宝商哦，安尼一个揢起来看个拄啊迄个玻璃珠啊，伊讲玻璃珠戒指，拄啊揢到即卡手指的时阵，你敢知影？倒数一口气。这个戴布拉讲，你一看到鬼啊，那是什么表情啦？啊！这摆这个珠宝商讲，用的是你一直看到鬼啦，那是什么表情啦？不可是一卡背了玻璃手指呢？你是一什么表情啊？你来讲，哦，你真正猫哦，那根本不是玻璃嘞，这是一粒来自19世纪呢，等26.27克拉的。完美巨钻呢？你个当作一卡无啥值钱的玻璃哦、喔！在恁爸啊，这些瓦伊牙齿，这些瓦伊牙齿，伊就起码听见响昏去呢。原来这卡不是玻璃，这卡只是酸啊！啊，这下酸啊，就会当过价。只要是酸啊，都有值钱啊。所以你低克拉、一克拉，啊是所以。FA 好几啦，反正都有当过啊啦。哦，所以讲讲个重点26.27克拉，无啊，到底安尼到底是会当有偌济钱啊？伊讲这个吼，我很难说嘞。你难看伊安尼旧式切割法，就是因为就是用旧式的切割法，所以无像即卖选择会当切个足水诶，折射出刺眼的光芒。所以，才一直让你感觉
是无值钱的假货，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这差不是假，我甲你确定是真的。但是你讲会当高偌济钱，我也不知道，歹估啊！啊，所以这个生理人嘛是真正吼，算讲介有良心呢。伊骗你唔捌货，我凊彩讲一个介绍，讲一个假嘛是假。反正吼，这做生理就是安尼啊，真的有良心的啦。伊甲伊讲吼，我看吼。上去那个师傅比拍卖会，自然的有遐的专家知影讲这条价值偌济，佮经过因化解落去，我看是身迄、那个水涨船高的身价。哥哥，人家给拍卖会呢，师傅比才拍卖会呢，拍卖会呢，最终这粒酸啊成交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7万的英镑。折合台币是1880万的台票，安娘喂，400块的物件，原来价值1880万哦、喔！啊，德安，伊家己嘛无收到啊，伊讲在树上诶，冰箱诶，周末寻宝啊，我哪会知啊？会去买到巨大财富咧，对不对？哎呦！真的连我看了我都羡慕呢，真的呢，连我看我都羡慕呢，天降神才。有这笔钱吼，咱老母啊，哎，真兴兴的，拢啊够 OK 的啦，搁全部去度假、去旅游了嘞，对不对？啊，我讲重点，伊爱存，搁有存哦、喔，存落来，那无是佚佗时当开偌济，剩下的钱一共成立了一家复古珠宝公司啊。啊娘喂！啊这啊你啊你都这样在条成立复古公司，一条珠宝公司要复古的珠宝公司啊，好啊，这个不鸟他啦哈。现在也才幸运，我来讲哦，所以我跟你讲人吼，你要看这块神书哈，看神牛，这块神书是好的呀。按哪讲呢？因为这个人吼，伊本身就是真的非常善良啊。伊其实一大半辈子拢伫咧做社会福利呢。哎嘛，伫个社会福利机构咧做工课，哦，所以讲，你敢知一世人拢总抚养了20名的孤儿呢？20名的孤儿呢？唔是一亲手抚养的啦，是讲他就是认养，好、哦、认养20名孤儿啦。你讲得算讲，伊退休啊，游玩四处奔走，成立慈善机构，帮助遐一挂逃家的年轻孩子。所以，伊是把所有的青春甲淡薄的收入拢奉献了，即个一挂数位平生的孩子呢，爱家己较过着俭钱配菜脯的日子呢。所以讲，天公伯啊，就是好几条价值人生的选择，伫伊的身躯边，点点啊，甲守护30冬，敢那袂想像等待一个 timing 啦，完美的 timing 吼，会当来回报着伊一世人无私的善良啊，是安尼啦。所以说啦，这个美国著名的思想家爱默生呢，曾经写下安尼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啦。伊讲人生上界美的宝相之一，就是咱人真诚的帮助别人之后，同时嘛帮助家己啦。所以你那想哦，那些啊，我咧敢帮助，你怎么不想说你也在帮自己呀、啊？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阵，你去当中那个善的回应呐、啊，迄循环呢，真正呢，你帮助别人说，迄、那个心赶快出自善良帮助别人，可是善良到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呢，这个是善的循环呐、啊。所以讲这句话是真有智慧的，讲你做真心的帮助别人。诶，东西其实也是帮助家己呢，真的啊。好，所以讲这个宇宙的运行法则，总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平衡呐、啊。像那个文豪马克吐温也是，嘛是讲过一句安尼诶名言呐、啊。伊讲善良哈，善良是一种迄个臭屁人爱当听到，青梅嘛爱当看到的语言哦。善良哦，嘿，无听伊我听得到哦，无看伊那看得到一种。语言哦，善良是一种语言哦，哈，所以讲这个戴布拉真的是完美印证了这一个道理啦。所以有当时啊，命运送给咱诶礼物早就已经包装好啊，伊只是点点放伫个迄个抽屉里面而已啦。只要咱啊保持善良，这份回报终究会伫咱上界需要的时阵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甘南公这份回报到尾，原来回来你身躯边呢，哈、哦。所以善良是好事儿，好、哦，伊个不过啊，我这这个太小了，我得跟你讲讲。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不要因为物小而为之，就是讲啊，我做这一些派代级的派代级，小小恶而已，不会怎样，也一样。有东西可以放大，你不要说那个小恶不会怎样啊，我做这虽然是好代级，但是也太小的了，太小的善事了吧？那个有谁会？跟他也无啥差啊，对不对？对别人应该嘛是无啥帮助。就算讲当下人讲发起募捐好了啦，啊，人家都有的捐一千，有的捐一万，啊，我的捐一百，有的讲啊，我连一百都没有，捐十块可以吗？可以啦，都可以啦。啊，十块有帮助吗？有啦，积傻就成塔啦，对不对？我说讲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之的，现在哎，偌济流流，咱得做偌济代志。好啊，有钱的出钱啊，有来出来，就算讲出十块一块，嘿嘛是。出自你内心的善良，好不好哈？呵，看来想听到不？在这回想说，收听节目比别且公布榜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观众朋友，这是咱休假，这感受点播歌曲，带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好，来，赶紧的吼，咱阿坤来个进阶广告哈。啊 ，QMB 给你呗，这 QMB 我讲你唔能看，伊是迄个保养品尔呢。哦，你们当作是保健品而已。其实我甲你讲 ，Q 咧食是袂慢慢呢。所以你看话安尼，讲话讲讲。碰不啊，无咧讲话讲甲会喘，因为我感觉咱爱灵魂啊，因为我工课就是咧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恁拄只是可能开讲讲两句啊，歇咧，那歇咧，那啉咧，啊那坐咧，安尼，啊落去讲两句啊。恁是恁咧讲，恁咧开讲开讲，就是有歇喘，在这个开讲。啊，我这唔是，我这做节目台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两点钟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甚至我这来看你讲话，你看我敢真够停无嘛？是不是？所以恁啊无，这个。穿开的大腹，碰不啊无够力，你嘛无在调，无在调讲话呢。所以你看哦，较早吼，古早时阵啊，带新面的人，你看咧讲话，想要死动还袂？真正要死动还啦。妈，你看连讲话都无力，搁要做工课？连讲话都无力，要做工课？所以人讲较早吼，娶妈娶咧带新面，给妈妈给带新面，就是安尼啦，要做秘境嘛。好加在啦，即马就讲话讲，只要了我你要顾身体吼。咱加食几档啊，真的是没问题的，因为科时代咧进步嘛，科学愈来愈进步啊嘛，连医学科学嘛愈来愈进步啊嘛，啊好的产品嘛愈来愈侪啊嘛，对吧？是啊，啊所以讲只要你后要顾，咱只碰布啊，甲用咧用咧，等甲冲咧冲咧，应该用咧八十岁吼，你讲话还阁是像单雷讲哦，哎阿君八十岁讲话还阁得，一旦像单雷讲哦，啊你今仔充电啊？你竟然冲个冲个，你到八十岁讲话，我想要单你讲的哦。哦，这得红树人话心声啊呢，对不对？好啊，所以讲起无效啦。反正哦，讲较济，你若唔敢冲哦，讲起也是无效啦。啊，但是你若有充电哦，充了有，大家咧个冲，有咧充电的人，我真讲者，恁都有感觉啊。啊，无伊敢无食，即个讲做工作做到恁无念无呢？我讲我敢会碰不坏问题，欸去我搞的嘞，搁早上去买 Q 来吃呢。嘿，今天我搞的，搁早买 Q 来吃呢。你看姐姐吼，你做工课计就有咩呀？要个，看，伊个会做甲袂做，家己拢清清楚楚啦。哎，就碰波无啦，俩总咩无咩啊？总愈做总体力愈是嘛，拢做无工课嘛。啊，即摆来 Q 买姐姐，吼、哦，又搁源源不绝的。不绝的精神呐、啊！阿姨讲哦，啊，我从食一罐食这了，我真感觉我做工课，伊都每两多个顿来啊呢，卡来甲我讲的呀、啊。哎呀，这讲食 Q 米，讲恁到 Q 米指教你啊，我唔只甲恁讲食 Q 米袂慢慢的是安尼。通常你呐吸收还好的话吼，应该拢一罐的拢。都拢甲伊安搭做好势啊啦，袂好恁咧无力嘟嘟喘，无就是安尼，安尼迄个常常无力，啊无就是变清肝，甚至就是咧困的时阵会醒醒。嘿呀，是拢碰不好问题啦，好啦 ，Q 来食啦，紧食啦，拄啊有咧送吼，虾米鸡呱呱啦，欸、我 Q 真正无咧断诶咧，所以哦，我那拢咧断啦哈。啊，不过我那到即个爸爸节拄啊有断着精神，我无像恁下买迄、那个，我甲恁讲买两组是要创啥货？我一年了长，他整一百年买两组，我逐工咧食个。啊！即摆我拢顾咧，我听小弟小妹爱食。有啦，阮小弟小妹，因拢即摆我那开始有咧顾啊。嗯，你讲你怎啊啦？
1: 我二楼爬三楼，三楼爬到二楼，嗯，爬要十外撮，也袂喘。
0: 你咧创啥？啊，袂过年，你就袂一枚大饼扫
1: 啊
0: 你
1: 啊？
0: 吼吼，哎呀，哦，你啊一枚无人。
1: 啊，我拢食恁的 Q 啊，拢有啊，真香啊，五大条拢有咧食。
0: 哦，啊，你咧怎咧爬十几撮，袂喘袂忝啊？
1: 袂咧。
0: 哎呦，吼、哦，你神力女超人。
1: 甲你问讲，啊，食迄真正差侪呢？
0: 有、哦、听无？神力女超人爬几十撮袂忝，迄个哪个咧？伊就人透听的话，心明拢嘛是服侍伫个厝楼，伊人讲楼尾顶，三楼尾、四楼尾、五楼尾，对无？哦啊！你讲还要爬去拜拜一个，迄个嘛大工程，少年你爬无感觉，食楼你就有感觉啊啦，嘿啊！所以碰碰也无，咱要来爬去拜主公啊，拜神母啊，哦，对啊。啊，求你食吼，你脚头来较在啦，毋是讲碰碰安搭好势尔，因为有遮盖啊。有遮解啊，所以咱的这骨头吼，你若平常时啊，都当然你解物件，这物件吼，解这物件， 你唔能当做我卡愈济，我食愈济，还是我吞愈济，都迄落上迄个骨头都含烧都十，都当食安尼个煎个十煎顿来呢，无遐快啦。甚至我甲你讲，你体质也无好个，唔是你食愈济，你吸收愈好呢，无嘛无一定会吸收，是安尼哦，哈。所以讲唔免得济，只要你会记得逐工食就好。安尼听好无？哦，啊，恁的 Q 内底够加钙哦，这个咱有会人上需要的嘛，对不哈？啊，所以咱 Q 的米内底都这 Q 10哦，辅酶辅酵素，啊个有米芹，哦，啊个有迄个加钙。我一记食三期三品，不过阿公讲咧食袂慢慢，咧食随食随有感觉，对啊，真正我食无甲三分之一，我食三分之二，剩三分之一，都一罐阿袂食完嘞，都有感觉啊，对不？嘿呀，啊，所以你看，拄啊进有咧等着有咧做精神，按出来啊，老公公保安两个，恁查甫老，恁客一组尔，恁两个咧食的呢，你甲客一组，啊，你一年安尼365天等落落，等着你搁甲客一组哟，恁敢袂对不起恁家己个啊？袂对不起我啦。我要问你，恁敢对会去你家己个？哈，大行你都敢开你家己身上交用的钱，你真正开袂落去，你真呆的呢。真正呢，开伫家己身上的吃看身体强起来无？这个钱你若唔开，你真正是呆的呢，真呆的。后来，所以后面迄个甲交什么神力女超人的哈，像无敌铁金刚的哈，食个再回来，碰布啊，爱充电。爱好有力，好咱啊，搁要骗孙要育孙嘞吼，咱啊拢无问题，真正吼。好，来，迄、那个，若想要相处婆相处痛，甲无用行难滚的这吼，甚至讲食老，我都还可以谈的，我现在都爱个夹拳争手的啦，安尼就搞啊啦，你安尼想就对啊啦。碰布啊爱有咩，无你了啊做的吼，我袂我富穿个袂我牛大条，甲那遐穿人都唔请你啊，来空2799。0800279279，啊，一罐2800，即马买两罐送半罐嘛，啊，5000当年，迄半罐够值了1400块的呢，呵，你无了计算一下，买两罐送半罐，够值了1400块，啊，你若买两组，就是4罐送一罐的意思啦，啊，安尼才偌济，嗯，11200块尔，外口开买四组开一个一万。1200块，你搁还赚2800呢，所以你开到10000，你拢未晓，暗来切去哦，哎，有什么要抵哦？啊，你开到10000都无啊，你搁赚一罐伫遐嘞呢？喂，啊，佫够得啦，买两组嘛，想想还无够嘞，上无嘛佮喊5组啊，搞，你安尼想得对啊？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哎，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嘿。
2: 那边有卖什么凝固精吗？
0: 有，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电话拿着，二线给接来，二线。哎，二线给接来。好了，啊，那你嘞，阿公哥给咱好一个哈，凝固精是买一箱是5罐4000块，嘿，啊，你赚1罐1000的对，啊，你还买两组，就等于是迄、那个。买两组10罐的呢，啊，两组才8000块呢，哦，你啊赚2罐1000的，就等于你赚2000啊呢。啊，都按，啊，雪莉旺嘞，赶快啦，嘛是一箱5罐4000块呢，买两组啊啦，想要甲买两组啦，啊，就嘛哈开一个8000块呢，嘿，哦，你啊赚，你搁赚2罐2000块伫遐嘞呢。好谈呐、啊，那个比上好，比这较好谈嘞。啊，所以这个叫做家庭好，啊，特别做的都叫咱讲 Q&B 哈，买两罐送半罐，到在了1400块啦。啊，所以讲咱开的是一组安尼2罐半，5000让你啦。好，啊，看要买几组，以此类推啦。啊，来迄个可丽民宿哈，是1盒150包啦，啊，迄就是2盒半的量啦。啊，你也买2盒哈。就是等于上一盒意思啊，同款啦，含 Q&M 的意思是相像啦。啊，但是是改做一方150包安尼啦，就是安尼一克也无，咱一克也无，大克安尼，吼，安尼拢总有150包啊。
3: 你遐要加强，你就是。
0: 安尼，5000块尔，系啊。啊，你买2克嘛是同款啊， 1120啊，你等于就是甲我赚一克啊，60包2000杯啊，哦，啊，所以你看这两天啊，你相信那表，迄个五盒十盒就十桌嘛，五盒十盒你敢捏足多，因为孙仔要食啊，啊孙仔为长要顾好伊啊，唔只聪明活泼蹦蹦大，是不是啊？啊，人拢啊搁咧好，拢啊搁咧排呢。药房唔是干咱咧排队，药房嘛咧排队呢。药房偌济，咱公司叫的，我嘛是出袂去嘛是得爱排队呢。我还没给你欢呼，去甲讲啊，我要人工精血量特别做的啊，我要迄个 QMB 啦，还是火力秘书甲迄个咩特别做的啦，啊，火力高精血力旺甲顶好的啦，火力秘书甲 QMB 特别做的。去甲发，今天甲发，去甲号，去甲号位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9，恁得爱紧去甲发，药房要叫偌济，因较心内有一个数，啊无因那一班吼，哎药房就是安尼，你爱互叫有够，叫无够，因那是搁排队，得搁排到偌久，啊恁得有后壁要买人，得搁等偌久，得安尼唔，拢伊甲发声啦，看卖几组啦，好来，爸爸节要到啊，今年过一波，叫身体能叫算算，咱的霸气十足，凭阿爸福气，大家拢够用，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空不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我来庭院深深，这是咱住伫个信义区的刘太太哦。刘太太，赶紧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好，来，咱即马来讲这个故事好了啦，吼。拄则咱讲咱人爱较善良的啦，啊，唔过呢，有当时啊，善良啦，变成去用利用，真的那种感觉也不好啦，吼，也不好。啊，咱来讲这个吼，这是一个开啥？开，算讲伊咧做凉面生意的头家啦，因为伊原来想讲吼。台湾这几冬的物价飞涨啊，大行起啦，尤其这个食材哦，我那起个拢无拢无爽啦。啊，你讲的如果那是一种低收入的啦，吼，哦，中低收入的，你看上海海啊个物件，起码一个便当上无嘛拢百三百五咧。真的鸡腿的鸡腿便当啦，嘿啦，真鸡腿便当拢百几块诶，嗯。啊！你讲诶，咱有咧做诶人，有咧谈诶人是，我那靠你妈咧好气啦吼！啊，唔过，你若总低收入诶，看那行起年起月月起诶，即落，我那咧想讲，哦，迄欠债论情是日子真辛苦吼。嘿，啊，所以讲这两面头家，我那是于心不忍呐、啊。想讲咱得。紧急点么社会一责任啦哈，尽点微薄之力，社会责任的每天可能固定的是有推出多少爱心，哎了凉面的爱心餐的第二啦哈。啊，其实伊讲吼，伊初衷足单纯啦，这头家讲他的初衷其实是很单纯啦，伊就希望讲会当提供到一顿的温饱，和遐弱势族群、低收入户的，或者是最近手头较硬的人，连食饭都成问题人，会有一个温饱的机会啦。啊，头家人遐讲起嘛是实在啦，伊就每一天吼下晡两点准时发放啦，而且重点是完全不设门槛。无啊，你两点开始发放，啊你无上定一个时间，都不设门槛咯。其实良心讲吼。真正会来要甲你摕这种的吼，那吃爱心餐的，伊拢是急不急的啦，伊拢是急不急的。肯定吼去食白费无吼，我著开钱来食白费，我一食就食到袂食，硬死食啊！不管食袂平，迄是无同的心态啦。所以来摕爱心餐的人，其实拢急不急的。所以你说可以摆个乐乐等，我可能是供不应求，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啦。所以不怪头家也没有设限啦吼。但只要你出示你有中低收入的证明哈，哎、欸、啊不。人一般拢个出示伊怎无哦？伊讲伊嘛无出示中低收入的证明，好嘛无爱你身家调查，只要你来到店开嘴讲你需要，伊就是把餐点递给你。好，我们得看新闻情况啊。所以你是这啊，不然是不是什么市民啊？不，这个东西你是中低收入户的证明无？都不用你来，你只要开口说，他就给你两面吃了哈。啊，所以讲这一份不问来历的体贴，本来是社会上上该温暖的一个代志嘛，哈。很遗憾的，风景总是被一些厚脸皮的奇葩给破坏，哈。伊讲活动办几礼拜了，开一个头家开始觉得不对劲，来领免费凉面的，永远固定的是拢那几张熟面孔。这样就算了哦。伊讲毕竟哈，如果真正有困难，逐工来客也是无可厚非啦。当然就是大家生面孔，那个熟面孔啦吼。但意思讲，大家拢来去，啊，拢是些熟面孔。但是你真正有困难，大家来去拢无要紧。那这熟面孔又怎样？他意思可能是这样了哈。但是讲，多点某一讲下晡的画面吼，哦，这头家看了就傻眼。伊讲，这位嘛是常客，这个、阿伯，大家都来摆的。哎，迄阵想讲，可能人厝真正就是，我来派探假迄种诶，哈，无就中低收入户诶，无伊袂逐工来拜。伊讲，伊今日看到就是足受气，这就是我来定来排队阿伯，一如往常出现伫个店门口排队。伊讲上含诶，就是这个时阵阿伯手摕一个便当，一边排队，好啊，一边伫个大嘴背伊诶便当。唔，即一种好奇啊！伊讲查进人家问讲阿伯，阿你唔是已经有便当通食啊？阿敢会过来领爱心餐呐？阿伯甲讲安怎呢？阿杰即摆来领这凉面暗顿要食的啦！啊，暗顿是免食呢？对啦，暗顿免食呢？阿伯靠腰也无讲这一对，唔过我听这阿伯的迄个腔口哦，这应该是歌谣啦，哎啦。啊，这暗顿要吃的啦！
啊不暗灯是免食呢。那这个尾音我就知道，注意助词我才去歌咏啊。哦，迄句讲暗灯免食呢。头家讲，较差不多啊。迄讲讲吼，未收脸不红气不喘，拢未歹势呢。干嘛未收头家欠伊个同款呢？吼，理所当然的嘴脸的对啦。所以伊讲真正以后，所有愿意付出善意的人吼，干嘛瞬间冷却了哈？伊讲阿伯哥咪最扯的一个，够一个中年男子，嘛是达礼拜固定会来报道的熟客，拄啊好，迄一关是乌阴天呐。这位老兄中昼十二点半走来店里吼，你敢知大喇喇门头去讲，敢会当互伊提早来领安尼啦？头去讲什么理由？你爱提早来领？什么理由？你总给要给个理由嘛？因为伊两点半靠开始发放，十二点半走来要客啊。理由是啥？啥要提早客？伊讲伊因为今日较淡的吼，较暗的啦。伊讲伊今日较暗的会落雨啦。那如果若落雨吼，伊得爱个出门吼，出门一抓着着，安尼较麻烦啦。哦，听姐姐头家嘛是牙齿，啊那啊你搞诶爱心动作得来数你啦。吼，得个人配合你的行程表哦，惊诶惊迄个阿红等无想要出门安尼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把方便当随便的好吗？哦，所以头家吼。真正好，这两个母姐心都死掉了，所以伊无奈感叹啦，伊讲不管来者何惧啦，只要来取就都给啦。但是今嘛吼，爱心餐的味道已经变起来啦，最后只会当宣布即日停止供应啦。消息一出吼，网络一堆苦主跳出来分享啦。伊讲有人好心发爱心餐呐、啊，结果领的人咧客等于放到隔餐吃哦，自己吃坏肚子。伊讲伊即摆就是头家咧讲安尼，伊讲所以网友都跳出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更过分了。什么物啊有人的有吼？你客等于你给我东西吃，你搁给他隔餐吃啊？隔餐吃或是隔天吃啊？物件歹去吃了，巴肚开始老，你知道？竟然打电话去。

免费送啦，不是无爱心，不是无想要发送吼，是因为本地好心要恁食，啊恁若唔赶紧食，拍巴肚才过来甲阮过，啊唔得无代志，加代志，没事找事干，干唔是安尼？啊，没事找事干，你要讲过的时阵咧，你敢有去？你敢有想着讲你安尼做了，你是不是变成一个稳中修薄的笨蛇啊？你以为你这样检举你是魔人，你是正义使者哦？哈，你是一个稳中修薄，就背骨，你种人讲看上未起的，真正。会背骨的人，无真无义人，迄种人上看上未起的。欸、这代志也做了哦，你不感觉你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呢啦？哎，阿古哦，哥哦，嘿，哥有人去龙山寺发肉包，含一半，含一百块红包，好接友啊，这嘛是好心嘛？去龙山寺，龙山寺地对，龙山寺地台北吼、哦，有去龙山寺发肉包，加一百块红包，好接友。发完转个弯，就看到嘟嘟的领钱的迄、那个，揢着一百块在路边的跋筊，在剧毒。所以台湾社会从来的不缺爱心，缺的是对善良的基本尊重。甲别人的爱心动真免费的煮早餐，吃干抹净还嫌菜色不好吃、哦、只能说千万别去考验人性啦、啊，因为人性根本就经不起考验啦、啊。这人真正爱有分寸啊，唔通软头轻骨啦，人真正无欠你啦，是呢啦，唔通这一个温中修薄，佮兼薄体的人啦、啊，真的。所以从这些哈都在提供爱心餐或是发放爱心物资的吼，你就从这边都看出，真正台湾人讲做善良的嘛是，但是嘛是一定有一挂笨手的存在啦。啊，就我来讲，一群好人内底冇一冇几个歹人，一群歹人内底你讲拢歹人嘛，不一定嘛，一两个有善良、有良心的善良的啦。所以人真的歹讲啊，卖发什么爱心物资啦，什么没有爱心便当，迄有诶无诶啦。人啊，中低收入户伊得去了补助啊啦，有政府咧甲伊落个唔免得你这爱心餐啦，啊，开来补一大堆的时阵。去用辜负着你的善良，看来咧，怎么咧讲唔冤呐？看来咧发文呐、啊，你要做这件代志，你就知讲人情，每一种人情都有呢。每唔是讲台湾，每一个国家什么种人情都有呢？真正什么种人情都有呢？你咧做这件代志，要做的时候，你得爱受着，会碰到什么种的问题呢？真的呢？不是大家拢好，你也做爱心情呢？真的呢？你安尼个吃木这个物件，后互人安尼，甲你去检举，啊！你做这是要创啥？做这是什么爱心要创啥？对不对？爱心做善良，咱讲善良是好，但是嘛是有一个限度的啦。真正有一个限度，不是每一个人互你做爱心钱的。你本事是足多的呢。我慢慢做这個，我感觉讲无需要吼，来咧先发送爱心餐啊，卡个母一大堆问题，啊卡来咧阿舅啊卡来讲唔管，其实你早都爱想到啦，讲坦白啦吼。后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来阿龙。是咱住伫个迄个，台南东山的杨文和杨哥哥，甲咱所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咱迄个阿君要来报告着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了，比如讲，我若做事上去咱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也当做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说一下哈，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君要报告着咱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伊咱的用钱了，朋友呢，咱的等到这个公路495号，都阿伫这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256979，92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号，都阿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万达纪念馆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若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赞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最近呢，这个在欧洲有很多所在呢，热浪非常严重哈。好，今年的欧洲热浪真的实在是夸张的哈，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哈，特别是法国的南部，然后还有希腊哈，都引起的这个火烧哈，这个火烧丘陵地啦、山林啦、山呐哈，这个火烧哈，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两天希腊哈，这个灭火的时阵，就是有那个直升机哈，灭火的直升机在空中在进行的山林灭火灭火的这进步的时阵，哈，这两架火轮机竟然两架都是灭火的啊，这个直升机哈，竟然个修崩修弄哦，飞机相撞，好造成呢，好这个两个啊，这个灭火直升机的驾驶呢，就都死亡啊。

0: 哦，原来是两架飞机哈，这个灭火的这个直升机烧融了哈，啊，有一架机顶有两个人哈，上衣了不敌哈，对，好，不是两架直升机的架啊，但是另外一架直升机好，诶，这个驾驶哈，机组人员的丢了哈，竟然是好成功获救哈，啊，这一样哈，还是造成两个人的死亡哈。
1: 对啊，不幸的事件，明明是去打火的英雄哈，他的因为这个烧融的关系，造成这样子。
0: 灭火直升机哈，可能诶灭火安尼喷落去，啊喷落去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烟嘛，白烟嘛？啊可能诶直升机直升机又好像不会飞得很高嘛，哦，你灭火啊，可能诶白烟啊，再两架无人机一滴滴啊飞来飞去，再喷啊喷洒那个灭火哦，诶迄个啊，结果可能是因为安尼。唔在是鼓励怎么好，还是讲吼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能架无人机的船来修容哦，这个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哈。有一个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哈，因有推出哈，这个叫做大麦克指数。
1: 这个
0: 大麦克指数推出已经40年呀，四十周年。那么最新的这个大麦克指数诶，这个数据显示哈，全球最便宜的大麦克哈，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是在哪个国家哈？
1: 在哪里呢？
0: 伊讲，如果不是因为哈，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哈，印尼盾呐哈，对公最近印尼盾贬值，如果不是因为印尼盾贬值，那么最新调查的这个全球大麦克指数，全球卖的最便宜的大麦克就是在台湾，哎。
1: 上面怎么不是印尼盾贬值？
0: 若非印尼盾，那印尼盾
1: 不是在台湾呐、啊，那不就不是在台湾、
0: 啊？对啊，就是台湾就排第二啊。
1: 汇率的涨贬本来就是
0: 台湾是排第二啦，
1: 影响。
0: 这个，但是就是讲印尼盾最近贬值，如果印尼盾不贬值的之前阿不贬值的时阵，咱台湾是上俗的呀，哎呀，就对啊啦。
1: 那就台湾就不是最，
0: 这是要跟咱讲反映出吼，咱新台币对美金呢，吼新台币这个相对美金呢被低估超过60%，
1: 对啊，
0: 被低估60%，实际上合理吼，合理的汇率可能是一美金要兑换一美金兑换12.51新台币，安尼，伊讲这个实际上才是合理安尼合理哦。咱台湾单点一份大麦克哈，单点然后一份大麦克是78块，哦，那被改换算成美金是2.42块，哦，远低于美国的6.22块，哦，啊，那是依照购买力平价推算，新台币合理的汇率是应该要一美金兑换12.51，哈，但是顶礼拜五咱台币对美金收盘价是好一美金兑换32.3台币，哈，所以讲相对来讲我们是被低估了60%，哈，那么瑞士的大麦克是全球卖的最贵的，瑞士的大麦克单点一份9.04，好啦，个9.04美金啊，零四卖剩啊就9块美金啊，呢是全世界最贵的哈，好，全世界最贵的大麦克。
1: 但这个大麦克指数哈，我刚刚其实真的要修正一下，修正的原因的刚好，因为包括这里台湾的大麦克。最最大麦克，当然我们是便宜很多，但是 size 差也是差很
0: 多，差不多差了人的三分之一呢。
1: 对啊 ，size 也差很多、啊。
0: 我跟你讲，那个瑞士币吼，差不多是瑞士的三分之一，跟咱去杜拜机场买，差不多是杜拜机场的二分之一呢。
1: 啊，然后再加上
0: 料也没那么丰富，
1: 当地的这原物料，面包、牛肉可能会采用在地食材，你全部都比较进口，所以我刚刚这大麦克指数现在有点失真了。光是大麦克两个的汉堡的大小就不一样，你跟我们台湾。 较小，嗯，但是那讲救水啊，
0: 咱救水，咱那细粒，咱那什么大麦克，
1: 所以啦，好啦，那所以哈，我觉得现在应该改用什么一个最准，哎。而且这个定价绝对是相对是公平的，反映当地的物价指数。iPhone，
0: 嗯
1: ，iPhone， 嗯因为 iPhone， 你 iPhone Pro 256 G，
0: 嗯、
1: 不管用料啦、内容量啦，还是讲生产制造低东西，赶快嘛。对于彭哥来讲 ，iPhone Pro 256 G 的它的成本都是固定的，然后它到各个不市场不一样，它就会调整嘛。其实现在我觉得看大麦克真的不太准哦，反正看 iPhone 就会很准，因为哈，这个日本的 iPhone 的价格本来是全球最便宜，因为日元汇率很低的关系嘛。可是彭哥嘛不是吃素的啊，苹果公司也不是吃素，他日本市场的相对的苹果商品调整了好几次的价格，啊，全球一哈，几乎苹果想要抓差不多哈，符合市场价格跟差不多的利润，
0: 嗯，
1: 所以哈，我觉得看苹果比较准，因为大麦克指数，尤其这几次去澳洲，干嘛讲哦贵啦，当然麦当劳大麦克是贵，可是人家大，
0: 人家大料又丰富啊，
1: 这大麦克指数怎么会准呢？
0: 那几条吧。
1: 哎，讲丢水啊！
0: 几条吧，那个那个囡仔在吃呀，那样。
1: 我们现在连大麦克连纸盒都不用了、啊，人家国外的大麦克是大到用纸盒去装啊，对啊，在上面
0: 对
1: 啊，
0: 扎扎实实的。
1: 对，这个说什么台湾的大麦克是世界，
0: 说实在的，
1: 那丢水啊！
0: 那个杜拜的那个麦当劳汉堡，咱冇吃过嘛？瑞士的那冇去遐买过啊嘛？吼，几粒卡卡实实都是差不多500块左右哈。
1: 套餐呐、
0: 啊，对。但是金价那个分量哈，就光那个汉堡的分量真的是、
1: 啊、这样。你说这个指数、欸，这个指数就失真了、啊。
0: 只是咱讲，不，咱嘛家己一个要吃袂落遐尼大份的啊，是不唔对啊。但是如果以这个来做那个，
1: 你比较的基准你要一样才行。
0: 没错，你都只讲的，就是讲，因为在大麦克指数呢，已经是沿用40年啊，40年啊哈。但是呢，哈，其实老贝哈，后来也有沿用什么呢？用什么？用星巴克的拿铁，用星巴克的拿铁，还有都在你讲的苹果 iPhone， 还有一个也可以作为指数的对啦哈，还有一个是 IKEA 书柜。IKEA 书柜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来作为一个这边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指数参考啦哈。当然啦，这个各国大麦克的价格差异不完全是由汇率所造成的，有些还受到牛肉啦、租金啦、零售成本等等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最新的排行显示，亚洲货币普遍偏低，亚洲货币普遍偏低，其中以日币、人民币跟韩元低估都是低估的情形最为明显。所以说啊，咱台湾也一样嘛，都是被低估的，然后好了，就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啊，对啊，你哪公升值的话，因这个利润的变薄啊嘛，所以咱所以给咱看哈，日股大跌，日股大跌跟最近的这个大跌的因素比较不同啊，因为日股大跌哈是讲暌违哈，十五年好像15年嘛，暌违15年哈，美国跟哈这15年来哈，就在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后15年来哈。美国跟日本共同干预日本汇市，这是一件很大条的代志。因为过去美国对这 日元的话，其实都是想啊，你们日币的自生自灭的方式。但是现在哈，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日本的这个汇率啊，要把日币往上拉。那这个那往上拉，等啊往上拉啊，想到股票会破啊，然后这个就是大灾问哈，就是讲哈，因为日币的升值会造成什么？造成日本这些企业，日本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它的利润就减少，所以股票就会跌。但是有这个有好嘛，这个两面刃嘛，汇率又是两面刃。今嘛打开日本哈，外国人去就爽了哦，物件有够俗的啦！哇、这个什么日币的东西哦，买哦打几折、打几折的感觉。但是对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来讲是苦哈哈。你外国人开就送，但是对于来讲，也见物件求罪，包括一进口哈，进口去日本的物件变贵了嘛，日币低，购买力就弱。 所以美日联手干预日币的结果就是哈，对于他们日本企业是不好的，出口不好。但是对于日本民众来讲哈，他们国内的这种哈购买的压力哈，还是购买力会变强，他们会觉得说哦，好像没有那么穷。因为加薪，你加薪没有办法加赢日币的贬值嘛，你嘎嘎嘎嘎嘎，天天加薪，但是你日币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购买力就弱啦，所以这几年你就只看日本人去澳洲佚佗，哦，来这个出国佚佗拢来台湾，两天三天，为什么？便宜啊，
0: 因日币
1: 便宜哈，你没有竞争力嘛，没有竞争力。
0: 所以啊，今嘛安尼累哈，今嘛的是讲这两天这样子哈，这个日币的简单讲啊，日本的变大，日币变大赢起来啊啦哈，就日币不会再那么便宜了。所以我看网络网就这样哀嚎说，刚刚才换了多少日币，马上减少了多少哈，所以讲哈，但是唔知伊这个情形会继续落去无啦哦。就是美国哦，这个
1: 就是看他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啦。阿米妈观察一阵子，那讲对你不能出靠应用而为哦。那当然，因为日本现在同样的嘛，我有讲过了，日币便宜哈，对咱台湾，咱去买物件送啊。但是我刚刚对咱台湾一些哈相同跟日本竞争的产业，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的哈，你哪是挂钩的哈？欧美的这个客人哈，他要采买的话，他要台湾的还是日本、？Made in Taiwan 还是 Made in Japan？ 如果同样的价格，可是人家日本现在的价格甚至比你更低，更有竞争力啊。所以对日本的出口厂商来讲，日币低，它其实是有竞争力。然后好了，对咱台湾，吃靠这行李，其实不是好代志呢。对，这个是竞合的关系啊。你讲讲产业如果有重叠到的话，对于咱台湾有日本无？啊，对不起，像半导体嘛，但是工具机、水五金、里里扣扣，台湾的这些实力其实还是没有精密度，还是没有日本来的好吧？哎呀，所以很复杂啦，问题不是很单向的啦，好。

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出国的朋友注意啦，哈，为什么呢？哈，好来，中国的这个7月31日，就是这两天而已哦，哈，啊，他们呢，这个公布这个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出入境管理的新规定，好，这个规定呢，已经为9月15日，今年9月15日开始被正式施行。嗯、那么新的规定总共有19条，19条。好、嗯，你看起来你也感觉讲，哎、欸，这个是对他们自己国民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哈，外国人也一样列入这一个规定，哈。好来跟人讲哦，因讲9月15日开始，中国要实施的出入境新规定，就是讲，那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管制的人，吼，那就禁止你出境，吼。中国人的对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哦，好，但是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好、可能说，譬如说你那是伫中国，吼、你是外国人，你伫中国啊，你咧做工课啊，你的工课是属于有甲涉及到技术安全、甲出口、甲中国的出口管制吼、那他就禁止你出境哦，吼、禁止你出境哦，吼、而且这个规定呢，从县级为管级的。公安就能够哈，好，就是讲官级的公安就可以当去给你裁定，地方的公安就可以当给你裁定啊，哈，好来，啊，也就是说，唔是讲国家，唔免用个国家中央官级的公安就可以当给你规定，讲什么人袂当出来，什么人袂当出来，哈，啊，所以讲吼，有人讲啊，这简直就是把中国人收护照，不准出国，哈。等于现在过去嘛有，但是过去限制无甲安尼遐尼迄落吼，好这么范围，所以讲即嘛限制出境的权利，佮甚至下放给地方迄县级的公安，就会当甲你有权利，甲你列名单，就会当讲无爱互你出来，上袂当出来，上袂当出来。好，所以讲影响国家安全的吼，影响国家安全的甲技术吼，人讲的吼，这个涉及到吼技术安全跟出口管制吼。等于讲吼，人吼就是他们中国的人，只要你是重要的人，管制吼技术的安全的，刚好国家安全的相关的人员，或者是说。说啊，你可能哎有犯罪哈啊，犯罪啊，犯罪罪罪在应供哎哈，所以在中国，包括外国人也一样哦。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你有一挂迄落安怎安怎，你想要在离开，还是讲要出境？哦，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要永久离开，你就是要出境，都被限制哦，都不行哦，哦都袂使哦哈。那外国人违规最长5年，个禁哈5年禁止你入境哈。那甚至呢哈，就是讲可能外国人违规，你被查到被抓到，他可能用法律监禁哈，法律上的个监禁一级关呢哈。那这个就是讲服刑完之后再限制你哈5年都不能

所以哦，咱咧讲，虽然他讲的是说啊，涉及什么技术安全啊，什么什么什么吼，简单讲就是，因啊，家你认定你袂当，你就是袂当啊啦，哦，所以因即马其实就是要控制因家的人员、噶技术哈、哦相关的哈、啊，还有资金哦、钱哦，包括你讲哎、你要出去啊，我无涉及噶，我做我的工作也无什么个技术的，啊是国家安全的，但是可能你是有钱的哈、哦，啊有做什么事业的，他叫他不让你出去就不让你出去啊，把你关起来啊，吼，简单讲的锁国，有一点讲吼，把人锁在啊中国的丢啦。只要你违反的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哈，进出口的管理啊，各哈什么危害产业跟技术安全者哈啊，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就可以执行，不让你出境，甚至入境哈，甚至入境，搞不好你出去了，你出去了啊，你讲哦，我要个倒回来时阵，好，包括一样哦，中国人一样，外国人一样，哦，哎，我得个公司，我个事业在中国，我要个倒回来入境，那你就也不行入境了哈。好来、啊、不是不行入境，也有可能你入境之后呢就被逮捕了哈，接着逮捕哈。所以哦，最近那不是听说有很多台湾啊，有台湾人到中国，结果就失踪、失联哈，几百人哈，搞不真为止，几百人、几百人哦，这种情形，敢能讲即马中国伊就是，他有。不管是对自己本国吼，还是讲啊外国人哦一样，他认为伊认为讲啊，你这是涉及到阮的国安，涉及到阮的治安，涉及到阮的什么什么什么，哦，他就可以抓人呐、啊，包括咱进前讲的，就是讲在海外也一样啊。海外如果你意思就是讲，你是主张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样的哈，他也是一样啊，在海外他也一样抓人呐、啊，哦，都是拢。哎，中共吼，才啊，全世界各地哦都有中国这个你要讲公安也好，警察也好，间谍也好，吼哈，因为啊国安人员也好，都吼渗透在，卖讲渗透啦，布置啦，吼啊遍布的全世界吼。好嘞，哦，这个是9月15号的开始。

0: 好，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敢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好来，谢谢喽。得力酸哦，该分该有，为他敢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来公司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的时阵，先呛护理哈，啊，不是呛经理，呛护理就好啊，哈，护理元素安尼，哈，我要买护理元素，
1: 护理护理来叫我来买护理，啊不要去啥，严肃哈，啊要严肃一点的态度，
0: 我护理叫我来买
1: 护理，
0: 护理有交代，叫我来买护理，嗯，元素安尼哦，好严肃哈，不是啊，跟也音一样啦，音同款啦。咱的严肃护理严肃护士护士的护，丽是美丽的丽，颜
1: 颜色的颜哦，上面写个颜色的颜啊，
0: 红颜色、白颜色，素
1: 加素一素，
0: 素是的素啊，叫护理严肃哈。啊，因为咱听众朋友常常去指定药房买买咱这个产品的时阵，有当讲啊，呼一波久呼未起来，呼到尾啊，呼嘻嘻呼呼，呼，到尾也拢买唔到去，对不？所以讲吼，即嘛啊，提醒咱听众朋友吼，要加强大家的记忆，你讲公司护理交代哈，护理交代叫我来买护理严肃哈，唔是经理是护理哈，你会记得，唔是经理是护理护。护理交代，买啥？买护理，好，护理能力也出来，大概后边迄严肃能力都会出来啊，就啊，你一边叫记细的哦，有当时啊，咱一寡长辈哦会记袂起来啊，所以讲，如果那第一次第一遍各位哈，第一遍各位朋友安尼啦，上简单啦，你用叫的啦，好，卡阮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我要买雪滚扑克的广告的护理严肃
1: 0800-7755-99哈，
0: 嘿，卡这个电话叫回第一遍，你第一遍，你那以后第一遍叫啊，然后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咱的外阿爸生什么型的吼？下一次要搁购买，你家己若要药房买的时阵，你惊你讲袂清楚，迄个阿爸提去买安尼。
1: 啊，这样，
0: 啊，去咱的指定药房，哎，药房一看伊就知影，吼，护理元素，嗯，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吼，加2000块。120颗，
0: 嘿，姐姐妹妹哈，吼，咱中午听众朋友哦，足趣味的，咱的听众朋友哦，伊讲食咱的护理元素吼，伊讲伊自底拢安尼啦吼，啊，心情拢沉沉，心情沉重，啊，人拢袂轻松，
1: 嗯，
0: 吼，啊，食咱的护理元素呢，吼。今嘛吼神采飞扬啊吼，达工嘛人啊呢，哦心情话轻松，伊讲我足无用呢，哦我只咧开店做生意，我足无用的呢，我拢为透早就一直无用无用，到暗时呐倒咧旁边床吼，天噶吼，伊就讲吼，我一定倒咧眠床马上上落去，就会当困到准死滴啊安尼吼，以前是这样没有错，现在不行，为3-4年前、3-4年前开始就不行了。
1: 我上艰苦，你足忝的。在桌顶面床困袂起，
0: 困袂起，规身躯拢疲劳，精神疲劳，肌肉拢吼酸痛疲劳。因为做一工啊，敢那干碌嘞，透早4点我就起床，就开始舞，舞到暗拢早11点过，才我都倒落眠床。嘿，你若讲一般依照伊过去来讲，迄偏来就困到准死滴啊！吼，哦，连翻身都无翻身，就到天光啊！吼，啊，今嘛唔是，竟然讲安尼人忝到要死，啊倒来竟然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哎，足艰苦，
0: 困袂起，
1: 哎，足艰苦。
0: 啊，变规暝都变，啊！你几啊点钟嘞？一暝吼，咱那咧困足紧的，一暝就天光安尼。啊，那困未起的，哦，迄暝那会这么长安尼吼，变个来吼，啊，规暝个变个天光，呀，个个疼，因为你定定咧变来变去嘛，啊，你根本没有休息嘛，哦，啊，我当下吼，即个侧睡时阵，哦，压着左边肩膀痛啊，压着这睡着右边的压到这右边肩膀痛，哦，天光讲吼，我要个开始要个一天。的生活要个干落安尼，好咧！家在真正是有救的命咧，真正咱的护理元素，吼、有一边伊的人客，一点来对人客，吼、底下来买物件时，啊底下咧解开讲，有足侪人客拢变作朋友，啊底下咧讲，啊 你知我不你吃护理元素啦，我跟你讲，你这可能你有更年期啦，无你较早会困的，今麦那未困的，我跟你讲啊，你这是更年期啊啦，我不你吃护理元素，哦，人客，所以有当啊开店吼，做生意的人哦，哎、欸，人客甲变朋友的时阵，真正大家互相哦，迄、那个资讯交换，
1: 对啊，对啊，对啊，情报交流，资讯交换，
0: 伊是安尼哦，
1: 食好道歉，
0: 哎，好开始，啊，伊个无一声就去买呢，哦，伊也是先听这个甲报的人就讲，啊，无你听迄个节目，而且伊才开始听咱的节目，好、嗯哦、听了大概将近不到一个月，伊就去买啊啦，哦，啊，都食啊，即马食三四个月啊，真的很好呢，啊，佮听咱的节目，即马听到就袂来吼、哦哦，所以食了还可以呢，哦，会卡电的来报安尼吼，伊讲，哦，真正足好，你爱甲听众讲这个物件吼，哦，看那阮伊讲伊安尼了，伊嘛发现讲他周边很多好、哦、姐妹淘姐姐妹妹哈、哦、朋友圈，哦，这我那赶快差不多啦，这年纪的葫芦朋友拢有这种现象哈、哦，所以护理元素哈、
1: 哦，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富二代、嗯、就是第二代。富二代，
0: 护理元素第二代，富二代哈，升级的哦，升级的第二代，富二代哈。好嘞，护理有高代去，指定有帮买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伫网络看人吼，足侪人伫咧讨论讲哈。爸爸节那也差遐济，讲安尼点静静啊，点清清，无动无静啊，哈哦，有足侪人讲哈，啥爸爸节啊，爸爸节就爸爸节，那好啥，就干嘛讲啊，爸爸节唔是都安尼嘛，啊，但是足侪人拢讲怎么差那么多哦，
1: 啊，因为爸爸节，爸爸当然安静点啦，父亲节哦，不是那个发的哦，是你钱爱付哦钱叫父亲节，
0: 好付哦钱，
1: 爸爸较点的啦，反正在最后。爸爸姐做个食饭，最后谁买单？还是爸爸，对不对？
0: 那我一定只嘛，妈妈买单的，妈妈趁钱嘛，计济啊！吼，
1: 妈妈趁钱嘛是爸爸买单呐，起码对吧？
0: 出去食饭够好，早人咧出钱，安尼够有心。
1: 所以就干脆就点点就好啊，对吧？动作，动作无这样子。
0: 但是有一种哈。
1: 其实为什么啦？其实讲实在，为什么父亲节比较没有？因为男性比较理性，他不需要他有的公公，你咋不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父亲节东西像刮胡刀啦，按摩椅啦，
0: 阿伯的皮带啦
1: 皮夹啦男生要的东西，爸爸想要的东西，真的想的东西，孩子或妈妈觉得太贵，我爸爸我被带病毒，我们父亲也不可能上病毒嘛。
0: 啊，爸爸，你爸爸姐我送你那个刮胡刀，你赞助我买几只病毒啊？
1: 刮胡刀一根哦，那什么一根都大概自己刮胡刀的用十单啊。男生比较不好送东西啦，
0: 贵抽屉把贵拢刮胡刀。
1: 对啊，女性就是比较多嘛，比较单价没有那么高，保养品呐。营养品啦、香水啦、丝巾啦、这个东西你送男生、男生都不会要啊。
0: 好啦、
1: 男生公你送我一个什么台积电的股票，那买不买给啊？那干脆就不要、就省下来。香酥
0: 是那这礼拜就是爸爸节了嘛？今天8月3号，阿姆哥吼提醒咱听众朋友，有一种东西他很爱爸爸节哦。在顶礼拜六咱有讲哦，台风很爱爸爸节，跟你讲啊，历史上70年来有偌济遍十几遍的风台拢是伫爸爸节台风登陆台湾呐、所以啊，今年会有没有？有可能哈，这叫做白海豚哈，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台湾。如果真的有影响到台湾的，大概也就是差不多的八八节这个时间左右。所以讲哈，好来哦啊，提醒大家啦哈。好，不过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呢，有一个专台湾上盖大的室内游乐园的。8月8号，爸爸节即刚要开幕，全台湾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哦，儿童啊，哦，嘛不是儿童，好像大人都可以哈，老少咸宜哈。好来，爸爸节这一天要开幕哦，这个占地有多少呢？占地1.5公顷哈，这个室内。游乐园哈，最也是讲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来讲，安尼是全台最大的啦哈。好，就是爸爸节是礼拜几？今天3、4、5、6、7、8，礼拜六，好要开幕哈。好来，在哪里呢？这个全台湾最大的哈室内游乐园呢，是在高雄哈。而且跟听众朋友讲，跟你讲。免费的，免钱的，入园不用钱哈，通通不用钱。内底的这游乐设施超过30项，有30样哈。好嘞，这是由代替高雄机场的古钢厂去改建的室内儿童乐园，有一点半室内，有一部分是室外安尼哈。那么这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哈。机场不是火人机的机场，好，即搭把家吼，这个高雄机场较早都是代替的火车，底下停客啊，底下停放啊，要
1: 准备啦，
0: 准备
1: 维修哈，检查等等哈，所以这里吼要停代替的这车厢，想当然你看一节火车就那么大了，你要停好几列火车，想当然了，这个高雄这台铁机。 场啦，机场哈，对对
0: 对啦，机
1: 机械的机啦，
0: 机械机械啦，不是火轮机的机场啦，
1: 厂啦，钢钢厂的厂啦，
0: 啊对啊，
1: 机场啊，机场哦，
0: 对啊，这就是高雄叫做高雄机场亲子游乐园，你莫走去火轮机场去哦，莫走去小港机场啊哈，伊是由代替诶，这个古机场所改建的哈，所改建的，也这个设施呢，这个设施已见证了高雄工业甲铁道发展的辉煌历史。那这边的改造特别拆除的修旧如旧，好，就是讲该修理啊，但是无该更新啊，就是照原来个该修理了，还是如旧安尼哦，修旧如旧哈。诶，这个方式将已经底下好坑底下营哈，坑底下搁置哈，搁置那边闲置那在那边已经好几年嘞，这个火车港。场、就是迄、那个火车诶，火车货车工厂华丽转身、现在要变成、室内游乐园，全台湾最大，总占地面积 1.5 公顷，打破传统游乐场诶这年龄限制哈。全部的年龄，全年龄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娱乐互动哈，从幼童、从青少年、从成年人、从到长辈，每个人来都有你玩的啦，就是安尼啦，嘿啊，内底设施的这个项目吼，总共超过30项，包括有啥物呢？包括有秋千，包括有溜滑梯。好，包括我这里什么全台首创的泡泡弹跳床，好，啊，各有什么哈互动性的高空戏啊，不是戏水空间，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美食区，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哦，蹦蹦蹦啊，什么云朵哈，什么泡泡云朵弹跳床，啊，各有抱石攀岩，好，攀岩场的掉戏水游乐区，然后还有那个蹦蹦蹦蹦蹦蹦哈，就是你可以啊骑脚踏车，它就是那个会有那个。像这样会弹跳的蹦蹦蹦，好路的曲线路面的对啦，啊，看你是要有个人用去啊滑板啊，有个人去啊骑卡拉车，哦，就好像在哦，这里在呀越野骑车这样子，很刺激哈、哦。总共30项设施，从囡啊，从青少年，从成年人，甚至到长辈。都有你们玩的，好、哦，没讲哎呦，拢囡仔来耍的，无绝对有，大家拢有分。八月八号开幕全部都不用钱哈，免钱
1: 哎。随着咱这个哦，现在进步嘛，大家现在运动意识真的是有加强哦。高雄市这几年陆陆续续有各区啦，比如说鼓山啊、三民啊、前镇啊等等男子啦，各区都有
0: 前金啊都有，
1: 各区都有各区的所谓的。运动中心嘛，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开幕哈、啊，这样最新开幕的就是三民区的运动中心，而且呢特别被改这些运动中心给出来供了，因为这个运动中心真的还蛮特别的、哦，因为我周末都会去打球嘛，啊，这个刚好这个三民运动中心都在旁边哈、哦，所以我也是看着，等于说可以说是看着这运动中心从无到有一路完成，这个三民运动中心特别的是讲哈，这个案子哈是咱。中央建户哦，加各用去建户哦，联合哈打造的哈，总共补助2.5亿哈啊，高雄市政府自己筹资5亿左右，然后呢，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哎、欸，我干嘛应该是咱现在全台湾哈最豪奢哦，还是讲设备最好的运动中心。包括有什么呢？哦，一般的那种健身房的这重训器材有，对，这基本的啊，够啥？游泳池，
0: 游泳池
1: 、啊，篮球场，啊，这个匹克球哈、现在很流行的pickleball，匹克球场，啊，也那个很多人在打的羽毛球场，然后呢，还比较特别的是哈，起码哦，现在台湾有一种运动叫 rock， high rock 的这运动哦、就是有包括有有氧哈、然后有重训，然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high rock 的一个场地，而且这是国际认证过台湾唯二国际认证过的就 High Rock 的场地，在三民运动中心也有，而且很特别的是哈，它 他的一楼哦，三民中运动中心的一楼还开了一间咖啡厅、嗯、哦，最近这样哦，你的吃没没运动完哦，然后去洗个澡完之后，哎、欸，再出去喝一杯咖啡哦，哇、嗯哦，真的很羡慕三民去的哦我要去是可以，但是有稍微距离是比较远一点哦。嗯、啊，那到底要附近哦、嗯，这个因为高雄企业三民窟它等嘛哦，它有东三民跟西三民哦、嗯嗯，啊，这里、個、这个三民运动中心就是坐落在哈、哦、凤山跟三民区的这个附近，叫东山的东山民区、嗯、哦，所以这个是这个这里运动中心，当然如果来高雄想要运动的、嗯、都可以去使用，
0: 对啊对啊，
1: 包括我讲嘛，第一本去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去三民运动中心，去温岛湖跟这个运动中心，
0: 古山呐、啊，我很是、啊、高雄市政府哦，这个市长陈其迈伊都讲，希望能够做到呢，区区每一个区都有运动中心啊，目前已经哈、哦、完成超过一半了哈、哦，在各区有运动中心。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啊！
1: 因为我常去的那个健身房，他刚好昨天周末没有开哈，然后我想说，哎、欸、啊，这里古生运动中心刘文道嘛，没嘛，我可以去看看，去开箱看看。哎、欸，结果哦，哇，包括也停车哈，从他停车开始哦的停车场到进去。我干嘛讲在运动中心？那看哇靠，这种吼，这种月费制的健身房的规格一摸摸一样样哦。但是吼，这么价格真的很便宜。嗯，我问，我得跟起毛了，问刚柜台说啊，这个我第一次来，怎么样消费？嗯，给他说啊，第一个小时50块哦，然后一个小时50块啊，我说那之后呢？第二个小时呢？你说他说100块的话就不现实哦，那我当然就是100块给他开，把它花下去了。嗯，结果一来对里面。这个器材啦，吼，而且维护啦、保养吼，其实跟哇靠的这个健身房吼，等级都一样，但这只差啦，只差没有什么，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
0: 没有教练，
1: 没有教练，哈，啊，你的毛巾，你看你毛巾水要自己带
0: ，OK 啊，没问题啊，
1: 哇靠，有饮水机啦，哈，你水倒你尿不醉的时候，你去外面去接个水来喝，啊，毛巾你就是带自己的毛巾，其实这样很方便嘛，因为对有人来讲，伊无想要去交一个月吼，
0: 被绑定的，被绑定，你讲啊，我就在。私人的这种健身房运动中心，那可能你都要绑定固定一个月交多少？你啊，这是高雄市府哈打造的哈这个运动中心，
1: 被绑定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就给人讲。我的交钱，一个月才用的一次两次，
0: 对呀、啊，
1: 你倒不如的去这种运动中心去输
0: 啊，你去算一盖偌济钱，50块、啊，你那当地的附近的居民就50块，
1: 而且还综合性的球场都有嘛，哎、它有这个也是有 pickleball 啊，它古山运动中心有那个皮克球啊，也有羽毛球场，但是它没有那么大，它就没有所谓的游泳池这个部分，很不错啦，很不错啦，这冷冷休息哈，我
0: 这个整个场地啦，空间啦。
1: 我就身为市民应该要去一下，为什么呢？
0: 对
1: 我除了就是
0: 这个是市民福利啊，这么好，
1: 除了是鼓励大运动之外，其实这是马兰启明的税金嘛，来那我去看看说啊，我们呢缴了税哈，地方税花到哪里去了？啊，去使用过干嘛？哦，没办法，一分钱一分货了。然后建物跟建物喝喝啊，搞这些哈，启明缴的税喝喝啊，稳用哦，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台。铁机场的、這
0: 個、台铁机场
1: 这个免费嘛？
0: 旧机场今嘛整修为成为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室内游乐园。
1: 对啊，就陆陆续续、啊、
0: 免费。
1: 其实、哦、其实，在陈其迈市长的这一段执政期间哈、他小从地方的这种小公园的一些设施嘛，好、一些游具
0: 共融。共融啦，就是公园哦、喔，这个共融
1: 油气的这个设施哈、喔，剩的这物件哈，嘛是堆积的澳币去进口一般
0: 哈，
1: 那不是那种过去那种比较单调的那种免费公园的设施。
0: 每一个公园几乎啦哈、喔，就有公园的所在，你就可以看到儿童游乐设施哦啊，五维设备哈、喔，有些公园的这儿童游乐设施，甚至的定义跟它承接游乐场啊呢，哦有很多哦、喔、很多种，就公园也可以，所以讲哦。喔这个我嘛，我这个北部、中部的朋友来了哈，他们真的来玩之后，他们发现讲，哇，真的是高雄，那我囡仔真的很幸福，高雄儿童很幸福。还有之前，好，今年暑假才开啊，正式又开幕的那个水上游乐，有没有在高雄展览馆？就靠近高雄海边啊，海边也所在，很漂亮，也有很多设施，好囡仔去溜滑梯啦，哦，生水啦，戏水啦，吼。啊， 喷水啦，哈，哦，而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那么很放松的底下生水耶。这是在高雄展览馆的这个玩水游乐设施，也是免费的，好，占地面积也很大，然后景色又非常漂亮。
1: 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哦，对政治人物吼，爱看做啥，啊，不是讲伊讲啥吼。我曾经麦市长去做那里面讲啊，两年当四年当八啊，四年当八年。
0: 我伊个口头禅的，进
1: 对政治人物来讲啊，开个选举选票吼，大家用讲较紧呐。但是慢慢的，他到这个11月份要卸任之前，慢慢的，我真的都有看得到哈，陆陆续续年不高。

国岭现在变成整个公园非常漂亮、嗯嗯啊、然后再结合附近的这澄清湖的、那个、在整地合并了、哦、成为一个非常规模庞大的、哦、庞大的一个休憩公园、哦啊、草皮一大片绿油油，而且免费，也是免费、哦、所以说、哦、所以有人说、啊、真的是太幸福了、哦、所以身为市民、啊、因为你是每天住在这里，外地人当然来一样，他们也是免费都可以那个、嗯、啊，只是说啊，因为我住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的哈，我就得开发设备哈啊，这当然我们也是纳税人啊，这好、哦、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享受的，真的都是好、哦、应该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哦，都可以啦哈、哦、啊，看要静态的、动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哦，真的是一个哈、哦、wonderful city 哈、哦。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伫咧问咱拄啊讲诶，迄个全台湾最大的室内，好，诶，即个游乐场，吼，伫八八节，吼，在高雄旧的台铁机场的所在，吼，正式开幕嘛，吼，啊，是啊，里面总共有超过30项的，吼，这个游乐设施，包括从小孩一直到长辈、成人、青少年都有30项的，吼，这种亲子设施的对。咱就会听众朋友讲啊，你没有讲地点在哪里，好，你只有说不是不要跑到小港机场哈。好，来这个地点呢，高雄台铁的是原本的台铁诶，这个机场哈，它的地址是在凤山哈的红山，它的凤山区52路哈，五庆二路的是原来台铁诶高雄机场这所在，其实它的位置就是等于有凤山站的凤山林雅前镇交界处。在这三区的高盖处，吼，红山岭啊，跟前镇的高盖处，好，这个所在，如果你要去的话呢，吼，诶，就比如讲，你可以直接，吼，这个搭捷运，吼，捷运的话，吼，如果你不要开车的时候，那个搭捷运直接，吼，到哪里呢？前镇凯旋站下车。
1: 轻轨啦，
0: 哎，哦，轻轨，
1: 凯旋武昌站哦，就比较近啊，就是轻轨站可以较近
0: 啊。轻轨啊，但是捷运也有啦，但是轻轨也会比较近啦。
1: 你搭捷运转轻轨啊，哎，较近啦，因为它离那个红线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0: 对，好，好来。临近捷运或轻轨都有啦，哦，它都可以搭啦，哦，好，反正就是
1: 搭捷运转轻轨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哈，好来。那坐轻轨吼，你得坐到凯旋武昌站吼，好，凯旋武昌站这样，落车了，轻轨落车了，走路5分钟就到啊，吼，嗯。

0: 咱进广告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大家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
1: 但是那个产品哦，我已经跟你吃十几年，这个脚就是这大腿酸痛，啊，今麦拢好啊，今麦会臭啊。咱这个酸痛，这个哦，在位啊，足好用啦。搁一项就是我治着放尿的啦，放尿的这个我嘛，我拢有咧吃，已经吃十多年啊。今麦讲起来，咱这个产品哦，然后治着的人爱吃，唔单去去哦，西医看，我八十外岁了。即六十外，我都治着酸痛，对，还佮放尿放袂出来。即嘛就是佮袂困哩，我迄我嘛拢有咧食。
2: 护理元素，
1: 真好，我算食四项产品啦。所以讲吼，我鼓励讲咱台湾人吼，来有酸痛啦，啊尿咧放袂出来啦，就爱买来食。
0: 哇，咱大哥吼四门起啦，吼放尿骨头啊，困袂起，
2: 规身骨肿肿冰啦，哎呀，真正。
0: 对啊对啊，袂顺啊，但是有好啊保养吼，又起码食了骨头好，啊困眠嘛好，啊放尿嘛顺。咱人就是安尼嘛，拄着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尤其吼，咱哎有什么预防医学吼，以防医学的观念吼，已经吼落入咱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内底吼，因为你若讲四十岁开始。开始吼，咱身体开始慢慢慢慢一档一档一档吼，不管是骨质的衰败吼，还是讲喉咙梦的退化不足吼，这拢一定都会掉。所以男性、女性过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补嘛吼，钙粉吼，啊加吼，查甫人的苏鹏加一个，女性朋友的护理元素加一个吼，这样子咱人生的下半场吼，有这两项有钙，有喉咙梦吼，来个高胶原的位吼，真的就可以有一个身心灵啊都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
2: 对，所以讲吼，查甫人哦，这种问题吼，身体就是得力钙粉加钙油，
0: 是
2: 哦，爱放尿的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无白晒，迄度一个苏鹏哈，啊苏鹏啊姐姐妹妹啦吼，吼啊都啊无人惹你，你一干干拢要惹人吼，啊歹脾气搁搞得意吼，啊一干干就想要跟人冤家吼，哇呢真正变个吼，真正足不可爱呢吼，啊未困的啊人都准备抓狂
0: 哟，对啊，
2: 所以诶真的吼，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咱台湾其实哦叫做美学教母，他是个企业界的名人哈，他最近有一个行为，让的怀疑公益的，可能依他的年纪来讲，也可能有一些哦这种荷尔蒙分泌的问题，所以姐姐妹妹脑这种的情形哈，来情绪不好啦，心情散乱啦，拍困啦，拍脾气啦，哦啊个人啊一直刮起，一直打起，一直冷起，一直闹起，一直卖起哈，哎记得姐姐妹妹哈，咱这婆婆妈妈的家。护理元素，护理高台，爱去买护理元素哦。
0: 以上广告。

0: 啊，咱都来讲，够听众朋友在咧问详细的我们这个八八节哈，八八节，咱诶，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刚好一起啊住台中的听众，一共我刚好八八节我要去高雄哈啊，请你告诉我详细的这一个你都要讲的迄、那个啊室内哈，这个全台湾最大室内游乐场的地址哈，它的园区的地址是凤山，高雄市凤山区武庆二路武庆二路221号，但是我说咱以它好像有两三个路口哦，两三个路口，好多人够嘛？它在几个区哈都有这个交界嘛，跟前镇嘛，好凤山嘛，阿个对林雅也对哈，它就是有路口安尼哈啊，但是也正确地址呢哈，姐，那哪被讲单一的地址，因为它可能周边就是跟几个区都有，哦，就是刚好都交界了哈，交界是武庆二路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咱多少讲在高雄轻轨在到好诶，这里、个、凯旋站哈，凯旋站这站好，高雄轻轨凯旋武昌站落车，行到五分钟就到呀，哈，五分钟就到了哈。好来，谢谢听众朋友这样知道哈，啊，自己要带水去哈，阿姨啊，最主要哈，比较突出的设备哈，当然很多人跟我30种以上嘛，伊包括有天车天车网神哈，天车网神，好，伊拢利用哈这个原本的旧的这个台铁机场，哦，他把它修旧如旧，安尼得着哈啊，利用这个空间，利用这原有的这个哈啊地形跟设备哦，落去啊，这个落去这个安排，好，哦，这30项哈以上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天车哈，天车应该的原本台铁的那个设备，天车网神网蛇哈，啊个抱石攀岩，抱石头啊，摸石头来抱石攀岩，然后还有跑酷练习场，好跑酷，好年轻人很风靡的跑酷，好诶练习场，还有云朵弹跳床，还有轮动波道场，轮动波道场这个我等一下讲，因为这是我童年的记忆。然后还有什么 pump truck 哈，越野轨道，还有旋转木马哈，等等啦，总共差不多30种安尼，好啊，也可以有玩水啦，好这个哦大气垫水乐园哈，也可以玩水的地方哦，大人小孩长辈都有哦，拢个人找个人诶，长辈去可怜诶，哈，我拄啊讲诶哈，拄啊讲诶，有一个叫做什么轮动坡道场哈，为什么这个我会特别哈？特别感觉是有趣的哈，伊这个轮动坡道场
1: 哦，
0: 都是代替哈较早。卡早从阮住伫庄卡，阮咧做囡仔时阵，阮倒是庄卡吼，做庄卡。啊，阮迄阵啊，若要去街啊吼，我的故乡就是伫个庄卡，阁毋是伫个镇诶吼。我们这就是一个小镇嘛吼。啊，我又不是住在那个镇上，你知无吼？从镇上到阮岛吼，哎，差不多的，爱个有即个3-4公里吼，差不多3-4公里，好3-4公里，大概4公里吼。啊，那时候。当然一迄头啊吼，迄阵阿哥无啥物公车啦、巴士吼，我做囡仔足细汉的时阵，所以迄阵啊，我呐位于阮住的所在啊，要去镇上。嗯，哦，镇上我讲哦，这街啊，吼，要去个街啊，安尼就对啦，吼，大约4公里啦。今摆人桥都爱铺铺，唔免外久就到啊，对吧？开车一款啊到。我哩阵啊，要去街啊，都大工程啊，你知无？就是坐这叫做代替的哦，原来这是代替的，这叫做轮动坡道场，就是有一种迄个人力推车啦，吼，人力推车哇，两个人呐，啊，有轨道诶。啊，两个人呐、啊，阿、啊、姨，那个车子是足简单的，用木头钉一钉，木头钉一钉诶，安尼哦，啊，你坐伫迄个木头木板上，木头哦，得钉一只，会当互你坐有座位，大概一只车载5-6个人、6-7个人安尼吼，啊坐咧安尼吼，啊边啊有迄个木头的条啊，你小手小看咧，啊吼啊也有轨道啊，有迄个轨道啊，用人力咧塞诶，人力咧塞诶，人咧塞诶，啊都安尼塞啊，照迄个轨道呢，嘟。走安尼，啊伊就走诶，塞诶，走啊，迄个塞诶人就跳起车顶休困者，车啊即嘛车若搁咧慢诶时，伊就搁跳落来，搁塞搁走，就这。 这样啊，有轨道的哦，那是有轨道，所以我知道，因为一刚我在看在介绍这一个这个即将开幕的这个台铁机场的这个室内游乐场的时候，我都有看到这个叫做轮动坡道场，你可以亲身去体验的。啊，现在的孩子少年人大概不能不理解啦，不理解。但是你如果比较老一辈的人，还是说比较以前的，他就知道可能就有坐过这個，就有做过这个，这個，啊对，你可以去那上，啊，你可以去那体验，可以去火火火一下，以前要出一个门买鸡，就是要坐这种车啦，手推的，人力手推的，啊，有轮子，也有轨道的，也有轨道的，
1: 我们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谢谢。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她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1: 妈咪，你爱我吗？”
0: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0: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0: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哎，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1: ，Hello，
0: 哟，
2: 大力咧讲，迄个叫做轻便车啦，轻便的车，
0: 轻便车，轻便车，
2: 赞哦，车头都
0: 有啊，
2: 艳照啦，
0: 哦，对，那种
2: 轻便车，它
0: 增卡所在啦，嘿呀，去诶交通。轻便车对啦对啦，跟那叫轻哎对对对，
2: 轻便的车啦，
0: 哈、哦、对啊，哦，工山跟燕巢我那有啦，都是真开哦。我咧较早迄阵哪有啥物，连卡拉车嘛少啊，对不？佮要坐啥物要乌多麦更加免讲啊，汽车都免讲啊。你讲爱要坐塔古斯，迄个时阵无啦，所以就是迄种车。好，因为那个都比较乡下地方啦，吼，哦，交通比较不便吼，所以讲。短没有很长的，就几公里的这样的距离，就有台铁是台铁哈，都、就是用一些轻便车、人力推车，其实它就是有轨道的人力推车啊。那个车子很简单，没有门，没有什么，没有尾，没有拢无啊的安尼啊，那开放式的啊的钉一个绑啊，那木头钉钉哦，你坐椅啊呢，就凉了呀。来你好，嘿，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欸，来你好，哎哎哎，来你好。你好，嘿，台北的听众，嘿，来，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来，请說，直接讲，嘿，
2: 那个
0: 线下，好，线下来，小军播给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小军，
0: 嗯，
5: 你
0: 们
4: 点吗？嗯，
5: 咱哥杨忠贤说，阿五你的直播歌都行哦，
0: 啊，
5: 阿你
0: 这
5: 讲的一种车是啥？
0: 轻便车多啊，咱听从有人讲诶，
5: 他们以前在修那个铁道的时候，都把那个空气放在车上。
0: 嗯嗯嗯嗯嗯，
5: 轻
0: 便车对了，多咱一个大哥又讲了，伊讲迄叫轻便车，没有错啦。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喂，
0: 嘿，嘿，小军，嘿，
6: 我要改一杯好，改。

0: 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电话，要讲，要分享，要发表的0800-7755599，谢谢。来，爸爸姐要讲吼，北部吼，北部有一对母女哈，母女妈妈甲查某囝，因为思念哈，一个是思念爸爸，一个是思念已经过身的翁婿哈，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寻找人生伴侣哈。
1: 是谁要寻找妈妈？
0: 北部的这对母女同时对对，一个思念过世的丈夫，
1: 两个都找老公就对了啦。
0: 对，两个都想要找伴侣啦，哈、啊，所以因是去嘞、那個，做啥？就是我那赶快啦，就是迄、那个好，迄、那个美满哈，婚姻美满的服务中心、嗯嗯嗯，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母女这位可以
1: 买一送一嘛？
0: 妈妈嘛要找对象，查某囝要找对象。伊讲哦，啊，你有啥物要求？要求就是希望妈妈找对象，甲查某囝找对象，我那同款是一对白仔囝呢。哦，
1: 比较困难呐、啊。
0: 对，有对有白仔囝，我那都要想要娶。伊讲最好啦。
1: 那开条件啦，不不，应该本身条件爱红仔。阿人讲哦，真的很漂亮，不是白仔囝嘛，组队啦，对不？哦，马上对不对？组队马上认干爸爸或认干儿子，
0: 反正就是母女不想分开啦。查某囝找对象，上好妈妈啊，
1: 妈妈灵异的鬼鬼啊，查某囝啊，不要再刁干嘛。
0: 先接电话，先接电话，
1: 这样子比较长。
0: 你好，你好，嘿，
2: 哎，小姑娘
0: 好，哎，你好，嘿，
2: 我要买一罐
1: 来刷卡，
2: 爱粉一罐啊，加油！
0: 好好刷卡来，好刷卡来，好刷卡哈！哦，谢谢。要订港的朋友哈，要订港要注文的哦。尤其那无买过的朋友哈，你先第一遍用订港注文的，安尼以后你家己要买的时阵有用过的哈，啊，咱的外阿爸生啥型的哈，那你就拢家己去有。有当时你若讲啊，我得出门家己要来药房买的时候，就足方便的啊，吼，都未买唔到啊，吼，护理有交代。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你去吼，就甲呛护理的名。阮护理公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安尼吼，安尼你也阁记袂起来，我嘛无法度你啊吼。好，护理元素，诶，婆婆妈妈咧食诶，迄姐姐妹妹咧食诶，迄阿奶咧食诶，吼，女性朋友，哦，食了你拢无更年期的扰乱，拢无，怪轻松吼。啊哥哦，你即个更年了，个人个愈水愈少年吼，愈青。春吼，心花阁会开诶吼，阁好困。护理元素，护理有交代啊。去诶时阵，要买爱心唱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你好，嗨 ，Hello。
3: 喂，叔坤哦，
0: 嘿，
3: 啊，来节目一下吼，
0: 哎，
3: 你记得我有听讲迄、那个，你讲人啊，迄、那个面盲足济，讲欠啥话？
0: 欠钙。对啊，你迷茫足济，有当时啊，你个就是脑部的神经，咱人缺钙时阵，全身各部位神经也会衰退哈。啊，你那是会迷茫，就是大脑神经衰退哈。啊，有当时啊，神经衰退，你得不稳定，不稳定就吃钙，要困进前，你钙粉大大时个割一下安尼哈。好，谢谢啊，平时嘛爱吃钙补钙，对身体大很好哈。得力酸哦，钙粉吃钙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3: 谢谢，嗯。

0: 婆这对母女吼，都讲要找伴侣吼，查某囝28岁啊，是咧做会计哈。
1: 28岁，那好年轻哦。
0: 嗯，对，
1: 28岁就要相亲。哦，来你好，
0: 你好，人家保守咩？
2: 我有时候吃开荤，我吃了好久啊，有时候大便很难大，不过还是有大出来。
0: 嗯，
2: 不是我有干燥症啊，会造成这种样子。
0: 不，你再初期来，我跟你讲，还初期哈。

0: 来母女这一对母女哈，一共就是反正哈，他就是跟妈妈一起去了哈。啊，就是安尼哈，他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就是讲，希望重新啊，这一对母女一个是。妈妈就是等于老公过世嘛，啊，所以等于这个女儿她也没有爸爸了，哈，对啊，对啊，那妈妈没有老公了，哈，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哎，嘿，嘿，台机场运动中心干与别的附近咯，
2: 对啊，
0: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没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哎，对的啊，
1: 我拜托咱台南，嗯，等于在中国啦，嗯，一贯的。三十几个拢无登来，
0: 嗯嗯，
1: 啊，今年迄个六月报两百几个无登来，
0: 嗯嗯，
1: 人家当然袂客气咧，
0: 嗯嗯，有呢，对啊，
2: 无登来，够有可能是做诈骗吼，中国掠去，嘿，无我问这问题，哪讲伊做诈骗吼，中国掠去，敢要登来？
0: 好来，
2: 对哇，这不一定系啊，对啦。
0: 啊，那伫外国做诈骗，拢甲送上去中国。
2: 对啊，对啊，嘛台湾人啊，你不要登嘛。
0: 好，
2: 好啦，好啦，
0: 好。
2: 你要看了解。
0: 那唔知即系失，哈，那唔知即系失踪去、失联去诶，哈。
2: 说不定是做诈骗一堆这种。
0: 啊，所以讲，
2: 我哪话只较多，哪下台湾人拢是做诈骗，嗯，在中国做诈骗、做车手啊，和中国的公安抓到，
0: 嗯，
2: 没有登来，
0: 嗯，
2: 没有登来。对对对，
0: 所以
2: 事情要搞清楚啦，
0: 我们就
2: 要还原哦。嗯，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这种啊，莫名其妙给他抓起，那不行嘛，但是那诈骗呢？
0: 说实在的，这而且吼，今嘛这
2: 不是台湾人，每只党拢神神勇的啦。
0: 包括对中国人，家己今嘛拢出入境拢很不方便的啦，吼啊！所以讲，如果是这样，那如果你很爱中国山水，那你要去旅游，那这个没有关系，自己评估就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问破格一个，
2: 来，你先讲哦，请说。
3: OK， 我问你一个，习近平有生儿子无？
2: 我唔知，你问习近平。
0: 你问习近平？
2: 我唔习近平啦，我知有查某囝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他有女儿啦，我知道。
0: 好，谢谢啦。
2: 我知道他有女儿。
0: 哎，好，谢谢啦。好来，这一对母女，他们未来就希望哈，因对这个婚姻啊美满中心是讲可以分别嫁给同一对父子，安内的就成为一家人哈，这样以后就诶。最好能够在爸爸节之前哈，这当然这不是今晚啦哈，这是爸爸节提出来这话题啊，然后啊，就是讲希望能够在爸爸节的时候，一家人一起过爸爸节哈，就是这样的啦。这个妈妈哈，一共少年的时阵哈，是白手起家啦，开一间小店面啦，挪威已经发展成连锁事业哈，店面上这是扩展到八间哈，有八家，啊，就足平安啊，这因。翁伊讲因翁哦，做人为人老实、勤奋、顾家、个体贴哈，但是就因为脑血管疾病啊，之后就这样子哈，死掉了。哎呀，所以都安尼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现在女儿也年纪差不多了，该要考虑啊婚姻大事的时阵啊，就啊不如了哈，就妈妈跟女儿两个看能不能刚好也找对一对父子啊呢哈，母女配上一对父子啊呢啊，再组合成一家人哈，是不错啦哈，但是不知道啦哈，能不能找到真的可以这样配对的哈。其实这个妈妈年纪还不大啦，
2: 对，因为女儿才28岁。
0: 对对对，一共因啊，而且因阿妈才过身三年过，所以她有想要在这个寻找伴侣，而且伊家己咧开店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个连锁餐饮了，好，连锁餐饮安尼的对啊。啊个伊就讲啊，反正嘛有足侪亲友的底下咧给人鼓励啦，啊恁早囝嘛离辈啊嘛是爱找对象，啊归去恁母啊囝两个，嘿嘿嘿，看会定去找一对白啊囝无？一点偏爱人有人嘛，安尼讲啊，安尼鼓励。这个妈妈大概也大概五十几、五六十年了，哎呀，所以她有那个，想一想也好啦，哦啊，如果可以跟女儿也在
2: 啊，如果对方妈妈喜欢的喜欢上她女儿怎么办？
0: 啊，你讲啦， 你说哪
2: 一对父子来嘛，对，然后相亲嘛，父子来就年纪大了喜欢上他二十八岁的女儿，
0: 那我就嫁给他儿子嘛。
2: 他儿子不喜欢他啊，然后
0: 儿子喜欢年长的，
2: 就搞到最后人家是女儿，你以为带女儿，人家是变成 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你女儿，对不对？
0: 你说一对父子哈，完了来相亲的，对，结果呢？啊，那个爸爸是看上女儿，
2: 有可能啊。
0: 啊，你有没有儿子看上妈妈？你也很难，
2: 机会比较低。我们
0: 你也不要，我丢了丢了，
2: 心自问啊，这个就跟中彩票一样，就没有，这叫做哈，幸存者的偏差啊，大家就喜欢把幸存者的偏差拿来当做同理，那实际上发生
0: 啊，我讲一个
2: 低啦，
0: 这啥？
2: 哎啦，
0: 胡瓜因查某囝，不是胡瓜因查某囝，胡瓜丢了胡小珍啦，吼。小珍嘛，小珍伊嫁伊咧翁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俊什么良啊，瓦哥良啊，叉叉良哦，对不？因讲伊咧是伫夜店熟识啊，而且吼，因讲哦，起初因迄个小珍因翁叫什么良啦，李俊良啊，李吼，
2: 李俊良，
0: 对啊。伊讲其实他们在夜店的时候，那时候胡瓜跟某已经离婚啦，其实他是先看上丈母娘的，真的啦。人家本来是要去搭讪丈母娘，但是丈母娘讲：“哦，你有没有搞错？哦，啊，再尾啊，再把小珍杀好伊，哦，我早囝啦，我有早囝足水的，佮阿袂嫁啊，你医生袂歹，吼，安尼迄落，吼，真的。所以可见小珍因翁李俊良本来就是玩啊，较灰灰啊，他看女人的那个啊，大概小珍的妈妈也是还保养年轻嘛，伊可能。就炸的给啊哈，哎阿哥也会玩，听说也是很会玩的啊，在夜店哈啊，所以说其实李俊良是先去搭讪他妈妈的，哦，搭讪小珍的妈妈，小珍妈妈才改口，哇，我有一个女儿啦，你可以，所以是安呢，就这样子，所以。

0: 就这一对母女呢，哈，真的哈，好了，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对父子啦，共组家庭啦，哎、
1: 啊，不一定要同，不一定要父子的、啊，我干嘛这样自己把门槛拉得很高，
0: 对啦，其实，
1: 嘿、
0: 啊，对 啊，
1: 如果来有父子党来，都拐瓜裂枣，你要不要？分头进行就好了啦，
0: 啊啦，
1: 哎啊，如果真的都
0: 刚好有
1: 一家人，就买一栋房子嘛，住进来就一家人了，干嘛一定都要父子？
0: 对不对？来，六六六，
2: 喂，你好，
0: 嘿，
2: 归期安尼啦，都迄两个无啊，如没有如计有感觉，安安尼较紧啦。
0: 好啦，好，好啦，
1: 嘴巴讲比较快。
0: 好啦，你好，你好，小
2: 小官啊，
0: 哎，你好，哎，
3: 哎，这有呢，这冰冻的一对安尼，
0: 一对安喏，计有不要紧，计
3: 有不要紧，
1: 哎，你哪么写晒？安喏写晒。
3: 个阵最近的时代，我都捌看到啊，我伫阮对，我伫阮对面。
0: 好，谢谢，好。
3: 哎，啊，我今年已经迄个70岁啊，啊，最近咱10几岁啊，我都看啊。
0: 哦，古早啦，古早啦，嘿，古早啦，古早。
1: 有听过，就是可能直接先计。因对方的兄弟来，对，可能其中一个，不管哥哥还是弟弟，啊，最后可能变成妹妹也借去嫁给他兄弟，哎，这个比较常听，
0: 干兄弟啊，
1: 干兄弟啊，
0: 干兄弟啊，呢，这个
1: 有，
0: 这个很啊比较普遍啦，
1: 普遍啦，
0: 啊，给别个囝，母女个同，给有别同，讲是对别个囝的。欸、当然是有啦，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1: 而且你要这种几率要发生机会、
0: 嗯、
1: 对方把阿爸哥要单身、喔嗯、上偶离婚等等、喔
0: 嗯、
1: 而且条件又要你会喜欢的一定条件都还不错嘛、而且爸爸不错之外儿子也要不错、哦、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爸爸很好，就儿子是拐瓜裂枣，
0: 哎，
1: 啊，女儿要不要嫁？哎，妈妈就介意爸爸。
0: 听众内底有无？有别个嫁的无？
1: 所以这个叫火烧连环船。哪讲哦？对方迄个爸爸真正足帅足缘投的，啊，对嘛介意妈妈，啊，但是因迄个囝吼，因迄个囝吼，查某囝都不喜欢呐、啊，生理心理上都不喜欢呐、啊，那妈妈就不嫁了吗？
0: 哎，你拄只讲啊？
1: 哎呀，
0: 你拄只讲啊，那是。一对父子来了啊，这爸爸是也相中了女儿啊，
1: 对啊，
0: 对吧？啊，但是你有想到不？如果父子来相亲，女儿结果女儿是相中爸爸的，
1: 有可能
0: 、啊。我跟你讲，这种几率较大啊，我嘛是有哦，吼。女儿反而看上爸爸的成熟稳重，
1: 有啊，有可能的、
0: 啊，有的
1: 啊。啊啊，你妈妈不是洋气。对不对？雌竞嘛，就是雌，咱不两个正经，对不对？那我就不要两个一起，
0: 哎呀，母女感情咱破坏、哎，
1: 开这种条件哦，这个都是怕麦敢讲。
0: 来，你好 ，Hello，
4: 喂，
0: 嘿、hey, ，你好，
4: 喂，小军 ，OK， 你好，
1: 啊，你好，
4: 哎、欸，我是在讲，这个风采吼，啊，咱台湾敢未使家己，咱家己好名，啊，各地都讲恁台湾未风采未使家己好名。
0: 无啦，这台风的命名是国际有一套迄个 SOP 的叫轮的吼，啊世界各国命名的吼，哎哎哎，对啊，国际，哎是国际啊，对啊，哎，好，来你好，嘿，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55。
1: 对啊，所以我讲了，妈妈跟爸爸看对眼，而且爸爸条件不错，但是如果女儿。不喜欢那儿子的话呢，对不对？儿子喜欢那个女儿，但是女儿对干嘛这干嘛拐瓜裂枣，那就妈妈说不要嫁了。那最后妈妈要不要嫁？人家对不对？长辈互相喜欢哦，这很困难。
0: 长辈互相喜欢，
1: 对啊，
0: 他、
1: 啊啊、
0: 年轻的
1: 对啊
0: 不喜欢，
1: 年轻的不喜欢，看不对眼嘛。女儿不喜欢这
0: 那嫁那当然嫁、
1: 啊。没有啊，你不是一家人住一起啊？怎么条件又变了？所以根本一开始就不要搞这种无聊的条件。
0: 对啦，
1: 就没必要。
0: 不要先设定预定啦。哎呀、
1: 啊，
0: 如果刚好的公，哎、欸、
1: 呀，
0: 哎、
1: yeah,
0: 嗯，爸爸带儿子来相亲，结果。妈妈也看爸爸顺眼、
1: 啊，
0: 儿子也看这个女儿顺眼、啊，那当然就是这样哇，最好啦。
1: 其实这样子陪着去的，
0: 哎，
1: 你咱听，刚才听过就嘴上、欸、去这么去看、那个视角面试的，就光去，比如说、演员要去应征演员嘛、欸，最后都是陪着
0: 陪他去、陪他去应征面试的人，
1: 对这种吼，
0: 真正要去应试的面试的人无过，结果人跟到边啊，陪你来去的，
1: 因为他不用演。不用做自己、啊、对不对？
0: 伊坐咧边啊酷酷的，这个人就讲，这个好，跟他这个卡的好，嘿。
2: 多纳，
0: 好，谢谢。嗯。
2: 多纳。

0: 告一个啦，吼、哦！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咱这个妈妈呢，还要再找伴侣，爸爸也还要再找对象的话，拜托的哈！妈妈你爱吃护脸素，爸爸你爱吃苏鹏。嗯，阿婆有对比，男女对抗，阿婆那个那我们创啥哦？对不对啊？你看查甫人，你苏鹏吃的就不同啊。查甫人哦，那有吃苏鹏的，你看看。啊，无咧相亲啊，相亲底下坐相亲半点钟，你便所走几停？啥物人会相介意？啊，个目色好诶人一看嘛，知影啊？这个猎户山真大，这毋？对无？啊，你啊，那么相亲？哎呦，啊，这妈妈呢？妈妈几岁？恁妈妈讲几岁？58哦，吼，女儿28，妈妈58，啊，那妈妈看起来啦，安尼哦，贵宾专欧班啦，啊，看起来安尼臭老家嘞，
1: 吼、
0: 哦，哎，虽然经济条件未歹诶，吼，啊，但是都妈妈已经不迷人啦，啊，你无看过人个60-70岁啊，佫足迷人诶，有咧食护理元素诶，迄姐姐妹妹啊，60-70岁啊，佫安尼水家佫有好心帮啊咧平爬背呢，所以姐姐妹妹，你爱食护理元素，保养你的青春，好、哦、保养你的心情，保养你的睡眠，保养你的好。气色哈，护理有交代，姐姐妹妹去药房，你就开声甲讲护理，叫我来买护理元素。好，我护理元素就甲买落去，安得着啊哈？护理元素，啊那哥哥爸爸真伟大哈，哥哥爸爸的脚真伟大，你就吃苏鹏啊，苏鹏，苏鹏，苏鹏，安尼你拢会当个再寻找到你的第二春哈，苏鹏哈，苏鹏，啊加护理元素，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直接讲嘿，嘿，
2: 哇，阮爸仔囝真济岁啊啦。
0: 嗯，好，无恁的婚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嘿，
0: 嘿嘿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这对有伫大陆我有报啦，啊，因两个有出来啦，迄两个，母仔囝迄两个拢有出来讲啊，啊，正伫台湾，我好讲的款啊。
0: 嗯哼，去婚姻中心的哈，好，谢谢，嗯。

0: 好来啊，这个熊本啊，这个地震哈，7.1 的地震之后呢，其中呢哈，这个熊本地区大型的商场叫做永旺梦乐城哈，哦。永旺永茂哈，
1: 永茂
0: 对吧？对，发生爆炸嘛，发生爆炸造成这个卖场内底哈啊，有两个员工呢不幸罹难哈，不幸罹难死掉，两个员工。好来，那昨天这个永旺诶，这个娱乐城的这个负责人呐哈啊，这个主管呐都丢了。一出来承认一件事情，很难过，而且呢，深深的鞠躬道歉哈。一共，其实其中有一个女员工是不应该死的哈，可能是因为她的一个错误的指令哈。但是讲错误嘛，有时候很难讲，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好来。其实就是讲吼，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阵发生的时阵，其实这一个哈，这个永旺梦乐城的员工，应该是拢造出来啊。因为他好像是在一楼嘛而已嘛哈，他们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哈啊，就结果当然就不会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间大概也就是要下班的，好这个下工的时间了。但是呢哈。你本来就是准备就要回家，突然这其中一个女员工就接到公司的高层打电话给她，可能有说啦，有说啊，做啥？因为这个是要造出来的时阵，赶紧加工，迄间娱乐城内底营业吼，这个收入吼，就迄间的钱收的钱就对了。好，本来放在金库的，因为那个冒出来，就对了。全那个钱冒出来了，哎呀，哦，赶快就把钱抱着也跑出来这样子。后来可能在这个高层有咧跟通电话的时阵，又跟高层报告啦。伊讲啊，这地震啊，拢即马拢跌落来。伊讲啊，我有卡钱吼，今仔日应收的钱我拢甲冒出来安尼。结果呢，这个高层改讲讲，你还是把那个钱放回去金库哈。有鬼啊嘛吼，地当有鬼啊，大概还可以进去嘛吼。改讲你还是提入要金库，坑的金库，你不要带走安的丢了。那个女员工就听到高层吼上面安尼指示，转一转个入去，跟另外一个女员工的这样两个人再跑进去，要把那个钱那一天收的钱要放回金库，结果第一时阵嘣爆炸。就这样死掉，好，那两个死掉都是安尼吼。来，你好，嘿，
2: 喂，那个苏鹏哦，
0: 嘿，
2: 苏鹏也是饭后出吗？
0: 饭前饭后都可以，
2: 副练素啦，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副练素嘞，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副练素啊，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嘿，
2: 啊，出几颗？
0: 一次两颗，
2: 副练素啊，
0: 哎哎，
2: 啊那个钙粉钙油嘞，
0: 两次啊，哎，
2: 两次啊，钙油不是那个
0: 两颗
2: 吗？
0: 哎哎，两
2: 钙油好讲的，
0: 哎对，两颗，哎好，
2: 两汤匙啊那样，
0: 哎，饭前饭后都可以哈，
2: 啊
0: 好，谢谢，
2: 他一共没打。

0: 好来，就是因为安尼哈，那个两个女员工的过世就是安尼哈，可能一个迄个钱揽出来，迄个是接到主管的指令，伊要搁啊钱坑登个金库啊，大概就两个人哈，就拉着旁边一个女员工，两个人进去啊，底迄个入去那咋那个一刹那发生爆炸。哦，一个娱乐城是爆炸的，才会造成两个员工的死亡啊！所以的，我就这样指责嘛，尤其是家属，伊讲你不应该再叫他进去啊！哈、哦，好，那个这么危险，已经跌档啊！哈，阿丽啊，好啊，但是。而且想讲，地当都大摇的摇过啊，吼，大概有摇过一些一阵子啊，吼，啊，钱还是放回金库，金库不会坏嘛，吼，啊，的地当可能他一楼也没有到，完全是就是塌到不能进去的程度，可能是这样哈。所以昨天他这个公司的主管出来跟我们道歉，他很道歉，他说没错，伊的确承认恭喜，伊个叫一个金坑都等哎哈，啊，所以造成这样的不幸，他自己个人也觉得很痛苦。
1: 那其实我们要还原啊，因为这个大竹小姐任职公司营业部长也解释到嘛，一直不算得签嘛，一共当时他有交代哦，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把钱放回去，但是呢要进入馆内的时候需要取得这个义勇或者是永旺梦乐城的许可才能进去，你的照规章来嘛。对啊，所以说你说单纯的把这种事情说好像是无良上司，我你不能引起他卡就点了啦，然后 SOP 都还借稿啊，钱拿回去不对，我们的逻辑跟台湾人逻辑跟日本人逻辑不对，说钱把公司的钱带回去是不对的，所以呢正因为这是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主管说啊，那你如果可以的话再把钱拿回去，但是你回去之前你哪被给笔，你要取得永旺梦乐城的同意。其实日本人思维就是这样子啊，台湾人你讲哦，名很重要啊，等等。可是今天如果没有发生大爆炸的话，这些事情都没有啦，
0: 因为它不是地震，
1: 不是地震，
0: 它不是地震，它是后来地震了要发生爆炸的，对啊，所以是爆炸才死掉的哈，所以讲。
1: 因为你不能一板一眼的，哪讲打完两公，你给我等，你得当给我等，我搞不完了，就直接那连主管理都不理啊。可是你看这个大竹小姐，她很年轻，职场新鲜人，上司交代下来的哦，然后她就去做了。你要说是谁错？台湾如果同样的状况在台湾，一点我们被人家骂翻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身为日本人的话，他这个事情不会被延上的那么严重，因为是 SOP 嘛。

0: 有时候人跟人包括这个亲属家庭这个家族之间这个的缘分真的是很难说我多少第一个小时我有说要讲到一个咱国内一个美学教母的他的跟他儿子大儿子之间的这种缘分因为我最近注意到这个人这个美学教母听众朋友应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认识他知道这个人物了不一定是认识其实他是咱国内一个台玻实业的总裁夫人台湾玻璃，
1: 台湾玻璃
0: 的这个总老的是老板娘的对啦，哈，董娘的对啦，总裁夫人哈，她叫做徐丽玲，哈，徐丽玲，哈，年轻的时候长得是很漂亮的，哈，徐丽玲，她后来她嫁给台玻的这个林伯石嘛，哈，其实他们都二婚，两个人都是二婚的，哈。嫁给他之后，第47岁的高龄哦，现在七回高龄，在为林伯时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我今天也被讲一些安怎呢？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嘛有一点惊讶，伊就讲台玻夫人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是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因为进前迄个三民党贵姓去，迄个。欸、那个什么谢霆锋爸爸谢贤谢贤贵姓嘛、谢贤贵姓大家都会讲到谢霆锋嘛讲到谢霆锋就会讲到这个谢霆锋不要竟然是抛弃这个他的老婆嘛张柏芝嘛去跟这个王菲年纪大了他十几岁的王菲就在一起啊这个谢贤好像也不太原谅他儿子的这一点啊所以听说谢贤过世之前有录一段音录音内容他就是有一点就是怨啦他就是怨他怨说那个就是他儿子啦就是被有一点像是被这个王妃拐走的狐狸精拐走的抛妻弃子啊所以但是张柏芝因为谢霆锋跟他离开之后离婚之后一家的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谢贤一直认为张柏芝才是他的媳妇所以也对他很早也是很就甘心的啦所以他的财产都留给几乎都是留给两个那个谢霆锋的儿子都是由张柏芝在带的而且等于这个妈妈虽然财产是给他们交为信托但是管理人就是张柏芝啊这个新闻一定就会出来嘛有相关的结果竟然有突然出现一篇说台玻夫人徐丽玲说王妃因为王妃那时候我跟谢霆锋拉拉扯扯好像有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就后来又再回去这样子这个徐丽玲他说徐丽玲说王妃曾经找黑道去对张柏芝进行身体肉体上跟精神上的折磨啊那样好就讲这种话出来哇很多媒体就说有这一回事王妃这么可恶啊你穷人的安利哥哥黑的哥去讲啊那样嘿公司什么恰欧德去对张柏芝一直对做出几挂对张柏芝很残忍的事情安利的丢啊。这个话竟然是由台玻总裁夫人供出来。徐丽玲这一号人物有些人有会认识的多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毕竟他是一个咱国内实业家的总裁夫人嘛一公在后来好像是说王菲有一点透过那个咱国内一类很大牌的经纪人那个胖胖那个叫什么女生啊那个一类啊
1: 什么姐呢胖胖
0: 的什么宽啊邱黎宽啊是啥哎对对对
1: 邱黎宽
0: 哎对对他在中港台是很有分量的出来讲一刚刚抢一呛这总裁夫人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告到你死给你割个戏意思说他要带王妃一替王妃叫嚣的丢啦公叫总裁夫人你讲这种话你有证据吗你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我给你割个戏王妃要把你告到死安的丢啦后来 后来这个台玻总裁夫人徐丽玲出来有透过啦，不是自己本人有出来讲说没有啦啊，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证据啦，就这样有一点就是就说在为，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在说很奇怪，怎么一个这样的突然，伊唔是迄种平时的会当伫诶出来底下咧吼，安尼吼安尼吼拉来拉去的人，怎么会突然去对王菲讲出这样的一个言论安尼？后来就有人认为说可能他的精神上精神上不是很好有人在讨论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了哇才知道就人2024年也才差不多几年两年前他儿子结婚那时候有登上新闻，大儿子啊，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讲说，奇怪，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姓徐，不是姓林？因为他的台播 的总裁是林博士嘛，伊讲为什么不姓林，是姓徐，是跟妈妈的姓安尼？哦，真的是实在哦，他有过复杂，有不是有过复杂，有过崎岖哈。后来我才知道啊，但是。又有内幕消息，因为这都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好像有刻意不想让媒体知道。其实他这个大儿子差不多两年多以前结婚，他娶了一个既漂亮又是经济能力很不错，好像也在做电商，也是网红的一个女孩子两个也是很相爱啊。结婚不到两年，他儿子其实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今年初自杀死掉了。他这个大儿子是怎样？其实是徐丽玲，他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美国就结婚，他的第一次的婚姻是在美国，但是很快就离婚了。那时候听说恭喜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很年轻，好，大学还没毕业，他就嫁给人了，在美国就结婚了，就生了这个大儿子。但是在他生的时候，他生完了，男方的家属可能只要孩子不想要他，所以给他骗。骗讲囡仔已经夭折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已经夭折了，而且生下来了夭折安尼，然后就跟他离婚了，就这样子。然后他也以为他儿子就这样，他生下了小孩，他连看都没看到嘛，他就说夭折，然后就后来就回来台湾，所以后来其实伊嘛这就这事业啦，也本身也是个女强人安尼。结果他回来台湾，后来才又认识这个台播诶，这个总裁林博士。后来因结婚的时候，两个都是二度结婚的都是二婚他的二儿子小的这个儿子就是跟林博士生的47岁的时候生，所以那时候人说哇厉害47岁还够生出来好来，他回来台湾之后13年13年。有一天有人带了一个小孩改公公，这是你儿子，改公这是你的儿子，那现在还给你，就这样子。他大概他也不想讲太多，所以他这是都周边的人讲出来，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保留啊。反正因那囝都是一等来了13年了，这个囡仔人家带等来，个带等来告诉徐丽玲，他才知道说他那时候他生的孩子根本没有夭折，就是没有夭折啊。可能落尾唔知那男方可能啊，起起不爱起啊，是安喏，好个上等的后裔啊，上等的台湾后裔，所以他就把他当然啦，所以他也是失而复得啊呢。后来他嫁给林博士了，林博士也是把他当作像儿子这样自己的儿子啊。所以结婚那些前两年结婚的时候，林博士也是以家长的身份参加，但是结婚不到两年，他这个儿子竟然自杀死掉，没有，所以我讲有时候这种缘分在边啊讲所以有人是讲，可能这个的这个打击也是对他很大很大就明明，而且儿子结婚的时候已经要50岁啊，迄阵一个讲我人生就到了50岁，我终于就找到了一份这个情感真正所爱的人他娶的这个老婆也条件也都看来也是。

0: 的幸福可能，哦，这又看起来两个人又很相爱，也相当匹配，哦，啊，没有想到再结婚不到，
1: 啊，但是他犹豫过犹豫，就掰人家王妃看他做什么，啊，我觉得他不是
0: 没有啦，所以有人是讲会不会他现在的精神上已经，因为这件代志因儿子这个走的这个事情
1: 有点坎坷啊，那你就不然就讲别人就好了，干嘛编一个故事，对不对？够。
0: 他是说，哎，
1: 欸，所以只要有忧郁症的话，话就可以随便乱讲乱骂人嘛？也不是，啊，
0: 不是啦，就是说人家去讲起他这个儿子，他儿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媒体没有报道，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只有私下一些人知道啊。那年
1: 我只是比较好奇，为什么他去讲谢霆锋，
0: 就不知道。所以有人是说，可能他第一，他73岁了，也到是这种更年的年纪，加上因为到这个年纪丧子，哈，这个儿子是从以前这样又回到他身边啊，好不容易终于到快50岁结婚，找到一个所爱的女人啊，怎么又会结婚不到两？
1: 不是，那跟他随便乱讲话乱骂人，
0: 对他打击可能很大，哎，
1: 那那
0: 他可能精神上哦就哈，这单的，哎，
1: 所以精神有问题就可以乱骂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么混乱，就是这样，随便人就只要讲精神问题就可以杀人嘛，精神问题就乱骂人，
0: 可能
1: 啊，不管他多惨，黑林到底逮鸡啊，你去公堂谢霆锋哦，干嘛没有这么管呢，啊，你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半公众人物，啊，
0: 所以后来也，哎，他也出来讲了，啊，没有啊，他没有证据 啊，那可能就是个人在精神情绪上不稳定的情况下，
1: 公众人物就是你，人家会注意你的文章，就是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写，根本没有人会在意的，他写什么要变什么鬼，
0: 或者搞不好他这一辈子就痛恨一种秋郎安的茶。
1: 那你就被人家狂叫你，对啊，那就不要再讲说什么精神忧郁啦，只是哦看不惯想骂。
0: 我反而不去在意追究他那个他讲那个什么王威，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则，
1: 谁家没有谁人生普通人谁没有很惨的事情，就你比较惨。都对，我是觉得，好，不用卖惨，啊，现在，
0: 他没有要卖惨啊，你也当伊也
1: 不
0: 是被，伊也不是被刻卖惨出来冲啥？
1: 他为什么乱骂人
0: 啊？啊，对，今嘛网络，哎，今嘛网络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网络讲一句话，
1: 你是公众人物啊，
0: 啊对
1: 嘛，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啊，就只能讲这样，
1: 你又是一个实业家，
0: 他不是利用卖惨要来赚钱，而且要来赢得大家注目，也不是啊，
1: 可是他就骂人啊。
0: 啊，这个
1: 你就说我出来道歉嘛，
0: 啊，这就
1: 我不该乱骂，
0: 这就活该王妃被骂，
1: 你有没有，哎，不是的，不是这样子啦，根本没有，
0: 啊，
1: 不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0: 一波见骨啊，是不是，
1: 啊，对啊，
0: 老白
1: 讲啊，你今天
0: 伊家己他靠天马行空去想的，哦，想个对讲个对，今嘛
1: 社会我安尼哦，我白想的，我白讲啊，
0: 固然不对，但是他也出来承认了，那
1: 就道歉嘛，跟王妃道歉，
0: 那就，
1: 啊，
0: 那也就算了，
1: 谁管他年轻时候怎么多惨，然后。儿子怎么样？那你到底代志？
0: 我今嘛不是讲的，不是要讲伊，是因为安尼伊所以多惨，所以不要去计较这个，不是这个，我那个跟那个是两
1: 没有啦，
0: 两码事。
1: 就是他话都是他讲，怎么没有关系？
0: 我今天重点不是要摆这里，你不要把那个重点扯到这一件事情。我只是说，哦，今天我才知道，因为徐丽玲这个女性，以及企业界来讲，她有开了一个在台北有开了一个哈，她说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伊干嘛讲咱台湾？很多美学都不够，所以他就啊嘛是在因安的支持之下，花了10亿开了一个美学中心啊呢哦，好啊，这也过去企业界来讲，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个企业界的，也是一个能力不错的女强人。没有想到，我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讲他跟王菲那个事哈，就是说，哎，没有想到他过去曾经这样子，而且哦，他的儿子。哦，他的儿子竟然就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太媒体当然没有报道的啊，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被才被的。 被有人讲出来啊，那啦哈，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帮他啊，这个解释说他为什么会去讲王菲怎样怎样，
1: 那他为什么要去讲？为什么骂？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对啊，
0: 谁知道
1: 什么美学？你骂人哦，你说台湾美学不足啊，就啊你在网络上随便造谣，就美学就够。我说人哦，不是都切开看的啦。哦，我觉得本性可能也没有没有很好。
0: 我们不去，我
1: 没有啦。
0: 我今天不是要关注这一点，
1: 都是同一个人他讲出来的言行要负责啦，你不能喝拢你的啊，妈妈卖拢别人的，对吧？
0: 我今天不是去探讨他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哦，突然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我先回公公啊，他这个儿子你看，哦，从生下来被骗说啊是夭折，结果就他也以为就夭折了，结果回到台湾，没有想到这个儿子又被送回来啊，送回来之后啊呢，好，反正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所以有时候这都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家这个囝之间的缘分。好，就是安尼哈。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啦。
1: 德力公司盖红盖油，为了干舒服，阿哥不连续进广告。

0: 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别盖混，嗯，阿哥护理人数，嗯，我调一个镇人偌好呢？我中间三个月检查一届，嗯，大家拢无相信。我正在时啊，我退休啊，我在时啊，拢可以常做工课，嗯，啊，回来过运动去创啊，我大家拢讲我再变只健康，我嘛加较白。恁，嗯，诶，我拢赶几啊万，真正啦！你这物件遮足好，我啊，我食了脚嘛足好诶呢。话讲我肝硬化诶人。卡够这样的迄落，我就是恁的产品，我拢对调的。嗯，我对几啊项的，该份护理元素，起码第二代，我管几啊机，我拢一届都管几啊万。
0: 水啦，吼，都长期的保养。你话说，咱这条件比较好咧，长期咱使用，咱的钙粉钙油的人，吼，护理元素的人，一定知影讲哦，这个有母亲节吼活动吼，伊都爱囤货，吼，囤货要囤牛肝的粉，所以你看一边关了几啊万，那头先嘛就做，算看嘛，条件比较讲，我要两罐钙粉，两罐钙油，啊加两罐护理元素，我讲好，我帮你做看嘛，刚够贵州应该都还有哦，所以咱条件比较吼，你讲吼有这个吼，你要需要这种吼钙粉。介有钓鱼做的人，一旦去药房问一下，吼，先前一阵子有听众朋友分享个几下经药房都还有吼，所以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你哪讲？哎，爸爸节嘛，那这个礼拜爸爸节，儿子的孝心要展现一下，然后又要整合像礼盒包装的，我们苏鹏的话，问问看药房应该吼有问有机会，我们有机会，那那苏鹏钙粉、钙油阿个护理元素。各去药房问看卖敢有大做诶吼，几点忙呗？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奶你好，
0: 哎，奶你好，小坤 Poke，
2: 你好，
0: 哎，你好，开门
3: 啊，
0: 嗯，
3: 即将。钙粉
2: 呐，伊那种
3: 骨质疏松
2: 价
3: 不好
2: 个，就是骨质疏松，就是爱
0: 食钙
2: 啊。
0: 嗯，广告。
2: 嗯，当然啦、啊，就100%珊瑚钙啊，伊咧吸收更好啊。嗯，比你吃什么钙都还要更好哈，效果也更明显、更快哈、更扎实哈。
3: 因为我骨折是算出来严重
2: 了，足严重一定爱食钙啊！你无你骨头啊足硬啊，很脆弱啊。
3: 嗯，啊，伊就一日
2: 食
3: 几时啊？
2: 一日你要食几时啊？其实就看你自己。重点是每天都要吃，吼，就怎样这个没有限定，没有限定。但是你我哪个跟你讲，你较加每一钙几时，一天吃两钙，嘿。哦，这样子，一盖食几时啊？你用卡卡尖嘞，不要紧哈。
0: 啊，你今晚领导受伤，一旦多吃几次没有关系的、欸，先把这些受伤的保护先给保等来。
2: 一盖卡卡到尖几时啊？哈，啊，一刚食一盖两盖两盖哈，两盖多开始又要是尖尖食两盖啊！
0: 加油加油哈、哦！祝福你身体健康。
2: 啊，你保卡紧啦哈！好，谢谢。
0: 祝福你。以上广告，米的林先来，你好。
4: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珊瑚钙跟那个
2: 好，线下来哦，哈。

0: 你好，你好，
1: 嗯，君啊，
0: 嗨，
1: 您好，
0: 嗨，
1: 我带了带了你收啊啦，
0: 嘿，
1: 我从较早吼，早做完以前，我开刀卡啊，听你咧广播，我当食较紧啊，那你介绍养养上来好啊无？
0: 嘿，
1: 哎呀，啊食较紧啊，十外顿啊呢，
0: 嗯嗯嗯，
1: 啊我说开刀了吼，哎，这变蝴蝶就变起来，安尼。给我轻松的
0: 哦，
1: 我回头等我就开始下雨下呢。
0: 嗯
1: 三个月，我食了进三个月。
0: 哦哦哦，
1: 对呀、啊。
0: 哦，赞哦。
1: 我食你三片小的，
0: 嗯，
1: 一个早都未稳安息啊，无吼。
0: 嗯。
1: 拢往我的家，有心脏的啦，
0: 红
1: 的啦，
0: 有
1: 骨元素啦。
0: 哦，是哦，哈。
1: 该用啊，
0: 你该够用够用，嘿嘿嘿。
1: 也是做
0: 生意，
1: 现在
0: 吃几样
2: 诶？
0: 哦，谢谢哈，
2: 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谢谢。
2: 上广告。

0: 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拜拜。
1: 加得加对哦。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嘿，你好，我爱您。
2: 我爱冷冠酵素了。
1: 冷冠酵素就是大姐妹叫一周了哈。
2: 嘿嘿。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
1: 玲玲哦，玲玲哦，
0: 哎、欸，我莹莹不是玲玲，我
1: 莹莹，莹莹啊，哎呀，
0: 嘿嘿嘿，
1: 你比较见两座，哎呀，这酵素，
0: 哦，好啊，好，来，
1: 两座是对跟
0: 对，对对对，哈。

0: 先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你好。
1: 哎，我到万宁嘛。
0: 嘿嘿，你好，我在，你好。
1: 你孝顺安怎未？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音乐嘛是真好听哈。哎，这个礼拜天的前一天不是礼拜天，是礼拜六，就是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咯哈。来听就没有阿爸的好嘞，健康好嘞，赶紧来买。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甲卡，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咱这是台中的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欢迎西西的巴德这里哟。那听众朋友嘞哈，这个。不管做什么代志啊，哈，咱拢爱坚持到最后啊。金山银山只有身体健康，这是咱上盖好靠山哈。那咱人只要愿意开始对准着方向，相信头前一定有路一旦行，好路是人行出来嘛哈。一定人做会行，一定一旦行出一条真白，好个真好行的大条的道路，然后大概。同心协力来增长着咱的智慧，甲咱听众朋友做伙来面对干巴地，然后付出不是讲最少，别人一旦受用，这都是最大的爱，大爱啊！哈，真心都是安尼来哈，甲大家同齐来面对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看，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0433-024-2260-2233的电位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那你收到不晓用哈，拢爱卡来问，好卡来问。我时常在讲啊，吼方法用对，吼你物件用赞。啊，你方法对，吼，就事半功倍，对啦，方法对就事半功倍，这么简单的道理哈。好，来2260-2233电话随时甲沟通，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来阿伯要听江辉的歌，诶，阿伯安尼得着啊啦，无定拢点咩鬼事哦嘿，江辉二姐收到来飘浪记录哈，阿伯嘛是爱听老歌，钟情老歌，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中国歌是经典，搁再好听哈，来，咱这边来听江辉这首飘浪记录，阿伯好嘞，赶紧来买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有嘿，
1: 下次来盖走啊。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听到你在讲教授真好，哦，叫教授一样哦，我打算消化都真好啦，外面食水气色嘛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脚有力力，咱讲
3: 真啦，
2: 啊，无咱食到只废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红透啊，就足好食。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个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吃哦。我垃圾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价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以英文是咱的科酸 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2233控诉2266控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恰卡控诉2266控2938控诉2266控2938，无买无菜。为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7: 喂，你好。
8: 你好，我要一组驾驶。
7: 一组驾驶。
8: 我想买驾驶来吃啦，好，我再来叫叫。
7: 好啊，啊你爱认真交，因为我活动都要结束啊哦。你即马叫，嘿啊，对啊，你拢接伫最后爱紧哦。哦，来啊，我公司你的资料哈。
8: 好
7: 嘿。来，等下哦，2636，我查一下哈。一组4000是，啊，你即马是排便较袂顺，还是安那？
8: 诶、
7: 欸，
8: 我叫
7: 哦，正
8: 较
7: 会
8: 拄
7: 调，
8: 我
7: 今两
8: 工
7: 啊才
8: 叫一组
7: 长
8: 起来，我就
7: 感觉袂歹。袂歹吼，哦，较会拄调，啊，你无感觉拄调，你甲算哦，超半点钟以上，
8: 嗯，
7: 系半点钟内，较久的一点钟，你就会上头啊。
8: 哦，有感觉无？讲一摆三粒嘛。
7: 系啊，三粒，啊，你咧只袂歹吼。
8: 哎呀，袂歹做，我昨
7: 昏
8: 去到位，我今
7: 日
8: 经过叫。
7: 系啊，经过叫着啊。
8: 哦，我
7: 知影。会记得哦，这顿的大大细细拢会使食。你看小。消化紧，啊！若排便就较有耐性诶，真正放出来水，啊，搁会互你袂安尼等甲足久诶，嘿，有耐性咧食。昨
8: 食来，我甲食，我袂歹，我行经过
7: 桥。好啊，好啊，感谢哈，安尼有信心，好好 好，加油，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控2233 2260 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2262 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 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7日，古历是6月2日，礼拜日。你那适合的是祭祖修保平哈，不适合的是当土做庙。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山北，长寿两位三会。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个。买阿嬷5点，哦，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中啊，无好时的会在7点至9点哈，到早7点到9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朋友透早起来有人关心爱喝茶嘛哈，喝茶泡茶哈，那这个。茶遐久，你看茶锅内面吼，是不是拢有迄个茶袋啊？吼，水垢，要安怎用呢？简单吼，你比例相像的水吼，甲醋泡染做伙吼，这对当去除掉咱的茶锅的这个水垢，好，细节参考看卖吼。每个开机嘛吼，看你拿两口水吼，醋的两口安尼吼，做伙落去，啊个滚一下吧吼，浸一下安尼吼，试试看啦吼，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哦。阿好的产品嘛，值得你来试试看吼，一试成主顾啦哈。无清楚，无了解，健康那个记个啊，咱时常咧讲观念爱通，身体才健康。好，感情的联络专线，就是个卡，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0数，2266233，控数2266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嗨，
1: 你好，英莹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呦，
2: 我要一座好汤头。
1: 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哎，是，
3: 我孝顺两招。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我莹莹，嘿，
2: 喂，我你是你用那个那种广告上市广
1: 告？嘿，你被爱消费了。
2: 很
1: 骗的，
2: 哦
1: 吼，你 Q 有吃过无？哈，大姐，
2: 有啦，我买一罐，我最近一罐
1: 呀。哦，亲戚拢叫一罐一罐，啊，今麦有送一罐，爱紧来买啊，这会好一点无吼？
2: 好啊，我是今麦跟你讲，打价两罐那个送。
1: 好啊好啊，就是要大组的一组啦吼。嘿，啊，你 Q 吃到今麦情形安怎？
2: 我嘛不要
1: 讲，你嘛不要讲，有感觉精神体力较有无？嗯。行路较好势吼，哎、欸，这是真重要呢，因为咱的脚是第二条毛大吼，啊，你这个行路好势，代表你毛大嘛较有力啦，吼，啊，继续保养。
2: 这算
1: 无啦，这算大组的意思，所谓大组就是讲，咱的阿妈组一条内面吼，两罐大罐，佮加你一罐细罐的安尼，吼，安尼听有吼，这叫大组的，
2: 哎，
1: 伊拢甲你包做伙哦，唔是像你本来安尼一罐一罐的哦，吼。
2: 好好好，
1: 两罐大罐呢，搁一罐小罐呢，拢甲包做伙吼，
2: 好
1: 一条咧阿妈做安尼吼。这个包装跟他爸爸姐叫五娘，吼、哦，你算第一摆买唔知呀，你也搁买给迄落吼，每年嘛是同款，各款就是安尼吼。啊，一组嘛，感觉无够，爱搁炖一个叫五啦吼。一组食，一组算食无一年啦嘿，妈妈吼。所以你看你买一组安尼就很赚千四块呢，做一盒，啊买两组就是等于五罐大罐鸭安尼吼。好好啊，你对啊，两大一小对吧？哈，啊，送你九十粒就赚千四块啊！哦，
2: 对，好，
1: 好，好，好，好，啊，你电话0989这支吼，
2: 对，
1: 好，五千六嘿，哈。谢谢好好好好好，再见，来，咱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咱这栋真正无买无菜，赶紧来款，买两罐，搁送你半罐，哈，两大一小的组合，啊，一罐 Q 八百粒2800，两罐5000蛋，搁加上你九十粒，现赚千四块 A Q， 啊，千四块分配两罐哈，搁减700，对不对哈？这个一罐剩2100两两，平均值一罐2100，看你买2100的，啊，买2800，欸，差七八九的再去有人买洗面乳，一罐洗面乳的有啊呢，吼，很幸运，吼，所以讲这栋，换算起来等于是打75折的意思啦，吼，买 Q&B 上 Q&B， 啊，都叫人买像素上像素，啊，你啊各款一组讲讲好，几万块，很赚2000块，等于打75折，所以你总数你那开4000的赚1000，开4万很赚10000块。赶紧来看，哦，伊 Q 上无爱有4-5组啦吼，那像素都爱加叫啊吼，这个5组以上7-8组，甚至有人叫10组，因为他平均在吃吼，用起来太好用了吼。赶紧来看哦吼，咱八八节过了后，活动来结束都没有这么好看了吼，赶紧来哦，22602233德贝德先生，甲一年份那个看起来都可以吼，控诉22600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球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22600233，我

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
1: 喂，
0: 哎，你好，王妈妈，
1: 莹莹哦，
0: 哎嘿，有，
1: 啊，一组那个酵素啦，啊，一组 Q 啦，啊，你唔多一万嘛，
0: 对啊，对啊。

0: 好，来听朋友，咱人吼，我刚刚看一个报道吼，很有趣哦。人会做搞扣心的有无吼？啊，所以找机会来报鸟吃啊玩。你敢知影？懂不懂？这较长吼，我时间我再来讲讲，那大象啊。让了14年的时间，吼、哦，这个是震撼全球，吼、哦，大象体型追踪，14.5公里，吼、哦，这个打死掉尼泊尔龙虎新妇甲孙啊，这个消息，哦，虽然动物学家拢认为啊，吼，只是地理上的巧合，但是更加侪人愿意相信大象啊，吼，大象啊，是一种会扣分，吼、哦，会记仇的动物，的士因可能终身你都爱走路，吼、哦，那。我个讲得等，得一个动物诶，你知无？乌鸦，咱即摆迄个手机有 Face ID 对不对哈？哦啊啊啊啊！日本很多乌鸦有没有？乌鸦擅长什么？你知道吗？人脸辨识，好、哦，有足强的人脸辨识能力，会当一世人会记你威胁过自己的人，甚至会招判哦，哦，间隔哦，哦，对着顽兽诶，迄、那个顽兽人诶，喏，会甲俯冲攻击哈、哦。美国华盛顿大学环境科学家有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实验，先抓七只野生的乌鸦，研究人员挂迄个恐怖的面具甲因相处，好、哦，就算。甲放生了啊，17年，研究人啊，搁挂面具吼，伊嘛甲拎出来呢，甲集体咆哮攻击安尼啦吼。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老公，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我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嘿，
0: 你好，
1: 我要买 Q 跟那个像素两组。

0: 听众朋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我是盈盈哦。都叫人讲，真正有诶扣分，有诶是袂吼。讲人啦，人看到扣分吼，袂啦，无像我都袂啊吼。有的人真的超会记恨的吼。那我们继续来讲都讲哦，这个是讲像一间酒店员哦，一挂过十七年啊，一家红星嘛，结果佮挂迄个面具。家己校园当中，那讲起和东尼比利亚欧安吼集体个咆哮，要个攻击，连将来无被捕掠过吼，年轻后一代就因后代后代欧安嘛，家己保护一下咧当中呢，那现实新闻当中一个印度的男子，伊吼就是想讲要救一只受困的欧安的迄个 baby 呀吼，做细只欧安，但是救出来时阵，哇哦，抓咧蛋啊！欧阿已经再见了啦，吼，这天使去啊，吼，不行，无去啊。当地欧阿的族群认定讲哦，这个气味他伊在享受，吼，相处连续三年哦，三年都看到伊在好心去旅行，看到伊要出门哦，都一直甲钓，一直甲钓，吼，别个伊大概出门哦，我扎自己骨啊，红心啊，吼，惊去人攻击安尼啦，吼。哇，真有意思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
0: 哎，我好妈妈，
1: 我跟你讲，
0: 哎，安娜，
1: 你就你动物拢买扣分，
0: 动物拢扣分呀，
1: 真的，
0: 真的，
1: 问到问只狗怎么哈？
0: 嘿，
1: 只狗我注意怎样？
0: 狗安
1: 娜，嗯，遐对面的吼，可能因迄头家唔较古老，你知影？
0: 较
1: 袂狗啊，你知
0: 影？嗯，
1: 啊，到细只喏去因遐，
0: 嘿。
1: 对面也会惊
0: 惊，撞来撞去，嘿。
1: 哎，可能是唔在甲讲啊，因为甲怕啥。
0: 嘿嘿。
1: 我今晚同时我来提台机会喏。
0: 嘿。
1: 哎，对我到我门口了，伊袂去。
0: 哦，袂见你边，袂见你边。
1: 袂去。
0: 哦，哎呦。
1: 真的呢。
0: 哎，怎伊对伊无好，无介意对吧？
1: 有，伊袂晓讲话
0: 哦。哦，但是伊拢知。
1: 足巧诶。
0: 哦，是啦，真的真的。
1: 我跟你讲，迄个咪咪啊。
0: 嘿嘿。
1: 我跟你讲，阿妈的咪咪嘛，足够巧面的哦。你莫甲讲，你阿讲吼，
0: 甲
1: 你尿尿，
0: 甲你尿尿，
1: 甲你尿到你要迄个所在。
0: 哦，跳江去了就对啦。
1: 甲你放，
0: 哦，算
1: 讲迄尿咪咪嘛，只个臭臭。
0: 哦，尿味啊，就对啦吼。
1: 我甲你讲，伊是袂晓讲咧。
0: 呵呵，有啦，万物该有灵性嘛，就是安尼啊。
1: 他们很聪明咧。
0: 他很聪明，你对伊好也知啦，伊嘛，你该顾伊嘛，甲你顾啊。
1: 啊！
0: 你对伊无好，伊嘛会知哦。
1: 我甲伊讲，阮只狗吼，我若出门去运动哦，伊拢会叫猫，你知影较早。啊，有一天我要随对我后边头走去，是吧？啊，我讲我因为我行去甲种园来去，我讲你怎么来哦？迄咪咪啦，你迄个你袂使共约哦。啊，你看到别人过，你袂使共吵，袂使共吠哦。诶，真正我去体面咯。嘿，有做人诶，体面路行路吼，
0: 伊
1: 规路袂共飞嘛，无
0: 啥感觉。听有你看乖。
1: 我讲，我咧规路去，阮只只敢若迄人生咧，大家看到阮我介意诶，有个人啊，伊来伫遐，规下伊都看到伊都坐喺伊都甲看。只狗呢？只巧呢？只精，安那只乖。
0: 只乖吼，
1: 你咪看先。飞嘛，未讲叫。
0: 看猪人相啊，对无？
1: 哎，
0: 哦，
1: 明白。哎，我开饭再来跟你讲。
0: 好啊，话紧哈。好，好，谢谢我好妈妈哈。好，好好好，再见哦。来，懂不得这么苛啊？今天啊，你爱对伊好吼，也跟你汇报。哎，对伊不好，伊嘛知呀，我们是唔知。啊，人嘛同款啊，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是领导的事情，就刷刷去也不免哪对吧？哈，那个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嘛，对吧？免强求啦，随缘的自在啦，哈。

0: 来，要看你继续来看哈。这个，所以吼，咱咧讲动物真正可爱，但我无饲吼，我感觉就是讲，哦，那个分伤离别啊，太痛苦了，你知道吼？哎呦，我看真侪亲朋好友安尼，我觉得哦，买较好，好无法承受了哈。好，来，咱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来，我听电话机哈。喂，你好，喂。
1: 哎，
0: 吴大姐啊，哎，
1: 你咧讲动物，我再讲你听，阮对面一个吼，我那饲只狗啊，啊放伫外口，啊，阮的亲啦，吼，我无讲听讲，迄阮的亲，啊，阮对面一个阿伯啊，吼，野过也无，甲飞无半项，煞你整个车甲翻落，啊，唔只迄双脚骨怎袂行？
0: 哎呦，
1: 啊，阮迄个未来亲吼，就对面我拢去电脑咧，就一直来打来甲骂。伊干妈，伊就甲伊只狗讲，你去甲偷命，结果迄个老伙仔即摆在拖。
0: 哎呦，
1: 哎，真正有影，迄有神呢。我是无咧讲，迄是讲拄个好，你即摆咧看咧讲，我咧讲。
0: 嘿啦，
1: 人个嘛一条灵魂呢。
0: 伊嘛是动物，伊嘛一条性命啦。哦，哎呀，人嘛足雄的呢。
1: 对哇。
0: 哎，狗啊，全抓八卡哦。
1: 啊，就迄抓到，哼，就抓
0: 到。哎，狗啊是流浪狗，还是有人饲的？
1: 因家己饲的，阮未来饲的是个动物。
0: 哎呦，
1: 阮到酒店面遐，哎，就是行过，伊就是徛起要行过，哎，只狗啊，甲肥，啊，你甲肥，伊就那坐哩，伊算阮迄个未来饲，我拢去领导咧做嘛，哎，就坐哩内底，看出来看有啦，啊，你外口看就看无啦，
0: 系啊
1: 系
0: 啊，
1: 伊就是行。走过徛起要过一只狗咧，甲肥啦，伊起要动，专工菜得装啊，切甲放落去。
0: 哦，
1: 啊，伊就那饲着，伊就那走来甲讲，伊讲我若无闲去讲吼，你过阵工绝对甲你收钱。
0: 嗯哼，
1: 伊现在甲讲，现在甲你讲，我今物也咧拖。
0: 好，这个大家讲，拢吼会报应会掉，
1: 你安尼讲嘛？咱人安怎干人？咱人死人咧安怎嘛
0: 是
1: 会？
0: 是啊，
1: 人讲精神啊嘛是有一条，嘛是有灵魂啦。
0: 灵魂对啊，你也无甲你无看家，你安尼讲起就无啦，迄种
1: 多着。啊，刚我你本来看到人心情会悲啊。
0: 对啊，伊也唔是讲家家啊，是安怎对嘛？吼，
1: 啊，伊就是阮咧未来前边到就对到就边对面去见起来，我拢常常去走咧坐。
0: 是是。
1: 啊，伊在坐起来在看，
0: 哦，了解。
1: 看有伊现走来甲量。
0: 好，无要紧。
1: 啊，伊若无甲量吼。也在烧钱，哎，也现在来甲讲，这个拖架也在拖。
0: 好啦，无紧啦，这甲大家讲吼，天公伯啊，目睭紧紧拢在看着嘛吼，
1: 牙
0: 头三尺有神明啦吼，不要咱这好人拢免惊，拢免惊。
1: 人讲啊，精神啊，冇灵魂，你看人个鬼啊，鬼啊，阿神仙拢唔惊，人个鬼啊，老岁仔人啊，要抬拢会多一点尸骨。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好啦。你唔得当啊，你对你讲
0: 啊，你好，感谢吴大姐分享哈，谢谢你，
1: 拜拜，
0: 妈你讲哈，好，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来，你看哦。哎，咱听上拢拄着足侪案例啊，这咪讲迷信啊，或者讲迄一条宝贵的性命吼。你看有人虐狗事件有没有？哦，昨迄天你有听咱的迄个清水淹死的迄个咱的总干事吼，但听有总干事咧讲无，哇，迄个广东的那个虐狗啊，所以真侪人做有心咩啊，甲因办迄个超度发挥啊，超度即个亡灵啊吼，希望伊当得到吼，安心啦吼，安慰安尼啦吼，寄福嘛吼，祝福和伊安尼吼，所以就是你看爱就有爱心贴心啦，还无良心狼心狗肺的也有啦吼，嘛是有的啦吼，这个金币七百有人嘛是不是哈？好来，咱来关心的苏小姐，那你发生什么代志哈？但是我感觉动物是真可爱吼，你像有的人来讲，咱像我感觉讲咱就是。不是一种派人呵呵、哦、像狗狗猫咪就很喜欢接近你想要接近你啊我说哦前摆读大学的时阵我学姐吼伊住喺公寓嘛吼爱就是拢会惊饲狗仔惊吵所以专饲猫咪啊哦哎呀伊饲两只哦伊本来饲一只狗尾个领养一只较小可 坐坐吼，就是走路小可拜嘞拜嘞拜嘞，迄只就小可恐呛恐呛有状况吼，啊，但是都做有爱心咩？我学姐讲养猫咪就是它不会吵，所以所以免惊讲养差掉还是安怎？啊，我去学姐啊开讲的时阵，哦，伊就莫变贵嘞。无声无息，哦，我是会喘气，我是袂惊。我用那感觉我后边卡只片来，敢那有物件荡荡安尼啦吼。哎，做轻手啊，我底下讲话讲做激动，唔知呀。刚后尾，我想讲，哎、欸，那个一物件肉伫黏伫我卡只片顶管，你敢知吼？莫底下听我来开讲。刚后尾，我学姐阿公，他你不用害怕，他喜欢你，他才会这样。一介意你呀，哦，所以整个扑上来就黏在我的背上，你知道。做趣味的吼，阿姨也无搞对哦，安怎就咁？哇，别那敢那有物件咧，然后叫只只猫咪啊！哎，你知猫足厉害吼，也要轻功，无还有轻功啊吼！啊，唔知底是出怪吼，啊，规个肉伫肉伫我肩胛头，迄、那个肉伫我背上，哦，等于铺在我的背上哦，啊，肉咧介舒服，快咧，冇快咧，快咧，佮只边顶管底下跳舞咧开讲哦，做趣味。好，学姐讲，他喜欢你，他才会这样子吼，因为猫是就有个性，然后就有个性。好，来，这个。2015年的今天，所以有人说你一个较纯真的人，还是说你较心思纯正，还是说你没那个吼好人啦，应该是说你是好人，你的气场较好的人，小动物都愿意接近你，有没有？好像是吼。好，来关心别墅啊，有的很奇怪哦，哎，听说那啥，你知道吗？你也有吃过狗吧？我听人说，我不知道，我没吃过，好，我也不敢。哎，好像那个狗狗啊，伊也看迄个鬼，伊在讲，好唔好好，唔知是不是安尼，汪汪叫，汪汪叫吼，哎、欸，好像是呢吼。后来，李孔一五年的经历吼，被鬼西河，刚才伊通过弹劾这台南市长吼赖清德，好，今物现在总统吼，这案有着这个公。赖清德首开地方自治史官员集体不进议会的这个部分，然后来李孔李素你也给你巴黎奥运羽球男双哈林洋佩李洋王麒麟蒋最台湾二稳苏雄比赛哈羽球男双淘几个连霸一组哈，好，这些的苏雄今天你无敢看的你在被鬼戏和说话先鬼代志，再来是星座哈，狮子座爱理性消费，处女座看紧荷包，天秤座要正。这样的思考，天蝎座呢直觉敏感，我觉得有时候的人的直觉是很敏感的，第六感很准，我感觉我第六感也蛮准的，这个很奇怪，不可说的秘密，没啦，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比较好，就反正就是特准特准。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人属属当这次会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即、这个中联独有事件气象研究，台中地方欢迎新闻各讲吼，台糖公司五月的知影讲吼，这个苯偏皮超标，但是拢无通报主管机关，对着经济部讲通报义务无应该无限上纲。台湾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章表示，通报毋是行政机关的文费，是法律明定的义务，法治国。好，最大的危险不是法律无规定，你是有法不依，还是讲一定要申请改税哈，架空这个法律了哈。好，所以这是这部分啊，那个一共有危害之余，就有预防的原则了哈。好，这是法律规定的是有危害之余，不是危害已经证实啊，你好，好，来看奥秀如何了哈，你就这样互杠。好，来嘛，看该改管嘛是爱改管嘛哈，还行，刚刚讲。

0: 喂，你好。
1: 喂，圆圆呀。
0: 嘿，是。
1: 啊，你家介好汤头一煮好不？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嘿，你好，我做一桌好汤嘿，
0: 好汤呀，
1: 哎，还免得呀，
0: 二四三七七一啊哈，
1: 哎，对对，
0: 好，谢谢哈，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情人再见哈，来维尼克，大姐我莹莹哎，
1: 哦，我只看到特别给点空白，我不爱，空白，马上就是说，
0: 好，张姐走哈，注意点位哈，
1: 嗯，
0: 好，谢谢哈，再见哈。

0: 喂，哎，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嘿。
1: 去多一组啦。
0: 来，好朋友，感谢哈，别看来紧哦。哎，这个礼拜到的爸爸节哦，真的哦。虽然阿爸拢较不要紧，哎，他刚刚跟他较重视母亲节，阿爸的节日也要过。虽然是父亲节哈，我们当嘛喜欢阿爸父啊，父亲节哈，但是啊，就是阿爸的健康顾起来啊，就这样这么简单哈。啊，家庭的大几条呢吼。把就是咱上介好的课算来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啊，这是咱的现场扣音站上电话，台中 A 好，台中 A 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都只阿姐甲我讲哦，伊来叫好姐来想说甲我讲，伊都安尼就开始的开始看了，伊总共看十二组安尼吼，袂歹，你一年份安尼有够。好，个人哦，个人，那个家庭要吃是不够，好，所以那加那顿，那加那顿，感谢哈。来，零零六零零三三定位龙卡卡通，谢谢大家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控诉零零六零零零三三的定位，然后来感谢哈，谢谢哦。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2: 嘿嘿，
0: 嘿嘿，
2: 小

0: 喂，你好，喂，大姐。
1: 嗯。
0: 欸，大姐，来，你现在说要叫那个。
1: 叫 Q 啦。
0: 嘿。哎
1: 呀呀 ，Q 都没没没几多 Q 啊。
0: 好，啊，你 Q 有吃过无？
1: 有啊有啊。
0: 嘿，啊，吃多久了？
1: 吃
0: 真久了。
1: 嘿嘿。
0: 啊，现在现在吃了，情形身体过了如何？
1: 未歹啦，未歹啦。啊，嘿啊。
0: 倒一罐。
1: 啊，我上过甲你叫啊，嘿。
0: 有啊，欸，这罐送一罐，几做会好的吼？
1: 啊，你要买两罐送一罐的。
0: 对啊，对啊，是咪这栋在买加做一盒的，送一罐。
1: 买一罐送一罐哦，嘿。
0: 无啦，买两罐送一罐。
1: 哦，买两罐送一罐。
0: 系啊，
1: 买两罐送一罐哦。
0: 趁清洗裤做一盒的啊，对不？
1: 啊啊啊！买两组唔对，爱送两罐呢。
0: 买两组，我跟你讲，买两组送你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嘛是做一盒的。你听我吗？买两组就是，嘿，买两组。
1: 啊，今麦买组嘛是送
0: 送半罐。
1: 三十罐水管，
0: 嘿，就是两大一小，两大一小。
1: 啊，你食到这个，
0: 我记得啊，你这个来炖啊，啊，这个活动啊，别结束，但是爱迄个爱注意时间，你听我。
1: 啊，啊，好啦好啦，啊无，
0: 嘿，
1: 无，啊，加两组就蛮贵了呢，吼。
0: 两组就是一万千里，安尼。
1: 一万千里啦，
0: 嘿，对，安尼安尼别贵做，决定起来，嘿，
1: 炖起，
0: 嘿，可伊炖的真正做会好呀，你安尼点五大罐，你食到做有牙呀，对不？靠牙，嗯，靠牙
1: 对啊，嗯，啊无忙袂进来，两组忙袂进
0: 来，嘿，无甲你改二号啦吼，一边你也无用搞得袂吉利吼，反正不应该是错过的麻烦啊对无吼，
1: 哎
0: 哈，嘿，哦啊我直接甲大姐下两组哈，
1: 啊下两组，
0: 对对对，一万千里，啊酵素的保护你只再看嘛，你讲你还佫一罐嘛吼，啊那要爱咱这个来炖一下
1: 呢，
0: 嘿呀嘿呀，吼，因为咱食久吼，其实大姐，你发现讲咱旧年来咧食，其实都袂愈食愈重，吼，得到食保养都做性个呀对无？系啊系啊，啊！即马身体迄个 Q 有感觉人元气呀吼，走路各部分猛
1: 打，有有咯，拢袂歹，
0: 拢袂歹，
1: 拢袂歹，嘿。
0: 啊，你有配合运动啦吼？
1: 有啊有啊，我冇咧运动啊。
0: 哎，你无感觉运动加较有体力咯？
1: 有有啦，
0: 较袂忝吼。
1: 哈哈，
0: 系啊系啊，吼。
1: 有啦有啦，
0: 好，加油加油！安尼甲你写两组，
1: 嘿，
0: 一万千里，好，感谢哈，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大家讲好言好道，小宝看下你听莹莹的广告啦，好，听众朋友，激动，拄只阿志常常讲阿好啦。诶，伊是六港啊，福建啊，六七七七拢六港诶吼，隔壁啦吼，伊讲吼，这个食吼，真正袂和你愈食愈重，颠倒愈食愈轻吼，啊，咱即栋吼，哦，足俗诶啦，足划算诶，为虾米？冰寿司，我甲你讲哦，你啊错过即栋哦，错过八八节这一档，你食完要过来买，歹势一罐两千八。啊！你是买一罐两千八，还是买即马平均算起来一罐才两千一两两？哎、欸，差七百块，七百块买就算洗面乳都有啊呢，免钱呢吼。所以讲啊，讲到这個，下早起一个草炖一下子。哎呦，我洗面奶奶里面出讲够可能，伊我卖遮久的本品第一类的讲洗面乳里面出來。哦，啊你妈讲是话，伊讲我讲伊讲。讲到尾口，讲我原本列出来，那即马列袂出來，讲假期原本你若讲真正有过，因为应该一开始就列袂出來，都尾只讲无啦，我写两摆啦，讲哦啊，阿娘喂，就大字啊，你嘛爱讲个清楚，我讲，这我无看到，袂安那甲你讲哦，叫少年啊帮你处理，有时阵你可能搅家己啊，是安怎你甲转一个啊，是安怎应该就列出来啦吼。好啦，啊，搁再不行，你得甲破坏，啊，甲倒去，你去把你关啊，只能这样的，对不对？吼，所以讲，孙永雄爱说你，啊，你有时阵会脱手，是不是讲你自由力提袂起来？真正会安尼呢？吼，爱注意哦，做者妈妈，你连迄个保温瓶你都准袂开，你要提袂起来，袂忌惮，嘿，自由力很严重，要注意，好不好？吼，所以咱的 QMV 啊，心脏、肌肉、神经骨头，甲你顾诶，听咧啦，吼，这个真正一罐吼，四效合一的。看一下你吃几个罐好不好？这栋爱把握，好，咱买一组现赚千四块，买两组赚两千八的五罐大罐呀，好，换算起来就是打七五折的意思。就你讲 Q 酵素，过一组多少几万块？几万块吼，你现赚两千五，现省两千五，就打七五折嘛，哈，开四千，好，赚几千，开四万，现赚几万块，赶紧来看，爸爸姐好嘞，赶紧来买，啊不，阿爸吼，阿爸讲拢无人插我，我一个阿爸哪会安尼？这阿爸做伟大吼，爸爸是咱上好的靠山吼，一般咱拢较注重母亲节，对不对？阿爸会好嘞，大家赶紧来买。26023来控诉你，你要控你233，错过这一档，你过来用原价购买的看不会合了哈。来蹲几年婚，我嘛不希望你蹲久，蹲几年婚呢？啊，给优米奇叔叔啊，安内得塞你哈。来2260 2233，以上广告。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华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3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8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1: 是。我给叫你的我做啥？
0: 哈，
1: 哎，哎，我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0: 来也恭喜哈，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哦，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你们小看这些的未通的艰苦啊，呢哦，记录起哦，好，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感情呢都真上细细个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哎，喂，你好，欢迎，嗨，
1: 大家一早，我从汤头来。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咱来关心一下吼，近期是不是真侪面临突然间心梗吼，啊，都无去啊，再见啦吼，猝死。八点档的演员王凯吼，伊最近的嘛吼，七月二日被发现讲，伫伊台北七岁厝的所在都无去吼，袂少民众感觉讲，我恐怖呢，惋惜啊，无在啊吼。那猝死真正拢无征兆吗？其实移民堂中医诊所的院长吼，康寒金一共。伊讲猝死啊，唔是一种疾病，是一种急性的死亡事件。它不是疾病哦，它是急性的死亡事件。啊，其中伊就心因性的猝死，上盖是上记掉，主要就是讲甲心肌梗塞、严重的心律不整，或者心肺梗疾病有关联。康寒金咧讲，部分猝死的人可能拢无意见，但是临床上未少人伫发生重大心肺梗事件。以前啊，其实伊的身体都有警讯，只是你无重视。伫门诊当中，经常对着患者讲：，最近拢感觉胸口闷闷的，走路会喘的，爬楼梯会喘的吼，三不五时的心跳突然间变紧啦吼。啊，还是讲明明困有够，但是嘛，感觉人忝到要害你，靠困袂饱眠。啊，多数人会甲这症状，讲因素，就是讲工作压力大啦，天气热啦，啊，困眠无够。所以你就专题继续啉奶，真的很冷吼，大家拢做够啉吼，一直要症状愈来愈明显才就医。所以像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悸，甚至是短暂昏气哦，好晕厥呀、啊。短暂的啦吼，等你那个测验吼，这个五大症状，真有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警讯。有时阵哦，你的肝啊，

好，来，咱继续来讲，拄只吼，即个中医的观点，吼、哦，就是说吼，这个观点就讲，登记好眠啊，精神压力上大啦吼，情绪安尼紧绷啦，过度的劳累，好、哦，过度劳累过劳啊吼，饮食失衡啦、啊，啊，无运动都有可能影响到气血的运行，啊，你气血运行啦不会顺，心气不足，还是讲吼痰。有痰嘛，佮湿气重，吼、哦，啊，烟火渐渐累积，你患者的心悸、胸闷、疲倦，睡眠品质更差，活动的耐受力下降，吼、哦，无爽快，那则有着在症状，当然不一定代表的一种被猝死啊，吼，但是咱就是提醒身体已经吼处于失衡的状态哦，你莫佮结皮皮哦，拢无注意安尼吼，不可以轻忽的，尤其是热天吼，高温炎热。流汗，哦，我也是流汗三滴吼。那水分补量无够，可能你的血道会安怎，较热较渴啊？这常识大家拢知对不对吼？加上血管收缩、调节异常、睡眠品质下降，还有电解质失衡吼，拢增加容易增加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哦。所以最近很多的名医有没有哦？你会觉得那安内吼，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如果人生的是安内啊，无常先到，所以把握当下会很重要。好，猝死的警讯就胸痛啦、啊，呼吸困难，速速赶紧去找医生。好、哦，这节诊断啊，奥修该配合治疗，做治疗安内哈。预防的保健身体的工作很重要，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喂，你好，喂，哎哟，哎，来，等你，喂，你好，哎，喂，
1: 我要买好汤头。
0: 来，现场的可以转上继续来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刷卡等你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Go, go, go, go! 来，喂，你好，喂。
2: 哎、hey, ，你好。
0: 哎、hey, ，你好，欢迎您。
2: 那个牙膏现在怎么卖？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啊，
1: 嘿，是，
2: 生意真好哎，
1: 啊，
2: 你在这里叫销售，
1: 嘿，要销售下，
2: 嘿，
1: 嘿，啊，
2: 一组啦，嘿，
1: 一组有够无？
2: 有啦有啦，一组到到后日才搁买啦。
1: 哦，
2: 我是讲仔，我听我都真济人在叫，我就是讲哎，叫叫无，遐囡仔就要读册啊。
1: 哦，我知我知，好。
2: 爱炸，
1: 嘿，爱很炸起啦吼。
2: 嘿，
1: 阿孙阿孙，你拢食到最好诶，吼。
2: 嘿，对。
1: 阿妈安尼吼，敢顾甲遮好。
2: 嗯，迄大汉来今年要读大学啊。
1: 哦，紧诶吼。
2: 嘿，迄个就要炸。
1: 诶，伊本来是拢诶，诶是大汉诶吼，还是细汉诶？
2: 大汉嘞，迄个去读红光，迄个就是食到甜吼，胃肠较无遐好啦，
1: 嘿嘿，
2: 较会巴肚油油啊疼。
1: 哦哦哦，嘿，啊，即马食咱个酵素的，
2: 即马个呢，平平啊，直接食两袋啦，早时到暗时。
1: 诶，啊，这食了好，阿妈传的伊都会食吼。
2: 系啊，
1: 好好好，舒服啦吼，好好好，变帅哥嘞吼。
2: 诶，无，这个查某个呢，
1: 这姐姐吼，这是姐姐。
2: 诶，你讲迄个是凯凯啦，
1: 凯
2: 凯今就要读二年。
1: 哦，较紧吼，你看。凯凯要读二年啊！哇，紧紧紧吼！啊，这读红光这姐姐啦吼，
2: 姐姐，
1: 好好好，啊，
2: 你无共个生啦，
1: 哦，无共个生啦，
2: 你
1: 往
2: 大汉后生。
1: 好好好，我知我知，吼，拢
2: 阿妈咧做。啊，这阿凯细汉那
1: 个，细汉那个，有你有甲我讲过。
2: 嘿嘿，伊只要当个伫厝里，多当伫厝里啊，在时候就甲伊听。
1: 哦，真诶哦。哦吼，紧啊！你看卖吼，本来阿哥咧吼叫阿姨阿姨哦，无。
2: 嘿嘿嘿。
1: 啊，大汉啊，小二啊，你看吼。
2: 嘿，小二，嘿，你先个小二。
1: 哦，紧紧紧，好，啊，你个甲你。下集走哈，加班哈，
2: 好，
1: 谢谢谢谢，
2: 好，
1: 再见再见，拜拜哈。
0: 以上广告，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喂，你好。喂。
3: 酵素一周，哎，啊，你挂对。
1: 酵素一周四千四啊。
3: 好啊好啊。
1: 好
3: 啊，
1: 继续电话哈。来，我补充一下啦，你若要一年份哦，个人份酵素上无爱五组，啊 QMBC 组个人份哦最少至少哈，啊所以你一定爱给炖起来划算，因为被 Q 上 Q 被酵素上酵素等于激动，啊咱听讲吼因爸吼哦。开始会笑呢，较舒服啊！莫就发现讲因爬最近古怪哦吼，唱歌也无爱去，爬山无爱去，我足惊老人痴呆去呢吼，袂啦 ，Q 咧正吼，甲咱身体起来，四项合一诶，好啊那胃肠都会保护，食咱的酵素一比一点哦吼，被 Q 上 Q 被酵素上酵素，等于现赚这个2500，就是这个打75折的意思吼，打75折的意思，要买要快哦，阿爸喝咧赶紧来买，礼拜六的是爸爸节哈，好来2260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0023322600239300卡卡暗时啊，这一点好来医生公格欢喜赞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 Renew 保养品共同欢喜赞走铁球，别催我2602233，我等你中午12点听 FM 105.5，欢迎来坐空中再相会，中午见2602233金卡哦。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6: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